0: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傍晚在山区有小阵雨，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到了夜间，北京上空将转受偏南气流的影响，云量逐渐增多，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分时间都将是多云为主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18号白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由于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19号也就是周六白天到夜间，北京仍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最后呢，提示大家，未来3天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出行需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是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防护的措施。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700米的小区路串联起幼儿园、小学、高中3所学校，也承载着数千师生的上下学需求，却常年拥堵，出行困难。一项方案提出后，却又引发争议。这条一路三校的道路，最终如何破局？
3: 一条通学路，3所学校，
4: 太堵了，
5: 车多人多，孩子多，
3: 开门争议如何破局？
6: 打通了，然后出来它就是右拐，
7: 坚决不能开。现在我们这儿多倒霉，你看
8: 看。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
3: 接速即办，一路三校的疏通难题。
4: 3个学校太堵了，
5: 车多人多，孩子多，
9: 对孩子这个安全确实是个隐患。
3: 石景山区永乐东街全长约700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区内部道路。沿线分布着远洋学校高中部、师范附小、师范附幼3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每天上下学，数千名师生和家长的通勤都绕不开这条道路。但就是这条通学路，愁坏了学生和家长。
4: 那一条路上现在有3个学校，太堵了，所以我们这边想建议一下，能不能把南门打通了？
7: 要整理打开呢，最近晚能方便。
6: 原来但你一直没打通啊。
3: 大家的诉求很一致，希望打开小区的南门，缓解通行压力。这个南门为什么成了大家争议的焦点呢？跟随社区书记和居民，我们来到了永乐东街的最南端，也是大家争议的点位。
6: 你看，打通了，然后出来它就是右拐啊。
3: 原来目前南门仅开了一个宽1.5米的小口，供行人和电动自行车通行。
8: 他从这儿出去以后，就直接到莲石路的辅路上。
6: 对呀、啊。
8: 也要跨过这一片的绿地，这可能整体都得规划。
3: 面对现实的困境，社区考虑尝试采纳大家的建议，开门通车，实现南北贯通，缓解学校门前的交通压力。
10: 因为我们根据原始的规划图，这个本身就是一条市政路，是可以接到这个辅路上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拿到最终的盖章版的正式图。难点，第一步肯定是规字，规字能不能同意我们打通这条路？
3: 永乐东街北起卢谷路，南至莲石路辅路，是一条规划中的市政道路。但20年前，因为周边新增道路的规划更改，这条路的后续修建就暂时搁置了。开门通车这一看似能疏通的方案，却引来了不小的争议，更是遭到了部分居民的反对。
7: 一开场一过来，我们这儿更热闹了，就是推车推场了。
9: 怕这个口开了之后车更多了。
7: 那可不嘛，现在他一场那边俩一开车，呜呜的，黑天在那睡着觉啊！现在我们这儿多倒霉，你看看。
3: 原来南门一开，直接冲击的就是紧邻南门的50号楼居民的安宁。
11: 打通这一块的这一块居民，你看那边靠莲池，这边靠这个路啊，他就没法休息了。
3: 他们担心楼两侧车流量增大，因此产生的噪音安全风险会影响日常生活。
10: 这条道路目前的争议就

0: 十多年了，它一直是作为一个封闭管理，或者开一个小口，只能行自行车这么一个小口。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如果现在把它打开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安全是一点。另外呢，就是你通车了以后，对于两边楼的居民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为破解开门难题，八宝山街道对接规字交通等部门求证可行性。
2: 这确实是一个未实施的规划道路，它可能在分区规划里，但是现在分区规划整个还不是那么的就是完善，但是没有特别的就是说定下来，就是这个点开始开口了，这个点就开始就是要接上了，
3: 还是没有这个依据。
2: 对，
3: 说白了，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短期上实现肯定不可能。
1: 龟子分局表示，因历史原因，永乐东街南段虽然在规划中预留了口，但具体开口接驳方案始终没有定稿，缺乏明确的实施依据。
2: 那对于未来实施呢，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民意调查。对，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情况，就是有一些受影响的居民，他们就说你不能说因为它是未实施的规划道路，你们就能随便的去，对吧，改变现状。
4: 门好开，开完门以后会不会把咱们这个道路上一些乱象引到这个咱们新开的一条路上去？
1: 南门开通并非简单的通路工程，而是兼顾公共通行和民生安居的复杂课题。街道也在南门开与不开中反复研判。
5: 确实是从那条路出来之后啊，它跟那个上头那口距离太近了。也就不到30米的距离，这样的距离连并三条车道直接上主路，这个危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我们跟交通部综合研判了一下，确实，不太可行。
6: 都不赞成这个，这么一个通沿的来说，新修的都不赞成，那可不嘛，这好些都说来了，更受罪了。
7: 那车不能随便开，这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1: 半年的时间里，在充分收集不同诉求并进行反复推演后，最终决定暂时搁置南门开通方案。
7: 其实我觉得把59楼这块的绿化带这块，哎，给它重新整理一下，规划一下。现在里头太乱，整齐点，然后把这家长让他们有地儿待。
5: 对对对
7: 啊，因为他们现在都在那个咱们就说走人行走路的路上，
5: 对对，
7: 他家长都在那儿站着，你要往后给他们推一点呢，
5: 对对对，
7: 不就行了吗？
5: 对呀、
7: 啊，咱都有所缓解了。对对对啊，嗯，
5: 然后这条路就最起码不用在这个人行道上等候了吧？
7: 对对对，
5: 对
7: 那块儿就行。
5: 很大的缓解压力，
8: 不管
9: 这样直接就这样出行方便呀、啊。
1: 搁置争议方案不等于搁置民生难题，街道调整思路，打算从改善学校道路环境、优化导行路线入手，提升通行效率。
10: 这个最挨得最近的这块绿地，然后提升一下这个，减少把这些地面的垃圾啊、建筑滤网呀、还有杂草清一下，然后设置一块硬化的家长等候区，然后配备一些座椅，在这块满足一个休闲的空间。
5: 啊，我是街道办事处的，然后呢，这块呢，我们会这个未来把它平整出来，然后以后咱们接孩子、等孩子就可以在这块，我们会设置专门的座椅，让大家对等候，然后呢，这样大家就可以休息，方便的接孩子。
11: 太容易了，我太好了，谢谢你们想的周到。
5: 哎，
12: 对，道太窄
9: 啊，
12: 所以就大家就都急着呗。是吧？然后要是这块要给拖款就更棒了。
13: 对，在里面比较安全，在一个有休息的地方。
5: 嗯。
1: 街道表示，他们将修缮破损路面，设置家长等候区，并在早晚高峰特定时间将学校门前的双向车道改为单向车道，实施微循环导行方案。
5: 这个事儿呢，现在目前为止呢，已经来来回回讨论这个解决方案，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其实也是一个动态推动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我们初衷都是在为了老百姓办事，都是为了解决这条路上这个比较拥堵的这么一个问题。确实所有的想法都得从一开始你敢想才能有这么思路，才能敢干。其实也是经过充分调研的，来和咱们的居民一起，来和咱们的学校一起，来和咱们的家长一起，共同推动这些措施往前进，希望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来最终把咱们这个拥堵的问题给它解决掉。
1: 经过半个月的施工改造，记者再次来到了永乐东街，
14: 由原来的双行线变成单行线，然后接送孩子也非常方便，走了也没有那么堵了。

0: 我们在下头其实很不方便，还说见到这个鹤，其实所有的孩子们家都挺高兴的。我其实录视频我都发到天津去，挺好的。
1: 上学路的交通压力正在逐步缓解，居民的安宁也得以守护。下一步，街道也将继续动态优化管理方案，让这条道路成为安全路、畅通路、暖心路。

0: 打城市发展新动能。目前东城区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已完成恢复性修建及市政环境整治提升，即将于本月底开街运营。
1: 西兴隆街总长约740米，是前门地区为数不多的东西向鱼骨形大街，沿宽阔的步道走一趟，两旁绿树成荫，16座老院落复古中透着现代。95后的珠宝设计师龙子佳就把自己位于北京的首店选在了这里。
2: 曾经这边其实是有点像大杂院的感觉，它甚至每一栋都是一户人家，但是我觉得被改造的非常的完整跟有层次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进二进三进不同定位。
1: 历经数载，前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和市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即将正式亮相，预计9月底，新一批北京首店、北京概念店将在这里开门迎客。
3: 现在目前招商的这个招商率啊，大概是90%左右啊，已经落地了啊，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进行装修。这条街我们定位就是民族性、国际范儿。
1: 而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是一条非常成熟的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全长363米的烂漫胡同前后用了6年时间进行改造，累计腾退641户，腾退面积1.4万平方米。如今轩南书店、爱心花墙、巨型红心早已成为日常游客的打卡地，改造一新的红色会客厅更是为老居民提供了休闲空间。
4: 我在这里学了二胡，还学着唱歌，哎呀，我都忘了我的年龄，我都快70岁嘞。
5: 一街一景一巷，都是一种文化的气息。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文旅真的现在特别特别给力。
6: 这条胡同日均人流量能达到1000到2000，节假日能达到7000到8000左右。我们的思路就是说，通过这个打卡点来吸引人流，那么人流打完卡之后就刷卡就消费。消费之后呢，整个地区啊，这条胡同的商气儿就起来了。
1: 全长960米的寿碧街项目，北侧是现代建成的机关单位、大型国企，南侧是历史悠久的白塔寺文保平房区。最近10年，这里的地下在做一件大事情，工程于今年7月顺利完工，核心区建成了一条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7: 这里边就是咱们寿碧街下边的综合管廊，全长一共是824米，综合布设了咱们的热力管道、消防管道，这两排呢是咱们的强电。这条管廊呢总投资其实是3亿，加上咱们道路的还有停车场的建设，一共是11.7亿。
8: 改造的您看这路边的小公园原来没有的，这整个这楼前的没有的，这整个的环境两边的绿化卫生大家都感到比较好。
1: 城市更新让老胡同在时代变迁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一砖一瓦承载过往，一朝一夕奔赴未来，老城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北京台报道。
0: 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创新探索全龄覆盖、老少共享全域服务的社区基层服务新模式，面向辖区老人、青少年、中青年特殊群体，打造了老少共生的社区驿站，提供普惠的便民服务。
9: 中午10分，记者走进北京市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一层餐厅里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老人、孩子、上班族围坐一桌，吃得正香。这里不是老人专属食堂，而是一家兼顾老中青幼饮食需求的全龄便民餐厅。
10: 我们来用餐的有老年人，有小朋友，还有广大的上班族。所以说在菜品搭配这一块呢，我们是少油少盐，这是偏向于老年人比较大的这个群体。然后在小朋友这一块呢，我们要营养健康。上班族这一块呢，我们就是比较丰富了啊，辣的不辣的。炒菜、炖菜，还有各种的酱卤货。
9: 素菜5块，肉类10几块，主食汤品1元随便吃，实惠的价格让这里成了周边名副其实的网红食堂。自去年12月开业以来，日均客流稳定在400-500人，60岁以上老人打95折，80岁以上老人打8折。周边3公里内有4所学校，不少孩子放学也爱来这儿吃饭。
11: 我们呢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一个是近，一个是干净，一个是可口，一个是物美价廉，这都满足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
12: 特别特别好，他那菜特别清淡，特别适合老年人，我家离得又特别近，差不多每天都来。
9: 吃过午饭，一层的活动空间又热闹起来。

0: 不少附近社区的居民们聚集在一层的活动室参加合唱活动。
1: 环境啊，特别的好，特别的宽敞明亮，各个房间啊都挺大，各种的节目也都在这里展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又能吃又能玩又能乐的这么一个好环境。
2: 有唱歌，有弹琴，有跳舞，给老人的按摩，各方面都是最 OK 的。
0: 与一层的热闹不同，中心楼上二到四层是长期托养服务区，中心在设计上做了动静分离，让入住老人既能享受楼下的便利，又能拥有安静的居住环境。同时安全扶手、防滑地板等适老化设计遍布各处，护理员日常为老人提供洗澡、足浴、陪诊等服务。
3: 从布局上你能看到我们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计，比如说安全扶手，还有一个地板做了一些防滑性处理。入住65位老人，平均年龄在78岁，我们平时会给老人洗澡、住浴，平时的陪诊服务。
4: 除了托养服务区以外，我们还涉及到综合服务区，就是我们有便民的一些超市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康养服务区，有一些修脚啊、按摩呀、健康类的这种服务需求也是可以满足的。这种全龄的模式打破服务边界，让更多的居民群众可以进到我们的这养老服务中心里来。
0: 此外，中心还为周边孩子提供游戏区域和托管小饭桌服务，一站式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5: 挺方便也挺舒服的。他们这儿有超市、有托管，然后有理发，都挺方便的。
6: 街道在一直推进这个社区服务阵地的建设，努力打造一个老幼共融的宜居环境。依托养老服务中心在满足养老服务、集中托养还有住餐服务的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个场地资源，让各年龄段的包括老人呀、孩子呀都能在家门口享受这个便民的民生服务。
0: 从精细化守护老年生活，到便民食堂惠及邻里，再到托管服务、公益课堂、助残就业全面落地，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打破了传统养老机构只守着院墙做养老的单一功能，以全龄共生的创新模式，让养老中心变成了兼具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社区共享驿站，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触手可及的幸福。北京台报道。
7: 9月15号，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设专柜展出日前逝世的主持人敬一丹捐献的4封家书。这批家书书写于1968年至1983年，原由敬一丹母亲用棉线装订成册。2025年5月13号，敬一丹从家中珍藏的1700封家书中选出捐献，剪开棉线时，他落泪了，并称舍不得，但值得。
8: 一根棉线能有多重？在敬一丹家里，他曾把1700封家书紧紧装订成册。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设展柜展出了敬一丹捐赠的4封家书。
9: 去年5月13号，我们在人民大学举办了纪念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大会，现场给我们捐赠了4封珍贵的家书原件。代表了4个不同的时期。他说：“我对家书啊是非常有感情。说我们家保存了1700多封家书，都是妈妈亲手整理的。怎么整理的呢？就是要用原来那种棉线做成碾子，然后一点点打孔把它装订起来的。”他说：“当我要把这4封信取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我必须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棉线棉签儿给剪断。”当我剪断的时候，他说我眼泪就下来了。他说确实是不舍，但是又一想呢，非常值得。他特别希望能给大学生来分享，因为家书文化的传承啊，主要在年轻一代。
8: 棉线虽然被剪断，重量却留了下来。它落在这4封家书里，信里写的都是小事。1972年，他给家人写道：“别人说小静，你好像不想家。瞧这话说的，我想家，时时刻刻的想又有什么用呢？干嘛刚来就愁眉苦脸呢？”信纸很轻，棉线很轻，但是情意却很重。
9: 金丹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家书别看是普通百姓的比较零散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记录哈，如果汇集多了，把它连成起连成片，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家书，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生动的社会发展图景。他每次参与我们的这种家书公益活动，他从来是不图名

0: 不图利，完全处于这种公益心，而且是有求必应，而且是不讲任何的报酬，不讲任何的这种条件。书信文化现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有了这些家书的博物馆的存在，家书文化永远不会消亡。
1: 一根棉线的重量几乎感觉不到，可它连接过母亲的手，姥爷的惦念，女儿的眼泪，它连接了1700封家书，也传递过一个时代的温度。虽然敬一丹离开了大家，但他的家书还在，那根被剪断的棉线没有剪断他和家人的连接，也剪不断大家对他的思念。北京台报道。
2: 最近知名主持人敬一丹因为突发急性脑出血医治无效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对敬大姐去世表示惋惜和哀悼的同时，也对脑出血这种疾病高度关注。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病？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预防？记者就此采访了神经外科的专家。
3: 在市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记者见到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徐先生。徐先生今年42岁，2-3年前被确诊患有高血压，但因为症状不明显，一直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得不好。今年8月，徐先生在家突发脑出血，还好被家人及时发现并送医抢救。
4: 当时每天跑5公里，因为当时我觉得身体很好，而且我没有什么体征表现，所以就没有吃药，所以就大意了。本来这个电话一直在响，我想趁就想站起来，对吧？走过去，因为我在那个手机放在那个床头柜上充电嘛，我想去拿，但是拿不了，就45厘。然后当时说话也比较含糊。
3: 万幸的是，徐先生的手术非常成功，他目前恢复得相当不错，过几天就能出院了。为他主刀的孙飞吉医生介绍，脑出血主要由2种原因引起，一是高血压型脑出血，即血压波动导致大脑小血管破裂；二是脑血管本身存在病变造成的出血，如动脉瘤或血管畸形破裂。
5: 血压波动啊，导致我们这个大脑小的血管破裂，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我们正常血压140-90，对吧？那么它的这个血压整体都不达标，就是高血压型的，它血压偏高，还有一个波动特别大的，啊，它的血压波动要一会儿100-200，对吧？一会儿又很低这种的，啊。另外就是它没有规律服药，本身有高血压，它不规律服药。
3: 孙医生告诉记者，脑出血这种病主要的高危人群是患有高血压的中老年人。不过近年来脑出血的发病也呈现低龄化趋势，他们科室接诊了不少30-40岁的年轻人，这些患者除了血压控制不佳，往往还有作息不规律、工作生活压力大等问题。孙医生表示，如果怀疑身边有人突发脑出血，万万不可采用掐人中、摇晃、呼喊等方式，这些错误做法会对患者造成二次刺激。
5: 那么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赶紧拨打120啊，因为这个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来处理的啊。那么拨打完之后能够做的啊，就是能够做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啊，比如说他不舒服了，你就让他平静地躺下来。
3: 专家提醒，应对脑出血重在预防，控制好血压，管理好基础疾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我们就能远离这种凶险的疾病。
5: 作息方面就是不要熬夜，对吧？那你平常不要过于的疲劳啊，这些也是容易诱发这个出血的啊。再有就是合理的运动跟饮食。那么运动建议你平常可以中等强度，就是轻松的快步走啊这些。
2: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隔空救援。120度的调度员呢，是凭借专业的经验，那么准确的识别危险信号，远程指导急救，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6: 阿林你好，事发地点，饭店高清。
7: 高清。
6: 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怎么了？病人怎么了？
7: 他病人不知道怎么着就休克了。
6: 快来快来快来！医院车过去了。
8: 接到家属报警称，家中一名51岁的男子突发休克。我采集完有效信息，立即派救护车前往现场。在后续与家属的沟通问询过程中，家属告知患者意识丧失，呼吸不均匀。结合现场的描述呢，我当时高度警惕，怀疑是一起濒死碳吸氧呼吸。当时家属特别紧张，特别慌乱，我就先安抚家属的情绪，来给他讲解检测呼吸的重要性，来引导家属观察患者的胸廓起伏和呼吸节律。他那个濒死碳吸氧呼吸 它的特点就是张口下颌抽动，像于张口喘气。它看似在喘气，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通气，不能维持正常的机体供氧。它

0: 4分钟就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进一步加重呼吸衰竭，最终造成心脏骤停。然后确认是无效呼吸后，立即开展远程指导，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1: 把你的一只手掌根部放在他两乳头连线正中间，两个乳头连线正中间，另一只手掌压在那个手的手背上，手肘伸直。快速用力向前按压5到6厘米，每次压后的胸部自动弹起，再按下一次，每秒按压2次。咱抓紧时间哈，1、2、3、4。
2: 在赵阳阳的远程指导下，家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按照指令实施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7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急救人员迅速接管救治。由于前期处置得当，患者在转运途中恢复自主呼吸，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3: 夏秋季节恙虫活跃，这种虫子体型极小，叮咬时毫无痛感，常常让人不知不觉地中招，甚至引发重症。近日，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的一位老人就因为感染恙虫病突发危重病情，后经及时救治才转危为安。
4: 69岁的严雪琴身体一向硬朗，起初她在家中出现发烧、呕吐等不适，经过辗转服药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大约一周后，她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逐渐变得模糊，家人将其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5: 表现为全身的多血管功能障碍。然后经过我们查体，它有交加，像大腿内侧有皮疹，我们考的是恙虫病感染。
4: 入院后，医护团队综合检验结果和临床特征，迅速锁定恙虫病，并开展针对性治疗，同时给予呼吸循环支持和器官功能保护等综合抢救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严雪琴脱离危险，康复出院。医生提醒，恙虫病是由恙螨幼虫叮咬传播，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极易被忽视，一旦延误，病情会迅速发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
5: 在外出劳作或者说在野炊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暴露的皮肤，回来之后要进行查看身体，清洁全身。如果出现了高热、皮疹，肢体啊、躯干那些部位有不退的疼痛和交加，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控制病情。
6: 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更凉爽。臭氧层的破坏能使到达地面的紫外线辐射量增加，从而对全球产生很大的影响。
7: 今年是蒙特利尔议定书签署39周年和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曾经被人类活动破坏的高空臭氧层，在全球数十年协同治理下持续修复。
8: 臭氧层空洞正在慢慢恢复，预计到2060年代左右能回到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这是人类环保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7: 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人，臭氧层就是地球的天然防晒衣。它悬浮在距离地面20至30公里的高空，默默挡住99%以上的致命紫外线，是所有地球生命最温柔的屏障。曾经的空调制冷剂、老式冰箱、喷雾产品里含有的氯氟烃物质，悄悄侵蚀高空臭氧层。为了保护臭氧层，国际社会逐步淘汰、削减、消耗臭氧层物质。臭氧层的故事告诉我们最朴素的道理。保护环境从来不是宏大口号，
8: 少浪费就是少制冷。北京生鲜电仓和超市冷链很发达，买多了吃不完扔了，背后都是一路冷链运输和冷库储藏的能耗，适量采购。
7: 此外，针对有传言说臭氧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其实臭氧破坏不会导致厄尔尼诺，厄尔尼诺的源头在海洋，臭氧空洞的源头在平流层高空，是人类排放氟利昂等化学物质，在几十公里高空发生化学反应消耗臭氧，根源是人为化学污染。北京台报道。
6: 从刘滨堡到四海镇，28.8公里的 G234 国道曾经只是通往景区的过路通道，如今成了满目青翠、一步一景的生态廊道。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9: 一看我。

0: 身后这景观，长城的元素，就知道我现在是在延庆。咱们一块儿去洗洗眼睛吧。
1: G234国道刘滨堵乡至四海镇这段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是延庆区打造景观提升示范路段的核心成果。平整通畅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布铺展成荫。沿线村镇配套建成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与便民停车场，经过环境综合整治的村容村貌与沿线生态景致相得益彰。
0: 您看，我这开车啊，走不了几步，我就想停下来看看，哪儿都特别好看，一步一景。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刘滨堵林下经济产业示范基地。您看这里，好看吧？一片花海。将来啊，还可以有儿童游乐区、科普示范区、采摘区，甚至都为将来做房车露营基地打好了基础。您看，还没到八达岭长城呢，在这儿我觉得就能玩一天。
1: 这条 G234 长城文化生态旅游风貌带，串联起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而在八达岭古长城环境整治项目，优化了景区车型与人行动线，增设可充电座椅，景区入口开阔规整，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
0: 景儿好，还得停车方便，才能让人玩得踏实。
2: 以前这条路就是黄土裸露的啊，这个泥土比较多，然后下雨天停这个游客把车停在这儿的时候呢，这经常会带泥甩一路这个泥点子。
0: 哦，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对这个路呢做一个这个碎石铺装，然后这个停车场啊，我们采用这个紫草砖
0: 啊，
2: 里边撒一些这个草籽啊，变成生态停车场。
3: 之前这路边啥都没有
0: 啊，
3: 游客来都是乱停车。你看现在修的公园以后啊，道也宽了，也平坦了，出了遛个弯呀，啥都方便了，特别的舒心。
0: 相信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啊，来了八达岭直接去爬长城，对近在咫尺的这个岔道古城反倒没怎么关注过。关键是没有一条连贯的观景步道，现在不一样了，咱进去看看。
1: 岔道古城的景观提升遵循修旧如旧的理念，青砖灰瓦与木格栅工艺相得益彰，地面、景墙、座椅等设施巧妙融入长城元素。
2: 这条路我们起了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名字，叫玉古道。
0: 哦，
2: 这半幅走的就是咱们其中的一半、
0: 哦、
2: 然后咱们再往前走会到这个城北、也就城外这一段，就是我们梳理线缆的成果。
0: 哦，我看这里边就给它埋在里边了是吧？
2: 对，我们把这个线整个进行一个梳理捆扎，再进一步的这个装饰，采用透空铝板对它进行一个包裹装饰，去除了这种杂乱无章的线缆，便于游客回头取点打卡呀拍照。
4: 这节路好像这个土跟那边不一样了，那边铺石板，这边怎么就不铺石板了？
2: 是因为这条路离烽火台比较近，按照文物保护项目的要求，对原有的道路进行一个修缮，但我们也考虑不能破坏城墙的这个夯土层，所以我们只是用这个原木桩打造出这个道路的边界，地面用的硬土碾压压实，主要还是为了保护长城本体。
1: 精细化环境治理，让长城文化从远处的城墙走进了日常景致。长城文脉，它也扎根在乡村的烟火里，村口广场的一盏灯，玉古道上的一块砖，村民家门口的一片绿，都是长城文化最鲜活的注脚。
5: 平谷马昌营镇有一家经营了30多年的水产养殖基地，在2023年的时候，和中国水产科学院的专家一起建立了博士农场。我们来看看。

0: 咱们这个锦鲤体质比较好，抗病力特别强。咱们基地养殖总共有三个品种，它们其中一个，它占总的销售额的20%，还有加州鲈、斑点叉尾鲊，还有另外两个品种，全年基地的产量大约在100吨。
1: 瑞潮丽养鱼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从大连水产学院淡水养殖专业毕业，就没离开过这个行当。1994年返乡，在平谷区马昌营镇后瑞营村建了这个养殖基地。2023年，瑞潮丽的基地与中国水产科学院的专业团队合作，创建了平谷区博士农场。他们试验的是鱼稻共生生态种养模式。鱼池的水流进水稻浮床，

0: 植物吸收水里的养分，水变清了再流回鱼池。
1: 这个就是咱们的外塘循环池鱼养殖模式，鱼的粪便经过水的推水到吸污区，通过这个吸污泵抽上来，通过这个管道输送到这儿。咱们这有3级这个沉淀池，经过逐级的过滤，然后这水再回到池塘继续养殖用，沉淀出来的粪便可以作为施肥使用。
0: 瑞潮丽的基地被评为国家级综合标准化示范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保障单位，并且注册了自己的大宝鱼商标。
1: 周边的养殖户经常到我这来参观学习，我也常到他们养殖基地去指导，大家伙把鱼都养好了，这个产业呢才有发展。30多年呢，我始终坚持做一件事情，养好鱼，管好水。这个养殖基地呢就是我的实验室，每年呢都有新的事情去做。搞水产养殖呢没有捷径可走，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实践。这些年呢，是水产站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使我们的养殖基地是越来越好。
0: 30多年，一个养鱼人把鱼池变成了水上花园。作为北京市渔业创新团队的技术老师，他一个人带出了一群人，一群人养好了一片水，一片水养活了一方人。
2: 最新行业榜单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连续18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榜单前3名全部为国产大模型，智谱 GLM 5.3 Flash 升至榜首， DeepSeek、 小米 Mino 紧随其后，谷歌 Gemini 新模型首次登上榜单。国产大模型凭借多模态技术成本优势持续突破，展现国内 AI 产业强劲的发展活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北京两区招商引资新增入库项目4647个，同比增长22.6%，完成全年目标77.5%，超时间进度19.2%，落地项目2543个，同比大增66.2%，涉及资金5139.9亿元，项目入库与落地提速，彰显北京两区对外开放持续释放活力，引资建设稳步推进。
3: 近日，2026新光制造产业技术峰会在大兴区成功举办。峰会聚焦先进电子源、芯片装备、AI 算力、光纤等前沿赛道，汇聚100余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共探产业创新路径。现场集中签约6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多项校企人才、产学研合作协议，同步首发多项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本次活动依托校地企协同创新平台，加速硬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持续壮大大兴芯片传感产业集群，助力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2: 近日，国粹幻彩京剧西城2026京剧文化季正式启动。此次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西城区委区政府主办，创新构建一核双脉多场景的核心架构，一直持续到11月份。期间将串联起剧院、社区、校园、商圈等多元场景，举办京剧大课堂、精品剧目展演、京剧戏剧创作征集等一系列基层惠民活动，内容覆盖专业展演、学术研讨、跨界创新等多个维度，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京剧国粹的艺术魅力。近日，2026非遗守护人峰会在京举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建峰钧瓷作品《凤来仪》在峰会首发，作品采用宋釉复烧技艺，再现传统钧瓷匠心。会上签约确认全球001号非遗国礼艺术馆落地奥地利，推动中华非遗走向欧洲。活动通过非遗守护人、非遗国礼艺术馆两大共建载体，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传播，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也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搭建起务实平台。
4: 随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快速的普及，各行各业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专业网络安全人才也变得愈发抢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北京专门举办网络安全人才专长双选会，大批企业集中释放优质岗位，面向明年毕业的高校学生广纳人才，助力年轻人抢抓

0: 数字安全新风口。
1: 本次网络安全人才专场双选会汇聚了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抖音、小米、360等168家企业，覆盖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工业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一次性放出近5000个网络安全研发、测试、运维、管理岗位。和去年相比，招聘的企业增加了40%，到场学生人数和简历投递量实现双增长，行业招人、学生求职的双向热度持续攀升。
2: 我觉得以后的像 AI 现在发展这么迅速，然后每家每户都会用它，那这个网络安全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3: 又有很多新兴的岗位正在发现，只要能顺应时代的变化，然后呢积极去探索自己的能力边界，我觉得还是能找到好的工作的。
4: 是很方便，因为网上找工作的话，像一些国企要填网申表就要填一上午，很麻烦，然后线下的话直接投简历还可以跟 HR 进行面对面交流，挺好的。
5: 我们也在 AI 服务专区为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 AI 赋能就业的服务，同时我们也有北京高校的各个就业指导和生涯教育的专家为学生现场修改简历，提供他们生涯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学生尽快适应职场，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
1: 9月16号到30号，本场双选会将转至线上进行，毕业生可通过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信息网在线投递简历。北京台报道。
0: 9月14号，首都关心下一代大讲堂走进密云区第六中学，中国航天员大队首任大队长申行运做客校园，带来专题航天思政讲座，全校300余名师生现场聆听，近距离感悟载人航天精神的时代力量。
6: 失重是太空环境中最独特的现象。
7: 讲座中，申行运以珍贵历史影像资料为引，系统梳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起步探索到逐梦星辰的奋斗历程。结合数十年一线工作经历，他用朴实真挚的语言，生动讲述航天员严苛选拔、极限训练、备战飞天的幕后故事。
8: 比如说，我了解到过火箭它的原理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和我们初二上半学期所学的物理知识是相同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些航天员们也非常的厉害，能够从我们原来所学过的这些日常的学科知识当中，能够运用到现在我们的航天事业当中。
9: 在感受到中国航天发展历程的不易之后，我也对这些为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包括航天员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10: 我们就是要告诉孩子们呢，要学习弘扬航天人的精神，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学习好我们的本领。
7: 未来，首都关心下一代大讲堂将持续走进校园，通过榜样宣讲、科普思政、红色育人等多样化活动，引导青少年仰望星空、笃行实干，传承奋斗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北京台报道。
0: 幼儿教师是孩子们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引路人，温柔陪伴，守护童年烂漫，专业匠心，浇灌幼小希望。在丰台区第一幼儿园，骨干教师李想扎根幼教一线多年，深耕保教，潜心育人，用爱心守护孩童成长，用责任诠释新时代幼儿教师的初心与担当。
11: 早上好。
12: 愣住了，
11: 大几的？大二，往里走啊！
13: 最好的幼儿教育，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成果，而是藏在无数个平凡瞬间里的看见与陪伴。每天入园，丰台区第一幼儿园骨干教师李想都会留意每个孩子的状态：谁今天有点害羞，谁迫不及待要分享家里的趣事，谁需要多一点鼓励。他不站着讲话，习惯蹲着和孩子齐高，认真接住每一句天马行空的表达。
11: 宝贝们，你们知道咱们今天早上吃什么吗？
14: 不知道。
11: 那我们一起问问朱老师的智能题好不好？
14: 好。
15: 今天早饭有虾皮鸡蛋卷、肉片、烧西葫芦和三鲜牛奶。这顿早餐营养可丰富了，能让小朋友们活力满满一整天。
13: 在教学上，他尤其钟情幼儿科学与体育教育。科学课上，小实验替代枯燥讲解，让好奇生根；户外活动中，奔跑、跳跃、游戏，让孩子在运动里收获勇气。 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常常与老师们反复打磨方案，站在

0: 孩子的视角调整游戏规则，设计提问方式。看得见的精彩课堂背后是很多看不见的推敲和付出。
1: 大高以后变成一个障碍物，然后可以让小朋友从这边然后跑跑跑，然后跨跳过去。
2: 首先就是因为喜欢孩子，还有就是我觉得跟孩子们在一起特别开心，他们感染了我，然后呢让我也就是每天都能收获到快乐。
3: 我喜欢李老师上的课，也喜欢跟李老师一起玩。李老师，我喜欢你。
4: 我也喜欢你，小橙子。
0: 耕耘自有回响，从业以来，理想的坚持也收获了肯定。从早期的丰台街道新兴奖、园所先进个人，到北京市少儿健康优秀教师，再到获评丰台区最受孩子喜爱的教师，对于他而言，奖状更像是成长路上的路标，而不是目的地。尤其是最受孩子喜爱的教师这个称号，最朴素也最有分量。这份来自童真世界的肯定，也始终提醒着他，教育的初心永远在孩子那里。
2: 最有价值的荣誉就是，得到孩子的认可，这个就是我从教多年以来，我觉得是，比任何证书更重要的。对我来说，
5: 我经常会跟我的老师们来讲哈，我的老师都是我们幼儿园不可多得的宝贝，每个老师也都是幼儿园不可多得的财富。所以他们在这样的这种尊重的、自信的，给老师每个人自主成长的空间里，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去做事儿，享受做事儿的这个过程，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也很快乐。
0: 以爱为舟，守护童真；以平凡坚守，与不凡童年。一位幼教人的微光，照亮无数孩子最初的成长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学前教育一线、静待花开的老师们。北京台报道。
6: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
7: 好的，主持人，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今天华中、华南、西南以及青藏高原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其中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南方的强降雨向东有所发展，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了后天，南方的降雨有所减弱，其中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而东北地区的北部也有明显的降雨，局地有大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8: 最近，北京交通大学迎来建校130周年，雄安校区南门与燕赵大街99号门牌号也正式揭牌。距离2027年9月开门报办学已经不到一年了，我们的记者也走进这所正在建设中的校园，一起来看看。
9: 湛蓝天空下，红砖拱券形制的南门矗立在燕赵大街99号，交通大学四个金色大字与校徽在拱顶熠熠生辉。这是北交大雄安校区的标志性入口，也藏着跨越130年的历史呼应。
10: 学校的主门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当时我们在做校门方案征集的时候，征集了有10几个方案，最后经过师生的共同的评议，认为这个校门跟原先的海淀校的这个校门，它有一脉相承性，它的实际高度是18.96米，跟我们那个1896年建校是一脉相承的。
9: 顺着南门向内走去，核心楼群已全部封顶，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开展外立面装修、室内机电安装与装饰作业。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约2600亩，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97.7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容纳近20000名师生。
10: 预期到明年的3-4月份左右建设完成，争取5月底之前竣工验收，9月份投入使用。明年来的学生数量可能大概在6000到7000之间。
11: 离开门办学还不到一年了，有什么样的难点？您觉得是要面对？
10: 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完了，同时我们的室外工程必须得尽量早的把这些工程建设完了，比如说能早点调试，早点把这些家具进来，这样为后期进行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9: 硬件建设加速。

0: 冲刺的同时，学科创新布局也在同步落地。当天，北交雄安爱创湾揭牌，未来将打造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首批布局轨道交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19个创新方向。每个平台都集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产业孵化全链条功能。
1: 2027年9月份，我们交大要在雄安开门办学，应该说，对我们北京交大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现在需要提出来叫做双核驱动，就是北京和雄安是学校的双核心。我们定位就是北京海淀校区是我们的根魂，在雄安重点是我们的工科的发展，我们的新型专业，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要建成特色鲜明的这个世界一流大学。
0: 北京台报道。
2: 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联合推出的致敬最美巾帼奋斗者专栏，带您走进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织城社会组织服众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颐和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任红艳。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3: 在任红艳的工作日常里，接待社会组织上门咨询、现场答疑解惑是最常见的场景。
4: 我们这个社会组织现在即将换届，但是我们的会长今年是80周岁了，不是说会长的任职年龄不能超过70岁吗？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呀？
5: 你们如果说章程的这个一届呢是5年，他不是还没有到下一届吗？是吧？
4: 嗯，
5: 你就在届中呢再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6: 在服务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呢，其实很多的社会组织过来咨询的更多的是规范化类的，包括我们的年检呀、换届和评估，以及我们的项目管理。
3: 针对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专业弱、不规范、人手少的现状，任红艳常态化开展线下公益培训，用一线真实案例讲政策、讲规范，把复杂的合规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让社会组织能够听得懂、用得上。
6: 社会组织规范化这一块，它本身就是比较专业的，尤其是财税这个板块。有很多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他可能会认为财税不是我来管的，是财务去管的，而社会组织的财务人员呢，又有很多呢是兼职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基本上都是用一线的实际的案例来给大家讲解，把我们相关的政策法规啊融到这些案例里面。
3: 为了把答疑解惑常态化、标准化，任红艳结合多年服务经验，陆续编撰出版了7本行业专用书籍，为广大从业者提供了得心应手的工具书。
6: 我们会把一些常见的问题呢汇总一下，结合社会组织的需求呢，会编辑出版一些书籍，包括你看我手里的这一本就是社会团体财务规范指导手册，就是针对于我们社会组织财务的这个板块比较薄弱，现在呢这个基本上作为我们社会组织财务人员的手边书了。
3: 除了线下培训、专用指导，任红艳还牵头搭建了数字化服务平台，用科技手段破解社会组织人少事多、人员流动大、合规难把控的行业痛点。
6: 我们也是开发了这个数字社团的这个平台，把常见的一些问题和知识要点呢植入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它就作为一个监管辅助层。比方说我们的社会组织它要年检了，怎么填是合规的，会有一个场景应用层，会有一个模拟的填报过程中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风险，系统呢是给它来预警的。借助这个数字化，真正的解决我们的社会组织用工难、人少事多很多的问题。
3: 目前这个平台已服务全市14000多家社会组织，年检课堂、登记变更、换届评估等课程的播放量达数10万次。
7: 对工作来说呢，它是认真负责的，在社会组织这个领域来说呢，它可以说是非常的专业，特别是社会组织有一些问题，它能积极的去解答。
8: 我们秘书长也是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辅导辅助我们，带动我们团队成长的同时，也是促进整个社会组织领域吧，健康有序的发展。
3: 以专业立行业，以服务暖人心。任红艳用11年的坚守，护航首都社会组织规范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彰显新时代巾帼榜样力量。北京台报道。
2: 好，北京早新闻。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圆明园正觉寺庭院内灯光温暖，树影婆娑，一方舞台设于庭院之中，品茗观舞，轻松雅致。2026年中关村舞剧展演季正式拉开帷幕，
1: 机器人率先登场，舞姿科技感十足。明星导师许文彪接着登台助兴，爆火的裁判舞以一种别开生面的形式再次呈现，洒脱的舞步和科技的节奏彼此呼应。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也带来了奔腾，庭院中舞步如骏马驰骋，将全场情绪推向了高潮。
2: 作为新时代的舞蹈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责任把一些新的手段信息注入到传统的舞蹈艺术当中去，我相信这是一次勇敢的结合和开始，对我们舞蹈教育来说也有很多的启迪。
1: 选自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舞剧《永乐未央》的古典舞《玉女》，选自海淀原创舞蹈曹雪芹的古典舞《前世今生》，少年与青年共舞的国标舞《飞向未来》，聚焦32例前焦虑与彷徨的现代舞《29》。演出环节风格各异的舞蹈作品精彩纷呈，
3: 舞剑的飞檐回廊，包括它的空间都是有留白和气息的，通过身体去传达一些这样的时空力、时间空间力量。本身身体跟建筑的结合就是一个凝固的雕塑，舞蹈是一个流动的雕塑。
4: 我今天展现的是掀起你的盖头来，这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舞蹈，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跟这个古建有一个连接。
1: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指导，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中关村舞剧展演季，自2020年创办以来，累计推出了40余部优秀的舞剧，线下观演超过6万人次，线上参与达到数千万人次。海淀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展演季从展演走向共创，中关村武林大会是今年全新打造的核心亮点，已经吸引了全国81个团体和个人参与，收到作品100余部。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看看清晨的泰山，火烧云漫过群山，红霞舒展。
5: 是的，景色非常的宜人。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泰山的日出美景。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5: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4: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5: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4: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3: 看起来身体硬朗的

0: 舒服。
1: 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万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到8月份就性心梗，还有得了一次感冒，病情就急转直下，5月初去世了。
2: 悲剧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3: 只是单纯的心梗，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但是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
2: 如何改变三餐，帮您熄灭暗火？
4: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
2: 敬请关注。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5: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人不能太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他知道高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2: 明白。
0: 这钱你拿着，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咱让人追的我快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

0: 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1: 人多是真不行，咱俩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2: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1: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4: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万一司机跑，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5: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7点开始开枪。
1: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静静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胆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1: 什么声音？
2: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1: 我得去看看。
3: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1: 好好，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陈小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丫头，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合唱。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4: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
3: 没有。
4: 陈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宋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
2: 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2: 我有面儿
0: 啊。
2: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1: 没想过吧？
2: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1: 没我，老天爷不照顾我。
0: 你瞎扯！
2: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啊。

0: 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地儿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河场。
0: 嗯，我寻思河场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不爱？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转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都在啊。哎，秘书。哎，
3: 赵飞同志，
5: 你好，
3: 好久没见。
5: 徐厅长问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秦川
5: ，
3: 秦川，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6: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7: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6: 哦，
7: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8: 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了。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9: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8: 我孩子都七岁了。
10: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3: 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一功。
10: 那肯定的呀，你这

0: 谢听都发话了。
1: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2: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1: 啊，
2: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0: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3: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兴刑侦支队干重案，
4: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2: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3: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2: 儿。哦，你也管破案？
3: 那当然了。
2: 哦，
3: 我不像吗？
2: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3: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5: 真是有点像，有点像啊！
3: 这意思，换是吧？不犯换是吧？您，
0: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兴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3: 我会双手开车，
5: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3: 摩托车、自行车，您脚刹是吧？那种。
6: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5: 火都没灭。
6: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影无看。
2: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我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1: 小京东，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5: 咱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什么吃自助？来，哎，不闹了。
3: 咱仨，
1: 四个，找找边。哎呀，留给你。
3: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1: 不对。嗯，来来来，
6: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哎，
6: 不会不会，
1: 行，
6: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
1: 不好。我跟你说啊，这傻瓜家。

0: 相机特简单，
1: 对，
0: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2: 行，
3: 好，一人这
2: 儿，按这个啊，开放了，开放了，不管啊，
3: 没事，
0: 来，行吧，
2: 来，行，
4: 一二三，
5: 吃肉。
6: 戴军啊，
7: 嗯。
6: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7: 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定了。
6: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7: 跟你说个事儿，
6: 嗯，
7: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6: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7: 还有一个事儿，
6: 嗯，
7: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6: 哦，把他调走啊？
7: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6: 哦，我没意见。
8: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9: 嗯。
8: 这次跟大伙儿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9: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9: 为啥呢？
8: 太累了，太苦。
9: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2: 嗯。不行，
9: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2: 整事儿，
9: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3: 你那翻我包呢？哎，
0: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0: 都是下功夫，
8: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9: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8: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0: 有什么丢人的？
9: 我哪笨了？
0: 就是，
8: 我说实话，壮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啊，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啊。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9: 考大学呀、
8: 啊。哦，
9: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8: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9: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2: 对，
9: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0: 啊！
11: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9: 像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0: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12: 就是，凡事看结果。
9: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12: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10: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11: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9: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哎，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
1: 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2: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人吧？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
2: 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3: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
2: 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 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哎呀妈！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大姐。
1: 哎，助理在呢。
0: 嗯，
1: 坐。奖章拿着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

0: 的了，这是。
1: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0: 我知道，
1: 我也不是想立什么功。
0: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的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0: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整越回拽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就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汉爵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2: 进。

0: 韩女，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1: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6: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4: 人人皆伪装，
7: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4: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8: 功德有戴安娜，
9: 真正的财神。
10: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1: 活该你是自己。
10: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2: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3: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一颗螺丝你拧一千遍跟你拧一百遍是两码事儿。难啊，他不好修啊。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个匠心。
5: 9月16日为你喝彩，为你讲述匠人易做，匠心难修。薛庆文。 天涯共此时，北京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韩姐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域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绳子，绳子，
1: 船儿哥，你咋来了？
2: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2: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2: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2: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3: 喂，川儿，我是赵飞。
2: 啊，赵飞，
3: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2: 啊，怎么了？
3: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2: 啊，
3: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2: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4: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2: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4: 哎，

0: 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0: 走。
1: 别动！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

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把船放，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冷静点！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冷静点！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我，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装
0: 什么？冷静吗？我怎么怎么着？我抓了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了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再真不审，你装什么？
0: 你干嘛？听话。

0: 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拜就是你爸爸。

0: 哟，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
2: 快，屋里请，屋里请。哎，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3: 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4: 老胡，
5: 老曹，
6: 老刘。
0: 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走那儿，走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放放那儿。
0: 哎呀，秦科长，
1: 嗯，
0: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2: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送出去，
1: 四年没送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嗯，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3: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

0: 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1: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双拒呢？我想不明白。
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哎，老谭，
4: 金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3: 为啥？
4: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4: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3: 律师还说什么？
4: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5: 胡说！
3: 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4: 就是，
3: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哎，老戴，
1: 团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电报车站的，
1: 对呀，
2: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就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他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其实。

0: 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1: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她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她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那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哭什么呀？好了，
2: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0: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接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走。

0: 亲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0: 就是我们河城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爸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1: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室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2: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0: 我向你保证，海明，秦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3: 信。
0: 哦，信就行啊。
3: 那咱们拉钩。
0: 拉钩。拉钩，盖章。
4: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5: 哎呦，钻被窝喽！来。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说，哎，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2: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2: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5: 那是那是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进来，你这个呀，你啊！
7: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2: 那是必须的呀，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7: 对对对对，
6: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2: 你看你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8: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啊？
8: 送卷呢，
6: 得帮帮忙啊，这就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4: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8: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4: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8: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
5: 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8: 我争取，我争取。
4: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四年了。啊，没诉出去，
9: 对，
4: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9: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10: 那影响特不好。

0: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 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2: 秦部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0: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3: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
4: 看还
3: 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2: 行。
4: 不过那其他方面，
0: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2: 那行，
5: 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5: 好了。
0: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6: 行行。
0: 啊。

0: 哎，邢建，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行行行。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做的相机。
6: 爸爸，
4: 脆香米。
7: 爸爸，你也来啦！
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15: 打下来了，
14: 3、2、1，上链接。
9: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看起来身体硬朗的叔叔，
17: 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到8月份就急性心梗，他又得了一次感冒，病情就急转直下，9月初去世了。
0: 悲剧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18: 只是单纯的心梗，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但是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
0: 如何改变三餐，帮您熄灭暗火？
19: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
0: 敬请关注

0: 庭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哎，
0: 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

0: 还有啊，我们每次退捐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1: 你站着。
0: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1: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个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0: 哦，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看你坐会儿啊。
3: 走了啊。
0: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
6: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查院咋样啊？
7: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7: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6: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7: 堂弟？哎，谁堂弟啊？
6: 郭凤英。
7: 叫什么名？
6: 郭强。
7: 为什么要找他？
6: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7: 哦，票据。
6: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7: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6: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7: 行，我知道。
6: 哎，你干啥去？
8: 来。
3: 胡军，
8: 你看，秦大科长，
9: 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3: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8: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3: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你也找不到啊。
8: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3: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8: 那时候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

0: 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1: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0: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富兴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3: 怎么的？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0: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我告诉你啊，郭芬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2: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0: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2: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0: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2: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4: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2: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5: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2: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4: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2: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6: 年轻人做事就是行，敢想敢干。
2: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审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7: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5: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哟，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7: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2: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0: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5: 秦科长，
2: 哎，
7: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2: 哦，
7: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5: 哎，哎，哎，你又干啥去啊？
0: 喂，
8: 韩景东。
0: 哎呀，韩局，
8: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有这么难吗？啊？
0: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9: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8: 你要把事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0: 哎，不是，韩局，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1: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2: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1: 有多远滚多远。
2: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3: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啊。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

0: 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0: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2: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0: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这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3: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红英这案子？
0: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3: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红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3: 邢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0: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0: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0: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鹏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0: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4: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4: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4: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4: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
1: 是
2: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

0: 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1: 你记啥呢？
0: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2: 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3: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看个收据啊。好，秦科长，这都中午了，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我很忙啊，
0: 去吧去吧，吃点啊，
1: 不用，
0: 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着这新弦盖好了啊，
0: 好，
1: 这弦着上交国库的啊，
0: 好，
1: 好了，
0: 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啊，好了，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查一下。
2: 整30000，
1: 正好是吧？
0: 正好，
1: 走。
2: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傻眼了。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4: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1: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你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4: 行，
1: 是吧？
4: 我没意见。
1: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5: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

0: 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1: 一直都没人啊？
0: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1: 是跑了？
0: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1: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0: 一起去吧，
1: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
0: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1: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啊，你认识顾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
3: 你谁？
2: 我是和尚警察。
4: 老秦，老秦，
2: 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不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进。
1: 安军。
2: 啊，警察。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5: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

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

0: 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
1: 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
0: 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定啊，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1: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1: 哦。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1: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3: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4: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

0: 为难的事
1: 儿。哦，您说。
0: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1: 哦，
0: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0: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0: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他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了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2: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个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吗？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10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事啊，我多少

0: 我也了解点情况。
1: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2: 嗯，碗口。
3: 对，
4: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肺结节会癌变吗？
1: 8毫米以上恶性概率明显增加。
0: 肺癌晚期还有救吗？
1: 现在带瘤生成的老年越来越多。
0: 菌类入药真的能抑制肿瘤吗？
1: 我研究菌类中药20多年，菌类的多糖还有抑制肿瘤的作用。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文鹏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中国，每10个人中约有6人肺部长了结节。虽然大部分肺结节可能是良性的，但仍然约有5%的肺结节会恶变。
2: 我把查出来就是肺癌晚期脑转移，这心都凉了。
1: 高龄的老年人查出来肺里边有一个比较大的病灶，恶性的概率高。
0: 因为没有足够重视肺结节，导致病情悄然恶化。第一次确诊就是肺癌晚期的患者并不少见。
1: 2022年国家公布的数据当中，因为肺癌去世的患者也达到了73万人。
0: 如何避免肺结节发展成肺癌？有没有可能在肺结节癌变前逆转病情？

0: 张文鹏，医学博士，北京四惠西区医院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专家，师承于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科学院院士陈可济，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特别在肺结节、肺癌等方面有多年临床经验。
1: 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文鹏。
0: 养生堂节目客座专家。
2: 对于药用真菌啊，我最早的印象那是在70年代，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父母学中医。哦，我父母都是咱们国家最老的一代的中西结合的专家，40年代西医大学毕业，50年代第一批西学中的，我跟他们学中医是抄方。嗯，这个时候好多肿瘤病人找我父母治疗，我父母就告诉我啊，这个茯苓和猪苓这两味药，治疗肿瘤病人的胸腹水既有效又稳妥。哎，这两味药啊，它属于真菌。哎，他说你将来一定要注意啊，真菌这类药物啊，他告诉我值得我们关注。以后78年我考上了大学，83年我大学毕业以后，84年来北京啊，在陈可济院士的指导下来读老年病专业的研究生。嗯，在陈院士的指导下，这个那个时候整理清代的宫廷医疗经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清代的宫廷的好多这个养生保健的处方里边都有茯苓这一味药，用的频率非常高。
0: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9岁开始学习中医。医学院毕业后，师从国医大师、中医科学院院士陈可济，又系统地学习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思路。90年代初，他公派到俄罗斯学习，并于2005年在俄罗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张文鹏深耕菌类药物20多年，是我国药用真菌抗肿瘤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专家，率先填补了我国药用真菌在治疗肿瘤领域的空白，奠定了药用真菌在肿瘤治疗中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实践标准。
2: 目前呢，咱们国内有报道的这种药用菌，大约呢有几百种，真正应用于临床的也就是几十种。如果在这个领域我们研究能够深入的话，对于一些药用真菌呢，它以药理作用特点、它的毒理作用特点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的话，有可能会为临床提供更多的选择。

0: 我用的中药除了常规中药以外有一个菌类的组合，这些菌类的中药啊，它抑制肿瘤抑制病灶的作用更明显。
1: 引起我关注菌类中药的另外一个契机呢，那就是90年代初有一次在周末和朋友一起在白桦林中散步的时候，朋友指着那个高高的白桦树上说长出来一个暗褐色的树疙瘩，告诉我用它注水喝可以治疗肿瘤。
2: 经过朋友的介绍后，张文鹏开始搜集关于桦褐孔菌的资料，甚至还关注到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提到桦褐孔菌治疗癌症的事例。经过了30年的研究和探索，张文鹏逐渐形成了要用真菌的不同组合对肺结节和肺癌的中医临床辩证处方。张文鹏的问诊极为细致，对每位患者的病情都要亲自手写记录，这些内容详细到每一个症状变化和治疗的反应。迄今为止，张文鹏已经积攒了17156位患者的病例。
1: 这些纸质病例呢，在这家医院保存了接近10年的时间，可以说成为非常宝贵的一个临床资料。现在找我就诊的病人，还有9年前找我看过病的老病人，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边找出他9年前就诊的原始记录。
2: 正是这样的医者仁心，使得全国各地的患者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这份信任也是一名医生最珍贵的勋章。
3: 您是从哪儿来呀？
4: 河南的。
5: 来吗？
6: 北京的。
5: 没关系。
6: 我从长春来的。
5: 感觉效果挺好的。
6: 不错。我看你好了就在这来了。
7: 你好，阿姨。
8: 你好。
7: 哎。
8: 请问
7: 先
8: 生，
7: 他在？二楼出诊。
2: 患者杨女士退休前在铁路工作了40多年，她怎么也没想到右肺上叶竟潜伏着危险的不规则炸弹。两颗肺结节正在悄然生长，
1: 两个模糊的结节在右肺上叶。
9: 咳嗽持续了1个半月，然后就想着去拍一个 CT 胸部 CT， 然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结果是两个那个磨玻璃结节，一个是1.6，一个是1.2。当时就是心里头挺慌的吧，拍出来，我也是想法也挺多的，也挺慌。
2: 对于肺结节的定义是，直径小于等于3公分。影像学上一个局灶性、类圆形、密度增高的阴影，被定义为肺结节。超过8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恶性概率会明显增加。而杨女士的肺上长了两个磨玻璃结节，分别是16×8毫米和12×10毫米，不仅双双超标，并且游走在手术干预的警戒线边缘。
1: 在5毫米以下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低危结节，相对恶性概率低。
0: 磨玻璃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
1: 达到8毫米以上的时候，就有可能恶性概率明显增加，就属于高危结节了。
9: 内心又慌乱又害怕又恐惧，整个是自己也是接近于快崩溃那个边缘吧，因为毕竟两个挺大的，哭了好几天，肯定的那种紧张，就觉得怎么自己这么运气也不好，哎呀，这个心里头就是完了，还不敢告诉我妈，因为我妈85了。
2: 当结节两个字来到杨女士的身边时，她很难平复内心的担心和害怕。
9: 西医大夫就是说让我先消炎，喝点消炎药，然后说让我观察一段时间。但是我是因为老听这个讲座，就是说你在观察的期间一定要有中药干预，所以我也偏喜欢喝中药。然后正好以前也关注过张文鹏主任这个，所以就立马就决定20号出了结果，我29号我就来到了北京。
1: 这两个都不小了，
9: 都不小了，
1: 都不小了。
9: 他们把我紧张的，赶紧过来喝点药。
1: 除此以外，肺里边还有点慢性的炎症。
9: 对啊，
2: 杨女士的症状较为明显，咳出的痰液中泡沫较多，同时伴有胸部不适感。除此之外，身体时常感觉疲劳无力，睡眠质量也比之前有所下降。
1: 当时来治疗的时候，病人的心理压力比较大，也。

0: 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在10月29号，我给他用了药用真菌的组合和中医辩证组方相配伍进行治疗。
1: 每天喝完中药，完了再把那个菌包，我再拿水煮上，就是全天就喝那个菌包那个水。反正总之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去服用这个中药吧，这么坚持喝，喝了2个疗程，将近就是100天。
2: 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恐惧帮不到自己，反而让自己愈加害怕，杨女士决心调整心态，不再胡思乱想。她将焦虑化为坚持的动力，把恐惧转成对医生的信任，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尽管3个月后复诊的日子临近，担忧仍然会浮现，但已经不再是当初吞噬他的日日夜夜了。
1: 就到了我的3个月该复查的时候了，哎呀，当时那个忐忑的心里都不敢去找身体，也是我们家人鼓励，我妹妹陪着我说去吧，怎么也得面对。当时上午拍完了，下午2点去拿结果，哎呀，真的是那个心呀。然后完了，我妹妹给拿出结果，一看我那个结果就是一切肺部 CT 这个扫描一切正常。
2: 2个疗程，不到100天，杨女士的肺结节从16×8毫米和12×10毫米到完全消失，原因在于张文鹏在临床实践中巧妙地运用药用真菌。其中化褐孔菌几乎成为每位肺结节和肺癌患者的必备药材。那么张文鹏是如何发现化褐孔菌这类药用真菌的独特功效呢？
0: 化褐孔菌药性偏凉，药味微苦，功效呢以扶正为主，具有一定的益气养血、滋补肝肾以及养心安神的作用，还有灵芝，还有茯苓。那么这两味药都是以扶正为主的，它都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这种扶正去邪的组合，一方面呢，我们用清热解毒、化痰散结、活血化瘀的中药来去邪、抑制结节、抑制肿瘤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呢，我们按照健脾益气、滋补肝肾、养血生津，这样一个扶正的中药进行搭配。既体现了整体观念，又体现了个性的特点，又突出了药用真菌对肿瘤的抑制作用。
2: 这些药用真菌为何能调节人体免疫力，又能抑制癌细胞生长，成为抗肿瘤的利器？究竟是哪些关键成分赋予了它们这样的双重功效？
0: 80年以后，有关菌类的研究慢慢的比较深入，药菌当中都有一个成分叫多糖，那么这个菌类的多糖啊，它有抑制肿瘤的作用啊。像我手里边拿的这个是桑黄，桑黄含有的是桑黄多糖，它记在了桑根白皮那一栏里边。那么咱们这一边，
2: 张文鹏对菌类多糖与中医辩证相结合的抗肿瘤研究，恰恰体现了中西医融合的独特智慧。在我国的中药分类中，将菌类药物列为第4大类，其中灵芝、茯苓、桑黄中富含多糖、三萜等成分。这些菌类药物能直接抑制癌细胞，增强免疫力，软坚散结，并减轻患者的放化疗副作用反应，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辽宁的王女士今年70岁，在2023年底出现咳嗽的症状，在当地的医院拍过 CT 片子后，发现左右肺两边多处出现了实性结节，其中左肺上叶的膜玻璃结节不容小觑。
3: 当时我就有点咳嗽，咳嗽不停，后来有点气脉线短似的，结果在那个盘锦市中心医院做个 CT， 当时说水诊治疗，我就有一点害怕。

0: 这水诊治疗他也没说是一个具体的治疗方法。
1: 退休前的王女士是小镇诊所的一名护士，然而当疾病降临到自己身上时，这位常年与病患打交道的医护人员依然难以适应患者这个新身份。
0: 是以前给那个农村那些个老大爷老妈看病，但自己得了病就自个就不知道咋治疗了，也害怕，也特别紧张。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过去呢，心理负担比较重，因为当地的医生也告诉他了，7毫米的膜部的结节已经开始有一些偏大了。
3: 最近有没有痰？
0: 没有痰，就干咳。
3: 哦，
0: 干咳这刺挠，这小眼儿这刺挠刺挠。
3: 嗯。嗓子有点痒，对吧？
0: 对，
3: 你说的刺挠。
2: 我给他用的中药呢，是用了一个中药细面方和中药汤药方的搭配来进行治疗，同时呢，还配合应用了一个药用真菌的组合。
1: 在张文鹏开出的药方中，经常有细面药加药用真菌组合，这个小小的细节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一般的掌握啊，是这个患者的肺的这个结节达到了高位结节，恶性概率明显增加的这一部分病人，用汤药来进行治疗。而对于患者的肺部结节啊，相对来说还比较小，没有达到高位结节，一般呢采用一个汤药加中药细面和药用真菌组合应用，用于临床治疗。
1: 有些症状已经减轻，但仍需要扶正巩固的患者，张文鹏会将搭配药方的饮片磨成细粉，与药方一同服用。这些中药细面的药性减轻，适合于结节较小的患者，在保证疗效的同时，还能为患者节省治疗费用。
0: 张主任用这个中草药治疗这个病，价钱还不太贵。这石师傅吃完以后有就吃一个多月吧，我心急，我就去做 CT 片子去了，到那儿做完了。治疗效果还挺好，吃上就见效，这一点挺好。
3: 今天这个方子我再给您调一下，这次就是一个中药面，用点菌汤。
0: 嗯，
3: 这个没有汤药了。
0: 嗯嗯，
3: 哎，那个菌汤煮起来也省事。
0: 嗯
3: 啊，负担也小啊。嗯，这样给您调一下方子，咱们再继续的用一下啊。好的，
0: 好，
3: 好，
0: 谢谢张医生。
3: 哎，好的，好，好，再见啊。
0: 好，谢谢，谢谢。最重要治疗我们的命啊。
2: 患者的治疗也是应用了药用真菌组合和常规的中医辩证扶正祛邪的处方相结合，不光用了汤药，还用了中药细面，给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来自辽宁盘锦的王女士，在服药一个多月后，复查显示肺部结节从7.7毫米缩小为5毫米。在服药半年后，王女士的 CT 检查结果显示膜玻璃结节已经完全消失。这一结果让王女士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4: 主任您好。
1: 傅女士是张文鹏的老患者，今天再次来到张文鹏的门诊复查开药。这样的定期随访已经坚持了7年有余。
0: 2017年吧，年底那个11月份的时候，就给老妈洗澡的时候，这俩胳膊这给她搓一下，这胳膊疼不行，我换只胳膊吧。完了这只胳膊也疼，左胳膊右胳膊都疼。完了以后我就发没往这儿想。
1: 身体的这些异常信号并没有引起傅女士太多重视。直到后来，他开始每天早晨持续咳嗽。
0: 早上起来就得咳嗽两声，一咳嗽还得必须得吐痰。我一看吐出来还是白痰，我去照一个 CT， 结果呢去照了以后就发现右肺的右下叶有一个膜玻璃结节，是0.5。
1: 这样检查的结果

0: 让这位一直默默守护家人的主心骨开始面对属于自己的健康问题。
1: 当时呢，大夫说你这个回家等长大了再做手术，因为你这个太小。我说那何必呢，我还不如现在就是找什么样的大夫能不能看我这个病。我就有一个礼拜没睡觉。
0: 七年前，年近60岁的傅女士是全家都离不开的主心骨，她每日接送小孙女上下学，照料90多岁的母亲，上下两代都依靠她的支撑。而肺结节的确诊让一向坚强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医生建议她回家等待观察，她却无法安心坐等，日夜难眠，一心只想找到能在现阶段为她治疗的医生。
2: 他在1月的下旬来到我的门诊就诊，当时我是按照中医的中医辨证，又配合了一个药用针经的组合，给傅女士做了治疗。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1: 认真吃药，吃了有1年多吧。我是半年复查一次，第二次就消失没有了。
0: 经过1年多中医辨证组方结合药用真菌治疗，傅女士的0.5厘米膜玻璃结节终于消失。然而4年后，结节再次悄然出现，那份曾经消散的不安重新萦绕心头，她不得不再次面对这场漫长的健康挑战。
1: 我也不紧张也不害怕，反正我有地儿治去，有人治我这个病，心里头挺踏实的，找主任去了。
2: 这次出现的肺部结节有2种类型，一种是实性结节，最大的大约8毫米，还有一种呢，那就是混合膜玻璃结节，最大的直径呢6毫米。我呢还是按照中医辨证，给他用一个中医的辨证施治的一个组方，再加上呢一个菌类的组合进行治疗的。
1: 8月份吃的，完了3月份，半年，我那俩结节就消失了，他们都特别高兴。
0: 就在我们为傅女士病情好转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禁要思考，除了年龄增长、体质变化带来的自然影响之外，这是否也提醒我们，肺结节的治疗与康复，实则是一场需要长期关注与身体对话的持久过程。
2: 因为随年龄的增大，人的抗病能力也会逐渐的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应用中医药的辨证施治的组方和药用真菌的组合进行治疗。
0: 傅女士的经历也提醒我们，随着岁月流转，我们的身体也在悄悄变化。健康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一段漫长的陪伴自己的旅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嘿，你好。
3: 给我爸
2: 复诊
3: 一下。
2: 那个时候，
0: 这是张文鹏，一位老患者的女儿。第一次找张文鹏看诊还是2016年，由于父亲身体不方便出远门，近3年的复诊都是通过女儿来到医院转述症状变化，再通过视频和患者交流的方式完成。
3: 爸爸，我这是在张医生那里跟他复诊。
2: 哎，你好，我张大夫。
4: 你好。
2: 哎，我张大夫。哎，我张大夫，你好。
0: 姚先生是一位肺癌脑转移的患者，他和张文鹏的故事还要从9年前说起。
5: 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爸是2016年3月份，他之前就是觉得是头疼，他觉得是不是又脑梗了，他要去医院去就输液嘛。结果他把症状一说，医生就觉得这个情况不简单，然后就建议去大医院再去确诊一下。
0: 姚先生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觉得能让他再去大医院查查，就说明了这次的头疼没那么简单。
5: 就觉得他的问题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又转到肿瘤科。当时很害怕，我爸心情不太好嘛，我当时没敢告诉他真实的情况。你想嘛，那么大一个肿瘤科，就是整个一个医院的一个配置，肿瘤科几个大字，我爸当时一去

0: 去，这个心都凉了，就那种感觉。
1: 当时的那医生就跟我说，你还是肺癌转移到大脑去了，现在呢要化疗。
2: 原本就消瘦的他，体重骤降到不足100斤，又经过几次化疗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到了需要被转入重症监护室的程度。
0: 他反正就不进 ICU， 就给他就是输液呀，进行常规的治疗，就是心率的常规治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难受了，就是他坚持要回家。弄回家了之后呢，他在家里心情不太好嘛，他说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中医。
2: 姚明波老先生在2016年8月24日时首次到张文鹏门诊就诊，当时已经被诊断为左肺腺癌并发脑转移。除此之外，他还伴有多种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腔梗。来到张文鹏门诊前，已经做过化疗的治疗，当时化疗的副作用反应大，疲劳的症状明显，还伴有轻微的干咳。但经过长达9年的中药系统调理后，姚明波老先生身体状况改善很大，首先是疲劳感减轻，咳嗽症状也缓解很多，各项基础病得到稳定控制，整体身体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3: 最近有痰没有啊？
4: 没有。
3: 咳嗽不咳嗽啊？
4: 不咳嗽。
5: 这些年坚持下来，还是菌类的中药的抑制肿瘤作用具有一定的疗效，同时配伍了呢中医扶正祛邪的辩证处方，搭配的应用呢对于稳定病情还是有帮助。
2: 中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这种从患者的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诊疗智慧，既全面把握患者的身体状况，又精准判断个体差异，最终制定出整体调治方案。凭借这样的辩证施治理念，才让病情危重的姚先生获得了超出预期的疗效。
1: 我大概是16年的实业中旬，我就喝张医生的药，一直喝到现在，已经是9年了，效果还蛮好。喝了药以后呢，第一头不疼，第二不咳嗽，第三呢胸背都不疼，现在精神状态还蛮好。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文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0: 刚生病的时候，那简直就是根本就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听说他生病了都要过来看他，他就把人往外轰，别来别来别来，看到了就走，赶紧走赶紧走，心情特别差。他现在就是比以前开朗很多，就开始给他的同学打电话，同事打电话，让他们过来聊聊天，一起来吃个饭，然后呢跟人家讲说，哎呀，我这几年是怎么怎么过来的。
2: 曾经因患重病而自我封闭的姚先生，如今能用坦然的心态面对疾病，甚至主动向朋友讲述自己的抗病历程，这份难得的豁达正是源于身体状况的改善。当他的病痛减轻，精气神自然就回来了，整个人也随之开朗起来。
5: 我们说现在像这种带瘤生存的老年人是越来越多，用中医中药的治疗方法，在控制病灶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患者的症状，也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3: 父亲的这次休诊呢，咱们就结束了。这个还是咱们那句老话，咱们继续一起努力，好吧？
6: 好，谢谢，谢谢。
0: 张主任可能说的时候他不经意，但是每次这个话就是对我的鼓励特别大，就是我觉得我爸爸就是觉得还哎找到一个对症下药的这么一个医生嘛，就是能够对症的一个医生，特别不容易，这种真的很不容易。
2: 在肺癌高发的时代，张文鹏以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和疗法，为无数肺结节与肺癌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从菌类药物的深度探究到个体化辩证施治，他继承了父母传承给他的医者仁心，用桑黄、灵芝、化鹤孔菌等菌类药库调和扶正驱邪之力，让肺结节患者的结节消散，让肺癌患者带瘤生存的同时精气神。

0: 足。每一个康复案例的背后，都是中医智慧与现代医学的融合，更是作为一名医生对生命的坚守和职业的敬畏。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8: 妈妈，拜拜。
9: 男士，把我带走。
7: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9: 带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2: 阿姨，都坐好了。
3: 每一次抵达，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都是责任的坚守。
4: 宝宝，
3: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5: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6: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人人皆伪装。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7: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8: 功能有戴安娜，
9: 真正的才是。
10: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1: 好歹你是自己，
12: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3: 现在我知道了，
14: 最漂亮的是和平。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6: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一颗螺丝，拧拧一千遍，跟拧一百遍是两码事儿。难啊，他不好修啊。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个匠心。
17: 9月16日，为你喝彩，为你讲述匠人易作，匠心难修。薛庆文，
1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奇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0: 加了4-5千人吧，
2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2: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3: 我们要做的。

0: 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3: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5: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6: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举行开幕式，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2: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3: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应该说是恰逢其时，越发彰显引领航向了时代价值。
2: 董军说，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
3: 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地区稳定，良造良好的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
2: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北京台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昨天上午举行的高端访谈专场活动。
4: 访谈现场，与会嘉宾首先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开研讨。大家普遍认为，单边主义、阵营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需要兼顾各国合理诉求，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公正。
5: 我们也看到了局部地区出现的战乱，但是我们现在也观察到这个体系并没有崩溃，尽管有一些人，可能是某些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去破坏这个全球贸易体系，但我们也看到整个世界各国其实是不想打仗的。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一个有效的多边主义体系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性，促进对话。同时，当前的国际环境在持续演变，多边机构也需要去适应这种演变，这样才能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反应能力和有效性，来应对这些新兴的挑战。
6: 刚才高端论坛讲到的多极化是这个问题。

0: 问题啊，多极化呢，它是一个趋势啊，也是一种理念。因为多极化呢，能够让国际秩序更加的平衡。
1: 推动多极化需要有规则、有制度，他们也都谈到了要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他们高度认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提出来的，但是不仅仅是服务于中国，而是为整个全球、为整个世界的安全来考虑的。
2: 嘉宾一致表示，武力对抗无法根除矛盾，持续的多边协商、政治斡旋才是化解地区争端、缓解局势紧张的根本方式。国际社会应坚持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分歧，以对话促理解，以合作护和平。本届香山论坛高端访谈汇聚多方智慧，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化解地区风险、泛新领域安全秩序提供了宝贵交流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中国力量。北京台报道。
3: 随着智能技术加速融入军事领域，新型安全风险不断凸显。
4: 在昨天的高端访谈中，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是重要议题之一。
2: 当前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算法应用深度介入现代安全格局，新技术在重塑战争形态的同时，也带来了误判风险、伦理风险和军备风险。本届论坛专门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呼吁全球统一规则，管控技术风险。
5: 我们都知道 AI 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全球治理不能仅仅关注于技术加速发展，同时我也觉得有必要控制它的风险。这里的控制不一定是指技术层面的控制，同时要保障措施、护栏和公认规范等机制，在保护人类福祉的同时允许创新。
2: 嘉宾认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具有全球性特征，单边管控、技术壁垒无法解决问题，唯有多边对话、协同治理，才能守住智能时代的安全底线。人工智能应用于战争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无人智能系统脱离人工监管会产生巨大安全隐患和人道主义风险。国际社会必须建立统一安全标准，划定伦理红线，共同约束智能军备滥用。
6: 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被运到战争中了，被运到战场上了。本来以前战争和战场上的杀伤力危害没这么大，但是人工智能被用上之后，第一个是战争的范围大大的扩大了，另外一个就是对平民的伤害也越来越大了。所以怎么来阻止人工智能被滥用到战场上，现在确实是一个全世界的挑战。
2: 中方专家在访谈中提出，人工智能治理必须坚持人类主导、安全可控、技术向善，各国应摒弃阵营对抗和技术垄断，兼顾不同国家发展权益，完善算法安全、军事应用、风险预警等治理机制，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的全球智能安全治理体系。本次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为推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多边化发展提供对话平台，助力新技术始终沿着安全可控、和平向善的方向发展。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司法部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8: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十四五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苗头隐患化解在未发之时、呈送之前。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主动对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在全市首创执法人员派驻调解机制，调解与强制执行无缝衔接，彻底打通执法 最后一公里，解决了

0: 不履行处罚无法结案的长期堵点。
1: 我们将部署开展调解质量提升系列活动，加强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力争到15末期啊，实现专职调解员的数量占比啊超过20%，着力培养更多的像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吴亚琴那样的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的优秀调解员。
2: 法治是写进法条里，更落在民生中的保障。今年司法部已完成37件立法项目审查，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一批重要法规正式施行。通过高质量政府立法，持续提升立法服务大局的精准度与时效性，以良法善治护航改革发展。记者武艺张扬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4: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发言人明确指出，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5: 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当千锤百炼的古文经典横遭剥离，那台湾的孩子们就没有机会在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72烈士、南京大屠杀。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0: 此外，近日有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萧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
5: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0: 北京台报道。
6: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北京市朝阳区长营乡柏林爱乐小区3747空调护栏老化破损问题是投诉的热点，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而全面修缮就需要动用公维基金，实施操作遭遇难题。
3: 于是乎，这悬在人们头顶上的隐患持续多年悬而未决。今天的接速即办，我们特别关注基层治理打破僵局，攻坚克难破悬案。
7: 凡是损坏的，它都有开始裂了、弯了，你往下坠，
8: 这还得弄好了。你不弄好了，一刮风就给你刮开了。
9: 让我们动用维修基金，大家都不能，是不是？全都否了。
10: 物业来弄，如果整体来弄，咱实话实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11: 如果说不知道从谁家掉下来的，那好，从这一个单元是吧？大家分摊，就说物业和居民都是有责任的。
12: 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347于2007年建成交付，是附近一带颇具特色的德式风格建筑。当年开发商为统一小区外立面整洁美观，加装了护栏，包裹空调外机。但谁也没想到，这项原本用于美化建筑的设计，多年后却成了悬在居民头顶的安全隐患。
7: 冬天一冻就开始裂，裂了以后就是往下掉。这位大姐曾经差点被砸了。

0: 气质。
1: 为什么让银行盖塌了？
0: 它掉下来了。
1: 这凡是损坏的地方，它都有开始裂了、弯了，你往下坠，
2: 这都烂了，这都一块一块的都。都得活动的动。
3: 更揪心的是，小区内部分护栏仅靠几颗螺丝勉强固定。
0: 这钩，这钩怎么这么勾着？这不你还得你钩时候你还得给它往里推的，你不推的回头你这儿还得弄好了，你不弄好了，一刮风就给你刮开了。

0: 拆完了以后不管了，
1: 咱住小区得安全，对吧？拆了新以后，您倒是根本弄不上啊！这都6年多，
2: 隐患就在眼前，但维修空调护栏这件事儿一拖就是6年，问题到底卡在了哪儿？
0: 最后给一人发了一个调查问卷，让我们动用用维修基金，大家都不能同意，都是全都否了，全是签的不同意，到现在也没有消息了。
3: 让物业来弄，如果整体来弄，咱实话实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0: 住起来难受，看着糟心，完了最后让我们自己花钱维修。
2: 面对久拖不决的局面，社区组织多轮居民议事，所有讨论都聚焦一个核心：要不要动用公共维修资金？
0: 跟开发商说去，当时你们接这个时候，因为应该有个科学论证，对不对？
4: 我们也接到过开发，开发说那你要如何起诉？
0: 得有依据的，你们要拆得有依据。
4: 我建的是外墙，就2年质保期啊。您觉得质量有问题，你可以起诉开发。
0: 我跟你讲，动用我们的公共维修基金来搞这个，我们坚决不同意。
5: 对，
0: 大家说同意吗？
5: 不同意。修行不能动我的钱，再
0: 用
5: 交的物业费干嘛用？是不是
0: 用在这上头？该用到不到印上。
2: 一边是权责纠缠不清，物业无力承担大修开销；另一边居民诉求不一，有人不愿分摊费用，坚持追责物业和开发商。6年困局死死卡在责任、资金、民意三道关口。
6: 有这个条例里边明确规定了这个质保期限，所以开发商不承担。
2: 面对这样的僵局，朝阳区长营乡联动区房管局共同商讨破局办法。
7: 我们不同意使用公维，
8: 对，
7: 因为它这个不是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在那摆着呢，它坏了。
9: 有这么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一个案例，就如果说不知道从谁家掉下来的，那好，从这一个单元是吧，大家分摊，就说物业和居民都是有责任的。
10: 涉及到人员安全的地方，我们索性都全都给它拆了。
11: 这个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们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应该动用一下。
12: 公维之外，
13: 还没有别的这个资金资源途径。
12: 物业费里面能不能匀出点来？然后居民再出一小部分。
13: 这最后应不应该使用，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社区相关业主去组织表决啊？但是这块可能就需要属地社区这块得做大量的群众工作。
2: 工作组直面难题，梳理过往矛盾，确定前期物业应急排险拆除护栏加后续公共维修基金恢复护栏的共治方案。
12: 它的比例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说
13: 这个是这样，就是按照分摊的这种原则啊，比如这个它属于一个单元的设施设备，是由这个单元的这个相关业主然后组织表决，然后如果是这个是这个楼的设施设备啊，或者这楼的公共部位，应该是由这个楼的这个相关业主来进行这一个表决。
2: 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有硬性政策门槛，以每栋楼为整体，需要达到双2/3业主同意。第一个2/3是指参与表决的业主户数超过2/3，第二个2/3是指参与表决业主家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2/3。只有双达标，公共维修基金才能生效并启用。
9: 众口难调，所以呢，我们最终就是彻底解决问题，美观也解决，安全最重要的安全也解决，再次入户征求居民意见。
2: 方案初步敲定，工作组逐户上门，把施工计划、资金明细、监管流程讲透，尽力打消居民顾虑。
14: 你们装啊，我不反对啊。要是我们掏钱，我不交。
15: 您是不是怕那个钱不够了呀？动了公维，钱不够了，
16: 钱就不行。
15: 就是我跟你。
2: 现实阻力不小，工作组没有退缩，一趟趟跑楼入户，反复沟通解释，慢慢争取部分居民的理解。
0: 协调，我什么都不管，我们你别给我录。
9: 还让孩子进去
3: 。这个公维也不用您往里再续钱，按照现在这个公维的这个利息，完全能覆盖了这个账目。
17: 家里的本地也现过装修翻新，整个楼翻新都一个意思，明白？
0: 在哪儿签字？
15: 您是签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17: 同意
15: 是吧？
3: 得了，阿姨，
15: 别生气了，阿姨啊。
18: 应该说去换美化的小区，但是你要说不换也可以，它不影响大的什么生活。
5: 那它没有安全问题，
18: 是
5: 掉下来。
18: 对
5: 了，
18: 我就是上次听你说了安全问题以后，观点都转变了啊。您的安全是第一。
5: 那您同意用公维吗？
18: 我同意啊。
2: 经过一轮轮耐心攻坚，眼看难题迎来转机，可小区一号楼出了新问题。
8: 是咱们十一个单元。

0: 应该有11个底商，而且它还两层，一层二层都是底商。但是这个楼体一号楼这个整个楼体的这个面积是含着底商的，如果要是含着底商的话，那咱们这个面积你是户数够了，你面积想达到2/3，那就是难度很大。
1: 按照房管局规定，纳入底商之后，一号楼整体表决数据不达标，想要合法施工必须重新做商户以及居民的工作。
2: 您同意用这工维吗？还是说您想
3: 你选择不投票让他们投吧？
2: 您是不投票？
3: 了解里面情况。对，
2: 这样您看，如果您要在这个
3: 弃票，
0: 大多数都是不同意和弃权。
1: 底商户数不多，但建筑面积占比大，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一号楼工维基金能否启动。面对一号楼推进受阻，长营乡书记牵头调度，工作组历时1个多月调整方案，决定转向攻坚其他楼栋。
4: 就咱能不能选一个居民楼？这个纯居民的，或者居民占比比较多的，然后咱们从这儿给它打开一个小切口，做完了以后，整个的效果出来了，然后咱们再让这个底商面积大的这个楼过来再来看，再来观摩，
5: 对，
4: 是吧？这样效果都出来了，
5: 对，
4: 可能也能从侧面上推动一下这个事儿，
5: 有这种具象化的展示了，让粉丝的认可度就会更高一些。
4: 对。
1: 为了统一各方想法，工作组优先改造紧邻一号楼的8号楼和10号楼，样板就在隔壁，方便一号楼居民商户现场看效果。经过2个月的施工，小区8号楼、10号楼空调护栏安装完成。
6: 维修这个，这个是我们刚完的，这个8号楼，我们想拿这个做样板。
7: 我现在是只想把它租出去，就是现在我这有租户租着。
6: 对，
7: 然后他把租金给我，
6: 您看啊，您
7: 然后我也省事。
6: 您租这房，第一咱是不是得安全？
8: 就是我们会站在业主的角度上，看看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对吧？说白了，这个工维的钱是咱业主的钱，对吧？它不是物业公司的钱，对吧？
7: 也就是说，您参与，
8: 参与，房管局参与。
7: 明白了。
1: 持续沟通疏导，居民和商户的抵触情绪逐步消解。最终，一号楼参与194户，面积占比73.35%，同意140户，面积占比68.69%，达到法定标准。住宅居民理解政策刚性，底商商户也认可公共利益，从坚决反对转向愿意支持。
7: 我也很满意，
2: 所以您放心，政府要真的用这个工维的事儿，绝对是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9: 这也是为人民做好事儿，对吧？我的转变也是通过互相来去沟通吧。
10: 人家也说了，说这样也愿意在这儿再跟我续租。咱说实话啊，确实不错。
1: 如今柏林爱乐小区破损锈蚀的护栏陆续更换，这件事儿没有走一刀切的捷径，靠着对症下药，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多年积攒的矛盾一点点理顺，悬在居民头顶6年的安全隐患正在逐步化解。
11: 特别关注交通安全，关键词隔顿酒。
12: 近日，北京丰台交警夜查行动中查处了一名涉嫌酒驾的摩托车驾驶员，
11: 超标1毫克，就是因为隔顿酒。
13: 就多一毫克是吗？
14: 那
15: 法律
14: 就这么严格，知道吗？
13: 哎呦，
14: 别扭了。不多少他都叫酒后驾驶，对。
11: 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刚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100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1毫克。道交法规定，酒精数值达到或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酒驾违法。这名驾驶人恰好刚刚越过酒驾处罚标准。
16: 你这中午什么时候喝的？
13: 中午11点多了。
16: 11点多，喝到几点？
13: 就喝到十二点多，我就自己跟朋友这俩人喝点劲酒。今天下午就在家里待着，然后晚上我找朋友玩儿，他说有事也没出来，我就回来了。
16: 啊，就是喝完酒后来没动车，然后刚才晚上第二天开车回来，
13: 就现在，
16: 叫
13: 什么？这事忘了都，真忘了，不然我见着这儿我都那啥，我都没感觉。
11: 摩托车驾驶人坦言，自己当天中午喝了酒，休息了一下午，晚上出行时已经忘记自己喝过酒，自我感觉也没有受到酒精影响，于是就骑摩托车上路了，没想到半路被民警查获。
16: 你哪年考的本？
13: 我就今年考的本。
16: 今年考的本，
13: 我是增驾。
16: 那个有 C1 的准驾车型是吗？
13: 对，我是增驾嘛，
16: 就相当于您考过至少2次那个科目一，对吧？
13: 对。
16: 你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这事儿，
13: 是我
16: 应该知道，对吧？
13: 是大哥，我给忘了，我中午我这。

0: 喝了一点儿
1: 啊，中午
0: 然后我就给忘了事了。我
1: 刚才听您说中午十二点是吗？
0: 对，
1: 现在是晚上的不到十一点，相当于十一个小时。
0: 嗯，
1: 但是呢，饮酒后啊，甭管说咱饮什么酒，至少二十四小时之后才动车是最保险的。
0: 哦，
1: 说白了就是咱这个饮酒后啊，驾驶机动车这个行为不光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将对您的机动车驾驶证处以驾驶证记十二分，罚款一千五，同时暂扣六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呢，您的这个驾驶摩托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对您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驾驶人的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会造成咱这个事故结果的扩大。啊，以后还这个饮酒驾驶机动车吗？
0: 再也不会了
1: 吧？
0: 嗯。
1: 而且我提前告知您一下，如果说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完了以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需要行政拘留的。
0: 行，
1: 啊，
0: 我明白了，我明白，大哥。
2: 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是否构成酒驾不以饮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因此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不能仅凭个人感觉盲目驾车上路。
1: 现在你驾驶证现在暂扣了，扣留你的驾驶证了，你现在不能开车了。你可以叫一代驾或者叫朋友。
0: 哎，我叫朋友。是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开车呢？你说
1: 十五天之内上罗锅桥交警队接受处理，处理完了以后，然后以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时间往后推六个月。
2: 当晚，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对隔顿酒缺乏足够警惕，最终为自己的粗心侥幸承担代价。希望这起教训能给驾驶人敲响警钟，一旦喝酒就远离驾车，牢牢绷紧安全弦。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丰台交警执法现场拦下的另外一辆摩托车，
4: 而直到此时，骑车人才知道自己骑的不是电动自行车。
5: 您看啊，咱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这是电动两轮摩托车，注册类型是普通二轮摩托车，这就属于机动车。啊，得需要摩托车驾照的才能骑，好吧？而且后边的车牌子应该是上机动车号牌，不应该是电动自行车。
6: 那我不清楚啊。
7: 下午五点半，民警在华东桥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两轮摩托车，车号牌的登记车辆与这辆电动摩托车外观和品牌完全不符。除了车辆合格证书，车架号也证实了这辆车的机动车身份。
5: 不是九号吗？不一样。
6: 这是什么牌啊？
0: 车头不一样。
5: 这是欧贝，车架号，字母开头的是属于电动摩托车，数字开头的是电动自行车。
7: 经过民警讲解，驾驶人才意识到自己驾驶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但他却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照。
1: 买车的时候怎么讲的？
6: 这不是带行李吗？然后借的人家电动
1: 车，借的人家电动车，就光知道是电动车。但是没发现他这车的整个的准备质量，还有这个车的时速，都比其他的普通的这种电动车要大很多吗？电动两轮摩托车，看见没？这上面有。普通两轮摩托车车型，而且还不是轻便两轮，说白了 F 版还不行，需要驾驶这 E 版或者是 D 版才能驾驶这个车型，现在知道了吧？
6: 现在知道了。
7: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1: 刚才查了一下您的准备车型是 C 一版啊，您首先构成这个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啊，这个呢将对您处以500元罚款，驾驶证记九分的处罚。同时呢，我们刚才核了一下，就是您这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车牌啊，跟咱这车不一致啊。后期呢，我们将对这个非机动车号牌，然后去做车型鉴定。如果说这个车牌是伪造的，然后将对您处以1000元罚款。同时呢，咱这个车是摩托车，两轮摩托车，您需要悬挂咱的这个摩托车号牌，未悬挂摩托车号牌上路行驶，按照道交法的第90条，然后将对您处以200元记九分的处罚。
7: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本月施行，其中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必须在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接下来的关键词 ：AI 短剧。
4: 依托人工智能生成画面、人物、场景、剧情的新型微短剧形态，凭借着生产快、题材广、成本低的优势，成为今年文娱产业的黑马。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短剧占比超百分之。

0: 95%，市场规模预计240亿元，用户规模突破2.8亿人。
1: 从全网播放数据来看，悬疑、逆袭、甜宠、玄幻成为 AI 短剧流量 TOP 赛道，万妖屠戮、北派笔记多部作品全网播放量破亿。值得关注的是，原本扎根手机屏幕的 AI 影视内容正在突破边界，多部 AI 生成电影正筹备登陆院线大荧幕，标志着 AI 创作正式从短剧试水迈向长片工业化新阶段。面对新技术、新内容、新业态，观众的付费意愿如何呢？
2: 我会去尝试看 AI 的短剧或者是一些电影，感觉 AI 的制作其实也有它的一个乐趣在，就是跟真人拍的，他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吧。
3: 可以去试一下，看看发展，然后看看新的这个技术的进步怎么样吧。
4: 那人物现在里面栩栩如生，比较好看。
5: 无论是说想象的世界，或者说它的构思方面，我觉得它都会更广大。
6: 在内容上面，它可能更体现出的是一种爽感，因为现在大家在工作中、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多多少少的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但是 AI 短剧它的内容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让人感觉很爽的点。
2: AI 短剧的话，它是偏那种趣味性一点的，就是它情感表达可能没有真人版的那么细腻。
7: 如果说论这样的话，我感觉现在的发展就是现在 AI 的话没有这个来真人演得好，对，他很多的这个表情各方面特别僵硬。
8: 未来应该很好，会有很多人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具体对社会会好会坏，这个我不敢下结论。
1: 记者走访发现，当下观众对 AI 短剧呈现包容尝试、理性挑剔的整体态度，多数观众愿意为新技术体验买单，认可其题材丰富、脑洞更大、解压性更强的优势，但同时人物表情生硬、情感细腻度不足等问题仍是行业普遍短板。 AI 短剧高热度背后的质量争议如何破解，行业未来的规范化、精品化发展路径备受关注。
9: 发展机遇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这个非常的广阔的。 AI 创作的内容它不仅限于这个所谓的短剧，接下来去走向长篇、走向电影、走向长剧，那么也是一个必然。那甚至说这种数字的资产不仅说是在影像上，而且是在 3D 上、在文旅、然后在 IP 等诸多角度，其实未来都会形成全面的这种机遇。现在呢，整个的 AI 的发展处于一个初期的野蛮的增长的阶段啊，工具不统一，标准不统一，运营手法不统一，创制作的方法也不统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是希望去建立起一种工业级的标准。
1: 行业蓝海前景广阔，让不少年轻人瞄准 AI 短剧赛道争相入局。看似门槛低、上手快的行业背后，实则暗藏技术、审美与创作能力的多重考验。
0: AI 短剧现在是火得一塌糊涂，有不少年轻人觉得有 AI 工具在手，拍短剧门槛很低，轻轻松松就能入行。
10: 然而入门容易，但是真正的站稳脚跟，也就是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可不简单。
1: 在《竭诚世纪》的 AI 短剧制作间里，导演于杰夫正忙着给下一部 AI 剧集挑选角色。这里选角不靠真人到场试戏，而是拿到真人演员的照片和授权，通过技术把人物数字化，打造出数字演员。
11: 如果选真人的话，那我要衡量这个演员的戏路是不是符合我们当前这个剧的剧情结构、人物性格。但是如果是做 AI 的话，那可能我不用考虑他演戏好不好，符合这个角色的气质那就可以了。
1: 于杰夫原本是实拍导演，转行做 AI 短剧之后，他感慨这完全是两套干活逻辑。实拍现场几分钟就能调好的人物位置，交给 AI 可能要反复折腾好几个小时。
11: 他其实就穿帮了。
12: 假穿帮。
11: 而你看，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三个人呢，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然后我们换另外一个视角之后，他就变到他的身后去了。
12: 哦，明白了。
11: 对，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站位是不对的，
12: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空间站位问题。
11: 对对对，
1: 做 AI 短剧，写脚本、生成画面是核心工作，写提示词的水平直接决定成片好不好看。短短15秒的画面就要写足足6000字提示词，一部80分钟的 AI 短剧，提示词总量接近200万字。
13: 在提示词里会写上它的主光源是大概是从什么方向进来，是什么样的光的质感，然后在这房间里已经在每一个物体上形成什么样的影光影的感觉，包括

0: 工序中浮动的这种灰尘颗粒啊，然后丁代尔效应我们都写出来。
1: 啊，这也太详细了。
2: 零零后制片橙子的第一部 AI 短剧作品叫《山海经密码》，从写故事脚本到最终成片，他和团队熬了好几个月，每一处细节都抠得特别细。
3: 它这个骨骼它不能看起来像铁或者是看起来像别的材质，它就得是那种长起来是角质增生的，这种多多的去磨肯定还是能出来。然后这样的市面上爱看视效爱看大冲击的人就自然都会去选择 AI 的了。
2: 这间制作间有上百名工作人员，90后、00后占了大头。很多人刚毕业就一头扎进 AI 短剧行业，入行看着简单，想真正留下来却很难。踏入这个赛道，就意味着要不停学习新东西。
4: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5: 我学法律的。
4: 啊？
5: 法律。
4: 法律。
5: 对。
4: 那你进入这个行，它没有门槛吗？
5: 它那个模型其实更新挺快的，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去。熟悉跟了解最新的模型。
0: AI 也带来一定技术平权，就哪怕它的在影视专业功底上稍微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因为它的思维非常好，它有非常灵光的这种创造的才华，创业才华，所以说它一样能通借助 AI 能带来很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勃勃生机的一个时代吧。
2: AI 短剧赛道正在飞速爆发，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覆盖6亿用户，相关岗位招聘要求水水涨船高。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入行 AI 短剧？
6: 这个人才的话呢，他属于这个宽进窄出。创作者的话呢，要有这种专业的影视级的审美，熟练的使用这种 AI 的工具，能够去按照自己这种网感，按照自己的叙事逻辑来去形成那最终的这种成品的一个交付。
2: 不难看出 ，AI 只是好用的创作工具，不是一键出片的魔法。想要在 AI 短剧行业站稳脚跟，光会AI 软件远远不够，影视审美、叙事功底、持续学习的能力，再加上满满的创作热情，才是年轻人闯荡这个赛道的硬核底气。 AI 降低了入行的门槛，但精品的门槛依旧高高立在那里。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敬一丹家书。
8: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昨天设专柜展出主持人敬一丹生前捐献的4封家书。
9: 一根棉线能有多重？在敬一丹家里，他曾把1700封家书紧紧装订成册。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设展柜展出了敬一丹捐赠的4封家书。
10: 去年5月13号，我们在人民大学举办了纪念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大会，现场给我们捐赠了4封珍贵的家书原件，代表了4个不同的时期。他说我对家书啊是非常有感情，说我们家保存了1700多封家书，都是妈妈亲手整理的。怎么整理的呢？就是要用原来那种棉线做成碾子，然后一点点打孔把它装订起来的。他说当我要把这4封信取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我必须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棉线棉签给剪断，当我剪断的时候，他说我眼泪就下来了。他说确实是不舍，但是又一想呢非常值得。他特别希望能给大学生来分享，因为家书文化的传承啊主要在年轻一代。
9: 棉线虽然被剪断，重量却留了下来，它落在这4封家书里，信里写的都是小事。1972年，他给家人写道：“别人说小静，你好像不想家。瞧这话说的，我想家，时时刻刻的想又有什么用呢？干嘛刚来就愁眉苦脸呢？”信纸很轻，棉线很轻，但是情意却很重。
10: 金丹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家书别看是普通百姓的比较零散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记录哈，如果汇集多了把它连成起连成片，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家书，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生动的社会发展图景。他每次参与我们的这种家书公益活动，他从来是不图名不图利，完全处于这种公益心，而且是有求必应，而且是不讲任何的报酬，不讲任何的这种条件。书信文化现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有了这些家书的博物馆的存在，家书文化永远不会消亡。
9: 一根棉线的重量几乎感觉不到，可它连接过母亲的手，姥爷的惦念，女儿的眼泪，它连接了1700封家书，也传递过一个时代的温度。虽然敬一丹离开了大家，但他的家书还在， 那根被剪断的棉线没有

0: 剪断他和家人的连接，也剪不断大家对他的思念。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这条消息真的是让我感叹时光飞逝，转眼间2026年又要过去了。
2: 是啊，2027年故宫日历今天上午发布，至今故宫日历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累计发行超过1000万册。
3: 就是画家笔下各式各样的羊，啊，我们从早期宋代的这个神话羊，一直到晚清的这些牧羊人，画的那些羊都非常有特点。
4: 在我国古代，羊与祥和的祥同音，比如汉代器物上常有大吉羊的铭文，其实就是吉祥之意。因此，紫禁城里的羊纹饰遍布于建筑以及各类文物上。多年来，故宫日历生肖版始终致力于打造书架上的博物馆。2027年故宫日历生肖版就以3个月90件羊主题文物绘成一部生肖羊的百科手册。2027年故宫日历书画版则从文人画与宫廷画的比较视角出发，精选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300余件，分为诗意山水、文人花鸟、宫廷山水、宫廷人物4个篇章，梳理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宫廷画与人物画两大艺术源流的传承与创新脉络。
5: 我们相当于就是做了4个展览，每年都有300多幅绘画画，几十幅书法作品，而且这之间是有机结合的。
4: 今年故宫日历还新增了吉祥如意版，收录有陶瓷、织绣、建筑彩画与内檐装修、青铜器等文物，展现古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这不只是一册日历书，更是一部可以每日翻阅的吉祥图典。一日一物，古老的祝福随着书页流转融入寻常生活。
6: 我们都知道，故宫的吉祥纹饰遍布在建筑当中、器物的纹样当中，那么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么经过故宫专家的专业的解读呢，就把这些吉祥纹饰背后的寓意通过日历的形式体现出来。
4: 各版日历中另有故宫专家的讲解音频与 AR 动态页面，还附赠有藏书票、书签等。一册日历可看、可听、可闻、可学，为读者开启生动、立体、有趣的阅读体验。
7: 不同的版本当中会配套不同的小礼物，比如说我们的书画版就配套了一个羊年的小徽章，吉祥如意版配套了一个小的挂饰，或者也可以当做车挂，小礼物也可以陪伴大家走好羊年的每一天，以时尚和年轻的面貌呈现给大家。
4: 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日前启动的北京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语言文化展示周活动。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今年实施，这也是新法实施之后的首届推普周。
8: 不编造、不传播广播黑话烂梗，不滥用谐音和不规范汉字，在广播交流中注重语言的准确性、规范性和逻辑性。
4: 紧扣新法要求，教育部在推普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推出7个主题日活动。北京市重点承担清朗网语近邻端网络语言文明教育主题日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网络语言文明教育动画短片《清朗网语近云端》精彩呈现，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代表共同发出倡议，共守清朗语言空间，
9: 关注孩子的网络言行，加强与孩子学校沟通协作，共同帮助孩子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网络使用习惯。
10: 那我们这次呢，代表呢，学生家长呢，能把孩子们的这个语言的规范，网络语言的是怎么样去正常的去说，这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愿意去做的一件事儿啊。
11: 对于孩子们口语当中一些网络用语、一些社会语言，我们要及时给予纠正，并给予孩子们一些正确的引导，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朗的这种语言空间和环境。
4: 启动仪式上，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学生情景式朗诵《唐诗中国》，传递中华文化经典之美。北京中学杨晨庸同学与机器人展开数字大航海互动对话，让传统语言文字焕发数字新生。伴随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法制化新阶段。
12: 那么今年我们北京市创新打通、推普周、服贸会两大平台同步启动语言文化展示周活动，集中展示了我们各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相关的工作特色成果，

0: 及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相关情况，让我们的优质的语言文化资源能够走进市民，服务群众。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举案说法，
3: 提醒大家网络投资理财切勿轻信，高收益零风险。
2: 话题要从近日江苏无锡一名物流司机接到的一笔可疑订单说起。
4: 事发当天，货拉拉司机张自立在平台上接了一单货物，需要从无锡运往武汉，订单显示运费1000多元，加上与客户沟通的高速费，总计将近1500元。取货时，寄件女子只交给他一个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的小纸盒，重量不足1斤。因为运费没付，张自立给平台上下单人打电话，一开始打不通，后来打通了，对方又直接关机。
5: 就主要是现在下单的那个人，因为你们后台你们也能够看得到，就是他下单发货收货全是他一个人。然后他现在他电话都关机了，然后我都打不通了，所以说我没办法了，要不就是说我拿在派出所这边让他们看看，如果是说不是违禁品的情况下，然后到时候看这个怎么弄。然后他这个钱他也没给我，如果是说是违禁品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运输的。然后
4: 察觉异常后，张自立放弃送货行程，第一时间将可疑包裹送至西东新城警务工作站。
6: 他自己本身就很怀疑为什么不走快递，因为货拉拉的话跟快递比起来就很贵，那么他就而且他也问了一下那个收货的寄件的人，对方寄件的人就是说敷衍了他一下，说是这个是一个失误。
4: 民警听完张师傅的讲述也觉得疑点重重，当场决定开箱验视，
6: 发现里面一共有3件金器，2个镯子和1个项链，总重呢差不多是80克左右，差不多有10万块钱左右来要。
4: 经验告诉民警，这极有可能是一场电信诈骗，诈骗分子往往以投资理财、刷单返利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再通过货拉拉、网约车等方式秘密运往指定地点，以此躲避公安机关的资金拦截。
6: 那个货拉拉司机呢，就答复他现在人在派出所里面，那他马上接到电话就马上挂掉了，比较可疑。那第二次就打电话了以后问说，那个他安排他的亲戚、他哥哥到我们派出所来取，我们也在派出所里面等了他很久，还是这个没有过来。那第三个电话就打过来，因为我们想得到他的那个电话，听到说个人电话又比较警惕，又挂掉了。
4: 就在警方核查可疑包裹期间，安镇派出所接到了一则反诈预警，立即上门劝阻，发现受害人银行卡内已取现11万余元，正按照骗子的指示准备下一步操作。经核实，受害人竟然就是寄送黄金的发货人。
7: 因为说你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所以说看他的高利额，然后就心动贪心了。
4: 在民警的耐心讲解下，眼前的女子终于意识到自己一步步掉进了诈骗陷阱。9万元的黄金饰品被拦在了货运途中，11万元的现金被拦在了寄送之前。警方提醒，网络投资理财切勿轻信高收益零风险话术，凡是承诺稳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均是诈骗陷阱，遇到可疑转账交付行为，务必及时向警方求助。
2: 诈骗手段不断的花样翻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为了骗你的钱，所以时刻绷紧反诈防骗这根弦。接下来目光转向四川绵阳，
3: 有人深夜拉车门盗窃，被警方抓个正着。
8: 当天凌晨，绵阳市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新西外街路段，一名男子行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事发地点，精准锁定目标，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成功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 供认不讳，还荒唐向民警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自己立刻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1: 好的，
9: 开始录像。
1: 我转一下，转一下。

0: 抢回他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对他的身份进行核实，那么核实到他是这个因为盗窃前科，然后刚刚出狱，同时这个男子给我们民警说，就给他一个机会，他马上回老家。
1: 给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得行不？
2: 能回？
1: 走回去，直接就那个发生那个故事了。
0: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这个决定是否对这个放行。经过后续核实，这个该男子确实有这个拉车门盗窃这个行为，目前该男子已被三台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江苏南通交警执法现场的一幕。
4: 一位驾驶员醉酒驾车被查之后，竟然跟民警说车是代驾开的。
5: 事发当天清晨，南通交管一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驾驶人涉嫌酒驾。
6: 任某一开始说不是自己开车来的，是由代驾送他到这儿的，他只是把车想停到停车场里面去。后续我们民警要求他出示代驾记录，他出示不了。
5: 由于任某无法提供代驾记录，民警随即调取了小区门口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任某坐在驾驶位上，在小区门口来回倒车调整方向。
6: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酒精检测，酒精检测的结果是107毫克每100毫升，超过了80的醉酒临界值，所以我们带任某去中医院进行了抽血。
5: 经检测，任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8.4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驾。经审查，任某交代，当天凌晨他驾车前往酒吧饮酒至清晨，散场后心存侥幸未叫代驾，自行驾车返回小区，在门口因停车问题与保安发生争执，保安察觉其满身酒气后报警。目前任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
3: 接下来的一幕发生在山东淄博一家医院的电梯里，
4: 一名老人突然晕厥倒地不起，随即展开一场暖心救援。
7: 监控画面显示，9月4号上午10点51分，一名老年女性患者在乘电梯的过程中突然抽搐扭动，随即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大约5秒后电梯停在了10楼。
8: 一打开电梯门，就看见一位大娘脸朝下，头朝电梯门，倒在了电梯的地面上。当时叫她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
7: 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生命危险，苗宝婷一路小跑返回病房叫人。
8: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得抓紧救人，一刻也不能容缓，因为电梯离我们科室是最近的，所以呼救是最快的救援方式。
7: 苗宝婷一路小跑返回病房叫人，听到呼救，当天值班的二病区主治医师耿桂娟及医护人员立马赶了过来，小心翼翼地翻转老人身体，迅速查看老人身体的情况。
9: 当时老人面色苍白，呼叫没有反应，触摸了老人的颈动脉没有搏动，考虑心源性骤停，在电梯内对老人进行了心肺复苏，同时紧急联系神经内科、急诊科等多科室协助抢救。
7: 经过将近2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逐渐恢复了生命体征。耿桂娟与在场的医护人员合力将老人安全转移出了电梯。
9: 这个时候老人逐渐恢复了意识，可以简单回复外化，瞳孔恢复正常，手脚也出现了自主反应。
7: 随后老人被送往急诊科接受全面检查和后续对症治疗。目前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康复出院，平安回家。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据法新社报道，近日被伊朗击落的一架美军战机的机组人员首次公开露面。
4: 这名机组人员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侥幸生还。
10: 4月初，一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空袭伊朗时，被一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两名机组成员弹射跳伞逃生。其中一人日前接受采访时回忆道，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侥幸生还并获救。
11: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10: 弹射跳伞逃生后

0: 前舱飞行员数小时后被美军救出，化名布拉沃的后舱武器操作员数十小时后才获救。为了营救布拉沃，美军两次出动人员，期间还不得不炸毁困在沙地里用于营救的飞机和直升机。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较大损失，但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
1: 目光转向刚果金，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截至目前，该国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258例，其中3510人死亡。
2: 同一天，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向媒体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现在断言疫情已经高峰过了，高峰时为期过早，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
0: 联合国方面表示，伊图里省部分地区疫情有所缓解，但北基五省病例仍在快速增加。由于该省安全形势复杂，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
3: We're seeing some progress, and particularly in Ituri and in Bunia, specifically, some areas are under control.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areas, like in Butembo in North Kivu, where we're seeing the numbers come up. We need a far greater support and dedication of those resources. And with Ebola, you can't take your foot off the gas. Right? You take your foot off the gas.And the epidemic will come straight back at us.
0: 本月14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卡扎迪表示，全国疫情总体呈下降趋势，感染高峰可能已于8月中旬出现。
1: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就在上个月，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
2: 但在迪拜老城区的市场内，来自伊朗的藏红花、孜然、开心果和杏仁依然摆满货架，显示出两地数十年形成的经济联系难以轻易切断。
0: 在迪拜老城区的市场聚集着大量伊朗商户，其中不少人已在此经营数十年。有伊朗商人表示，自中东紧张局势开始，部分伊朗商品变得稀缺，另一些价格飙升，但传统食品大多仍有供应。在专门出售藏红花的店铺内，这种珍贵香料从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空运而来，此前一度中断的航线已逐步恢复。
4: There will be trade, no?You know, you see the water can break a mountain. You know, I like to say, it's the further best thing that trade can break so many things. You know, nobody can stop trade. You know?
0: 2024年，阿联酋是伊朗商品的主要供应来源，占伊朗进口总额的30%以上，价值210亿美元。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阿联酋同时也是伊朗主要出口目的地，吸纳其近12%的出口，价值超过70亿美元。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关系，但未必能切断两国私营部门之间的非正式资金流动或交流。从长远看，持久的断裂可能对迪拜经济造成影响。
1: 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海岸侵蚀现象是全球沿海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问题。
2: 受其影响，斯里兰卡有关部门正在开展沿海地区营业场所治理工作，要求82处场所搬迁。科伦坡一家曾经接待过多位名人的知名海鲜小馆位列其中。
0: 这家海鲜小馆已有52年历史，深受食客欢迎。出于安全考虑，斯里兰卡方面要求海岸线10米范围内的沿海保护区内不应存在任何建筑物。尽管搬迁令期限已于9月10号到期，其他营业场所也已相继搬离，但这家海鲜小馆决定硬刚到底。
5: We were built in 1974, which predates the law t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And additionally, we also got permits from 2024, and even before that, we've have permits dating all the way back from 1974. 1974. And because of that, we took extra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nd in addition to the appeal to the Coast Conservation, we also took the decision to file a writ.
0: 海岸侵蚀现象是全球沿海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岸线不断后移，严重威胁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斯里兰卡法院命令有关部门在两周内不得拆除这家餐厅，直至听证会举行。
1: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聚焦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看起来身体硬朗的叔叔，
15: 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到8月份就急性心梗，还有得了一次感冒，病情就急转直下，9月初去世了。
12: 悲剧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16: 只是单纯的心梗，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但是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
12: 如何改变三餐，帮您熄灭暗火？
17: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
12: 敬请关注。
18: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9: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0: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9: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21: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这次测试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班及格的人寥寥无几。
1: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了。
0: 老师批评你了吗？
1: 我说我没复习好，老师还安慰了我。
0: 啊？那你还哭？
1: 老师说我以前教过你哥，你哥数学成绩好。
0: 就这啊？
1: 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其他老师听到这句话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现在都忘不了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画面。
0: 那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忘不掉。
1: 我也不想反复回想啊，叔叔，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被请家长，我们在等我妈的时候呢，那个班主任啊在那里唠叨，林诺泽他妈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下班呢。刚才老师找你谈话，他可能完全没注意你的反应，肯定心里想着，哎呀，该下班了，该下班了。其他老师呢，多半也在想，哎呀，都几点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呢，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前门心被人拔了。我是坐公交。
0: 等等，你坐我车。
2: 你没事吧？别胡思乱想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胡思乱想？
2: 我从小折磨我妈心情，我妈心情好我就可以皮一点，我妈心情不好我的骨头就得紧一点。周围人在想什么我大概可以猜出来。我对你哥也一样，有些事儿呢可以拉他下水一起调皮，有些事儿却不行，所以你哥爱跟我玩。哎呀，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
1: 你又偷偷进录像厅拍录像了吧？哎，夏鹏飞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
2: 我不仅会这句，我还会别的。靓女，发生呢啲事咧，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冇唔开心啦，啊？笑了吧？其实啊，我是海鹏飞乡巴佬，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有人一样，他叫周青。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所以整天啊阴沉沉的。我觉得吧，很多事情你只要不放在心里就不是事儿。
1: 你好唠叨呀，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话了？
2: 行行行，我不说话，我唱歌行了吧？一竿子竹枝渺渺，
3: 哎，东哲，哎，要你妈的，要你妈赶紧接电话。
2: 哦，好好好。

0: 去楼下。
1: 好。
2: 阿姨，阿姨，
3: 哎，
2: 你的电话。
3: 哦，电话呀。
2: 嗯，
3: 好。
2: 妈。
4: 哎。
2: 回来了。
3: 肯定是你爸爸，估计又要加班让咱们先吃饭。饭在厨房，你端屋里来。
4: 最近都不怎么看到林工了，他这么忙啊？
3: 别说你了，连动辄都不怎么看到他爸爸，每天披星戴月的，动辄睡了他才回来。哎，林姐，
4: 哎，
3: 带着孩子到我屋里吃吧。喂，
4: 好。
5: 中央军委主席
3: 林姐，
4: 哎，
3: 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
0: 啊，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3: 对，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0: 嗯，赶紧吃两口吧。
3: 嗯，
0: 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3: 庄老师十点多再回来吧。
0: 嗯，
3: 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林姐算了，不吃，
0: 再吃两口，
3: 让咱们换一点。
6: 我们走了啊。
3: 嗯，
6: 我去拿包。
3: 嗯，关好门啊。
0: 嗯。
4: 张叔，开门，张叔。
7: 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
3: 啊。
7: 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不是需求产品，那么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另当起。
0: 怎么算老职工啊？
7: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3: 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7: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3: 我带的实习生呢？
7: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0: 现在是五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
3: 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7: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这厂里面啊，接到上级的通知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几次，开了好几次的会，才慢慢的接受了这个现实。今天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叫过来，就是考虑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能相互劝一劝，也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
3: 你们接受得到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
4: 素颜，你冷静点。
3: 我冷静不了。
7: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素颜，我跟黄亮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到外面冷静几分钟。

0: 那个是厂里设备的名单。咱们厂要转送一部分设备到纺织三厂，其中包括三千枚纱锭。
1: 纱锭要送到三厂。纺织三厂决定扩建，
0: 市政府的意思呢，是说咱们厂生产的第一轮滞销，要我们把设备空出来，送到三厂。 王亮，你一直在一线，生产科这次打算让你来负责检查这批沙锭，从开单、到签字，一直到最后完成沙锭的转移工作。

0: 黄玲，宋莹散步呢。啊，
1: 随便走走。
0: 哎，宋莹，宋莹，这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就是困了。我们先回去了。哦，
0: 好好。
2: 我16岁就进棉纺厂了。那时候都说棉纺厂好，幼儿园、学校、医院都有，结婚生子，退休养老，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多少人都跟我一样，觉得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怎么突然就一刀切了？
3: 王勇跟张媛媛都退，他们家老大工作了，老二还在读技校，退休工资低了点儿，还够吃饭。
2: 老张跟张婶也退，
3: 老张家两闺女都是正式工人。
2: 安梅一直希望小敏进厂，小敏跟了我半年了，我怎么跟老吴他们两口子开这个口？我怎么跟我带的实习生们开这个口啊？他们昨天还问我，问我的衣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口红是什么牌子。他们想转正之前去买新衣服买口红，漂漂亮亮的进厂。说退休就退休，说不要人就不要人，怎么可能？
4: 黄阿姨，宋阿姨。
1: 哎，珊珊，回家了啊。
5: 快毕业了，课程松，我有空就回家把东西送回来。
1: 哎，快回家吧。啊，
3: 真快啊，要毕业了。
2: 太快了。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知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你这样，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2: 没用，那职工子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米想想办法。
1: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说毕了业就能进厂，结果呢，你把我害惨了。
3: 小敏，你这句话就没道理了。妈那个时候又不知道有一天棉纺厂会不要职工子弟了。
1: 你现在有分配了，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3: 你有技术，棉纺厂不招人了，你可以试试别的单位啊。
1: 我不去，我都跟我同学说好了，我肯定能进厂，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他呢？
0: 知道了啊，小敏知道了。

0: 那个妈给你想主意，妈拼了命也给你想办法啊。小敏，
1: 珊珊，你少说话。
0: 你去找科长，你去想办法，在这闷声不说话，这个家什么都指望不上你。我朝阳妹妹怎么就这么苦？妈给你找科长，科长不去找厂长，这房产20年的政策。
2: 小敏哭了一整天了，家家哭户户闹，怎么感觉又回到了知青返城的时候？林杰，现在到底是哪年啊？
3: 安慰那时候让小敏用老吴的名额进棉纺厂，珊珊才去了师范，却想到新冠，阴差阳错
2: 进三厂的职工名单了，
3: 加上退休的实习生，厂里要少一大半的人。
2: 林雪，我怎么突然觉得这种事挺不行？

这才刚开始，以后要省的事儿还多着呢。小娟，以后他们吵架，你就在房间里守着，不要管，知道了吗？

0: 这风景连吗？他会贵的，别亲。亲，我们昨天怎么这么好？
1: 姐，分布下来了，以后会是老师了。
0: 很好，那你下个月是不是就可以拿工资了？家里乱糟糟的。你宁愿住给庆子，你住给庆子。

0: 哎，冰姐，嗯。
1: 科长你。
2: 哦。咖啡，我给你冲一杯啊。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1: 周科长，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0: 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1: 怎么也要走啊？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2: 别听他们瞎胡闹了，这些事儿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啊，盯紧剩下的工作，明白吗？
3: 大姐，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你们在商量商量啊！
2: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4: 我怀孕的时候。 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家劳力士党员，身残任务重，他带头加班，十几个小时不下机器。我们把厂当家，勤勤恳恳的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了，总该给孩子留个位置，要不然把我们家就给逼死了呀！
2: 说不要就不要了，是啊，别激动，别激动，大家可以让孩子们去其他厂里去应聘。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商店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5: 那能一样吗？商店厂不是国营厂呀，他没有编制的呀。
2: 那就去三厂，三厂是兄弟厂。
5: 你有谁？三厂只给转过去的正式职工有编制，还实习生没有的呀。实习生过去就是临时工呀。
6: 厂子会解决的，会解决的。
5: 怎么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6: 对呀，
5: 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
6: 先把位置占上再说呗。哎，
5: 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技校的话，保证你现在闹的对手挑的最高呀。
4: 是，
5: 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6: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5: 这是太……
6: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
5: 是厂里政策变了。
6: 知道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啊，读了3年，实习成绩也好，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5: 阿美，阿美，你听我说，如果闹能把孩子闹进厂，我支持你闹。七七，快去转移了，二手机，很快就没了，二手机很快就没了，厂里不再管职工子弟的工作了，是不再管了，知道吗？
4: 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
7: 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临时工、合同工，他也比没工作强。你说我什么时候？
8: 1963年，我和我当时的恩师董教授一起，沿同蒲铁路南下调研古城，建设了太谷、新绛、
0: 云瑶这几座古城，这几座古城保留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县城格局，而且明清时期当地金融业发达，城内除了民居还保存有票。

0: 号，镖局等建筑，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介休太古已经拆了，云瑶拆得慢，成了硕果仅存的孤城。
1: 按照他们县政府的规划，要在古城中心建广场，修环形交叉口，建商业大街。
0: 古城西边已经在建设了，城墙被拆出一个大口，大约200米的马路被拓宽，原本马路两旁的传统民居被拆除，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被毁。
1: 好在交涉了几个月，省建设厅同意停工一个月，让咱们同济给云瑶新出一个规划。阮老师想找一批优秀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去云瑶做测绘、画平面图。我们从成绩单上挑出了你们。
0: 但是啊，省里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省里没拨款，云瑶县政府意见很大，更不可能给钱。但是系里啊，对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视，把明年的3000元活动经费都拨给了这次活动。我的要求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照相，
2: 符合条件，愿意去的同学请举手。

0: 哎，图南，你爸夜校这几天考试，厂里最近事儿太多，我也没法请假。
1: 鹏飞这几天也回贵州了，家里实在没人能去上海。
2: 没事妈，我就是跟您说一声暑假的安排，顺便再问问自行车。那自行车能送过来最好，送不过来就算了，没关系的啊。
3: 我还真是想把动辄的自行车送到同济去开开光去。
4: 谁送呀？你一天到晚在压缩机场，忙得人都见不着。
3: 人到用时方恨少
5: 啊。哎，妈，爸，
4: 这孩子，
5: 我出去一趟。
3: 这是你车吗？你就骑。
5: 湖南哥给我补了这么多年课，现在他的学业需要帮忙了，该报答他了。这忙得帮，一定得帮。
6: 你还挺重视学业啊？
5: 当然了，我可重视了。
6: 坐一天车去送自行车呀、啊？你对你这哥蛮好啊。
5: 他对我也好，小时候他教我写作文，一天打我两顿。冯飞他哥和他妹成绩都好，就他不好。
6: 是吧？
5: 厂里人都说了，好竹林也出歹笋。
6: 你的成绩怎么样？
5: 我成绩还可以的。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别挤啊，别挤啊。这人多啊，这人多。来，留垫子啊。来来。图南哥，图南哥，
7: 大哥，
5: 图南哥，
7: 哎呀，车呢？
8: 钱叔叔说附近经常丢车，他把车锁值班室里了。他一会儿请咱吃饭，等吃完了饭，咱们再取车。这位哥哥是？
7: 哦，大志，我师兄，过来帮我们骑车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车骑到火车站，办完托运之后，再跟我们其他同学汇合。
9: 先坐火车，到了之后再坐汽车到云阳。
8: 图南哥，那你行李呢？
7: 我的行李和挂板都在我同学那儿，一会儿他们直接帮我拿到火车站。
8: 南哥，哎，你的车和我的车都带来了。
7: 谢谢。
8: 我本来想把小晴的车也带来的，但是庄叔叔呢，他要上夜校，需要一辆，所以他的车就没带。
9: 两辆车已经很好了，你这来回坐一天车就为了给我送车，辛苦你了。
8: 我爸说了，把我的车送来同济，还开光，沾点书卷气。
9: 你这次期末考试又考得不怎么样吧？您叔叔也哎，
8: 你爸说我爸越来越神叨叨了，在棉纺厂一踏瓜子两神棍，我妈，我爸。对了，阿姨备了点常备药给你，说出门在外条件差，有备无患。阿姨知道你爬上爬下的费裤子，给你新做了两条裤子，裤兜里有钱和全国粮票。阿姨说天太热了，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做包子了。阿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省，穷家富路

0: 杨哥，别讲究，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
1: 你们慢慢吃，一会儿发车了，我先出去看看车。哎，
2: 好的，师傅。啊，
1: 要是不够我再给你加菜啊。
2: 好的，钱叔叔。
0: 钱叔叔，听说你要去一个偏远的县城，让我转告你，你们在路上吃饭、上厕所，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不然怕有人在你背后拿着棍子给你打晕，抢你钱。我听他这么说。兔南哥，你拿着，防身。
2: 你说我们是去保护古建筑的，又不是去打架的。
0: 那万一呢？我妈说了，就怕万一。
2: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宋阿姨的话了？这再说了，我们要是真打起架了，我们那家伙事儿也不少。
3: 对呀，我们还有好多那测绘的大家伙呢。
2: 收起来。说实话，动辄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真高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
0: 第一次，谢了啊。

0: 大家不要怕，不要怕，他就是要了解钱。你们抓个怂，没得意思，给他们点儿冷，平安就行。
1: 大家听我说啊，只要他们不动手，咱这边千万不敢对的干，不敢对，不敢。哎，
2: 我帮你同学，
3: 看车一般不会出这种病，他们要啥了就给他们点儿钱。
0: 女娃娃们把头低低下，低下，还有那小娃娃也把头低下，万一有人上了车，可不敢抬头看哈。
2: 对的了，对的了。
4: 一人2毛，啊，不给不让过。
0: 一人2毛钱不算多，大家掏钱了。

0: 行，你好，行，好，哎，行行，我得擦擦，太骚了。来吧，这些东西一人5块钱，坐车回老家的时候也一样，必须得吃一碗天价饭。
1: 来，回头，饿了吧？来，
2: 馒头。哎，
0: 鲍鱼有道，他明明自己吃也想钱，非要做你生意卖你馒头。
3: 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一定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哇，好热！
0: 哎，你离我远点！哎，李佳。 李佳，快去啊！啊，我喂，
3: 放我！
0: 你打我个孙子！
3: 放我！
0: 你别打我！
3: 快松啊！
0: 你打我孙子啊！
3: 放我！这个别打了！快松！快松！

0: 以前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现在才见识到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
1: 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油盐巷。
2: 难怪阮老师要和云瑶政府周旋，不让他们发生祥拆市容。
3: 哦，咱们不是来玩的，

1: 是来保护云瑶的。哦，哎呀，搞了半天，哎呀，那些挖矿就是你们呀！啊，您是什么意思呀？啊？哎，
2: 你们就那个啥呀，大学的，一直不让我们县政府修新城。
1: 我们不是不让修新城，是觉得滨江的古建筑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0: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啊，他不肯啊，不也把纸糊好了啊？你莫说是来搞楼大厦是吧？啊，就眼一看，等俺们这来，哎，小破包的收砖。那个不是的，我们想找一个方案，让古城能留下，让你们能住得更好。
1: 哎呀，臭鱼，哎呀，快说好吧？
0: 哎，你看看俺，还有是不是？还有个材料啊？啊，就是他们老大，都是咱拥有，还不成啊？不让拆。
2: 老子，老子，老子，办哪里嘛了？
0: 没办了，想想进来没了？
3: 哎，
0: 没得，没得，上去，
3: 上去，
0: 哎，
3: 给我吧。
0: 哎，别动，别动，来来，接好，接好，接好。
1: 我是啥意思？

0: 哎，没准我摸了一块砖头是唐贞观年间的啊！民窑始建于西周，你咋能说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明代倒有可能啊。
1: 阮老师，哎，
0: 您63年来那次条件更艰苦吧？
1: 哎呀，那是相当苦，那时候车况路况差，汽车一坐坐3天。天气又热呀，一身泥一身汗，住宿就更苦了。小旅馆被子又脏又破，都是跳蚤。回上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进门，塞给我一包干净的衣服，让我去澡堂洗澡，换好衣服才回来。
2: 哎，大志啊啊，相机把我看好了啊。啊，
3: 放心，
2: 张老师，这天光还亮着，咱们边走边看。这一路上有瓮城、角楼、敌楼，还有民局和镖局，你们可有眼福了。
3: 大哥，得感谢刚才的司机了，他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把我们这群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2: 到云瑶了，
4: 到云瑶了。
1: 我说天黑前能到吧？
5: 走。大家伙都辛苦了啊！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啊！
1: 来来来来，
5: 我帮你拿吧。哎，
1: 好，谢谢谢谢。
5: 来，来往里走，注意脚底下啊！来来，哎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咱这个条件是有限哈，先安排咱们住下。这个东西两侧啊，那全是房间啊，你们自己看着啊，随便住啊。这个是谢耳房啊，那是饭厅。不过咱不用做饭啊，局里头已经安排了人啊，每天给咱送，每天到时到点就把饭菜都给送来了。哎
1: 呀，谢谢，
5: 好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5: 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刘科长。
1: 哎，刘科长你好。啊，
6: 你好，
1: 你好，你好
6: 啊。咱是这啊，在这个尺寸上的问题啊，找我还有咋该是说啊，要不这咱们坐啊，叫娘们休息。
5: 哦，对，
6: 娘们累了
5: 啊。行，都辛苦了啊，那早点休息。
1: 对对对，谢谢，坐就坐了。
5: 好好好，
1: 谢谢，
5: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你先坐下啊，
1: 坐吧。好，慢走慢走。

0: 好，这地儿是够大，怎么一股味儿呢？
1: 汉厕，语言汉厕。哦，你这个汉厕就汉厕，传统古典。我跟张老师就住这间，女生两名，女生住这边，男生就住这边吧。啊，
2: 行，
1: 一会儿咱把东西咱就搬进来啊。
3: 行，可以。
1: 哎，大家都饿了吧？
4: 怎么样？
1: 先吃饭。
4: 那
1: 说吃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4: 行行行，
1: 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啊，吃饭。
4: 好嘞，好嘞，好嘞。

0: 先吃面筋啊，云阳县境内啊有省县级文物72处，城外有城墙，寺庙省级文物4处，文保单位、民居、道路都需要测绘。我会把测绘任务呢分成几块，标注在图纸上，大家自行组队认领任务啊。
1: 好，
2: 包干到户。
1: 哎，对，包干到户。
0: 明清建筑啊，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后一个高峰，形体简练，细节繁琐。你们先尽可能的把云瑶城中的各类老建筑的外立面和外立面的特色节点测绘出来，制作成图。
3: 还有栏杆、木扇、门窗的花纹，
1: 都是特色节点，得画下来。
0: 没错，
1: 尺寸也得量好。
0: 嗯，除了写生啊，还要拍照。咱们相机和自行车数目有限，根据需求分配。
3: 关老师
0: 啊，
3: 我计划去镇国寺还有城隍庙，这寺庙在城外，我就先占一辆了啊。
0: 好，时间紧迫啊，你们现在就可以商议组队认领任务。
4: 那咱俩一队呗。
5: 啊，好，
4: 行。
6: 哎，跟他耗什么劲？
7: 走，
6: 中平。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只不过不能长久。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5: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6: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1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

0: 一损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4: 抄个近道。
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6: 别墅里面唱的
5: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管，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个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一颗螺丝，你拧1000遍，跟你拧100遍是两码事儿。难啊，它不好修啊。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个匠心。
0: 9月16日，为你喝彩，为你讲述匠人易做，匠心难修。薛庆文。

0: 你家，你家走了走了。
1: 过来，来，瞧好，小心点啊！
2: 来，
1: 记住。少爷，
3: 饭来喽！哎，同学们，饭来了！哎，
4: 老师，吃饭了！
3: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 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是两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啊！来来来，吃吧吃吧！
5: 哎，先拿
3: 着。哎哎嘿，这苍蝇，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一个多小时。
4: 没事没事，快吃吧、啊、快吃吧！来来来，后边我就吃了没病。来来来，吃吧吃吧。
5: 咸菜，
4: 快下去吧。
5: 辣椒，哟，还有牛肉呢。
1: 吃饭都饿了，来、
6: 嗯，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
7: 布匹怎么抵工资呀？
6: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这只是暂时的。
8: 那我们叫
0: 是暂时？什么是暂时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8: 对呀。
9: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0: 我们家四份工资要发四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8: 那你发那么多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10: 我们不同意的。
9: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0: 光解决吃喝有什么用啊？
10: 对
0: 啊，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10: 同意的，不同意。
0: 去医院不要花钱的呀。
9: 咱们厂里头好了，咱们的职工才能好，大锅里有了咱们小锅里才能有。放心，咱们啊现在安心的回去继续工作。
11: 林姐，嗯，哪条裤子是动辄的呀？
12: 靠南边那两条是动辄的。
11: 林姐，你这些都是在李婶那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了我家呢。
13: 你提醒我了，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
11: 呦，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六条裤子，十二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

0: 套绣啊？
1: 图男的，他画图袖子老蹭得脏兮兮的。
0: 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男做的，做这么多呀？
1: 我跟超英两份工资都发了布，卖又卖不掉，
0: 这么多布总得用啊。我家一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啊？
1: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
0: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图男的宿舍也成军营了。
1: 大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
2: 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
0: 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啊。林姐啊，我要是你，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
2: 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的爸，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厅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
0: 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2: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
0: 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份布。
3: 哎呀，
0: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
2: 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儿。
1: 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吓醒了，
0: 这是林姐。
1: 你说梦是反的，对吧？
0: 啊！
1: 哎呀，吓死了！
4: 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5: 朝阳，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6: 这回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以布带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70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5: 钱，朝阳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6: 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
4: 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一瓶，彭斐一瓶。我托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都没得吃到，正东正北长身体，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同我们说不够用。
5: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了，啊？
6: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你就是这个意思。
4: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黄玲更不用说，不孝顺啊。我同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6: 爸，妈，图南一直在学校吧，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心不行。
5: 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

0: 爸。
1: 韩舅舅。

0: 我妈都没事吧？爸爸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
1: 那大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她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伤心了。大舅太死心眼了。
2: 住嘴。
3: 黄玲，啊，哎，黄玲，我正想找你呢。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厅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啊，小军开学升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哦，
4: 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哈。
3: 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4: 那你借完我借，
3: 你借什么呀？一鸣都那么大了。哎呀。
4: 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5: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4: 李婶，李霞姐，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哟，
3: 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图南的卷子笔记在吧？哎呀，对呀，那图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
4: 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哎。
3: 啊！哦，动辄，哎呀，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4: 在呀，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你要怎么包子啊？
5: 宋莹，
6: 我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
3: 黄玲。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鹏飞不是一中的，你看我这个人。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好我刚要找你们呢。
3: 啊，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黄玲，记着啊，
4: 知道了。
5: 一鸣，
4: 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
7: 宋莹，
5: 我。
7: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4: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啊！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外头年轻人欢迎的很，供不应求。哎，一鸣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 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没问题啊，真的吗，一鸣？
7: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4: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嗯，哎，林姐，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哎，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行，谢谢啊，一鸣。
8: 这是，这个在后面，
4: 可以可以。
8: 我的，这个，我这个三好看一点。
4: 哎，这个绣的好，
8: 好看，
4: 哎，
8: 漂亮。
4: 哎呀，搭把手。

0: 哎，你们可乐吃西瓜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关前街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1: 啊。是吗？
0: 走了啊。
1: 哎，慢点啊。
0: 哎，
1: 棉纺厂呀，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顶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顶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我们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我听周会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服装厂欠三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钱来钱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2: 小天，
3: 多云转晴，38度。
4: 一直都是晴天。
2: 云瑶这边呀，太干燥了。
1: 土南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5: 都来10多天了。
6: 话都画得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
7: 赶紧干，等干完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
1: 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这民居可就全拆了。哎，
2: 那个，你们啊，把那个内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啊。
0: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3: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哎，石哥，那风，
0: 这怎么回事？
3: 估计得痢疾了，
4: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5: 肯定是，天天苍蝇先吃，我们再吃。哎
6: 呦，我感觉我这肚子也开始疼了。
7: 张老师，哎，现场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
0: 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瑶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

0: 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就有图片，细节图片。
1: 阮老师，哎，刘科长来看看大家。
0: 哎，张干事，哎呀，刘科长，
2: 哎呦，
0: 你好，你好，来来来，坐坐坐，
2: 使劲办的咋样了？

0: 你们主播 search
1: 哦，是了，
0: 大鱼啊，啥药都有了。哎呀，
2: 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0: 梁老师，嗯，你们这个法案什么时候告出来啊？我们跟他记者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告完方案，我们好开锅啊！
2: 不是什么局，开什么锅吗？
0: 推土机，
2: 推啊，
0: 推城墙，
2: 推，
1: 怎么推？推城墙呢？
2: 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1: 对呀、
3: 啊，是啊，
0: 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啊！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啊！哎呀，
2: 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0: 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用药人老百姓不听这个。
4: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瑶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0: 再苦撑净说大话，不推老城墙这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永耀区，永耀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
5: 政府啊也着急得很、哎。
2: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瑶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这个城墙就始建于西周。
0: 梁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6: 可是这云瑶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0: 张老师，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儿，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迂腐落后。国家都说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你们上海富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我说你们怎么自私了？
1: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0: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2: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0: 哎呀，梁老师别急嘛，
5: 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小老百姓。但你们要揽着我们致富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走了。哎
6: 呀，刘科长，
0: 刘科长，
6: 刘老师，
0: 你看你这
6: 张干事，刘科长，这
0: 刘科长，刘科长，不放，不放，放放放。
7: 不可理喻，这帮当官简直就不可理喻。
8: 现在彻底闹翻了，当地不配合，百姓也不理解，后面工作怎么开展？
2: 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
8: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在吃饭之前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2: 哦，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核对，就能替我去一下你吗？
9: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4: 那我也去。
10: 老师，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2: 没错，我也有这个担忧。庄子兰，哎，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佳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佳再配合你的工作。
4: 好，
2: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9: 能，云瑶太值得，太让人兴奋了。
11: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里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12: 仓廪实而知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她太落后了。
2: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护。

0: 阮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
1: 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0: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儿？
1: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0: 比如呢？
1: 比如……
2: 哎，
1: 没事吧？
0: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1: 没关系，不管几次，我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瑶又是战友。
0: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啊。
1: 对，也是啊。
0: 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
1: 是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
1: 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兔男李佳，为了保护城隍庙光荣牺牲了。
0: 那我名字就一直刻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
1: 我画完了，你呢？
0: 那我也画完了。
1: 我扶你下来。
0: 看你身上都是灰。
1: 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
0: 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1: 不是想着要见你吗？我就……我那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
0: 好漂亮。
1: 是啊。

0: 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
1: 管得好。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我回来了。哎，阮老师，
2: 你也迷路了？
1: 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西北很少下雨啊，又不是沙。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77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
1: 那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这样，张大师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哎呀。
0: 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
2: 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1: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3: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
1: 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
4: 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5: 小婷，你播的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3个。
6: 我乐意。
4: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的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你以为是你呀，
6: 毛毛躁躁的。 那字写的跟鬼画符似的，张婶，你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郑队长，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哦，你题会做，门门60分，要鼓励教育。林姐，她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7: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0: 灵动折。
1: 等一下，最后一关了。
2: 哎呦！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你干的好事，
3: 给我拿去洗洗。
4: 妈妈，
0: 哎，
4: 我叔叔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0: 老吴，
4: 嗯。你别玩了。哎呦，
5: 小敏通过三场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她。
0: 哦，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5: 哎，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0: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5: 哦，好。
6: 明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0: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7: 哎，明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6: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啊。
7: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
6: 不着急啊，
7: 不着急，谢谢谢谢。
0: 小敏，
8: 王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0: 啊，
8: 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0: 哎，这个好看啊！啊，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
8: 哎呀，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去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啊。
0: 苏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7: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8: 我不去，要去你去。
7: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8: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那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0: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
6: 嗯，
0: 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6: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嗯，
7: 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8: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7: 光拍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
6: 哎，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他操了多少心呀？
0: 对，
6: 每天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嘎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8: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7: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8: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6: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8: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

0: 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1: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0: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嘛。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1: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0: 哎，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2: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哦，
0: 就在冠前街旁边。嗯，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1: 不许去！
3: 我都让你去理发
2: 店。阿妹，别去了，
3: 去理发店，
0: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1: 别这样，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的这个机会。
0: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那
1: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0: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一颗螺丝你拧一千遍跟你拧一百遍是两码事儿。难啊，它不好修啊。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个匠心。
2: 9月16日为你喝彩，为你讲述匠人易做，匠心难修。薛庆文，
3: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4: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5: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4: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5: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2: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

0: 啊，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0: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林姐，你看小敏刚才那个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美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
0: 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1: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
2: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
2: 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3: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3: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2: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1: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美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2: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让我再帮你给问问。
1: 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
2: 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
1: 老吴这个人没意思得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便宜哪能多让一个人占了？
2: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得不够长远。

0: 整天都是咸菜豆干，我的脸都要吃绿了。哎呀，好歹这几天没拉肚子，知足吧你。哎，
1: 我想咱们学校食堂的排骨，等我回去我一定要吃排骨吃到吐。哎，
2: 暖阳老师和张老师还没来吃饭，他们一天都没吃了。
3: 阴阳鸟瞰图马上就完成了。老师们现在肯定没心情吃啊。
4: 嗯，那幅图确实是太精美了，
3: 他俩花了一天一夜画出来的，
5: 比照片还还原，太厉害了。
4: 这么看，张老师才是阮老师的得力助手。比起张老师跟阮老师，咱们的功力还是太强。
0: 那天谁说了一句时间定格？我刚才看到我们拍的照和画的画了，都会想起这个词，定格。我们把千年前的建筑都定格在相纸和画纸上。
6: 你还可以这么想，阮老师63年来的云瑶，他当时画的图纸、拍的照片被定格在了教材里。那我们现在画的图纸、拍的照片，没准将来也能定格在周刊杂志里。
7: 我测绘民居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家同我讲，他们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的。有时候那房子可能是像他们太爷爷走南闯北经商挣钱盖的，但是屋顶上的瓦片其实去年才换的。
6: 嗯，对，农村都是这样，老人在家，孩子孙子出门挣钱，挣了钱呢就把钱寄回家换瓦。我老家南北就这样。
7: 我那时候就突然理解了阮老师反复说的，建筑是人的根。我之前都
0: 马上就要回家了，不知道以后还没有机会再来啊。
7: 我们看到那些照片，肯定会回想起这一个月的经历，也算是一种定格吧，记忆定格在我们脑子里。
8: 那就该拍几张饭厅照和旱厕照。
9: 吃饭了。
3: 但说真的，咱们要是把这些设备啊都拿回咱系里去，明年啊肯定都能开一个摄影选修课了。
6: 咱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可怜了，咱们把所有的外出经费这一趟都给花了，他们以后再要去写生就只能去外滩弄趟了。
10: 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11: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
6: 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
10: 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

0: 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面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1: 哎，马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0: 车行道，来把图纸给我。只能做单行道，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
1: 单行道？啥叫单行道？
2: 我一会儿画图给你解释。
1: 行。
0: 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的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1: 阮老师啊，哎，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我这就回去汇报。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咬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他的新规划。
0: 感谢感谢啊，哎，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啊。行，那么留步啊，走了，
3: 好，
1: 再见啊，
3: 张哥，吃饭走。
4: 哎，好嘞。
5: 庄老师啊，
0: 哎，
5: 相机里啊还剩两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0: 来来来来，聪聪，来来来来，合个照，来，
5: 快快快，
0: 我站后边，我站后。
5: 哎，
0: 来来来，哎，前排坐下吧，前排打上我了。
5: 好嘞，来来来来，
6: 三二一。
7: 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挺好看。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嗯。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早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0: 你呢？

0: 洗照片吗？
1: 有，马上就完了。
0: 啊，行。
2: 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回去的车票，咱们买空头车。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0: 好，好，老师，阮老师，张干事来了。哎，阮老师，反正上次是不良，就是咱们大队的同志，就是外线的，不过，
1: 争取啊，我们的巡逻忙活一个月了，
0: 我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很。

0: 高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前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1: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
2: 我去北京，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来，小心点啊！
3: 杨老师，哎，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2: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你不用了，不要装车吧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行了，你们先回上海，我随后就到。走吧，走，来，装车走吧，装，来来，哎，走，来，好嘞，走了，大老师，走，走了，上车你们，走，上车。

0: 阿玲，
1: 图南来电话了，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
2: 哎呀，他总算回来了。
1: 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哎，
2: 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1: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0: 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1: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2: 有。
3: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1: 回学校。
4: 回学校。
5: 我回家。
6: 我直接回家。我回学校。
3: 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哦，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有东西。
6: 我爸妈现在在上海。
0: 哎，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一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1: 哎，福南，你怎么不在苏州下车？
3: 我想回学校一趟。
0: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3: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7: 没事，福南，我帮你。啊，我帮你骑过去。
3: 不用麻烦了吧？
7: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你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应邀回来的战友啊。
3: 寡妇也都是寡妇。嗯？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7: 没事儿，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0: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7: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应邀县政府的。
6: 有志者事竟成。

0: 上图南，对不起啊，李子，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都怪我睡觉睡懵了，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1: 嗯，
0: 行，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0: 就快要到站了，我总有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云瑶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偷来的一段。 不一样的时光，我会永远记得的。
1: 我也是。

0: 童楠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童楠啊！你爸妈说你去云瑶了，你去挖煤了？
2: 湖南哥保护文物去了。哎，
0: 好孩子啊！
3: 童楠，
4: 哎，李婶，
3: 老早就想给你了，你一直没回家，拿去给你妈妈。
4: 您太客气了。哎呀，
3: 上回还借了你和小琴的卷子呢。
4: 谢谢您啊！
5: 李婶啊，
2: 李婶啊，
6: 少爷，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哎。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呀，
7: 快给我给我，
4: 好吗？
5: 哎，给我吧。哎呀，咋黑了呀？也瘦了呀？
7: 是吗？
4: 云瑶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7: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穿了不少菜呢。
8: 我冰箱里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2: 好，嘿妈，我呢，我也要补。
5: 都补都补，
8: 你图啥？
5: 进屋，快进屋，
8: 是去保护古建筑，辛苦了你呢。
5: 快进屋，进屋。
4: 阿姨，放羊撒欢也累。
5: 哎。我先去切个西瓜，
8: 好好休息一下啊！哎，
7: 进来坐呀！哎呀，
8: 不用了，不用了，
7: 进来坐，进来坐，
8: 让童楠休息。
7: 好好好好。

0: 哎，你怎么着？这条不能擦。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
2: 慢点吃，别噎着。
3: 林姐，哎，我们来看看图南。
4: 快进来，进来，
5: 进来装，咱没吃完饭呢。对，
3: 哎呦，看给孩子饿的。
1: 南哥，
2: 快坐，快坐啊。
0: 哎，林若，
3: 慢点儿。
0: 林若，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哎，
6: 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紧紧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0: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2: 林工就听图南的啊。
6: 啊，那就，哎，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那你也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图南哥，嗯，等你吃完和我们抢抢亲吻。
0: 啊，你从你包里把我那测绘本拿来。
1: 包。
5: 找得到吗？
1: 包里。
3: 哎呀，慢点吃。
1: 哎，找到了。
2: 瘦了，黑了。什么东西啊？
1: 阿姨。
2: 什么？
6: 哦，这就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
1: 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就看到图南哥和他。
2: 哦，是你说的？
3: 说哪个？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事。

0: 好看的，于婷，好看的。
1: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
0: 好看的，好看的，这是你说的那个吗？
2: 这院里没我不行。
0: 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装不知道，千万不要问。哦，
2: 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3: 我们呀，这次启用了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的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
4: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3: 哦，对，这位就是阮老师，张老师给我们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处的三合院里面拍的。哦，
4: 图南。哎，还有其他照片吗？
3: 有。啊，宋阿姨，这张你肯定感兴趣。这张。城隍庙，我这一进庙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尊彩塑罗汉，我当时我就想到了您。这彩塑罗汉和壁画融合了宋、唐、辽。
0: 图南，还有其他照片吗？我不看寺庙，我又不迷信的。
5: 对对对，你宋阿姨说的对，人家不迷信。
2: 妈，你是不是忘了你去西园寺怎么求菩萨的？我一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
0: 你又指我要你多嘴。
6: 哎，进步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
2: 就是，图南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
3: 那还是寺庙，镇国寺。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用木头卯砌而成。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句话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4: 谢谢动辄。哎，
6: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
2: 左祖右舍，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3: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云窑始建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
0: 图南，我看你这些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哎，
6: 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0: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让我说嘛，又没有外人，我不怕图南笑话我。你说这学建筑，那不就是盖房子吗？嗯。那你们建筑系为什么不让人家盖房子呢？那就像咱们厂的绿化科保卫科一样。
3: 绿化科保卫科？
0: 绿化科嘛，光砍树不种树。保卫科只打架不保卫，混他嘞！
3: 宋阿姨，您误会了，我们呀不是不让人盖房子，我们呢是想办法既能保护古人建的那些老房子，又能让云窑的老百姓住上有电冰箱、有洗衣机的新房子。哦，
6: 这一次图南的实习啊，太有意义了，这都能写进校史了。
4: 校史还记录这些啊？
6: 记呀，学生们就是靠着这些轶事以后吹牛呢。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搞串联，各个大学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里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冷了，睡不着觉，各个学校的都在讲自己的校史。哎呀，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3: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2: 爸，我也想听。
6: 嗨，这都是老黄历了，30年前的事情了。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
3: 这我听说过。
7: 中国抗战期间，
3: 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
6: 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1937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0: 为什么要赶？怎么赶啊？
6: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1年。
2: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6: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

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

Bye.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孝明和这两个戏啊。当然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2: 哎，秉公，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几趟。哎，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0: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公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2: 不，林公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1: 你是什么？你说吧。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2: 哎，林公，你呀，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膛做法。
1: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蒲南刚才说那个，这个就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3: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4: 蒲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5: 苏阿姨，这我就才入学前。哎呦，
4: 图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3: 妈，图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4: 林动辄，你有人要掐窗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2: 图南，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把握时间吧，去趟阿爹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我在古城的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啊。
6: 好。
2: 这个，我给你讲个玩笑，外面的丸子太多了。
6: 哎，别闹着，过来，问你点事。
3: 图南哥，你问，
6: 小点声。
3: 图南哥，你问，
6: 厂里是不是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3: 下个月就发了，阿姨是办公室的，她说的。
6: 那这两个月发的都是补啊？
3: 苏州也有外贸公司了，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那晓得的，每天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6: 还有呢？
3: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你和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

0: 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孩子爸爸都得是高中老师。
1: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0: 我不知道。
1: 这院里你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哦，上次你爸从你爷爷奶奶家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小婷心惊胆战的给你爸送饭送水，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2: 不要脸的一家子，给我滚！滚蛋！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的地儿，给我滚！滚！
3: 你干嘛
2: 逼
3: 我名字？我死了就死在这儿。
1: 前段时间呀，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周青能拿到上海户口了。
4: 哎，总算是解决了。上海一直没松口，这前段时间啊，刚刚同意知青子女能够落户。
5: 那周青挪回上海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1: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王永啊，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王永小那边小房子，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棉纺厂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4: 这房子还有咱们院子一半面积呢，要再吵我就把强家气回去。因为修铁路开火车的本事咱没有，砌墙的本事还是有。

谢谢你吧，怎么了？前几天珊現姐来还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羡慕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爸爸是很关心我的，跟我说过，我比他好，我有一个父疼自己的妈。切西瓜，切西瓜，切切切。

0: 佳佳，你回学校了，宿舍里面住着舒服。明天我请你学校看看。我陪你坐会儿。夜饭吃饱，门口头坐坐风凉，谈谈《山海经》。困了就睡，蛮好。 你弟弟上高中没有宿舍，过两天接他来上海，户口落实了，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上三年才能考大学。
1: 爸，你们真让弟弟来上海念高中啊？
0: 那是肯定的呀，好不容易上海开了口子，给了户口。哦，佳佳，不是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一家。 只有一个签回来的名额，文文呢，学习成绩没你好，以后也不一定能考得上海来。现在把户口迁回来，是最保险的。
1: 我知道。
0: 等你毕业了，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结婚，也一样是上海人的。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沾沾你们的光，我们全家。

0: 又都是软着陆了，回不回上海，是不是上海人，真的那么重要吗？能不能看看佳佳？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们讲上海话，就是怕你们忘了根呐。我和你妈妈太想回上海了，这才是我们的家呀。
1: 你们让阿文来上海念高中，就是离开你们跟叔叔婶婶一起住。阿文性格又呆，叔叔婶婶，我在学校不可能随时照顾到阿文的。
0: 我不需要你照顾，我不知道你叔叔婶婶脾气不好啊，我不知道吗？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 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再读三年书，也毕业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三年很快的，很快就过去了。佳佳，爸爸说中了。 回去吧。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看起来身体硬朗的叔叔，
1: 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到8月份就急性心梗，还有得了一次感冒，病情就急转直下，9月初去世了。
0: 悲剧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2: 只是单纯的心梗，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但是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
0: 如何改变三餐，帮您熄灭暗火？
3: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
0: 敬请关注。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5: 人人皆伪装，
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5: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7: 共同有戴安娜，
8: 真正的才是。
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0: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16: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我翻转
0: 老狼、
2: 有多没纯真的年代、
0: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回来了。喏，你要的半斤活虾。哦，
1: 你买这么多菜，湖南一个人能吃得完吗？
0: 湖南这次回来日子太短，总怕他回学校吃不着，就都多买点儿。
1: 像他这种大小伙子啊，这鱼虾都不如吃红烧肉。
0: 哎呀，谢嘞。
1: 哎，图南呐，
0: 回奶奶家了，暑假快结束了，总得回去一趟。
2: 林姐
0: 啊，
2: 林姐，
0: 哎，
2: 在家呢吗？
0: 在在。哎，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嗯，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0: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的学习标兵了。
1: 我没同意。啊？小婷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峰碰到了都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婷叫进小卖部躲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彭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0: 小婷吓坏了吧？嗯，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婷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1: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婷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0: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
1: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儿。
0: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1: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但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花花轿子人抬人，帮人也是帮自己。哦呦，来来来，吃西瓜。
2: 春兰，你做那个，
3: 做奶奶规划，
2: 做规划，你做规划可有钱拿？
3: 没有了，给戏里做规划跟设计都是不给钱的，但来回的车费都是戏里给的。
2: 没得钱拿的，哎，你这去了一个多月了，也不来看看阿爹阿奶，小婷也不来。
3: 小婷忙，成绩又好。那院里好多叔叔阿姨都抢着小婷给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还借她卷子笔记抄。
2: 哎呀，是啊。
4: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0: 哎呀，小婷去年都上一中来了。哎呀，咱吃瓜吃瓜
2: 吃。去去去去啊！来，
4: 你考上高中了呀？
3: 是，小婷聪明，还跳了一级了。
2: 哎呦，
4: 也是一中。
0: 来，
4: 嗯，
0: 谢谢你。哎，小婷啊，你那些卷子笔记不要白借给别人来，借给我们家镇北多好呀。
2: 对，图南的借的把真东，小婷的借的把镇北。
4: 哎呀，麻烦，让这个镇东镇北啊，去老大家。跟小婷一块儿学习，那也好图南给辅导一下嘛。
3: 爷爷，这天儿这么热，镇东镇北这么来回跑，万一中暑了多遭罪啊。
4: 哎呀，图南啊，那你比镇东镇北都大，你的身体又比他们好，你就辛苦一下，来回多跑两趟给辅导辅导啊。
3: 这样，一中课业结，小婷的卷子跟笔记还得自己用，我给镇东镇北抄一份，等抄完了我送过来，到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
5: 可以可以。哎，哥，我现在和阿爹阿婆说话之前都反复把那句话想好几遍，万无一失才说出口。像鹏飞他现在是能不来就不来，来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哎，哥，你真抄啊？你知道的，一中笔记卷子蛮多的。
6: 图南哥，你这写法太费力了，写得我手腕疼。
3: 那你少用一张复写纸，再重新抄一遍。太多。
6: 我态度还不好。
3: 我跟你说啊，抄一些只是手段，记忆理解才是目的。而且整理笔记是有助于你巩固知识点的，我也是为了你好。上不上大学对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6: 图南哥，我不想提自行车的，但我一直等着车回来，好找同学玩。
3: 我也不想提那自行车，可是我听说你也没少借小婷的自行车，偷偷出去找同学玩。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没心没肺的吧？ 行，虽然我没说，你还真懂。
5: 张叔叔在吗？
3: 什么？珊珊，
5: 哎，怎么是你啊？
3: 我怎么了？
5: 哦，没有没有，他们说你被国家选走去古城挖文物了。
3: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我就是跟学校去保护古建筑去了。你找我爸妈有什么事儿吗？
6: 小婷，和你商量件事儿。图南哥让我抄笔记，我的作业没时间写了。小婷，就语文历史两万也是抄写，耗时间，还没抄你的笔记有用。我请你吃酒酿。哎，小婷，图南哥的照片里有那个陪他等我和鹏飞的姐姐哦。
5: 就两个女生，我可以猜。
6: 哎呦，小婷，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连做选择题都不肯猜，每一个选项都必须搞清楚的人，你猜吧，你慢慢猜。
5: 我可以问夏鹏飞啊。
6: 鹏飞还有两周才回来。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
5: 嗯，我在实习的时候，庄叔叔在附小给我借了很多教案，小婷又借给小军很多笔记和卷子。我买了个西瓜，想谢谢他们。哦，
3: 我爸在学校呢，他晚上再回来。
5: 哦，那好吧，那你帮我谢谢庄叔叔吧。
3: 行。

0: 哎，这不是历史书吧？哦，
1: 哇，不准说出去。
0: 小婷，你竟然干这种事，好你个好学生庄小婷，哎
2: 呦，给你差劲了吧？
3: 那个，听说你分配下来了？
4: 嗯，过两天就要去镇上了，之后再想见面可就难了。
3: 珊珊，
4: 啊，
3: 我爸晚上回来，要不你也过来，咱们都好久没见了。

0: 宁哲，
1: 哎哎，我上厕所去了。

0: 珊珊，
1: 哎，
0: 你要去的是乡镇小学哈？
1: 对，现在是大专生教初中，本科生教高中。
0: 哦，
1: 他们教指定的课程，我们中专的就教小学生。我们要教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科目都要背。庄老师，
2: 哎，
1: 我实习的时候可太崩溃了，又要维护课堂距离，又要备课，小孩真的是太不好教了。
2: 我告诉你，珊珊，别紧张，你呀，坚持一年左右就差不多就适应了。
1: 哦，
0: 哎，这一查孩子里，珊珊是不是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呀？
3: 哪儿啊？还有小敏呢，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本来图南是年龄最大的，结果还在上学被落下了。
0: 玲姐不一样，图南是大学生。
3: 你听这个，咱们巷子里的孩子呀，将。

0: 将来都有出息，以后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1: 对对对对对，哎，我那天听人闲聊，说今年专门要有一个给老师的节，还要涨工资，是不是珊珊？
2: 对，教师节，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都提高了，到时候还有教您津贴呢。哦，
3: 所以啊，你赶上好时候了，
4: 对吗？哎，
5: 教师节，老师放假吗？
0: 对呀。老师放假吗？
6: 老师放假。
3: 哎，动辄啊，你
7: 珊珊，哎，庄老师是前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你啊，有任何问题都让庄老师给你指点啊。
0: 好，
3: 敬业。
2: 哎，庄老师啊，我听说工作5年之后，我也能接着参加高考了。
3: 哟，珊珊，你有这个想法呀？哎，我觉得好啊，庄老师支持你啊。
7: 你庄叔现在还在上夜大呢。
8: 珊珊姐，哎，那如果你5年之内自学了高中课程，5年后参加高考，那算下来只比我们晚2年。哎，
3: 珊珊，哎，你有这个心思，我真的支持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现在想进一步的读书深造，不能太早谈恋爱、结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这边要边上着课，还要备考，就太辛苦了。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够考上了，你的起点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2: 庄老师，你记住了。
3: 好，
7: 一命二运三风水。
9: 怎么干一个？
3: 又来了。
7: 哎，你等我说完呀。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前三样啊，这没办法，命里带的，咱改不了。哎，但剩下的还是可以努力努力的。所以多听庄老师的，没错。
2: 哦，对。我和小敏工作之后，我和爸也说了，一定要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折腾几年，浪费了好久。
3: 殊途同归，这个呀，只有早晚，没有好坏。
1: 对对对，小军以后学习上要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过来问啊。
2: 小军，快谢谢黄阿姨和庄叔叔。
9: 谢谢叔叔阿姨。
3: 刚才这花生差点都糊了。他这么看着我，
1: 你劝珊珊不要太早恋爱结婚。第一次听你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话题。
3: 以前觉得他们都还小，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那句话说透了反而好呢。珊珊起点不高，想继续上升，得很努力了。

0: 李叔叔，
1: 冯安，
0: 啊，你也快开学了吧？
1: 啊，我等鹏飞回来待两天，我就回上海。柳鹏飞这次回贵州待的久啊？
0: 是他开学就高二了，寒暑假都得补课，不能回家了，估计这次得待长点。
1: 叔叔最近厂里边安装设备调试，估计会很忙，怕是等你开学走的时候，不能早下班回来送你。
0: 没关系，您工作优先，我过年又回来了。哎呀，是这样，我跟你阿姨商量一下，你算算，李动辄补课的时间，我们不多给，就按时价。别，林叔叔，您忘了动辄还坐长途就给我送自行车呢，我可没给他辛苦费。要不这样，林叔叔，那年。
2: 动辄跟鹏飞偷偷跑去上海找我的时候，给我带那苹果还挺好吃的，实在不行等我回上海，您再送我点苹果。哎，快点儿，磨磨唧唧。哎，吃完了再进去。 我宿舍里有，现在知道分我半个啊。下次给你带苏州的苹果，更甜。
3: 佳佳，我回来啦。
2: 孙姨，
3: 阿姨想侬哎。
2: 我也想侬。好。嗯。

0: 哎呦，罗叔，
1: 凭什么不给阿门录？
0: 阿门留来了，
1: 阿门是一定要留在上海的。
0: 大哥，你讲讲道理好吧，现在没办法给阿门落户。
2: 索尼呀，阿不得了！哎呦，
3: 爸，
2: 得了！
3: 爸，这
4: 让文文落户。你们以为把户口本藏起来，文文就落不了户了吗？简直是妄想！
3: 爸，我们去卫生所，这天气热，待会儿发炎了不好搞。叔叔婶婶，让阿文落户，你们答应过的。
5: 佳佳，不是我们不想，实在是不方便啊。
3: 我们保证不分房子。
5: 佳佳，你误会了。
3: 爷爷，现在政府政策要求必须要落户地址，求您让阿文落户在这套房子。我们只要户口，我保证我和阿文将来绝对不会分这套房子的。我写保证书，我现在就写。
6: 好，好，阿文总算能回来了。
0: 佳佳，今早幸亏你机灵啊，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
3: 班上有几个上海姑娘，我宿舍就有一个，她们平时说闲话多少还是听一些的。
6: 佳佳，爷爷奶奶是疼你们的，你们小时候奶奶总给你们寄包裹，大白兔奶糖、画笔，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去邮局取包裹，你和阿文打开包裹高兴的是不得了。
0: 是是，
6: 是你们婶婶不同意。真是想不明白，阿门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
3: 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真正的软着陆是像我这样子，考个有宿舍的中专或者大学。你们带文文回去，要么复读一年考中专，要么读完高中考上海的大学。
0: 阿乐姨已经放弃网资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文文在这儿多住几年了？
3: 我睡过厨房间，那厨房间又闷又小还有味道，我一晚上楼道都是声音，我睡都睡不着。你们不要让阿文也寄人篱下，熟人白眼。
0: 妈妈说，妈妈说，小的农村他就会哭的。妈妈说的呀，妈妈说的。
3: 我过两年就毕业了，我努力留在上海工作，将来照顾阿文。
0: 挂了，那妈妈晓得弄最挂了，死了对不起侬，死了对不起侬。

0: 吃西瓜喽！先给湖南哥，湖南哥吃西瓜。
1: 啊。
0: 哎，苹果。
2: 哎，这是我要送给我同学的，都说好个数了，等我下次买别的给你。
0: 哦。
3: 哥，假期还没结束呢，真不能再待几天。
2: 我回学校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0: 你不会要和高中一样，大学也要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吧？
2: 啊，对。小婷，
0: 走，
2: 快去吃西瓜。
4: 等我写完这题就去。
0: 小婷啊，那个，这是给小婷的。小婷啊，那个，哎呀，西瓜最甜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啊！
4: 手帕。
0: 哦呦，啊！甜吧？不够还有啊！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你让小婷帮你赶暑假作业，也不用这副德行吗？
0: 算好时间的，要不是你突然让我抄笔记，我来得及呢。
2: 那总得留缓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也得有砖啊。
3: 我做完了的，你就是做错了。其实老师根本不看暑假作业，大舅就非叫我重做。哎，大舅妈说她今天中午从食堂打红烧肉给哥践行。林同学，你妈中午上班，你和我们一起吃。
1: 好。
5: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6: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一点。

0: 李佳，李佳，
1: 张春楠，
0: 这是你上次说喜欢吃的苹果，我让我家里人又买了一些。怎么了？
1: 谢谢啊，那赶紧走吧，师哥师姐应该到了。
2: 哎，他们人呢？嗯，
3: 来吧，你看这菜系。
4: 哎，师姐，哎，
5: 你们几个
6: 这什么呀？
5: 这个，庄图南同学给大家带的特产。
7: 喂，梅梅，苹果，苹果。

0: 给你一个，给我一个，
1: 吃都没了。老师，老师你的，你的。老师，老师，我说你。哦，凤兰，你要不是忘记钱了，这人没了。
2: 你都有一个了，
3: 那你家，你没有吗？
0: 不是，您快坐，快坐，
3: 给你一半吧，
2: 我不爱吃。
3: 凤兰，你有什么？你等我。
0: 哎呀，
3: 你等我啊。
0: 同学们，阮老师把大家制作整理的资料。 送到了北京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手里，这专家们一看呐，震惊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壮观呀！哎，同时啊，阮老师还说动了文化部，给云瑶县拨了8万元的专项款，用于修复已经破损的旧城墙。
4: 来，
0: 张老师，你明白我？
4: 来来来，
0: 李佳递交了入党申请，阮老师做了他的介绍人。哎，你有没有意愿？你要是有意愿的话，阮老师和我也都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4: 李佳要入党了？
0: 嗯，他没和你说啊？我看你俩在云瑶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啊。李佳递交完申请之后。 你们班陈老师可开心了，他是班长，思想要求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也有意愿，你们俩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
5: 我先过去了。
0: 凤兰，我听说你现在在外面带家教，是？
5: 学校的补助不够花吗？最近我爸妈厂里的效益不太好，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家里要钱了。勤工俭学挺好的。
6: 大叔啊，这个是你女儿啊，但是我都说了不能买。
5: 哎呦，
6: 这。李佳。

0: 李佳，
1: 站住！

0: 家里请假进。
1: 李佳，庄从南来送信了。
2: 你们谁有空去拿一下？
1: 啊，你不去啊？
2: 我只是有空带领一下，本来也不是我的责任。

0: 你早这是。202，下来取一下信。202，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你不用麻烦了，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会去拿的。
1: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呀？我躲你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啊。只是同学吗？当然了，我是来拿信的，你把信给我。李佳，你等等。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
1: 那我不理解。
0: 你不理解是好的，说明你很幸福。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是我做错了，让妈妈。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套娃。
1: 但我爸妈没有钱给我买套娃，我就会去邻居家跟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我只会更不开心，因为短暂玩乐带来的幸福，它弥补不了我没有钱买套娃的遗憾。所以我再也不去邻居家玩了。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幸福吗？
0: 幸福对我而言是奢侈品，只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了。万一别人看到了，误会什么，留言传到班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1: 这是也不好，对我还是对你？对我们都不好。可我不明白。
0: 我们才从云瑶回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你想多了，我没变，是你没有彻底了解过我。在云瑶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亲近是因为我们是一条线上的战友，现在回来了，就变回了同学，仅此而已。
1: 除了战友、同学，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别的？
0: 当然了，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1: 你说过，也不会忘记。
0: 对我是说过，云瑶的日子，就像我平淡生活里偷来的一段时光。它再美好，它都是短暂的。我们终归要回到正常日子的。你也要回归。

是我自作多情了，打扰你了，李夏同学。

0: 你好。今天没骑车啊？哎哎哎哎哎，不是咱们班的，不会举报咱俩的。都知道咱俩是邻居，你不理我有什么用啊？喂，你看你这样，就是语文老师说的啊，欲盖什么什么？
1: 欲盖弥彰。
0: 哦，对。哎，你肯理我了？
2: 撞条放学了，别写了，
3: 就剩几行了，我写完就回去。你先回吧。
2: 那好吧，

怎么了？还不回家？不舒服啊？

0: 到了。
1: 哎呦，邓哥，哎，你带着小婷回来的？
0: 哦，他自行车气门芯给人拔了，我带他回来。
2: 你不用折，谢谢。我一会儿还你衣服。
0: 好。那个，你明天早上我带你回学校。
2: 老师会在校门口抓人，我自己坐车吧。

0: 喂，哥们儿，干嘛呢？
1: 林动辄
0: 坐，快坐！你们两个手太近了吧？一次两次就算了，没完没了了！
2: 滚，滚远点！
0: 敢让我滚！啊！
3: 开学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有个别同学没在状态。上课看小说，下课讨论电视剧，更有甚者呢，跟隔壁班的男生打架。看上去有那个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咱们班级也不至于全年级倒数。

0: 球摔的，省得他骂你。
1: 我无所谓。
2: 林仲哲，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架，你看这脸打的。
3: 哎呀，就你不相信仲哲，仲哲是个好孩子。
1: 就是，就我妈不信我。
2: 你个皮猴子，要不是小婷跟我讲，我肯定以为你在外面乱打架。你那伤不疼啊？
3: 冬姐，现在辰光那长得毛糙糙、胖嘟嘟，你咋长得灯样的嘞？下次你真得注意呀、啊，这么好看个脸，带上伤多难看呀，就不像长花啦。
2: 林姐，你也学坏了，
3: 对不啦？
4: 这次去广交会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了啊。以后我去呢，主要了解业内的发展现状。小朱懂英语，能翻译，让他接待外宾。
5: 但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呀、啊。
4: 你以为我有经验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说，厂里边啊，租这个展位也不容易。何厂长呢，也给咱们下了死命令。新生产线的投产花了国家那么多外汇，不能只靠国内销售，要争取外销，创外汇。
6: 谁能想到呢？干了一辈子技术，现在得出去吆喝卖产品了。
4: 哎，以后咱们厂的发展方向是以内养外，还是内外并重，就要看咱们这次广交会带回来的成果了。
6: 行啊，我回去好好跟我儿子学学英文，别咱出去了让人看笑话。
4: 你也别紧张啊。
7: 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8: 人人皆伪装。
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0: 公道有戴安娜，
11: 真正有才是。
1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3: 活该你是自己，
12: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4: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5: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6: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7: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6: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7: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5: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吉娜，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

0: 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看起来身体硬朗的叔叔，
2: 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到8月份就急性心梗，还有得了一次感冒，病情就急转直下，2月初去世了。
0: 悲剧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3: 只是单纯的心梗，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但是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
0: 如何改变三餐，帮您熄灭暗火？
4: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
0: 敬请关注。
5: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一颗螺丝，你拧1000遍，跟你拧100遍是两码事儿。难啊，它不好修啊。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个匠心。
0: 9月16日为你喝彩，为你讲述匠人易做，匠心难修。薛庆文。

0: 看哪的那个同学？看自己的书本。早课的必要性啊，就是要把一天的精神都调动起来。谁大清早的就不怕了？
1: 林同哲，成咱班级移动盆景了呗？还蓬荜生辉了给咱班。赶紧进去。哎，谁在看呢？看自己的书。

0: 来换座。换座不用嘴啊，轻声啊。来，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坐好。
1: 把气门吸的赵凯昨天被林动哲堵在车棚里一顿好揍。
0: 不要在这个环节磨磨唧唧的。坐好了之后，把书包打开放到桌面上，书包打开放在桌子上啊，我要检查。把书本都拿出来，啊，书包放到桌子上，啊，

书本打开啊，我要检查。来，把书打开。六，好，下一个。来，好，好样的。还有谁？打开，打开。书包，书包都放在桌面上。书包打开，书包打开。书包呢？书，错。哟，好哈，还有谁？你。

来，好舒服啊，舒服。

0: 繁体字哈，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们为了读这些书自己自学成才，煞费苦心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吃饭啊，就在这看书，这些杂志不见心也不见脑，以后不要带到学校了啊。呀，孙老师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好。
1: 哎，好。
0: 三位文学家来跟我走一趟吧。不好意思。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上数学课。
3: 起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
5: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等差等比数列的求解知识，好吧？来，我们把书翻到第28页。嗯。现在我们来先来看这道题 ，S11。等于22，那么
6: 小心
5: A3 加 A7 加
6: 年年坏，
5: 应该等于多少？

0: 我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先给我来一百台，这是我的名片。有问题吗？啊，没问题，没问题。周总，一百台啊？对对，您看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1: 下订单了，好，好，好，咱们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哎，
2: 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那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拿到手吧，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
3: 反正啊，这回这是长见识了。
4: 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啊，
2: 对对对。
1: 哎，这个吗？哎，这个，好好，这里可以。周总，我朋友去聊聊，你好，聊聊。哎，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给我算一下杯子。
1: 嗯，好，我走了。
2: 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1: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老板，嗯，来。
3: 谢谢。
2: 小朱啊，
4: 哎，
2: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啊。
1: 他们都是找过我，

0: 问我工资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1: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的。
0: 周总，我真就是跟他们聊两句。
1: 以前只是听说还能掩耳盗铃，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这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0: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2: 我知道，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但是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3: 爸，我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鹏飞，小婷，
4: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0: 你不是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4: 好看吗？
0: 好看，适合你。
4: 你也不给自己买点东西。
0: 本来啊，想给家里买台照相机，钱也是够的。后来周总工一直在那盯着吧，我爸瞒不住，我非敢买。
5: 林工，凤云，
4: 哎，林姐，来来来。
6: 林工，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4: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0: 对呀、
3: 小婷，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5: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3: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4: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0: 哎呀，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4: 林姐，你看这布料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哎，
0: 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着买多了。
4: 哎呀，林工，表也好，布料也好，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
6: 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
0: 一块表五块钱，两块表你给十块，
6: 这么便宜？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0: 我不骗你，这东西确实便宜啊。
4: 那这块布呢？哎呦。
0: 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一米应该是不到一块钱，
6: 那就十二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十块一块，两块。
0: 这十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5: 对，不送了。
4: 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
7: 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
4: 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哎呀，哦，对，哎呀，你看，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7: 给图南的。
6: 这不合适吧。哎，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图南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南带一块。
4: 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这个不行的，不行。
0: 是
7: 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
4: 那至少也得100多。200。
0: 45。
6: 这么便宜啊。
7: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4: 吴峰说图南大了，没准哪天就嘎朋友，得有一块
7: 撑场面的表。
6: 还早着呢，早着呢。哎，
0: 不早不早了，我看见小敏领着男朋友回来，我心里还想呢，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图南是领头羊，带着弟弟妹妹们上

0: 一中午上大学，哎，那以后谈恋爱啊，结婚啊，图南也打头啊？
1: 图南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还等着动辄打听出来告诉我们。
2: 动辄不是说了吗？图南跟他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李什么的有戏，
1: 李佳
2: 啊，对，长得好看的。
1: 图南这孩子没有确定下来的事情从来不说。
0: 那他就算不谈朋友，后年图南就要工作了，也得有块手表啊，所以就拿着了啊。哎，对，他那个建筑系是怎么分配呢？是有类似于像外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之类的吗？
3: 啊，没有，这种建筑设计单位啊，都是政府单位。
0: 回苏州吗？
3: 应该是这么说，是统包统配。理论上呢，是应该如果市里留不下，就到县里去；县里留不下，就到镇上去。嗯，所以我跟黄玲啊，就指望他学校好，将来能够分到市里的单位。
1: 图南这学期不爱写信，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
2: 图南乖得很，你就放心吧。
4: 好嘛，半个宿舍都在逃课，有在打牌的，有在弹吉他的，还有在睡觉的，竟然弹吉他跟睡觉相安无事，有那么好笑吗？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金钱至上，说读书无用，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也跟着高喊六十分万岁，说说吧，什么原因让你逃课啊？
5: 考前突击个一两周，成绩差不多就行了呗。
4: 我说的是成绩吗？我说的是人生目标。
0: 调整工序需要工人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习惯，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如果调整呢，反正工人们情绪很大，可是不调整呢，那一时间又找不到更高效的工序。
6: 要是能出国实地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生产车间就好了。有事吗？
7: 厂长林工去办公室一趟。
6: 现在
7: 啊，
6: 去吧。
0: 啊，那我先去了。

0: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0: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1: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0: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2: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1: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3: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1: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3: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0: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厂长问我。好，
0: 小林呐，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了。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1: 哦，最近厂里比较忙。
0: 结果下来了吗？
1: 还没呢。
0: 都在传你是下一任副厂长，我还以为结果下来了。
1: 我要是没当上呢？
0: 没当上就没当上，那就说明你没有当官的命。

0: 周青。
1: 蹲这儿干嘛？
2: 就是家门口锁坏，我进不去。
1: 锁换了。王叔叔，王叔叔，不在家吗？
2: 你干嘛去啊，刘梦哲？
1: 王叔叔，周琦回来了。周青，来！
3: 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呢，林东升？干什么呢你？瞎笑什么呢？
1: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青说啊？
3: 你以为什么？以为你啊？林东升，什么时候轮到你跑这儿当英雄了啊？
1: 王叔叔，你话不能这么说。周青是你外甥女。
3: 林东升，啊，你自己一身绿毛，看别人就是妖怪啊！我告诉你啊。你爸爸违反厂里规定就要被带走了，你先管好你们家自己的事情好吧？
1: 你说什么？啊，
3: 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在外面赚票子，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好了，厂里人就要把他抓走了啊！你给我走，说不定啊，他以后就是劳改犯啊！你就是劳改犯的儿子，劳改犯的儿子，
1: 劳改犯，你才劳改犯！
2: 林老师，
3: 我说你怎么了？劳改犯的儿子，给我滚！滚！
4: 你才老板饭！
3: 滚！滚蛋！滚！行！滚！滚！怎么了？看什么看？滚！

0: 亚瑟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叫宋建。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瑟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
1: 林工，您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2: 大意了，就是在温州的时候，安厂长给我的那个收据，我放在口袋里，回来之后我拿出来了，
3: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厂里不小心掉出来，被人捡到了。
2: 我一看那个收据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你就说捡到的这个人，在手里握到现在。
0: 安厂长，如果亚索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
1: 行，宁国，你心里有数就行。把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
2: 嗯。
1: 如果他们要换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亚索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大不了您就辞职。
0: 小宋。 宁国，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厂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2: 要是厂里也这么想就好了。哎呀，
0: 不早了。 我明早还要出趟差，
1: 好，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谢谢你，
0: 金工，
1: 照顾我。
0: 别忘了，保重啊！
1: 哎，我送。哎，那我们走了是吗？

0: 动辄吃点东西吧。你妈说你早饭就没吃。动辄，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也解决不了。 图南来信了，你跟小婷看看图南信里写了什么。
1: 妈做的面很好吃。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要被抓起来了？
0: 爸爸只是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厂领导调查清楚就没事了。你跟你妈别吓唬自己，真的，爸没事。

0: 林叔叔，
1: 动辄他怎么了？怎么突然担心林叔叔被抓了？
0: 是王勇叔叔说你要被抓起来当劳改犯。
1: 王勇吓唬动辄了？
0: 林动辄担心你，还跟王勇叔叔打起来了。
2: 不是我假，哎，你说我说对不对啊？自己一身绿毛啊，还叫别人死妖怪，你说可不可笑啊？可不可笑？啊，一个小色狼啊，跟我动手，你说这人大工程师啊，平时那么老实一个人，谁知道也在外面跑票子，好不好？啊，总之你们说啊，他厂子里不一定就把他放了，那他就劳改吧。
3: 那啥儿子就是劳改犯儿子，我下次见他我还是儿子，满地找牙，兄弟啊！
4: 爸松手，爸松手，爸松手，
5: 立功，立功，冷静点。
1: 你要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儿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3: 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4: 爽了。
3: 哎，你五个打人的有人管没管？你们要扶我一下啊！你扶我一下，别走。
6: 行了，王勇，你赶紧起来吧。行了，
3: 我也不扶我一下啊？
1: 没事。爸爸没事，先回去吧。走吧。没事，走。
3: 等着，李五步。
7: 林哥，您别着急上火。我们都知道你没错，世人都想过好日子。您靠技术挣钱不丢人。
1: 谢谢啊，一鸣。
8: 妈，别哭了，爸一定没事。
0: 嗯。

妈，你别哭了。爸说了，他没事儿。爸一定没事儿。

0: 哎，哥，你回来了！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自己一个人？人呢？
1: 宋阿姨和大舅妈还没下班，林叔买菜去了。小婷和林东哲在写作业呢。
0: 在干嘛？
1: 写作业。 Be careful， 怕这样子看得我真是害怕。
2: No photos，
3: 还好意思说别人？都快高二了，性子也不在学习上，你这样子在这，我害怕。哎，小婷，林东哲什么时候这么阳光啊？
4: 是因为林叔叔出了事儿，三子里面有人嚼舌根，说林叔叔要坐牢，林东哲突然就阳光了。
3: 林叔叔的事儿还没结婚啊？
4: 林叔叔最近都没有去厂里呢，每天除了买菜，其他时候都在院里，也不怎么出门。

0: 行，你去学吧啊！海碗，我去，放那儿。
1: 回来了，林叔叔，好久不见了，学校怎么样？都挺好的吧？都好。那就好。林叔叔，马上就要过年了，等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希望了。明白了，明白了，您切点什么？您有那个？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啊。
3: 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4: 林工，
5: 哎，可以的。明天录像厅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林工，咱一块去吧。
4: 去。
2: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4: 哎，你苏阿姨最喜欢吃方糕了。
2: 宋
4: 莹，你最喜欢吃方糕了。
5: 孩子们，
4: 小天啊，你知道这些国府画眉都怎么做的吗？
5: 做坊生产的时候，找几个赤膊汉子来干活，他们干完了活，出的满身是汗，就把它裹肉，
2: 一年，哇，粘了一会儿掉下来就是画眉了，嗯，
5: 我都吃不下去了，太恶心了。
2: 董哲，以后不许说这些了啊。
6: 那么着，今年个子长得快哈。
2: 那小的时候嘛，磨搓磨碰都抖，你再脏的，灯秧的嘞。<笑>
1: 现在长得是越来越像宋莹了。<笑>那是我儿子嘛，儿子像妈，咱们院两朵橙花。哈哈哈哈哈！
2: 林姐，你现在嘴巴越来越厉害，还不都是跟你学的？<笑>
1: 对，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7: 我第一次记得见动辄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
5: 是
7: 大冬天还露俩屁股。林峰，你的电话。
5: 哎，来了。不是，在这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好了。
7: 吃啊！啊，嗯，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没事，你先回去吧。啊，
1: 对。孙阿姨再见。
3: 孙阿姨再见。
2: 啊，
3: 再见。
2: 哎，
1: 孙阿姨再见。
2: 哎，
1: 好，先回去了啊。
2: 哎。
3: 董哲，你就回屋待会儿。

0: 这消息不是厂里打来的，没事。那就好，我还以为。
1: 没事。
0: 庄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2: 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3: 别动嘴了。

0: 出来放鞭炮。
1: 来了。
2: 谁打的电话？
3: 广州一个压缩机厂，私企，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2: 他打电话干什么？
3: 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2: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
3: 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2: 行啊，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啊。
3: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年，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名为私利给谁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突然打寒颤，我老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像是随时还会再举报我。
2: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3: 过不去，人和人之间一旦撕破了脸皮，就回不去了。信任没有了，就没法再合作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
2: 这也太突然了，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了？
3: 这不是树挪死人挪活吗？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得。现在还有人愿意请我干，就挪个地方呗。五再三缺人了，我是高级人才，到那边之后待遇不会差，户口什么的都能解决。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这件事情变成重罪，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
2: 行，我支持你去广州，去，我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哎，
3: 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2: 我这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离不开你。
3: 你听我说，
2: 东哲也离不开你。你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3: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2: 不怕折腾，早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
3: 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纺厂干得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2: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3: 可是咱们也得为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2: 对呀，东哲高

0: 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董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突突突突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那我就不活了。
1: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现在都要从头开始。
0: 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0: 于控糖的朋友们来说，今天可是有福利了，有一个动作可以打开血糖的备用通道。哎，别不信，咱问问专家怎么回事。
1: 是的，我们大家都认为血糖的代谢是要胰岛素来进行一个帮忙的，但是我们有一条备用的一个通道，好多人都不知道，它可以直接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
0: 就把血液中的糖直接消耗掉了哈。
1: 对的，小腿后面的这个比目移居，当它收缩的时候，它的这个细胞膜比较一个特别，它可以直接把这个糖给它搬到它的肌肉里面，进行这么一个消耗。
0: 就代谢出去了，
1: 因为我们的肌肉收缩需要能量的，可以直接摄取这个。
0: 所以呢，这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只需要一个动作就能够辅助控血糖的开关呢，在我们的小腿上，经常锻炼一下我们小腿深层的那个肌肉，就叫做比目鱼肌哈。
1: 对的，
0: 这个锻炼的动作，辅助控糖的动作，大家要学起来了。据说非常的简单，是不是？
1: 对，这个是非常简单，可以说是零成本、零难度，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特意去找时间，随时随地控糖这么一个降糖的动作训练。为什么说它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呢？它的这个强度是很低的，比我们叠衣服啊、干家务的这个强度还要低，而且主要是我觉得很方便，也不那么枯燥，在我们原地就会进行这个降糖的动作。它是个低强度连续的工作，所以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消耗我们体内的糖，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稳定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0: 这个动作简单，它可是有缜密的研究作为支撑的。国际期刊《交叉科学》里面呢，就发表过一个研究，说这个志愿者呀，喝下了75克的葡萄糖，模拟我们饭后血糖升高的状态。结果显示呢，做了这个动作的人比不动的人血糖平均降低了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了52%。
1: 而且比目鱼肌，它的这个局部的耗氧量是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它是到了8倍。就比我们特意走路它的这个耗氧量这个还要高。
0: 福利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简单的辅助控糖的动作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呀跟着教程学是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什么时间来做呢？龚老师，
1: 一般说饭后1小时，这个是最安全也是效果一个最佳的，
0: 正好是晚饭时间了，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一会儿吃完饭就赶紧做起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先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辅助控糖动作以及其他的注意事项了。另外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啊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啊、水果呀的升糖指南，还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也不用器械就能够轻松开练，每天10分钟，1周就有效果。这套控糖的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做呀，照着学就可以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咱们呢把名额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快快拿出手机，赶紧去扫码吧，给控糖的朋友们谋点福利啊，能不能吃一顿面条呢？
2: 肯定没问题啊，作为老北京，对这个面条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咱老北京的这个炸酱面，控糖版的炸酱面，
3: 控糖也能吃的面条，
1: 4种面，
3: 地道老北京炸酱，门道多。
2: 葱呢，咱们得分2次割，2次放肉。
3: 赶快学起来！
0: 咱们今天可是说要做控糖版的炸酱面啊。
2: 对啊，所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面，1个、2个、3个。

0: 四个，
1: 四种面。
0: 你猜猜这都啥？
2: 这肯定是玉米面吧？
3: 哎，对，
2: 这个应该就是白面。这两个颜色稍微有点深色。
0: 这个是全麦，一个是荞麦，一二再加上这个玉米面，这三种算粗粮。和面这个比例呢是1:1，一份的普通的白面，这三份合起来是1，给它混合起来，减糖版，
2: 把原来的这个精米精面一半换成粗
1: 对
2: 粗粮，
1: 部分是用粗粮来替代它，降低它的这个升糖指数。
0: 温水。
2: 所以咱们平时在家，比如说蒸包子呀、做花卷啊、做馒头啊，都可以把这个面粉这样进行一下调整，是不是？
1: 保证口感的同时，又降低它的升糖指数，而且它的热量也会降低。
0: 咱们这个和面比这个平时比较硬一点，煮出这个面条来呢有一定的筋道劲儿，可以往里加一点点的盐，
2: 增加筋性。
0: 对，哦，
2: 它筋道就是口感好呗。
0: 一是口感好，第二呢也是控糖嘛，
1: 筋道一点，有嚼头。我觉得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所以它的升糖指数没那么高，第二个它吸收的比较慢，第三个有嚼头。可以增加我们的进餐的时间，当然最后还满足我们的口感。
0: 咱们和完这个面团，盖上保鲜膜，醒半个小时到45分钟，咱们就可以给它擀开切了。哎呀，哎
2: 呀，粗粮嘛，就稍稍硬一些，是不是？
0: 这样吃的才有口感，才筋道。撒上薄面，叠起来比平时的面条要厚一些，因为咱们要吃这个粗粮这个筋道劲儿嘛。而且老北京面条吃炸酱面，去外边吃都是那种特别粗的。
2: 我已经开始想象它筋道的口感了。今天呢，咱们是来到了一块田生鲜菜市，接下来就要准备炸酱面的菜码了。就地取材，都准备了什么呢？
0: 少吃主食，多吃菜，对吧？
2: 豆芽，
0: 豆芽，黄瓜，市里买萝卜，应季嘛，对吧？
2: 秋葵，哎，
0: 切一切。
1: 我们今天切的这个西里美萝卜，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这么一个蔬菜，豆芽，这也是低热量的，有益于控糖的这么一个食材。炸酱面这个菜嘛，我们轻松的就用了四种菜，可能我平时还要加点那个白菜丝啊，还有黄豆啊，那一下我们就6-7种了。这个炸酱面，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其实它这个营养成分也是很丰富的。
0: 秋葵直接切圆圈的行吧？
1: 秋葵，它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是我们这个秋葵的那个粘液，也叫秋葵胶，它是含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而且它体内也有含一些植物那个树脂类的，对我们的抗氧化呀，也有改善胰岛素抵抗，也有一定的作用。
0: 水放开了，撒一点点盐，豆芽炒一下。
1: 菜的这个处理也是很科学的，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
0: 秋葵它那个黏黏糊糊的，这个拌面条也好吃。最后。煮面加一点点的油，防止粘连更筋道。老北京炸酱面有两种吃法，第一个过水，还有一种我们叫什么叫锅条。
2: 听上去过一下凉水之后它会更筋道呢。
0: 对，
1: 锅里边水它其实可以把表面的一层淀粉其实也可以去掉一部分，减少它的热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更加筋道。
2: 大家都觉得呢这个控糖问题啊是个难题，血糖不好控制，其实主要是在吃上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是不是？
1: 对，是的。我们国家的卫健委建议，希望我们一天要吃够12种食物，蔬菜就膳食纤维我们要足够的多。我们希望我们一天要保证500克以上的蔬菜，生吃蔬菜占到一半以上。
2: 那除了蔬菜呢，主食和蛋白质也都很有讲究，听起来有点麻烦，不用您费劲去琢磨了。咱们国家的卫健委啊，针对这些原则给出了详尽的食谱示例，7天都不重样，您直接照着抄作业就行了。我们也给大家非常贴心的总结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扫码就可以获得了。咱们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呢，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的卫健委给到的完整的控糖食谱了。
1: 今天这个食谱啊，还特别的贴心，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地区的饮食结构，不同人吃的我们喜欢的口味呢，我们告诉大家。
2: 这个太好了哈，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您是什么口味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早中晚餐。课程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啊，水果的升糖指南，哪些可以放心吃，哪些要避开，写得明明白白，您照着吃就行了。另外还给大家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一周就有效果了。这套控糖运动指南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可以了。课程全程免费哈，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名额有限，咱们如果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地道北京炸酱面

灵魂在于酱肉火，你那个发苦你知道吧，就是火候没掌握好。咱这按照这个次序来，首先呢酱，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为了丰富它的口感，我还准备了

0: 所以加一点盐，盐是它的骨，这个骨是它的韧劲儿，
1: 让它不至于特别散。
0: 对，朝着一方斜，你要正方向打就永远正方向打，你要反方向打就永远反向打。六七十度的水卸这个酱，比冷水更好卸一些，给它充分的打匀，加入豆瓣酱。家里买了一个豆瓣酱，可以蘸酱菜，它有一些微微的甜口，不用往里加糖了，充分的搅匀备用。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肉，
1: 好，选的是什么肉呢？
0: 五花三层。首先我先把它的肥肉部分切下来，老北京这炸酱面切肉也有讲究，先煸肥肉，瘦的留着分两次放肉。今天来一个什么豪横版的大肉丁，吃着过瘾。有人愿意吃带皮的，有人不愿意吃带皮的，反正我在家里觉得这个带皮的这个香有嚼劲儿。你知道老北京炸酱的精髓是什么？葱多。哎，你只要葱够了，那肯定香。
2: 这个葱是个好东西啊，
0: 对，
2: 它有很多的这样的活性成分，对我们的这个血糖也是有好处。
0: 葱呢，咱们得分两次割，第一次割葱跟姜一起割是为了煸这个肉，第二次割葱是为了咱们这个酱。先下入咱们的肥肉丁，煸出这个油渣来。
1: 现在已经慢慢有那种焦壳了，
0: 慢慢把它这个肥肉里的油脂给它耗出来。
2: 它那个细胞膜一收缩，油就出来了，
1: 但是它不会把外边的油吸进来，
2: 吸不进去，脂肪细胞就萎缩了。
0: 把油倒出来，留一点底油，继续炒咱们的瘦肉。如果你要把肥肉跟瘦肉一起放进去炒，等肥肉炒出这种焦边，那你瘦肉就柴了，就不好吃了。放入咱们的葱姜，现在呢可以开中大火去炒，让它快速的成熟。料酒，点一点点的盐，入一点肉的底口，老抽上色。好，下面下入黄芥啊，也是要顺着去搅动它，中小火。
1: 为什么呢？
0: 大火容易糊啊。
1: 这个灵魂酱肉火，一定要关中小火。中小火。
0: 而且我待会儿告诉你一个零失败不苦的一个秘诀。
1: 太需要了。
0: 豆瓣酱它是熟的，干黄酱是生的，所以一定要给它炸熟，这样炸得差不多了，把刚才咱们耗这个油泼进去，这才是真正的油酱分离。炸出这么一盆酱放在冰箱里，你不想吃饭的时候呢，蘸个菜呀，拌个米饭呀，也好吃。
1: 做一次感觉能留好久。
0: 对，最少一星期俩星期没问题。好了，关火，撒入葱，撒入葱之后继续搅拌，用它的余温把这个葱充分的这给它呛熟。最后就是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诀窍，往里加点什么？
1: 好香，香油。
0: 哎，一提香，二能遮一点的苦味儿。好了，
1: 这个炸酱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油非常的清亮，酱沉在下面，空堂想吃面条，咱们满足了。还想吃什么？纠结能不能吃的？国家卫健委给大家整理好了详尽的控糖食谱，无论是面食爱好者呀，酸甜口爱好者，这个食谱分地区、分时令的写的非常的全面，我们全都放在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呢就能够直接抄作业了。同时呢，吃完了别忘了我们的控糖动作，15分钟打开血糖的备用通道，辅助控血糖。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卫健委控糖食谱以及控糖动作教程了。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专家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老北京拌面条的时候，讲究一碗面条先搁一勺油，去把它面条润滑，它不坨。第二搁酱，不愿意吃油的可以专门碗
2: 酱。有很多的这个菜码延缓这个主食的吸收，它也对这个血糖有帮助的。金黄海的这个面的本身，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啊，它的这个吸收的时间啊，它的这个对血糖影响是更加友好的。
1: 减糖控糖版的老北京炸酱面就给大家上菜啦！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

0: 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一颗螺丝，你拧一千遍，跟你拧一百遍是两码事儿。难啊，它不好修啊。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个匠心。
2: 9月16日，为你喝彩，为你讲述匠人易做，匠心难修。薛庆文。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看起来身体硬朗的叔叔，
1: 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到8月份就心梗，还有得了一次感冒，病情就急转直下，2月初去世了。
0: 悲剧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2: 只是单纯的心梗，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但是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
0: 如何改变三餐，帮您熄灭暗火？
3: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
0: 敬请关注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揪出您体内可能有的致命的暗火。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火，是日常大家所说的上火了的火吗？这个致命的暗火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要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们，他们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ICU 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同时也是营养科的负责人，我们的郭楠郭主任，欢迎郭主任。我们还要欢迎来自呼吸医病区的主任班成军班主任，欢迎班主任。还有班主任的学生，我们的韩印真韩老师，欢迎韩老师。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您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揪出的是致命的暗火，大家会觉得火这个字儿还挺熟的，比方说日常我有点不舒服，很多人的反应是我嗓子疼，我是不是上火了，我长痘，我是不是上火了。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火和那个火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既包括了入秋以来伴随着天气转凉身体出现的一些不适，或者是我偶感风寒，我感冒了，发烧了，流鼻涕了，也包括很多慢病带给我们的健康困扰，还有可能要命，是吗郭主任？
2: 确实是这样子的。
3: 开场之前我们做了一些功课，我们让现场的观众把自己正在经历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是慢病的困扰都写在了小题板上。

0: 然后我们的专家老师做了一定的梳理，划分出来了哪些是明火，哪些是暗火，想要远离致命的暗火，首先我们得分清楚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从明火说起。刚才被专家老师判定为明火的观众朋友，您先举牌示意一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观众是中招明火的。那这明火是怎么回事呢？您把您写到的那个题板上的症状给我们亮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症状就被判定为是明火了。姑娘那儿写感冒，这入秋以来这是很多人共同遇到的一个问题。哦，阿姨也是感冒了。看看这边还有腹泻，郭主任，我怎么觉得他们的症状不是特别一致啊？从腹泻到感冒，这谁也不挨着谁，这都是明火吗？这明火到底是什么？
1: 我们说的明火其实就是急性的炎症，往往会有一些病原菌侵入到我们体内，咱比较熟悉的像什么细菌呀、病毒啊，就都属于这一类。当然也有些是身体受到一些创伤打击。但不管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体内就会出现像有人扔了一根火柴似的，引起我们机体的一些反应，我们称之为叫明火。
0: 这个火柴我们挺熟悉的，但有一点是，这个火柴如果没有火苗的话，其实它着不了。
1: 哎，是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急性炎症它怎么就引发了我们身体的这一系列的不适的反应？
1: 像这种外界的刺激到入我们机体之内呢，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那我们的免疫细胞呢，识别到之后就跑到这个事发地了。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那这些炎症因子就会招来更多的免疫细胞参与到这个战争中去。但是如果说我们感染比较重，或体内的这种免疫反应比较过激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严重的全身的炎症风暴。就有点像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的一种感觉。那这种结果呢，一方面确实会帮助我们清除我们体内的病原菌呀、这些东西，但是也有可能造成我们组织的一个损伤。
0: 所以听上去的话，就是这个明火的特点是来势汹汹，它来得特别急，然后气势特别猛，往往我们自身会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红肿热痛或者是发烧等等，就是瞬间您的战斗力就下降了。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明火，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不适的症状之外，班主任，比方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急症啊或者是疾病啊，会跟这个明火有关系的有哪些？
2: 其实这个季节是尤其我们呼吸道啊更常见啊，因为呼吸道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刚才像郭主任说的这些病原菌，无论细菌、病毒啊，这些它都容易沿着呼吸道进去，所以我们很多人会表现为急性的咳嗽、咳痰，我们累积上气道像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啊，嗓子疼。然后我们要是也还有一些是对我们这些急性的秋季这种外界的过敏源急性的像鼻炎，我们过敏性鼻炎、流鼻涕、打喷嚏比较多的，所以这种还是体现在这个急性炎症的过程。
0: 我们能够反映出来最近期的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它往往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明火。别管你是前一天着凉了，然后你还是前一天感冒了，你还是前一天急性的胃肠炎的腹泻，或者是突发的过敏，总之你是能找着原因的。
2: 对，
0: 感觉就是这个明火，
2: 对，
0: 是吧？就像我们现场的观众刚才亮出的题板，其实是以感冒、流鼻涕呀、发烧啊，我看有观众写我这个鼻塞呀，其实都算在内，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指向性的。这个季节其实着凉是非常常见的，是不是？只不过大家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一着凉就发烧了，有些人一着凉就像我一样可能流点鼻涕。但是在预防比方说着凉感冒方面，咱们有高招吗？
2: 推荐可以带茶饮的方子，平常这个就是预防方。或者稍微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喝上点，有助于疾病的早期截断。偏寒性的一般这样的人呢，就是舌头偏淡胖他容易怕凉，这类我们就可以推荐大家可以预防的用苏叶还有防风、生姜，这类是偏散风寒的，所以你稍微受点凉，身上感觉发紧的时候，差不多都三克吧，稍微煮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有的人呢，尤其是舌质是红的这类，容易嗓子疼的，就是我们偏热的，我们用桑叶、还有芦根、还有薄荷这样偏能够散热的我们可以沏茶或者稍微煮一下我们就可以喝带茶饮，这样有一定预防。但是要是已经有发热了，急性的炎症来的时候，最好还是要。

0: 咨询我们的专业的医生。
1: 两个日常调理和预防感冒的方子，一个是适合就是体质偏寒的，我们是防风、苏叶、生姜各三克，然后代茶饮就可以了。一个是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然后我们是桑叶、芦根，然后薄荷各三克煮水就可以了。
0: 对对，
1: 提前喝，提前调理。真正感冒了的话，尤其是病症严重，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就诊，及时用药的。
0: 对，嗯，
1: 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明火，虽然它来势汹汹，但是我们会发现它是很明确的一个存在，而且好像往往后果不会特别严重。你要说致命的话哈，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明火我都遇到过，好像也没有致命的危害。那这个暗火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引发致命的危机？班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病例，我们找找蛛丝马迹？
0: 跟大家介绍一个近期我看过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就是一个张老先生，70多岁，其实既往身体挺好啊，今年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今年7月底呢，他自己感觉就有点走路明显有点胸闷，然后到8月份就胸闷伴胸疼，然后到我们急诊，然后就发现心肌没损伤的指标，心肌没升高，考虑是急性心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做了冠脉的一些处理，病人呢这个胸闷胸痛，尤其是胸痛有所缓解，但是出现了呼吸困难明显加重。我们临床呢考虑也合并了心衰，但是在处理一段时间以后效果不是特别好啊，需氧的要求越来越高。后来这不幸的是中间呢他又得了一次感冒，这次感冒呢病情就急转直下，几乎是我看的是需要纯氧来支持这个病人。这个不懈努力下，病人有一度时间要稳定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肺 CT， 哎，才发现他有一个基础是肺是有一个我们就暗火慢性的一个疾病存在。所以最终由于出现了2次急性事件，在心梗再加上一个8月急性的感冒，所以诱发他一下严重合并的肺上感染，心功能也不好，最终这个病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很遗憾在9月初去世了。所以这也就是一个2次，就像我们这个主题2次一个急性的一个过程，一次是这个急性心梗事件，一次是这个感冒事件，所以导致病人一下急转直下，但是底子是肺有一个纤维化的底子所以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最终的不良事件结局吧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要警惕一些基础一些慢性病对于我们急性就像一把火来了可能会把体内存在的这些暗火会点燃，甚至会急性加重，导致我们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结局大概这个病人是这种情况
1: 就是张叔叔的结局其实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心梗当下抢救过来了，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最终还是离世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他这个就医就诊单纯从心梗的抢救来说的话还是挺及时的，对吧？但是为什么他最终的结局是非常遗憾的，咱们就得仔细的看看这个过程。比方说这个里面来势汹汹的明火，郭主任是不是就是8月12号的心梗和8月26号的感冒，这个算是明火？
2: 对，这两个是比较明确的明心梗，还有合并它的一个感染性的问题。
1: 明火我们是非常明确知道它是为什么着火的，然后心梗我们也抢救了，感冒我们也及时的用药了。现代医疗科技的话，其实这两个我们抢救得当应该是好的结局。
2: 因为其实张叔叔如果只是单纯的心梗，或者说只是单纯的肺部的炎症如果及时的救治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
1: 对，
2: 但是张叔叔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结局我们不光是要看到这个明火有多么的猛烈其实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看到的在明火的背后可能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这反而是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
1: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所谓致命的暗火是暗火一直在蓄积，然后叠加了明火之后引发的致命的危机？
2: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1: 那明火是什么我们知道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暗火是什么。看一下张叔叔的这个病例的话，其实心梗之前他就有比方说活动耐量的这个改变呀然后走久了就不舒服呀，原来每天走10000多步，现在可能就是走完了以后自己

0: 己就会有不适，这个是不是暗火在作祟呢？包括感冒之后它还很快的就合并了我们呼吸系统的衰竭之类的，这些是不是也跟暗火有关系呢？开场的时候我们现场很多观众写的症状也被我们的专家老师判断为是暗火，所以这个暗火到底是什么？您的身上有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观众的答案。我们判断为是暗火的观众，亮出您的体板和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天哪，刚才我说明火中招的是30%的话，现在暗火中招的肯定是80%左右了，感觉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个暗藏致命风险的暗火，而且这些症状也很普遍。你看比方说三高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中招的，鼻炎、胃炎，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暗火有关系的吗？郭主任，
1: 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日常的一种困扰。这个困扰的时间有长有短，甚至可能有些叔叔阿姨这个困扰的时间得按年来计算了，
0: 是不是按十几年几十年也有可能？
1: 对，也有可能。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他的困扰不止一项，
0: 对，
1: 也就是他的暗火可能不止一把。所以我是想大家既然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困扰，如果超过2条以上了，我觉得咱就需要引起重视。如果有的叔叔阿姨能占了4条甚至更多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详细的再看一看查一查。
0: 明白。比方说依据现场的情况，郭主任您看，我们有一位阿姨，她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就占3条吧，还是三高算1条？
1: 三高算3条。
0: 三高算3条。
1: 对对对，因为它是不同的方向，
0: 所以阿姨您就得引起重视了。这边我看有比方说咳嗽容易累，然后叠加了皮肤的湿疹和瘙痒，这就算2条吧，这是年轻的小伙伴。天哪，我们以为致命的这个暗火只在极少数人的体内暗流涌动，其实则不然，现场80%的人体内都有暗火。这个暗火到底指向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您容易遇上的哪些情况呢？在家里面我们如何自测呢？咱们准备了一道自测题，现场的观众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跟着一起来测一下。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自测，你的体内有暗火吗？一共是10道题，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可以跟着再测一下啊。
1: 其实这个自测很容易，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比较通常的，容易理解的，有症状也有疾病的名称。那阿姨也好，叔叔也好，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对照这几道题看一看，哎，我有没有血压高的问题，我有没有血脂高的问题，我是不是经常容易觉得累呀、经常容易感冒啊，别的小伙伴都没事，可能我就中招了。
0: 对，
1: 那么中了几条就表示呢，你可能有暗火的问题了。
0: 每题中招记1分，最后看看您的得分是多少，我们再告诉大家判断的不同分数的标准意味着什么。三高当中任意一项算1分，如果有3项的话记3分。容易感冒发烧、感染后恢复比较慢的，就是我日常体质偏弱的，记1分。经常疲劳睡不醒的，总是没有精气神的，记1分。活动后容易胸闷气短、活动耐量受限的，记1分。容易过敏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开始打喷嚏、流鼻涕、鼻炎犯了的，这个都得记分啊。超重或者是肥胖 ，BMI 大于等于24的，长期吸烟饮酒的，伤口愈合慢、经常有皮肤炎症的，记分。感觉自己比同龄人老得快的，也需要记分。都中的话是12分。大家都测完了吗？你们计算出自己的分数了吗？
1: 那如果您的中的条数越少，相对来说暗火可能性越低。但是如果说我中的条数多了，不管是三高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容易疲劳、易感冒的问题，那随着您中的条数多、分值高了，那铁定这个危险程度也随之增加了。
0: 郭主任这边的观众基本上是0分、1分，
1: 有
0: 一个阿姨8分。阿姨您是8分呢？
2: 是的。
0: 您都是哪几项中招了？
2: 第一个高血压、高血脂有。容易感冒发烧。
0: 最近还好吗？
2: 特别容易感冒，哪怕就是稍稍凉一点的，立马就鼻涕也来了，也咳嗽了。然后呢，好的反正也还行，也挺快。经常疲劳，休息了也没精神。
0: 您这8分的话，您就告诉我哪2招您没中吧？
2: 过敏死没有？
0: 没有过敏史，
2: 超重肥胖好像是
0: 没有。

0: 没有，
1: 阿姨身条非常好。
0: 嗯，长期吸烟这个没有，三条没有。
1: 日常觉得自己身体是属于好的还是弱的？
0: 肯定是过的。
1: 有想过有可能这些会引发致命的风险吗？
0: 想过。
1: 怎么预防的呢？
0: 没有什么效预防效果，反正就是严重了就上医院。
1: 阿姨的思路也是对的，严重了上医院，这个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做能够把这个致命的暗火给它熄灭。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灭火神器包含哪些内容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阿姨，一会儿这些方法揭晓之后，我会回贺您啊。您如果答出来，我送您精美的奖品啊。一会儿好好听，阿姨。所以你看啊，现场我们随便一抓就抓到了一个八分选手，而且你知道吗？我刚才看到两个挨着的年轻观众，我们非常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俩都是三分选手。郭主任，我都没有想到，我觉得年轻人是不是都应该是零分？结果你看这边我们漂亮的小姑娘也是三分，
2: 没有咱们想象中的那么低。
1: 没错，嗯，那是不是三分就需要引起重视了？还是帮我们大家去画画线吧。
2: 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
1: 嗯，
2: 那咱们四分以上呢，尤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呢，那这方面多关注一些。
1: 明白。嗯，岁数叠加分数，有可能这个报警的警报就会更响一些。韩老师几分？
3: 我可能有1-2分。
1: 1-2分，相对健康，所以韩老师有高招啊。今天韩老师也是带着高招来的，一会儿咱们跟着韩老师也好好的学一下。最后一条，比同龄人老得更快这条，您中招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1: 目前还没有。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自测的题目，因为其他的都是指向我们身体健康非常明确的一个选项。为什么比同龄人老得更快也会和暗火有关系？
2: 因为其实我们能产生这种感觉，往往是身体的一些不典型的不适带来的。那都是同龄人，人家很有活力，周末去爬山呀，社交啊，但自己可能会觉得非常累。
1: 对，
2: 那想希望在家多休息一会儿。
1: 嗯，
2: 那时间长了就感觉跟同龄人有差距。
1: 对，
2: 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比别人老得快呀？他有活力，为什么我活力不这么大呀？
1: 嗯，
2: 所以呢，其实我们追刨根问底，或者说我们去追究他的根源，更多的考虑还是身体有一些不典型的不舒服，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高能量人群其实是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而低能量人群往往这个背后它也不是自主的懒，它是身体有一些问题导致的，看上去懒。
2: 哎，对，你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
1: 所以我又懒我又老得快的话，真的不是我的问题，有可能是暗火在作祟。怎么办才能熄灭它呢？我们先弄清楚这个暗火它到底是什么。
4: 中招率极高的隐匿暗火到底是什么？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2: 其实暗火就是我们说的慢性的炎症。那相对的，刚才我们说的明火就是急性的炎症。
1: 这个明火急性炎症大家都是知道的，比方说我就是感冒了，我就是感染了，我就

0: 就是中招病毒了，或者是细菌，这个是很明确的。而这个暗火慢性的炎症，它是在我们的身体哪些位置作祟，在哪些位置在那烧坏火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烧暗火的区域，血管了。那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健康的时候啊，它很光滑，
0: 对，
1: 我们的血流在里面流动很顺畅。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像这些观众朋友们所存在的问题，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啊，肥胖啊，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它就会对我们的血管内膜产生一定的冲击，那有可能血管内膜就会受损了，受损的情况下呢，我们机体免疫系统就会认为，哎呀，我机体有问题了，
0: 对，
1: 它接下来呢，我们免疫细胞像我们的巨噬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它就开始亢奋，它就会持续释放低度的炎症因子，那长期对我们的组织就是有损害的，
0: 所以就是其实温水煮青蛙是这个暗火它每天每秒都在做的一个坏的工作。
1: 是的，潜移默化的，有时候是我们难以察觉的，
0: 往往我们自身是察觉不到的，它不会有明确的疼痛、不适、难以耐受的情况。
1: 那么当我们的血管内皮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出现破损的时候，那我们血流里面的这些血脂、胆固醇就会沉积形成斑块。
0: 明白。
1: 那斑块的形成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管腔狭窄，那血流通过就不太顺畅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狭窄的程度没有那么严重，没有超过70%以上，那很多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去医院做一些常规的体检，往往也不容易发现。所以容易呢就让我们忽视掉这个问题。
0: 自己没有非常难受意识不到，然后常规的体检往往对于暗火它的这个作祟捕捉也不会特别的精准，这就是它比较坏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对于血管而言的，在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暗火也在作祟。我们再来看一下，但我估计大家都认不出来。
2: 肺是跟外界通的，不入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示意图呢，就说的我们肺的典型的一个肺泡和血管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肺里面，就像我们张叔叔他最终为什么发最终结局不好，就是肺上面有慢性炎症。
0: 韩老师，这个暗火怎么烧的？
3: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肺泡其实是一个很薄的结构，氧气是很容易从肺泡里到我们的血管里，然后运送到全身的，但是当我们可能本身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疾病，这些炎症长期刺激我们的肺间质，那我们体内就会有一种细胞叫做成纤维细胞参与它这个修复过程。但是当这个修复过程失控的时候，我们的肺泡和血管之间的这个墙会变得越来越厚，氧气就越来越难从肺泡进入到血液里。一开始呢，因为我们的肺有强大的代偿能力，所以患者经常不感觉我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但是慢慢的，患者的运动耐量可能明显会下降。然后自己会觉得，之前我能走10000步，现在走8000步，我就要喘了。
0: 像张叔叔
3: 的情况。因为这些肺纤维化经常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这些人会总觉得我的运动耐力下降，是不是我身体老了的原因，而不去过分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所以经常容易早期忽略，到晚期的时候会被这样我们体内的明火一下子点燃，病情加重。
0: 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一个就是衰老症状的问题，对吧？
3: 对。
0: 你运动耐量的下降，您的精力没有以前足了，这个到底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还是一个跟同龄人相比提前的衰老？如果是提前的衰老，您的衰老更快一些，那往往也是指向有问题的，就是跟我们的暗火相关的。我听上去的话，我会感觉这个暗火它比较喜欢的两个位置，一个是让血管变脆变弱，一个是让我们的肺的质地也改变，然后让
3: 变硬变厚，
0: 并没有使它变得更强大，反而是我们呼吸的功能会变得更弱一些。
2: 对。
0: 但有一件事其实没有想通，就是比方说我的血管它在潜移默化的一点点改变，或者是我的肺在一点一点改变的话，它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应。在我自身的感受上，感觉大家会慢慢的耐受，就像张叔叔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一场心梗，然后再加上大家都会遇上的感冒，就要了他的命呢。
1: 第一个是张叔叔出现了一个心梗，那么心梗的话对全身的机体的打击是很大的，影响了整个机体的状态。 第二个呢，就是它出现了肺部的感染，那诱发了这个肺部的一个炎症风暴，那原先呢本身就有间质

0: 性的病变，那再出现肺部的感染就雪上加霜了。第三个呢是相当于这两个柴嘛，一把柴呢是我们的心梗，一把柴呢是我们的这个肺部的感染，两个合在一起，那这火就越烧越旺，全身的炎症风暴就出现了。
1: 所以其实是明火加暗火，灯火通明了，大火就着起来了。说到这个暗火引爆的触发因素的话，季节算是吗？
2: 一年四季，尤其是秋季，温度变化差比较大。我们尤其对我们呼吸科来说呢，就是疾病高发期。温度对于含有在这个季节里面的这种过敏原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肺为焦脏跟外界通着，所以它是容易出现在这个季节的无论普通感冒流感。所以在我们就像张叔叔这样的，他为什么在这，他出现了急性的急火的事件啊，例如感冒啊，本身在温差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血管收缩也比较大，它有隐藏的慢性血管性的问题，它也容易发病。所以在这个季节其实是我们暗火慢性炎症急性发作诱因比较多的季节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加强防护。
1: 季节的变化在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引爆暗火，从而造成致命的危害。但是可能很多观众都像我一样，我们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去听到明火和暗火的这个词，明火有明显的感受，慢火没有明显的感受。除此之外，这个明火和暗火它们还有哪些区别？郭主任再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里其实把明火暗火的区别进行了一定的罗列。那我们可以看炎症方面的话，明火就像我们说的来得猛去得快，
1: 对，
0: 但是暗火呢它持续时间比较长，会有反复的一个损伤，反复的修复的一个过程。在免疫细胞方面，它们的主力军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明火主要是中性粒细胞，而我们的暗火慢性炎症它主要是我们的巨噬细胞还有淋巴细胞，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亢奋的过程。那么临身体的表现往往也是有区别，那么明火带来的反应比较激烈一些，所以我们自身感知会比较强。
1: 对，
0: 不管是我们觉得红肿热痛啊，或者体温增高发烧的表现，但是我们的暗火慢性炎症往往呢平常难以察觉，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体内有暗火在燃烧。
1: 是的，
0: 伤害程度铁定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明火呢，只要我们及时的处理，把病原菌清除掉了，我们的组织其实还是可以恢复的。
1: 是的，
0: 但是暗火就不一样了，因为暗火持续的时间长，反复的一个损伤和修复，可以导致我们组织功能逐渐受损，然后功能也就减退了。
1: 所以听上去的话，其实害怕的就是暗火加明火的情况。张叔叔就是暗火一直烧，然后遇上了心梗和感冒这个明火，
2: 对，
1: 这个要命的大火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及时的发现暗火和灭火，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有饮食的方法，有运动的调理的方式，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每个人的体内有可能都是暗藏暗流涌动的这个暗火的。也问一下郭主任，如果说就是我发现了，或者是我怀疑自己有这个暗火的问题，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去捕捉这些炎症反应的信号？
0: 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啊很关注自己

0: 有严重的感染，有严重的炎性反应，那 C 反蛋白普通的它就高了，但是我们说的超敏 C 反蛋白，其实它可以说是一个放大镜，它可以更多的捕捉我们体内微弱的炎症信号，反映我们体内有没有这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所以呢在这点更起到它的优势作用，
1: 它会比那个普通的 C 反应蛋白更敏感一些，
0: 对，更敏感一些，
1: 日常体检有这个指标吗？
0: 其实我们平常抽血就可以做检测，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呢已经把超敏 C 反应蛋白呢放到我们日常的体检的项目中去了。
1: 明白。
0: 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呢，我们有不同的区间，其实代表呢它的风险的高低。如果您做了检测，它的数值是小于一毫克每升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是低风险了。但如果您的数值呢是在一到三中间，那么我们考虑呢您的体内其实还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反应，我们要引起重视。但如果数值超过三了，那可能风险就比较高了，我们有必要呢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得专科就医就诊了。
0: 是的是的，
1: 但至少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是有可能引发致命风险的是体内暗流涌动的这个暗火，而有一些炎症的表现或者是自测我们分数比较高的话，可以在我们常规体检当中去添加呀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及时的去捕捉我们确实有慢性炎症的这个信号。慢性的炎症多多少少都会有，只不过是严重级别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那大家就会特别关心慢性的炎症它能逆转吗？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吧，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合理的去膳食，配合我们合理的运动，其实是可以有助于把我们体内这个炎症的水平慢慢的控制下来的。当然呢，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饮食，它是一个基础。
1: 就是网上特别火的，年轻人特喜欢哈，我估计韩老师都知道，说叫抗炎饮食，韩老师听过吧？
2: 听过，在尝试。
1: 到底这个抗炎饮食它指向的是哪些食物？怎么吃才是抗炎之选呢？今天在现场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我们邀请一位现场的观众先选出您日常餐桌上一日三餐吃什么，我们再让专家老师来点评一下。谁想参与这个选择，觉得自己日常吃的还不错的，我们第一排的阿姨吧，您跟我一起咱们去选一选好不好？阿姨这边请。阿姨，我记得您刚才在那个自测暗火的那个表格上您是得了6分对吧？
3: 对呀。
1: 中招比较多的是什么您还有印象吗？
3: 血脂高。
1: 血脂高，
3: 对。
1: 那这个日常的饮食注意了吗？
3: 特别愿意吃油条啊，现在都不敢吃了。
1: 现在已经往健康的方向走了。
3: 对呀，就是油炸的都不敢吃。
1: 太好了，那阿姨您选出您调整过后的一日三餐的吃食都有哪些，然后一会儿我们让专家老师给您点评一下好不好？您看我们今天有这咸鸭蛋呀，有桃酥啊，有水煮鸡蛋呀，我看这边我们还有白粥，还有燕麦粥。
3: 我的早餐我都选这个燕麦粥。
1: 燕麦粥，
3: 再有两个鸡蛋。
1: 食堂开餐了，咱们
3: 西兰花，半个这个杂粮馒头。
1: 好的，午餐吃什么？
3: 午餐一般吃个鱼，吃两片肉。
1: 火腿？
3: 对。
1: 牛肉丸
3: 就不要了。
1: 不要了。
3: 加工食品觉得它就是不是太健康。
1: 好，加工食品咱不要。
3: 对，
1: 但没有分辨出来这肉有可能也加工过啊。
3: 对。
1: 还有啥？
3: 感觉吃点鱼和肉可能是每天吃两片肉，可能是营养能够吧。
1: 那我从这儿给您挑肉行吗？
3: 这个也可以啊。我午餐一般就吃点鱼，吃点这个青菜，再吃点牛肉，再来半个馒头。
1: 行，就早餐这馒头，早上吃一半，中午吃一半。
3: 对，一般都吃一半。现在那个就是怕血糖高，吃多怕也影响血糖。
1: 您会选白面馒头还是杂粮？
3: 我觉得杂粮好一些。
1: 到晚上呢？晚上吃啥？
3: 特别清淡一些吧。喝点粥啊，吃点青菜，吃点牛肉。实际我是喜欢吃鱼。但是那个，就是我去就是于康教授那儿去看过，他说我就是。那意思也得吃点肉，肉要不然你容易贫血啊。
1: 考虑的特别全面，而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粗杂粮啊、食物的多样性啊，阿姨都在想。但是 这些是健康之选吗？是可以帮助我们抗炎的饮食吗？真正的抗炎饮食又是什么样的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

0: 看到真正的抗炎之选的饮食方式，重点食材，还有我们的运动方法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在揭秘之前，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阿姨，谢谢阿姨，咱们先去休息一下。郭主任，我们帮阿姨看看啊。阿姨说这是她已经调整之后的，她认为的健康饮食，这能打多少分？从抗炎的角度来说，
1: 其实阿姨已经把这个食物的选择做了一个优化啊，因为我们其实把食物呢分为抗炎的还有促炎的，这里面就要提到一个叫 DII 膳食炎症指数，它是研究团队针对45种膳食食物对6种免疫标志物进行分析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分值呢，如果是负值，我们认为它是有抗炎的属性，如果是正值呢，认为它有促炎的属性，那么阿姨选的这些早中晚餐里面，其实也有属于促炎的食物，也有属于抗炎的食物，那我们来点评一下，像阿姨爱吃的鸡蛋呀，还有我们的绿叶的蔬菜，这是杂粮粥，还有杂粮馒头，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是一个抗炎属性的食物种类。
0: 明白。
1: 鱼其实也是我们的抗炎食物，但是这晚上吃的这个属于白米粥，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他对粥的选择偏爱像是白米粥，或者说一碗白米饭吃起来香香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呢属于我们有促炎属性的食物了，包括这个肉好像也有加工的成分，
0: 对，
1: 那么我们也考虑它属于促炎食物这一类。
0: 明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日常常见的一些食材我们帮大家来做了一个划分，比方说抗炎的食物包括西红柿啊、苹果呀、浆果呀、深黄色或者是橙色的蔬菜，然后还有家禽，是以鸡肉为例的绿叶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我们的西兰花，这个都是属于还有鱼，这些都是抗炎之选，然后促炎的是红肉、内脏、添加糖、加工肉类，像我爱吃的肉肠和精谷物和淀粉类的蔬菜，比方说土豆，
1: 对，这些呢属于淀粉类的蔬菜，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希望我们的食物多元化，种类多一些，
0: 没错，
1: 一周的话能吃在25种以上是最好的，
0: 在丰富的基础之上，如果您正处在炎症反应的急性阶段，那这些促炎的食物我们就可以有禁忌的进行选择，
1: 对，多吃一点有抗炎效果的食物，
0: 这是选择啊，但是我选对了，大家吃到的就是同等的抗炎效果吗？
1: 那不是，其实抗炎食物它也分高低，像阿姨选的这个绿叶的蔬菜里，这个西兰花其实是挺好的选择，因为它属于十字花科嘛，它里面抗氧化的成分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我也带来了一份美食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来看看郭主任的美食。
1: 对，我这个美食的话呢，其实都是西兰花，但是呢我这个抗炎的效果可能会更突出一些。
0: 哦，您把西兰花做出花来了。
1: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郭主任的抗炎小能手的西兰花长什么样呢。3、2、1，不瞒您说，以我之观察，它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韩老师您觉得呢？
2: 感觉就是清炒的西兰花，
0: 清炒的西兰花，这跟阿姨的那个西兰花对比，如果是肉眼去看的话，区别不大，但是抗炎的贡献上，他们是有差距的吗？
1: 对，其实我带来的这一盘西兰花啊，里边加制了一些秘制的食材，我把它称之为叫炎症灭火器。
0: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的清炒西兰花，但是这里面是加入了我们的抗炎灭火器的。所以有可能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大家看上去啊，这个西兰花真的是平平无奇，就是新鲜吧，吃一口。阿姨在底下一直喊说什么味道，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其实就是特别熟悉的西兰花的一股新鲜的菜味，除此之外还有一股很香的味道，所以到底是加了什么，所以这个炎症灭火器到底是怎么回事，西兰花怎么做才更抗炎呢？
1: 因为其实我们的油里面还有欧米伽三还有欧米伽六，它们都属于多不饱和脂肪酸，那我们人体其实自己难以合成，都要从食物中来摄取。
0: 明白。
1: 但是欧米伽三也好，欧米伽六也好，它们共同用一组代谢酶，所以它们

0: 会相互竞争。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如果说过量的代谢失衡的欧米伽六，其实它有一定的促炎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补充充足的欧米伽三，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所以我们建议把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在一定比例下摄取。但我们日常用的一些，比如说花生油啊、大豆油啊，欧米伽六的含量就更为丰富一些。但我们选择的亚麻籽油的话呢，欧米伽三就比较丰富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亚麻籽油来炒菜，这样把我们这个炎症的抗炎的作用扩大，那么提高这个抗炎的分数。
1: 明白，其实简单点说就是六号油和三号油日常我们健康啊都是需要的，只不过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可能这个六号油有点多，比例要更健康的话，我们就要增加三号油的摄取量。这个时候亚麻籽油就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在家里用亚麻籽油炒过菜的现场观众，我们举一下手好吗？都炒过菜。我问问那阿姨啊，您为什么没用亚麻籽油炒个菜呢？
2: 我觉得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怕那个营养流失，我都是凉拌。
1: 是不是有很多人跟阿姨一样也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亚麻籽油只适合低温的烹调，比方说凉拌会更合适一些，是吧？我看有好多阿姨啊都赞成这个说法。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在炒西兰花的时候用的是我们的福临门的亚麻籽油，它是有一个高效的营养保留技术，是可以在炒菜的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的，所以煎炒烹炸拌用这个油都是合适的。阿姨，我送您一瓶，您回家炒菜试试好不好？
2: 谢谢。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我们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回家炒菜试试，挺香的。谢谢，这回舍得炒了。原来阿姨不会用亚麻籽油炒菜的原因是因为不舍得。除了饮食对于我们的抗炎是非常重要的之外呢，我们也预告过了，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比方说现在其实大家网上流行的运动方法有很多，韩老师您知道年轻人现在都热爱什么运动吗？
3: 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撸铁，
1: 撸铁
3: 锻炼肌肉。
1: 还有吗？您身边的年轻人还干什么？
3: 还有一帮可能更热衷于有氧运动，游泳，有跑步，
1: 跑步，
3: 还有现在夏季北京比较时尚的这个皮划艇。在这个亮马河上。
1: 亮马河，对。所以你看其实年轻人热衷的运动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很自信。比方说老年人的运动相对来说单一一些，类似于我们的长跑或者是我们的漫步，但是年轻人从皮划艇到爬山到撸铁，运动的方式非常多，这些对于抗炎都有贡献吗？
0: 其实我们想起到抗炎的作用，还要注意运动方式的选择。我们不建议选择强度过大的运动，尤其是平常我们可能没怎么锻炼，
1: 对，
0: 猛的心血来潮了，说跑个马拉松吧，我弄一个大重量的撸铁吧，
1: 对，
0: 这样其实有可能会加重我们机体的负担，引起一些应激的反应，炎症水平反而可能会升高。所以我们在抗炎的运动选择上更多的注重的是所谓的温和，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我们可以快走，慢跑，游泳，这些呢是比较适当的选择。当我们坚持规律锻炼之后达到的强度，我们可以自测一下啊，比如说我可以有点喘，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但是我没法唱歌，这种中等度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运动坚持下去，那相信一定也助于我们把体内的炎症水平降下来。
1: 所以这个抗炎的运动不是一通猛运动，对吧？像我们来势汹汹的这个明火一样的感觉强烈的运动是不可取的。相对来说，很多叔叔阿姨选择的我们的慢走啊、慢跑啊，或者是其他的您能耐受的、能说话的运动是合适的。然后呢，还得锻炼到，你也别太慢，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这是一个自测的方式。
0: 对对，是的。
1: 因为现在不是已经入秋了吗？也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运动方式既抗炎又护肺，还非常的高效和科学？
4: 一盘宛如瀑布的护肺抗炎美食，看着像面条却一口爽脆，而且是一种特别实惠的家常食材制作而成，有什么玄机？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

0: 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6: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7: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8: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9: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0: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1: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0: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2: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3: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4: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5: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6: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7: 这种中冷度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运动坚持下去，那相信一定也助于我们把体内的炎症水平降下来。
16: 所以这个抗炎的运动不是一通猛运动，对吧？像我们来势汹汹的这个明火一样的感觉强烈的运动是不可取的。相对来说，很多叔叔阿姨选择的我们的慢走啊、慢跑啊，或者是其他的您能耐受的、能说话的运动是合适的。然后呢，还得锻炼到你也别太慢，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这是一个自测的方式。
17: 对对，是的。
16: 因为现在不是已经入秋了吗？也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运动方式，既抗炎又护肺，还非常的高效和科学？韩老师，
18: 其实中医的这个医养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提倡的八段锦、易筋经的练习，这些活动的强度可能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可以有效地对我们的心肺进行一个训练。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提示这些有慢性肺疾病的患者进行一些呼吸康复训练。
16: 里面有特别好的动作吗？就是简单易学又抗炎又护肺。
18: 在我们的八段锦中有一招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它的动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打开我们的胸廓。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很有利于我们肺部的一个呼吸机的训练，对于一些慢性肺病的患者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6: 是不是坐着就可以进行这个动作？
18: 我们可以站着或者坐着，这样都能起到一定的锻炼效果。我们坐直之后可以想象我们射箭的一个动作，左手推出，右手拉弓，慢慢打开我们的胸廓，然后伴随着我们的深吸气呼气，这样4到5个动作为一组，然后恢复，然后可以换到另外一边，然后这个过程中深吸气深呼气缓慢进行，吸气1、2、3，深呼吸，呼气2、3，换另外一边，吸气1、2、3，呼气1、2、3，可以这样为一组。
16: 比方说您在晚饭之前，您要是体力特别好，我们就来食物

0: 足，在扩胸心情愉快的同时肯定也饿了。入秋以来啊，其实是一个天气变化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挑战的这么一个时节。除了刚才给的那些建议之外，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又一道抗炎护肺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 瀑布翠丝，一道神奇的护肺美味，据说这瀑布已然让陈大厨带到了现场，赶紧让我们看看瀑布呢。
2: 来，您看看。
1: 哇，这是什么呀？我来看看，您这瀑布的这个水流够长的，大家来看啊，我手中的这一根线，这得

0: 咱就可以做出这么长的土豆丝。
1: 哎啊，土豆，
0: 对的，
1: 能做出来那么长的土豆丝，这一土豆还不到10厘米，但是最后这个瀑布丝足足有30多厘米。
0: 没错，
1: 这是真的吗？这怎么能够做到呢？哎，
0: 所以说这个土豆，咱们只是换个切法，它就能达到这种瀑布的效果。哦，
1: 所以今天是有窍门的，是吗？
0: 对，今天我就把这个切法教给大家。
1: 厨房小白能学会吗？
0: 它只是方法特殊啊，我认为大家在家里边练个一两次都可以做到。
1: 所以它应该是有窍门的，对吧？
0: 没错，
1: 而不是纯拼刀工。
0: 是的，
1: 只要那个窍门告诉你，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试试土豆丝切30厘米长。
0: 没错。
1: 不仅如此啊，这个瀑布特别壮观，这一道美味它的特点其实是护肺和抗炎。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肺部抗炎双铠甲，用的呀就是咱们的土豆和另外一种食材。不要小瞧了咱们的土豆，其实土豆呀在蔬菜里面算是绿原酸含量比较丰富的一种食材。绿原酸呢，它在咱们体内通过去多种途径啊，发挥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去减轻这种细胞损伤，拮抗肺部的这种氧化损伤。
1: 还有哪些食物富含绿原酸的量是比较丰富的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表格了。买菜的时候咱就照着表格买，准没错啊。陈大叔啊，那是不是揭秘一下呀，这个10厘米不到的土豆怎么能够切出30厘米多的丝儿呢？
0: 接下来的话就教大家怎么切这个啊。咱这把两头啊，咱给它切一下，因为切一下的话呢，咱们就容易握住了。然后咱们握住这个土豆以后啊，咱们呢就开始啊用这个刀，咱们看着这个薄厚啊，就是您可以在家里边稍微切的厚一点点，是吧？
1: 然后转皮，
0: 转着，就一点点的转，一点点的切。这是我们做这个瀑布土豆丝的这个方法。当然现在呢，家里边的话您也可以买这种刮丝器，一刮就成丝，是吧？比我们切的还好还快。像我这样的话呢，就切成这样的一个片，
1: 长片，
0: 一个长的片就可以了。
1: 先出长片，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给它卷成卷儿，然后呢我们再这样
1: 改刀成丝，
0: 改刀成丝，用那个刨土豆丝那种刨子，就类似于削皮刀，然后呢一刨就选就整整把整个土豆都可以刨成丝。咱就把这个切成这个小圈，然后呢把这丝咱就
1: 其实就是那个转笔刀原理，
0: 对，
1: 是吧？转笔刀啊，然后什么削皮器呀，那个原理，只不过我们是用刀工给它转着切成片之后改刀成丝的。
0: 没错。那咱们开始啊。起锅烧油。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3 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0: 加点盐，然后加一点点的蚝。

0: 好，咱们给它翻炒啊，
1: 翻炒均匀。
0: 对，翻炒均匀。
1: 而且今天我们这道菜啊，要想好吃是两种家常食材的做法，一个是土豆丝，另外一个是不是也该登场了，陈大厨？
0: 是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饭。
1: 哦，所以今天我们是炒杂粮饭。
0: 是的，哎，所以说这个杂粮饭的话，大家也不要当主食吃了，它是可以当菜吃的。
1: 咱得把它的口感拿捏好，它不能坨。
0: 对的、
1: 哦。然后还得粒粒分明，容易入味儿。
0: 蒸的时候，这个水分是关键啊，一定要把这个水分呢稍微的控制的少一点点，蒸好以后给它晾凉摊开，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没有水汽了，这样的话炒起来就不容易抱团了。
1: 但我觉得基础是这个杂粮饭咱们得选好食材它才香。
0: 没错，今天我选的是新谷粒多谷物混合杂粮饭料。
1: 想要吃的丰富又省事儿，试试新谷粒多谷杂粮饭，一碗汇聚36种谷薯豆子多种天然营养，吃的是主食，补的是多元营养素，更贴心的是免洗免泡，口感软糯，全家都爱每日一餐新谷粒多谷杂粮饭，轻松吃够全谷物。
0: 加一点这个干虾米皮、香菇，
1: 都很鲜啊、哦
0: 哎。然后那个玉米粒，对，然后这个胡萝卜啊。然后让这个味道更复合，再加一点这个彩椒粒啊、这样的话呢吃起来味道会更好，
1: 好，颜色也好看。
0: 那这些配料炒熟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出锅。哇，
1: 你知道大火翻炒的时候那个锅气十足啊，香味十足，里面有很多鲜味食材的味道都被激发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

0: 今天我们说是两种食材都贡献了它们抗氧化的能力，一种是土豆，另外一种是我们翻新的这个杂粮饭里的什么呀，马老师？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今天的咱们的双铠甲的食材啊，除了土豆以外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红皮藜麦。红皮藜麦比咱们的普通藜麦相比呢，它颜色更丰富。其实是因为它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含量更多啊，多酚的植物化学物呢，在体内呢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共同的呀跟土豆所含有的绿原酸呢起到双重的抗炎抗氧化的一个作用。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绿原酸，然后加上多酚类的抗氧化的物质的强强联合，在护颜护肺方面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最主要的是这个翠丝瀑布啊，它真的是有一点奇观效应，锅气十足，烟火气十足，还让我们吃到了极致的美味，也起到了抗炎的效果。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您有没有注意过自己一个动作，坐着坐着不自觉的长叹一口气？大多数人呢觉得这是个习惯而已，但是我跟您说，叹气啊不仅仅是个习惯，是身体在自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回忆一下啊，叹气之前是不是在胸口正中间发紧发闷？叹完一口气之后呢，是不是瞬间松快了一点？这说明什么？您的肺在憋气。靠叹气给自己强行通风呢，这跟肝郁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肝郁是两边斜肋胀，肺气郁是正胸口闷，位置差一寸，调理方向可大不一样了。到了白露后呢，这种感觉会更明显。秋气往下压，家里呢要是冷清，情绪也跟着往下掉，胸口呢就像被一层保鲜膜裹住了，不是疼就是闷，想叹气提不起劲儿。送您一杯专门散开胸口闷堵的代茶饮，桔梗把胸膈的气啊往外透，百合润肺宁心，玉竹补肺津而不伤阴，炒麦芽护住脾胃，四样合力把胸口那层闷呢给掀开。方子里呢还有一味食材啊很是特别，您平时呢都用它的叶片，但是它的梗却专长宽胸膈，疏解肺里瘀滞的气机，把胸口这团被秋气闷住的气呢给掀开，那行气又不耗伤津液，特别契合秋天的时候宜宣而不宜压的特点。它是什么呢？配合哪两个穴位能更快地把胸口这个闷气给散掉呢？扫码我给您演示。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党有戴安娜，
6: 真正的才是。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还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

0: 黄子弘凡、温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有多美，纯真的年代，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3: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4: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3: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4: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5: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57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57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事项。
0: 北京新闻推出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请看第一集风雨兼程。
1: 今年前8个月，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199天，为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启动施工，半亮首都喜迎佳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57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听取我市2026年防汛河长制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干部培训班工作方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各领域风险防范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大局稳定。紧盯燃气、危化、电动自行车等重点领域和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把本地区本领域安全风险管住管好。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加快完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应用等相应安全监管举措，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应用，强化应急预案的针对性、有效性。

0: 和可操作性，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深化央地、军地、京津冀应急协同联动机制，完善集中统一、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拧紧责任链条，把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加强社会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把确保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提前谋划和总体部署，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天气。要认真做好复盘总结，有的放矢改进工作，系统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和一张图系统功能，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开展城区内涝治理攻坚，做好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安全防护，将灾后恢复重建与推进高质量发展、韧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全面落实和长治，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持续提高服贸会开放平台能级，全面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拓展展会成果，持续开展投资推介，巩固拓展经验做法，提升展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首钢园周边业态融合和功能重塑，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持续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中国服务、北京服务。会议强调，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要认真抓好各级干部安全工作培训，引导大家增强安全意识、树牢责任意识，切实提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能力，帮助广大干部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矛盾纠纷化解的工作方法，结合区乡镇换届工作，帮助新任职干部提升本领域风险防范能力素养，用好线上加线下方式，推动全市上下加强干部学习培训，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文化和旅游发展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面向“十五五”，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努力将首都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竞争优势，巩固壮大主流思想宣传阵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增强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品质和文旅服务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研究今年全市防汛工作和长治工作时指出，要认真复盘总结，科学分析评估今年防汛工作，不断完善防汛工作体系，为做好下一步防汛工作筑牢基础，树牢极限思维，以预案为牵引，扎实开展培训演练等工作，完善闭环管理，抓好排查消引工作，注重科技赋能，提升预警和指挥系统效能，提升队伍建设和设施保障水平，要充分发挥河长治作用，推进治水管水各项工作取得实效。会议研究2026年一至八月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时指出，要持续抓好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强化空气污染源头治理，强化区域协同共治，抓好秋冬季污染天气应对，优化农村污水处理方式，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分类施策治理噪声污染。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充分用好供给需求两端并重的经济调度体系，毫不松懈抓好经济运行指标调度，要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指标调度，推动重点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发挥金融业支柱作用，要探索强化需求端经济指标调度部署，释放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研究采取针对性

0: 举措，激发消费潜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要加强就业保障，维护求职者合法权益。
1: 三年前的七月，一场极端强降雨突袭北京，房山、门头沟等西部山区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降雨，全市130余万群众受灾。三年来，北京连续经受多轮强降雨考验，北京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指示精神，全市上下齐心协力，风雨同舟，干部群众不舍昼夜，风雨兼程，补短板，强弱项，塑筋骨，强科技，建机制，强队伍，防汛应急体系经历了一场系统性重塑。今天起，北京新闻推出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请看第一集，风雨兼程。
2: 北京，西倚太行，北枕燕山，独特地形让暖湿气流遇山抬升，极易形成短时极端强降雨，雨水沿山而下，往往在短时间内形成破坏性极强的山洪灾害。2020年以来，北京进入新一轮丰水期，近五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极值，地形未改，雨势已变，北京防汛的弦必须时刻紧绷。预警跑在洪水前头，过去三年，北京构建起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看天上的云，测落下的雨，算河里的水。洪水预报预见期提前至12小时以上，为未雨绸缪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在永定河，数字孪生平台已建成运行，
3: 它可以2到3分钟就出多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
2: 汛情分秒变化，统筹调度要攥指成拳。全市防汛指挥调度形成一张图，汇聚气象、水务、规划与自然资源等部门数据信息，防汛指挥有了统一依据。应对风雨挑战，基础设施能力需要古建金墙。三年前，房山门头沟多条进出山公路被冲毁，如今京豫高速建成通车，成为京西第一条高速公路。门头沟区进山公路从翻山越岭变成穿山过岭，108新县高速、来宝路新县高速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将共同构成京西山区三条横向生命主通道。路在修复，通讯也在补强。2025年七月，平谷区金海湖镇多个村庄因三断而失联，应急广播第一时间响起。
4: 当时我们就通过应急广播发布了调度令，指挥群众转移，没有落下一个人。
2: 广播覆盖不到的深山还有北斗，在无地面网络的情况下，也能借助北斗卫星发出求救信号。治水重治河，防洪重在控。北京修复治理水库、水闸、山洪沟道，综合治理骨干河道。2026年起，时隔近50年，北京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建设，建成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温榆河公园等蓄滞洪区建成公园型蓄滞洪区，平时供市民休闲游憩，汛期则化身守护城市安全的防洪屏障，高地堡垒守护山区群众安全。他们远离山体与河道，备足应急物资，暴雨来临时是全村的安全落脚点。2026年上汛前，北京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1052个，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东西城区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多。今年夏天，一些易积水区域投用了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
5: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
2: 防汛的智慧与力量正在基层里生长。通州区台湖镇新武林村紧邻凉水河，地势低洼， 村书记马新娜自主研发了一款 APP， 低洼地

0: 高龄老人等重点关注对象，在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是
0: 房山区河北镇河北村，3年前全村242户进水，如今建立了安全户帮扶风险户的互助模式。今年汛期，刘增长老两口住进了邻居吕广友家。
2: 他们那邻居啊，有什么就往过一拿，
3: 这好邻居嘛，
2: 是吧？
0: 从2023到2026，3年风雨兼程，北京以抗洪救灾之勇，保城市运行之志，护人民安全之责，书写了一份厚重的答卷。这场作答要由人民来阅卷。
4: 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围绕世界多极化、地区冲突化解、大国关系、新兴领域安全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5: 当前的国际环境在持续演变，多边机构也需要去适应这种演变，这样才能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反应能力和有效性，来应对这些新兴的挑战。整个世界各国其实是不想打仗的。
6: 过去2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的上升，中国在国际和平中发挥的作用在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是助推了香山论坛越来越重要。反过来呢，香山论坛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4: 北京台报道。今天6时，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东方空间研制的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充分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在此之前，千帆星座的组网任务主要由航天领域国家队承担，但随着星座建设进入高频组网期，迫切需要大运力、高频次、低成本的运力供给，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研发的火箭变成了重要的协同力量。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将10颗千帆级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不到16个小时，北京舰便再次执行千帆星座组网任务。北京亦庄正成为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的主要力量。北京台报道。
7: 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发布，截至8月31号，今年全市细颗粒物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7微克，优良天数199天，为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8: 澄澈透亮的冷窝蓝，层次丰富的漫画云，绚烂治愈的晚霞，今年北京的好天气频频刷屏。这份美好的背后是持续深化的大气污染治理。今年年初，本市印发实施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围绕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多元协同共治3大方向，推进106项重点任务，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在移动源治理方面，今年新注册登记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65%，机械新能源比率超50%。丰台区新宫村改造安置房项目打造了全电工地加基坑砌模一体化绿色施工模式，
9: 实现机械全部新能源化，单日减排二氧化碳320公斤，再叠加砌模技术削减到95%扬尘污染。
8: 截至8月底，全市已有26项工程运用基坑砌模全密闭施工技术，数量超过2025年全年总和。此外，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优良，土壤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生态系统质量稳中向好。今年前6个月，全市再生水利用量为6.8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到98%。初秋时节，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塘荷香依旧，
10: 这地儿风景可美了，太美了。
8: 这片约3.3万平方米的景观湖，年均用水量10.3万立方米，已全面实现再生水替代生态补水，以达标再生水作为稳定水源。
11: 再生水用水每年从春季化冻开始开闸放水，直到秋冬季上冻时将中水排掉，水体内种植荷花、芦苇，用来对中水水体进行自然生态的净化。
8: 北京市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刚刚。

0: 过去的2026年服贸会，减碳降费成为一大亮点。四号馆西侧南侧玻璃幕墙采用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安装了3191平方米光伏发电板。
1: 它一天的发电量大概是320千瓦，可供一户居民夏天使用20天，是目前北京规模最大的光伏幕墙。
0: 服贸会还全域推行电子票证和无纸化服务，展览搭建服务手册要求两类结构搭建材料回收率达到100%，无废理念贯穿办展全程。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今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共度佳节。
0: 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至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3: 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同时呢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
0: 此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等活动也将在假期举办。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带给观众沉浸式戏曲氛围，
4: 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如果小月中秋夜的时候呢，丰台将和这个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
0: 京郊各区还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
5: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
0: 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市文旅局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
6: 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
0: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启动进场施工，预计本月25号完工亮相。
8: 现在是9月16号凌晨1点钟，这里是天安门广场。此刻的北京城，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广场上却是灯火通明，车来车往，一派繁忙景象。
0: 承担今年国庆花坛布置任务的大型运输车队和吊装设备，依次通过安检，缓缓驶入广场核心区。备受关注的国庆中心花坛正式进入进场吊装和拼装阶段。
9: 现在是吊装的是咱们今年中心花坛的核心筒，还有蓝牌的钢结构，
10: 团结的这个十座花坛也陆续的开始施工，人民运建碑的周边，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广场的北四坛也会陆续的进行花卉布置。
0: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和游客日间出行的影响，所有的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安排在了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和工程人员参与施工。
8: 那这几辆车上呢，摆放的就是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
11: 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0: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号。为何今年偏早？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因此导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13: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12: 根据预报，本周五北京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

0: 秋雨，最高气温将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北京台报道。近日，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长征青春的会师青年思政公开课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开讲。多所高校青年寻访人结合重走长征会师地的亲身经历，分享红色感悟，传递青年担当。
1: 在了解的过程中，我感觉长征精神在90年后依然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向上向前的精神动力。
2: 我们通过他们的故事，他们寻访的记录，能够看到同学们从中吸取了大量力量，也传递给了我们。
0: 6集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将于近期在北京卫视首播，完整思政公开课节目将在国庆期间播出。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良好，东南部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上升，空气质量指数59，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35至10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受弱形势场影响，扩散条件较不利，轻度污染，预计18至19日有降水，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公道有戴安娜，
6: 真正有才是。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还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三曲三响，大曲酿。
1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空气频繁南下的影响，北京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明显。9月8日至15日，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偏低2.5度，这也让入秋进程明显加快。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在9月8日正式入秋，这要比常年提前了5天，也是2016年以来最早的一年。随着秋日到来，秋雨也逐渐现身。今天下午，北部山区出现了小阵雨，入夜之后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度，山区则是在15到17度之间。展望本周的后半程，京城天空云量有所增多，18号午后到傍晚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19号西部和北部还会有阵雨出现，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则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9: 东城多云见晴，20到29度。西城多云见晴，21到29度。朝阳多云见晴，20到31度。海淀多云见晴，19到32度。丰台多云见晴，20到31度。石景山多云见晴，19到31度。门头沟多云见晴，19到29度。房山多云见晴，18到31度。通州多云见晴，18到30度。顺义多云见晴，20到30度。昌平多云见晴，18到30度。大兴多云见晴，17到31度。怀柔多云见晴，17到29度。平谷多云见晴，17到30度。密云多云见晴，17到30度。延庆多云见晴，15到20度。

0: 八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源三十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三十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三十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二十三度。湖北巴东野三关三明花海景区十九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二十四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

0: 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荷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百分之

0: 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7，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 将公安工

0: 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3: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5: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

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2: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

0: 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的

0: 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在想什么？看着这条河，它就像一个耄耋老人，一定藏着很多故事。 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你真是军统的人。

0: 我不会再让你再受委屈了，我会尽力而为。
1: 这是我最难的出手的了，很甜。谢谢你的围巾，
0: 苏蒂同志，总算正式见面了。
1: 是啊，你比照片上的还要漂亮很多。
0: 陈开来已经把我拍得很好了。不是陈凯来拍的。

0: 一场。那个时候，你还叫苏窗寒。是雷峰塔告诉我的，他的钱包里一直留着你的照片。
1: 苏创寒，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
0: 还好你们没有走散。
1: 现在我们只是同志，而你是他的妻子。
0: 同志是工作，妻子也是工作。
1: 如果你爱他，妻子也可以不只是工作。
0: 爱这个字对于我来说太过奢望了。
1: 对我们都是。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0: 对，活着最重要了。谢谢你不止一次地救了我。
1: 保护你是我的职责，也要谢谢你就是欧阳。
0: 我和雷峰塔日后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1: 嗯，还有段桥。
0: 嗯，差点忘了他，这小子也许比我们都长命。

0: 将军厉害。
1: 举行。
0: 我输了。

0: 李巨人，你要记得，这次是南京家会保下了你。
1: 将军，是我的失职。

0: 你倒是刁钻，如果用这把剑刺穿我的胸膛能让你解气，请你动手吧。
1: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呀！算你了，李九莲，你要记得，我用这柄剑击败了你，今后好自为之吧。

这帮日本人一天天光替他们看屁股都不够，可是如今我们夹缝中求生，只能忍耐。骂归骂，差事还是得替他们办。主任，撤水计划到底是什么？日本人好像很看重，却不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

0: 不过烈，不是酒不够烈，是你心里的火太重。要不是你告诉我表姐没事，我以为她又……她是冒着牺牲的风险参与行动的。
1: 下回这么危险的行动，能不能让我参加呀？
0: 你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1: 啊。

0: 我们分工不同，上级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任务。我们不怕牺牲，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你，金宝信你，杜王乔也信你？眼睛，因为你的眼睛里看不到算计。
1: 那不就是傻吗？
0: 你才不傻，这叫真诚。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1: 有用吗？
0: 当然。很厉害的。

0: 忙活了一通，竹篮打水一场空。除了姓陈的，我真想不出还有谁会泄露石田的消息。出卖我们的不是他，共党在医院早有部署，显然比我们先得到消息。这次是我们棋上一招，如果你怀疑陈开兰和杜黄桥是一伙人，
1: 那我们明早就被抓了。也对，不过有这么个人在身边，总是不踏实。
0: 这人我之后还有用。能有什么用？杜黄桥信任他，可以获得很多情报。我怕你控制不住他。 他早晚是我的人。

0: 虽说以各自见过了，但我们三个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相见。
1: 西湖三景，只缺一角。
0: 断桥是新加入的，我的身份暂时不必向他透露。欧阳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
2: 欧阳女士，
0: 谢谢。感谢你的加入，我会尽快派人安排你去苏联参与疫苗研究。我已经离开星野实验室很久了，不晓得他现在的进度。如果想要研究有效疫苗针对，恐怕还需要最新样本。上级通知我们，必须拿到星野最新的研究样本。
2: 有计划了吗？上级要派人打入星野实验室。我去，我会日语，学过医，我最合适。你已经暴露了，风险太大。
0: 实验室只有日本人才能进去。 星野又不认识我，确实我查了。星野实验室的安保是由煤机关负责，76号并未参与，但启用宿敌确实有暴露风险。任务迫在眉睫了，现在最合适的是我。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啊！现在情况紧急，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2: 敷衍。
0: 如果是上级的决定，我服从。我会向上级再做请示，再由苏迪同志做好准备。行动之前，你需要培训一段时间。
1: 我可以的，放心吧。
0: 我会将你送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好，车子就停在外边了，我去车上等你。

0: 我怎么感觉刚见面又要分离了？我还以为你都已经习惯了。
1: 有酒吗？我想喝一杯。没有。我记得你之前可是酒不离身的。我现在忽然觉得酒没有那么好喝了。我在奉贤包下了一处养蜂场。
0: 等油菜花都开了，就可以去割蜜了。那丰收的时候，你可以一定要叫我。我最喜欢喝蜂蜜了。
1: 嗯。
0: 你想过以后吗？我是说，胜利以后。
1: 想过。

到那时候，我就回老家种几亩地，地里面种满板栗，再顺带养几箱蜜蜂，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栗子和蜂蜜了。

1: 专家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这里是你们暂时的落脚点。委屈你了，
0: 不委屈。自从离开家，住址便整日换来换去，什么样的地方没住过。 这里最起码像个家的样子。想有家吗？
1: 想，有的时候特别想。

0: 是清，是雅，是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Whisky，
3: 我戒酒了。

0: 瑞士产的口香糖，戒酒非常有效。你也可以试试。
1: 真的戒得掉吗？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啊。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这样的人生离得开他吗？
0: 我知道你比我更难，因为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1: 就像当年我决定离开，独自去法国。
0: 你是在那里加入的组织？
1: 是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们不会相见了。

0: 有一天，我们梦见自己相亲相爱了。可是我醒来，才知道我们早已是陌路。其实收到礼物的那个早上，我刚见过我的介绍人，真是入了的。
1: 我们没有成为陌路，却成了76号的大汉奸了。

0: 物归原主。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不过就是老朋友之间的赠礼而已。 上学的日子很好，如今也很好，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
1: 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0: 他说他想有个家，我希望能看到你们俩有那么一天，
1: 一天。

0: 上车。
1: 去哪儿？你带我吃的怕不是断头饭吧？
0: 酒香不怕巷子深。进来。来。来来来，坐。自个儿家里头，别拘着。坐呀，喝点茶。你坐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弄菜。

0: 菜来喽！哎呦，
1: 哎，你还有这手艺呢？
2: 你等会儿，猜猜还有什么好菜要上桌？
1: 猜不着。

0: 这是你最爱吃的扬州炒饭。
1: 是你做的吗？
0: 别着急，你最重要的你还没见着呢。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原幺四五师五团三营营长杜黄强。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当年罗兰的时候，是你救了我。我只想护你周全。

0: 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1: 如果你是家人，我会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0: 但我就不明白了啊，这桃花运怎么就被你撞上了？
1: 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我杜黄桥在南京没有死，在上海也没有死，非但没死，还多了个儿子。哎，
2: 谁说是儿子的？我看准是个闺女，我衣裳都做的是粉色的。
3: 好，闺女更好。
2: 哦，说到衣裳，你等一下啊。
3: 慢点，
1: 你慢点。
2: 这是我在王兴昌牛绒羊符号给你做的，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孔氏牌马裤，来试试。
1: 哎，我来。你师娘偷偷攒了钱，说你是全上海最标准的身材。你要不是我徒弟，我现在就认你当我小舅子。
0: 我很喜欢，谢谢。
2: 好看，
0: 来，
2: 金宝过得还好吗？
0: 他挺好的，他也很想你。
2: 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可姓杜的就是不让。我们俩小时候就讲好了，将来谁要有了孩子都是要当干妈的。我现在没法见他，但我也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到时候你找个由头帮我送给他。
3: 好。
2: 赶紧吃饭。哎，光顾着说了，咱们正事儿忘了。
3: 喂，凯雷啊，一会儿呢，你给我们一家三口拍个合影，只有你拍，我才放心。
0: 好。高兴点。来，换个姿势，换一个啊。
2: 换一个。
0: 我在这儿，这儿啊。
3: 送给你。
1: 记住，用枪最重要的是稳定，要稳准狠，还要得快。你知道什么是快吗？
3: 出手得快。
1: 还有一种快，叫先下手为强。
3: 记住了，先下手为强。
1: 你要一枪崩了我，你就算出事了。

我们最近一直在追查杜邦桥的行踪，终于找到他的住处。你猜，我们看见谁了？ 你敢相信吗？杨小仙根本没死，他估计没死，他还坏了杜虹桥的主意。

0: 我父亲的丧事已经办完了，等处理好工厂的事儿，我就要离开上海。
1: 这回你怎么不问我要不要一起走了？
0: 我如今囊中羞涩，怕日后给不了你好的生活。

0: 行，喂，是我，你跑哪去了，杜队长？ 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活下去，还得看你了。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还有几个兄弟在你手里，把他们带。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我们在仙玉兰开会，是你告诉我杜广桥，不管是不是我说的，他们都因为我而死，这个罪我认。
1: 浙西培训班没教会你忠诚，却教会了你冷血，真讽刺。
0: 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我也是。
1: 当初就该让你死在扬州。

0: 誰でも何でも邪魔しないでくれ。
1: 去包间唱，他们当我什么人呀？不去。
2: 那你去跟日本人讲，我们这小戏班子惹不起他们呀。
3: 我从东北来，日本人见得多了，我去。
1: 你还小，还是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
1: 听话，你在这儿等着。
2: 啊，走吧。
4: 香烟啊，香烟。老板，您来包烟吧。哎，谢老板。把他留下。
5: 香烟，香烟啊，香烟。
6: 咋死定了？

们给你机会，给你枪，让你去杀死你的敌人。可你呢？你却拿枪口对着这些救你的人。

0: 你也有家人要保护，我那十二个战友，他们也有家人，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
1: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没办法还清我造的孽。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一定去找你叔孙。
0: 只有你不够，还有黄小妮，我那十二个战友，有个男孩，他才15岁。

0: 你不是想要赎罪吗？好啊，杀了杜虹桥。
1: 为什么一定是我？这是财神的意思。他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只有杀了杜虹桥。”

时间不多了，做个决定吧。

0: 杜队长，我要提审几个犯人。开门！开门！
1: 把人带去审讯室。
2: 杜队长，还需要签几个字。
3: 走。陈科长，这边，听我的。

0: 跟上去。
1: 明白。
2: 主任，杜黄桥打着审讯的旗号，带走三名军统要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
0: 不瞎子。
3: 到底要去干什么？
4: 你师娘被季风雷抓走了，去还命。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谁都别想活了。

这个陷阱，那你还来？我命贱得很，但是他和孩子得好好的活着。陈凯来，你要对得起他。我要是死了，你要照顾好他和孩子。

0: 他好像动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饿了。
1: 走，我回家，我来做饭。
0: 我昨天走之前给你炒了苋菜，现在苋菜顶难买，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坏掉了。你这人怎么这么傻呀？

许还能好好活着。孩子能活着，就该这样吧。

0: 承受。我背叛了党国，现在又背叛我们的家，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着把孩子带大，
0: 爹妈都没了，他会受很多很多欺负的。
1: 那就活一天算一天，要死，我们也一起死。

0: 他是这C培训班最优秀的学习生，他早就知道有人会藏在那里开枪，他是铁了心的要救你，你就不该给他机会。可他是想离娘。
1: 这是留着过年吃的大米，你赶紧好起来。戏班子不想闲人的。哪里人来着？
2: 东北来的。
1: 东北，跑这么远来唱戏啊？家人死了，打仗。
2: 我在这儿唱10年了，以后你就叫我小姨娘吧。

0: 你是不是后悔了？
1: 后悔，是债，就该还的。

0: 给我绑了。
1: 谁？
2: 他！
0: 你没来之前，他活得好好的。他就死了！我把你当最亲的兄弟，可你却把我给卖了。军方队到底是什么关系？
3: 不是我，小姨娘对我那么好，我不可能会出卖她。
2: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怎么救到她的？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万师妹，
2: 死罪！
3: 董华强。你现在就是条疯狗，乱咬人的疯狗。我告诉你，我就算出卖你，我也不会出卖小姨娘。
0: 说的对。我比他该死，我比他更该死啊。

0: 这世道啊，一点人味都没有。但谁都别想好过。
1: 跟飓风队的恩怨还要继续吗？下一个遭殃的又是谁？
0: 眼前一杯酒。

0: 开枪打死小姨娘的，是不是你？说话。
1: 为什么？他是叛徒，必须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要是早告诉你，结果会不一样吗？不会。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
0: 12条人命，这是他该还的。可他都没还上孩子，你知道吗？
1: 正是因为这个孩子，他背叛党国，还丢了命。我看人最好还是不要有感情。
0: 我看最没有感情的人是你。我是没感情。
1: 我被你骗了一次又一次，
0: 但我从来没害过你。
1: 可我总有一种预感，早晚会死在你的手里。

0: 说，是不是这排位立得太不吉利了？小姨娘，我最后还是死了。
1: 我不想有朝一日这里多个你的牌位，所以陈开来，你最好加入我们，否则你不是被陶大川打死，就是被杜皇枪杀。
0: 你做的那些事我做不来的。
1: 你怕死？
0: 怕，怕得要命。我得活着，起码我不能死你前头。我得去你坟前，给你种花，给你送小馄饨，得把你的照片都放在橱窗里。

把所有人都看到。我不想你将来变成孤魂野鬼。

陈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会骗人？

0: 我不能等成全，总会等到那天的。主任，我跑了整整3天，车子里油都开没了一箱，连队长的影子都没见着。您说？
1: 他不会是吃多了酒，一脚踩空掉进苏州河里了吧？
2: 赵站长，
3: 臭爷说，您这是哪张银行的钞票？
4: 上！

0: 照片上这个人叫冯申，是个共党分子。他一直是在海外留学，近期回到嘉兴探亲。他下一站是去上海。他的接头人是戴安娜。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策反了共党在嘉兴的一名联络员，这个人长期处在一个潜伏状态，目的就是等待这条大鱼。
1: 戴安娜，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啊。

0: 你想干什么？煤机关的电话打到这里，要求对你撤职查办。我的命是你救的，你说咋样？怎么样？我要你活出个人样，不是现在的鬼样子。
1: 现在以前门口有一只土狗，叫大花，我还喂过它不少骨头。那天不知道让谁一枪给打死了，可是报应了。我现在过得还不如它呢。
0: 他死了，你还活着。我花那么大力气保下你，你就这么报答我？金屋藏娇小日子，你一遍遍。

0: 知道吗？要不是我担着私藏军统，私自释放犯人，勾结军统，任何一条让人知道，你都活不成。你们每一个人的小动作我都一清二楚，要不是我让苍广连去救你，你早就死在飓风队的乱枪之下。我把你提拔到这个位置，是敬佩你杜营长的能力和决心，而不是为了收留条疯狗。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子的？是命。你以为升官发财靠努力就能做到，那你会痛苦一辈子。很多事情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就像你跟那个女军统，你们没有这个命。
1: 我不信命。
0: 我不信命。你不信命，但你得保住命。

明天，一个共党嫌疑人从嘉兴到上海和一个重要人物碰头。你把今天事情办好，也许我还能在梅机关面前保住你的命。你要是没这个职位，你就真是那只大黄。你拿什么报仇？

0: 喂，
1: 是我，
0: 主任，
2: 派两个人帮我到火车站接位客人。
1: 从杭州方向开过来，下午1点钟到，在会所是吗？
0: 送去哪里？
2: 盯客人的。
0: 明白。
3: 你归队，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参队长，笑得像春天的油菜花。
4: 他这是在幸灾乐祸呢。
3: 我怎么没看出来？
4: 我现在半条命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呢。我绝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4: 抓人。
3: 现在？
4: 时候不早了，
3: 我去拿相机。
4: 等等，把你的枪也带上。
3: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好好当个照相师就行了。
4: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们的前途要靠自己杀出来。
0: 哎，陆队长，陈师傅，有任务啊。
2: 万联小差事，
0: 祝你们一切顺利啊。

0: 总务处，赵贤。
1: 76号杭州行动处，陆晓光。
0: 陆科长，久闻大名。李主任吩咐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去哪里？
1: 去朝宁路北洋茶楼。
2: 天气太冷了，要不把窗户关了吧。
3: 别关，外边风景好。哎，
2: 你们说这个叫戴安娜的共党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戴安娜是谁？
4: 共党在上海交通站的负责人。
0: 今天的任务是抓他。
4: 对，一条大鱼。

0: 有埋伏，
1: 苏督察，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是我通知苏督察今天有行动的，
1: 背着杜队长。
2: 苍队长，我来监督行动，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1: 那倒不用。既然苏督察来了，那就去见见杜队长吧。

苏督察，苍队长，什么意思呀？今天是秘密行动，所有出现在这里的人都要有合理的解释。请苏督察跟着我去见杜队长，把事情说清楚。

0: 怎么回事？
1: 我在那边拍照，突然听到有枪声，就跑过来了，看到有个人跑了。
0: 什么人？
1: 没看清。

0: 一定是跟对方遭遇上了，子弹是一面打过来的。跟我走。是谁干的？
1: 快说，是谁干的？

0: 你也开枪了？
1: 请吧，苏督察。这赶紧走吧，
2: 我上后。
1: 你行吗？
0: 走吧。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

0: 一颗螺丝你拧一千遍跟你拧一百遍是两码事儿。难啊，它不好修啊。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个匠心。
1: 9月16日为你喝彩，为你讲述匠人易做，匠心难修。薛庆文。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2: 智能产品3000
3: 贵，
2: 5000块钱
4: 贵。价格这个无法克服，
5: 找到产品应用场景很难，
6: 不是来求低保的，希望解决增长困境很难题。
7: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打分，
8: 现场留下联系方式，下周开始对接。
9: 通过我们来联系别的委婉局，随时联系。
10: 除了资金之外，会在接榜挂帅上提供支持。
11: AI 用汉语拼音解释爱，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家伙都坐好了是吧？我们的节目马上就开始了。我这搭档跑哪儿去了？
12: 各位，现在我来到的是位于经开区的一家商场当中的京东之家魔术世界 AI 多巴胺体验店。这是一家呀，集 AI 加潮玩加智能装备，多么炫酷，多么黑科技呢？走，咱们感受一番。
13: 这么俊脸的这个电子琴，
12: 主要没有一头飘逸的长发。这些黑科技呢，很炫酷，很好玩，科技感十足。
13: 那你打印机打印出来，
12: 但是普通的消费者呀，还是会心生疑问，他们到底实不实用，值不值得购买，如何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带着这些疑问呢，我将马上赶往录制现场，和我们的企业以及北本局的代表共同来深入探讨，如何让智能消费产品打破小众圈层，走进更广阔的大众消费市场。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时间刚刚好，时间刚刚好。你看我这一路小跑，这特别矫健，而且我今天啊绝对不会迟到。你看我这一身全是智能穿戴设备。先说第一点啊，我这眼镜看见没有？待会儿这手卡就不用了。
13: 哟，
2: 眼镜里边有字幕，说什么全看得见。
13: 哎呦，
2: 第二个你看这手表，能计时，
13: 哇，
2: 能看这个心脏的跳动
13: 啊。
2: 最牛的是这个，看见了吗？
13: 这什么？这是？
2: 这叫外骨骼呀。就是因为有助力，这现在就有助力，这跳老高了。
13: 哎呦，
2: 我跟你说，这一套穿下来，又炫酷，又科技，还有真正的功能性。
13: 你怎么给人家这产品都给带来了？
2: 我不仅把产品带来，我把产品的主理人也请到了现场。
13: 哎呦，欢迎欢迎。哎，今天呢，我们高朋满座，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

0: 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如果您家里买了智能的科技产品呢，请举起您手中的小红心让我看一看。哎呦，真不少。我得问问这个眼镜怎么样，戴着这个随时翻译，外国朋友问路啊、购物啊，都可以随时来互动。
1: 这个肯定有需要，
0: 有需要是吧？
1: 对对。
0: 3000贵不贵？
1: 我不觉得贵。
0: 就我搭档穿的这个外骨骼产品，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可能确实能够帮助到我们。5000块钱贵不贵？
2: 有点贵。
0: 有点贵。那您心里价位是多少？
2: 3000左右。
0: 3000左右。
2: 我们就两个老人。
0: 嗯。
2: 对这些都不太了解，
0: 大家的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普通统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贵。
3: 应该还是他们不认为这些智能穿戴设备现在已经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
0: 嗯，
3: 所以呢，我们就说怎么能够让这些智能穿戴的网红产品真正变成畅销品。
0: 所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第一家企业

0: 亮亮视野。
1: 哎，飞哥，
2: 走。这是约的几点？
1: 您到了就开始。
2: 那我路上把会开了。
1: 没问题。
3: 哎，我下飞机了，我正好在路上，估计要一小时。OK， 那现在是怎么安排？还是庆阳去跟他们对，直接对，对吧
2: ？AI 眼镜这个行业现在发展特别快，咱们也得跟上。
3: 非常好，嗯，可以可以。
4: 哎，吴总你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张扬，
3: 欢迎欢迎。哎呦，
4: 这么多产品呢？
3: 对对对。我们叫亮亮视野，成立了12年，专注在增强现实。我们做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智能眼镜。我们现在也推出了针对咱们消费领域的 AI 翻译眼镜，现在服务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国际会议。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们的翻译眼镜也能帮助他们改善沟通的体验。
5: 咱们家眼镜100%中国产，世界领先。
3: AI 眼镜这个产业呢，有一个定律叫不可能三角，就是你又想让它轻便的佩戴，你又想让它功能非常的多，你还希望它的续航时间非常长，这三件事情是互相矛盾的。那亮亮的经过科技手段去创新，解决它不可能三角，所以我们眼镜呢续航时间最长8小时，它比一个鸡蛋还轻，只有49克。
2: 咱们家眼镜下得了煤矿啊，然后进得了核电厂哦，然后也能让大家去翻译。我现在说，
4: 现在我的屏幕上全部是英文。
2: 对对对对对啊，
4: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有一种回到了中学英语课堂的感觉，
2: 挺好。课堂架在眼前。
4: 对对对。
2: 我们呢非常自豪的是，字幕眼镜这四个字是亮亮视野开辟出来，也是为行业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3: My name is Wu Fei. I'm the CEO of this company called LL Vision. These glasses can help you translate 140 languages.
6: 如果有一天大家去一个陌生的、没法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国家旅游，你们愿不愿意戴着这款眼镜去当地旅游？
7: Yes. So it is amazing. It looks like magic.
8: And then I'm establishing my country. I use it for a sample to show people what China is going worldwide with.
3: 我们的眼镜上面有4个麦克风，可以进行全向的精准的降噪，所以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在很嘈杂的环境下，我们都可以把声音翻译成准确的文字。这副眼镜可以翻译140多个国家的语言，
2: 它是 AI 时代一个最好的交互工具。
9: Also make life very efficient as well, so could be a very effective innovation.
10: 你们的眼镜的价格就在同类品里边可能就算偏高一些的。
2: 是的，我们也有自己的自信啊，就是真正需要的人他选来选去他会选我们这款眼镜，但是真正走向咱老百姓，嗯，要想达到这样的体验，嗯，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产品和市场的匹配度，嗯，现在呢是有了，但是还不够强，嗯，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投入，尽快让它成本下来。
3: 我去年统计我应该是有200多天是都在外面。我们正赶上新产品的研发很快就要上市了，所以最近出差会非常多。我的这个包里面洗漱用品随时都带着，随时就可以走。
2: 对，你们可以看这一栋楼，基本上未来承载的是 AR 眼镜的最核心的部件。而且这条产线在建设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和国际最顶尖的这个水平是保持一致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说市里面有什么好的政策，在我们整个这条销售通路上，线上线下电商，然后门店，能不能横向的帮我们去拓展，
3: 尽快的把我们的市场面扩大，多一些国家的补贴的政策。
0: 吴总欢迎您，这是带着自己家的产品来的。
2: 对，我们今天呢还专门邀请到了两位外国朋友
0: 来 welcome， 来 welcome。还有我们这位观众对这款眼镜产生兴趣了，来，我刚才听他介绍之后，我也想戴一戴。能看到什么？
11: 眼镜前面有字。
0: 有字啊。
1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考验这款亮亮视野眼镜的功能了。
12: 就北京有很多小吃特别有名，你吃过哪几种
7: ？I think I have tried almost all of them, but rice noodles is my favorite.
0: 北京烤鸭吃过没有
7: ？Yes, I love that.
0: 眼睛亮了 ，Yes.
7: So good.
0: 我跟你说，我们这位老师。

0: 姓石，他是一位非常热情好客的男士。如果您愿意的话，今天晚上节目录制完之后，要请您吃北京烤鸭，你愿意不愿意？
1: Actually, we are really sorry. Today we have a dinner plan at someone's house. We're really, really sorry. But the offer is really tempting, I must say.
2: Eat for our friendship.
1: Oh, yeah, I would love to, but we're sorry.
0: 他们俩说的话，你大概能吸收多少？
3: 这里面能看得见。
0: 就是说看了这个里面的这个翻译器之后，基本上全能听明白了。
3: 对，感觉这样沟通就没有距离了。
2: 表扬一下，你的眼睛比我过去人送我的好。
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0: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文字的这个翻译啊，可以是方言吗？
6: 可以，而且您问的这个特别好，因为这是我们每天这个后台用户天天希望能增加的东西。我们现在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一些新的方言。
0: 那接下来我来问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消费者在关心的问题啊，到底多少钱啊？
6: 其实我们已经售卖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翻译眼镜呢是3999。
0: 3000多，大家都能接受吗？
7: 有点贵。
3: 3000，我也是觉得贵。
0: 卖的好不好？
6: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挑战。今天我来，我就希望一个是我们的翻译眼镜能不能享受咱们北京的一些国补政策。
0: 国补政策，
6: 对。
0: 来，那我们就给您1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国补政策。
8: 所谓国补，就是国家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今年北京三大类，一类就是电视、冰箱这一类的家电6种，一类是手机、平板这类数码产品4种，再一个就是10种智能产品类的啊，能最高补到1500块钱。手机、平板、手表、手环这些啊，能最高能补到500块钱。再一个就是3个重点，一个就是领券很方便啊，我们从京通小程序上领券；第二个就是优惠看得见，立减优惠；第三个就是种类很齐全，20大类，900个品牌，8000种产品，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0: 好，谢谢您。
9: 便宜了500块钱，
6: 500块钱，
9: 你觉得这力度怎么样？
6: 如果能大点更好。
8: 这个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执行政策过程当中，特别是北京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银行、我们的这个企业机构都是一道参与，都有一些优惠在里面，3重优惠叠加。
10: 我们做的产品也是跟眼睛相关的，我们做护眼，今天带来了2款产品，一个是我手上拿的这款产品叫正姿护眼镜，一个是台子上的这个叫读写台。所有的底层的原理都是实现把近距离的物距通过折射拉远，来保护小朋友的视力。我们这类产品有没有一种进入国补名单的可能性？
8: 如果您是在国家物品编码中心那儿啊，能够给您注册为这种智能眼镜的话啊，我们自己有店铺，那你就可以到我们商务局的平台来申请啊，加入这个政策。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店铺，那你可以和已经参与这个政策的企业去联动你的产品，他来再销售。
0: 吴总，刚才呢你也听了一下彭叔介绍的国补政策，您觉得这个补贴这个金额满意吗？
6: 其实我觉得是有力度的。我们做 AI 眼镜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无人区里面在走啊。我们来呢，不是困难户来求低保的，我们呢是希望解决增长的困境和难题。
9: 就现在有瓶颈。
6: 其实从2018年就盈利，然后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微亏的状态。
9: 我们请到了几位特殊的朋友哦。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呢？是因为前两天啊，我去亮亮视野做探访的时候感受很深刻。因为当天啊，正好遇到了一位老大爷。
11: 他让你看眼镜字幕？
12: 看眼镜
11: 字幕。眼镜上有字幕吗？
12: 当然的。我这眼睛没毛病，我耳朵聋了，眼睛没坏了。不能在这边好好驾驶什么地铁呀，最麻烦的是饭馆。你不知道我坐多间里头还有回声，那个让他听见，你这就算 OK 了。

0: 爷爷，你在不是看这个吗？
1: 他现在不习惯看眼前，他还是习惯看手机。
0: 对，爷爷。

0: 来说非常友好。那我问问两位，可以看到现在我在跟你们说话吗？智能眼镜你觉得最大的功能或者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1: 我们那个领导会在黑板上面讲讲内容，然后我过去呢，如果不用眼镜的话得看手机，然后这个就很方便，就是说我看到你的领导做的吗，还能看到他做的什么东西，就很好理解。
2: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相当于我们成长人的坡道，对我们的需求的。
3: 我们谈定也是因为价格的原因，所以对这个望而却步，那么希望将来呢优惠一下。
4: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智能眼镜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这个对手很多，对于亮亮视野来讲一定是一个压力巨大的一个赛道。但是我发现今天我们这个吴总很聪明，他选择了一条更窄的赛道，就是在听障人士这个细分市场里面。
0: 吴总来给我们讲一讲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会做这样的东西。
5: 我们最开始是做企业应用的眼镜，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呢，我们是把这个眼镜上面显示了字幕给到一位咱们的聋人朋友。我记着当时呢，他一戴上的时候就是马上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呢还戴着口罩读不了成语。
6: 两个会之间啊，见缝插针学点手语。像简单的我现在知道了，稍微复杂一点的，比如说这个 AI 眼镜特别好用，怎么说？眼镜，AI 是吧？特别好用哦，它特别帅，可以吗？像我们这个眼镜做听语者都做了几代了，不光是我学手语，我们所有听语者研发的这些同事全都会。要想服务好他，我们首先应该先知道他们是怎么交流。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工业眼镜起家的，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让一个听障的小女生戴上了，她一边流泪一边说呢，我都看见了，你们继续说。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个做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给别人最大的价值，确实能帮到他们。
7: 有很大的帮助。爸爸。
6: 其实这样的需求就像礼物，悄然的就来到了亮亮视野。然后这里面的很多用户呢，我们进行了回访，我们发现他们真的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日常的工具。我们有一个重度的用户，他是一个美团的外卖小哥，是一个听障朋友。
8: Hello， 小蜜蜂在那块开始上班，我的助听器坏了，但是没关系，我有这个眼镜，它可以帮我看见说话。Hello， 你好，你的外卖到了，
9: 谢谢。
8: 它是我的第二个助听器。
6: 如果没有这副眼镜，它很难去完成外卖这样频繁沟通的工作。
10: 我是那种不是说完全听不到的那种听力，明显别人就感觉我这个脑子有点不好。接触了一个亮亮眼镜之后，我跟正常人交流是完全没问题，顾客是没有发现我这个问题的。

0: 日常最关心的就是你能不能再降一点价，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至少就给我们听障的朋友多一些国家的这个补贴的政策。
1: 对于听障人士来讲，3000多块钱这个压力可就不小了。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政策补贴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精准补到我们的听障人士，
2: 有没有接招的？来，有请。
3: 好，1分钟倒计时。北京市对北京市的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补贴政策，只要您是北京市户籍，持有北京市的残疾人证，就可以享受辅具补贴。我们这个政策它是一个保基本都体现的政策，这项补贴的初心呢是为了发挥政府公共服务保基本的作用，让残疾人能够用得上用得好辅具，能够平等的共享社会生活。辅具的补贴的申请呢也非常简单，只要登录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线上就可以购买，就跟网购一样，可以实现。

0: 线，让数据多跑路，让残联少跑腿。
1: 残联也是特别支持把这个字幕眼镜这四个字列进去了，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补贴是帮我去卖货，而是说这个产品能不能再多触及一些人，然后能解决他们实际问题。
2: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特别想为我们北京市残联这个做法来鼓掌。
1: 其实这个补贴呢，已经帮助到很多人，而且已经在实施了，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真正的挑战是什么？就是眼镜这个产品呢，必须要让人戴上体验才能有效。我们特别希望李主任呢，能帮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咱北京政策已经落实了，能不能帮助亮亮去在全国尽快的推广？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宣传和传播的这个成本通过参加咱们残联本来就有的全国的这些活动，那我们可以把这部分成本继续让出来，然后把门槛降得更低。
0: 从让全国的听障朋友都能够贡献到科技红利的角度来说呢，咱们的目标肯定是一致的。我们也会在咱们全国康复系统工作会上把咱们北京字幕眼镜等等科技助残的这些产品纳入到辅具目录，这个做法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进行一个推广。
3: 最多我正在用这个产品，然后我将给我的朋友去介绍我这个产品，带我去哪去体验啊？
0: 在咱们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科技助残成果展示区，包括在西城区的辅具资源中心也有科技助残体验中心，咱们字幕眼镜以及其他的科技助残产品在那里都有展示。
4: 您的挑战是您的公司里边有一部分条件是盈利的产品，有一部分产品是非盈利的产品，你在非盈利的产品获得的收益如何能够间接的用到你的盈利型产品上，这是您的大的商业策略。
1: 下一代是投入的研发是历史最高的一次，
5: 所以你们这个行业下一步的突破点在哪儿？
1: 镜片，
5: 镜片需要怎么样？
1: 现在是绿的，我希望以后变成彩色了，然后变得更画面更大
5: 啊，
1: 更好看。
5: 嗯，
1: 但是这里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技术攻关。
6: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市经信局来介绍一下，一分钟倒计时。
7: 技术攻关，我们会把这个眼镜把这个产业链图谱给打开。我们这个眼镜里面就要打开里面最核心的。有光学，有微显示，还有芯片操作系统，端测智能，要看这里面哪些是我们的卡点堵点，来去共同突破这个卡点，然后形成整个产业的繁荣。
1: 像亮亮呢就是一个一直深耕在光学创新的，所以我们也未来呢也特别希望在我们亮亮在一些核心技术的这个突破上能不能得到咱们经信局的一些这个支持。
7: 刚才吴总提到的问题我们都在进行一项一项的逐项攻关，未来是通过终端的不断的牵引，能够形成对整个技术产业链的一个自主可控，这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1: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但是最后呢，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有好的结果。我们也希望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2: 科技是干什么的？科技就是为了解决过去最难解决的那些难题，这才是真正的科技服务人、科技向善的力量啊！现在有了最好的科技，有了最好的眼镜啊，这个时候企业呢，恰好又因这个支持得到了一个机会，把自己的产品做了一个验证，做了一个更好的推广的基础，这不就是政企之间的共赢吗？
8: 哎，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
9: 久等。
8: 欢迎欢迎。
9: 久等久等。阿姨，那给您体验一下。
10: 哦，拿过来了。
9: 对。我们今年推出一款针对于中老年的外骨骼助行产品，就帮助老年人去行走、爬楼梯，来去缓解他的疲劳。今天拜访养老院，还是希望众多倾听用户的声音，基于用户真实的使用反馈，来去持续的改进我们的产品。好，您走吧。
10: 哎呦呵，
11: 咱都怎么迈不开腿
9: 啊？对，您就平时怎么走就怎么走。
10: 我扶着你走一步。
9: 您得适应适应，您没带着，得多适应一下。
10: 我松开你手。
9: 哎，好嘞，我离您近点。您慢慢走，不着急。
10: 慢慢走。不像刚才那么紧张。
9: 对，总要习惯习惯嘛。平时也不会走这么快吧？
10: 平时走不快。
9: 啊，要不然试试上下楼梯。
10: 好几年了，没上过楼梯。
9: 对，没上过了。
10: 没上过，嗯。
9: 哎呦，谁拽着我呢？
12: 我是正常走的，是他带

0: 自己。
1: 对，他就相当于替您去抬腿，您就省劲儿了。
2: 哎呦呵，抬腿。
1: 今天拜访养老院是非常值得的，看到了这些老年人在使用我们产品的时候那份惊喜喜悦，同时也带给了我们一些感动，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2: 有帮助，
0: 真好。这要腿有毛病，带着它就是减轻。
3: 卢总吧，
1: 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张扬，
1: 你好，
3: 你好，你好。哎呦，您这都穿好了已经。
1: 是啊，给您演示一下，我们向界外智能主要做的是穿戴式外骨骼，全球最轻，1.5公斤，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背负系统，穿在身上几乎无感啊，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功能优势就是我们自研的一体化高性能电机。
3: 一体化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把电机、减速器，还有一些相关的芯片等等一系列的电机压缩在一起，这样的话才能把整个的电机性能做到极大的扩大，这个性能。我们认为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二呢，它的续航足够长，6个小时以上的这种续航，所以基本上你爬着泰山时间都够了。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叫做 AI 智能匹配。比如说上台阶，你左腿上了第一个台阶，我自动会告诉右腿，也按照同样的步幅抬第二个台阶上去。这是我们第一代样机，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迭代。我们不希望未来产品穿上我们这个像一个钢铁侠呀，把身体包裹起来，而希望它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身上，非常舒适，非常的无感。所以我们的研发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呢，我们叫做柔性材料啊，就是这些外壳和这些支撑结构件，以及这些绑带，我们把它都要做柔性。当我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变柔软；需要的时候，给它一个指令，给它一个电信号，它就变坚硬。
3: 就是给劲儿了，它就撑起来了，
1: 对，
3: 支棱起来了。
1: 对，
3: 不给劲儿的时候，它可能就可以变得温柔一点。
1: 是的，是的，这个技术已经突破了，只是说我们把它要应用到我们的这个产品中，可能还需要1年多左右的时间，而且继续大量的资金投入。我们大概1000万到1500万用于量产，用于零部件的采购，以及用来第二代、第三代产品的研发。第二呢，就是除了我们以传统的零售方式面对消费者之外，是不是能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把我们的产品推介出去，能去为未来的生产经营投入更多的这种精力。
4: 现在现场还准备了一套哈，谁愿意来尝试一下？哦，
5: 好，
6: 来欢迎
5: 冯处。我先问问您啊，平常喜欢爬山或徒步之类的运动吗？
7: 喜欢，
5: 喜欢。
7: 比如说最近爬了一次黄山，哇，跟20年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是年龄不饶人。
5: 尝试一下这个外骨骼，看看能不能给您解决相关的问题，好不好？
7: 对，好，
5: 好，来
4: 来，
5: 穿戴一下。
1: 先开机。
4: 这个彭叔戴的这套跟我戴的是一样的，是吧？
1: 对，一样的。
5: 来，走两步。
7: 走两步是真有点，跟您这儿兜一下，兜一下那劲儿哈。
5: 多路况都可以尝试一下，
7: 是有点劲儿，
4: 有点阻力的感觉啊。轻松吗？
7: 轻松，
4: 可以走24小时吗？
7: 差不多。
4: 我建议我跟彭处把它摘下来，石老师跟李老师也戴一下。不戴，你是真的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5: 我知道啊，李老师啊有站桩的爱好，下盘的力量是非常好的。核心力量是非常
7: 独立，
4: 对，也上跑步机走两步。
5: 我估计他应该不太是这种产品的刚需客户，但是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就不一样了啊。
7: 对，
5: 这个稍微弱了一点啊，平常这个运动可能也缺乏了一些。
4: 对啊，我没想这么快，
5: 慢点。你看看这个步伐，跟刚才这位体验者就不太一样，明显感觉很沉重。
4: 当时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对我的大腿的肌肉。它是时刻在进行感知的，一口刚一渴，啪，水就递到你面前了。
2: 跳广场舞带着呢，是不是更有魅力？
1: 绝对是流量产品。
4: 平常有些做不出来的动作，带了这个以后，那高难度的动作就能做出来了。
1: 至少呢，他跳1个小时广场舞不会感到特别疲劳。
2: 我觉得我用得着了。打个8折卖给我，眼镜一块收了。
4: 今天很有收获啊，都能用上。
2: 对对对对，
5: 打个分，10分满分的话，您能给打几分？
7: 9分。
5: 九分。
7: 后面这块还是有点沉，不算重，
4: 不算重啊。
2: 我在国外体验过，
7: 对对，反正比它沉。
1: 对，我们现在的重量是1.5公斤，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全球最轻的是1.8公斤。外骨骼产品其实和智能眼镜发展的阶段不太一样。外骨骼其实从2025年才是消费级的元年，在25年之前呢，几乎没有消费级的产品，更多的这类产品呢是医疗级的。我们这种不到1年的婴儿期的企业，我们的应用场景啊其实是非常空缺的。
5: 我们知道你这个 个初创企业从最早的一粒种子

0: 就播种在大兴区。
1: 是的
0: 啊，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大兴区针对咱们这家企业有没有很好的政策和服务，好不好？
2: 像界外智能就是我们采鱼小镇隐喻的重点企业，它的这个产品应用场景很多，我们区科委也正在积极的帮助企业对接各种应用场景。
1: 那就我们企业而言，在应用场景上面，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再进行持续的加强和放量。
3: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中心的代表。我们今年在全市探索智慧养老机构建设，首批呢选择了10家养老机构打造智慧养老应用场景。在建设方向上，主要是聚焦智能照护、智能安防、智慧运营这些养老机构日常基础高频的应用场景。在这里呢，也向各位分享一个国家最新出来的政策。今年7月份，民政部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职提能的那个3年行动方案》。在这个政策当中呢，然后明确提出要拓展康复护具的家应用场景，促进其在养老、助残以及医疗领域的应用。
1: 具体后续如何来去对接和落地？
3: 在对接上的话，我们有几大平台，一个是呢，我们每年会举办老博会，还有养老服务的四季签论坛，通过这个平台呢，搭建养老行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对接交流啊，资源对接。
4: 天开区呢，也是一直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举措来帮助企业端能从产业赋能到消费落地。我们创新地打造了魔术世界人工智能心智产业社区。那为了解决大家在销售方面的一个痛点和难点呢，我们也是近期刚刚开业的，就在我们的楼下推出了黑科技多巴胺体验店。那里面摆满了这琳琅满目的各类的智能终端的产品。
5: 国家新创园呢是2019年开园，应该是工信部和北京市联合建设的国家级唯一的一个新创产业的园区。比如说外五格这个企业来说吧，他可能说我们想跟一些有技术不好解决，我想找一些合作伙伴。其实这个是我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别擅长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根据企业的想法去组建各种样的实验室啊、联合体啊、创新中心啊，去解决他们的技术难题。
0: 我觉得应用场景其实对于很多的科创企业来说非常的重要。
6: 我们北京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城市最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创的场景来让我们企业的好产品得到验证、得到应用、得到推广，所以这才是政企之间合力啊要发挥的作用。我觉得今天吴总你这边一定要大大方方的、勇敢的去讲，
7: 但是能不能再多要一些？
0: 比如呢？
7: 想要什么啊？底层技术也有了，然后补贴也有了，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帮我们再多打开一些场景？前一段时间我们翻眼镜放到了一个景点，
0: 类似于什么长城啊、颐和园啊，
7: 对，就是这 种。然后卖票这个环节特别难受，因为他要卖套票，然后加缆车的、不加缆车的，然后各种复杂的，这个英文就不够用了，然后看着手机字幕也不行了。但是我们眼镜放过去以后，他一下子就很快就不排队了。
0: 那市级层面在这个场景对接上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来，同样给您1分钟的时间。
8: 在今年6月份，北京市文旅局举办的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上，我们发布了北京文旅的10大科技应用场景。其实我们的人工智能已经跟我们的旅游全产业链进行了紧密的集合，从我们最开始通过人工智能体来进行的行程规划，到我们通过人工智能体来进行机票啊、高铁啊购买，再到我们的智能打车、语音助手，到我们入住酒店的智能管家，还有包括我们的 AI 翻译眼镜，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博物馆景区进行智能导览，还有现在关于我们会展也是其实文旅场景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我们其实跟亮亮眼镜已经成功的接上了桥，在今年的香山峰会，我们就请了亮亮眼镜给我们进行了跟国际上50多个进行了链接。
9: 我们就想借助这次的机会呢，也向老师问一下，通过我们文旅输出到海外，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大的重任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多多的向海外输出。
8: 我们主要做到的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打分。我们可以把企业带出去出海展示，因为它其实整个打包来是讲述的我们的中国故事和北京的科技故事。
10: 你好，我是神农智算的企业，我们主要做 AI 中医健康手表采集的一个终端，借助我们的现代中医的大模型，

0: 做健康的管理，我们在北京就是没有这个落地的应用场景。
1: 对于咱们刚才都比较关心这个场景的问题，我们现在民生银行就是一直是急客户之所急，我们也一直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这个银行。我们内部的就在北京分行大概有3000人，我们经常会搞内购会，因为我负责科创，我觉得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在民生银行的3000人及他的家属里面先做一下这个试验，我们再做一下内购，帮大家推广一下。
2: 在这儿我特想问一下这个卢总，羡不羡慕？
3: 我们也需要桥梁。
4: 雨露均沾。
2: 像您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啊，找应用场景是非常困难的。
3: 难。
2: 卡都卡在哪儿？
3: 每个环节都有困难。比如说，如何能找到真正能理解我们产品能应用的场景的对方很难，如何能找到关键决策人也很难，如何能说服关键决策人更难。其实文旅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强的应用场景，我们的诉求特别简单，我们需要入驻到文旅场景里面，无论是以共享的方式还是以直接销售的方式，这对我们这种初创早期这种类型的订单我们非常需要，迫切的需要。
5: 卢总的这个外骨骼其实跟我们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兼容。今天呢，我们也带了我们的两个景区的代表过来，因为在北京哈，我们是非常愿意先行先试的，像八达岭它就已经有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了。
6: 我们也是科技赋能文旅企业啊，在2025年的5月份，我们引进了2家外骨骼企业。先说这个游客良好的反馈，因为八两长城呢，它的这个坡度呢比较陡，起伏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台阶比较密集，那很多游客呢本来是想爬到一半的，那经过借助这个外骨骼的这种装备，确确实实的登上了最高峰，看到长城最美的风光。那第二个呢，就是发现一些问题，有些中老年的游客呀，包括腿脚不方便的，穿上外骨骼之后呢，发现他登到一半之后变成了一种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亲子游，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两款产品是比较标题的，只针对这种成年人，比如说瘦小一些的成年人和青少年儿童，他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穿戴。
3: 我们认为景区核心共享不应该是我们作为厂家把产品放到景区里面就结束了，而是应该我们和厂家共同来去运营，包括您说的这种小型号大型号的这种问题，我们其实都有很好的产品方案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产品真正进入到景区，我们的景区定制版，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2: 我现在想去您那儿跟您谈合作，可以吗？门槛是什么？
6: 原先引进的这两家企业呢，都是在其他景区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了，我们这个景区呢可以做一个引进和尝试。
7: 怎么分成啊？
2: 这么私密的商业问题能在这儿？
6: 我可以
7: 这个大概有个比例，
6: 我可以说一下啊，就是企业拿得多，我们拿得少
7: 啊，那就行。
8: 我们军官最大的特点是台阶高，坡度陡，且没有缆车，所以我们可能
2: 更需要
8: 迫切的需求这个
2: 向界外
8: 我们的外骨骼机器人。目前的状况呢，是我们已经有一家是进入到景区了，已经是正在合作了。我们目前的定价是35块钱一小时，一般呢游客我们看是2到3个小时启用。目前的这个产品呢，只是解决了抬腿的问题，但是往下踩的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是最费体力的。
3: 膝关节的产品我们已经有了，已经在那里，所以我们结合髋和膝关节做一个完整的方案，就能解决您的诉求。
2: 您这方案什么时候能出来？
3: 3个月最多。
8: 如果您这边3个月的话，我们这边1个月就可以。
9: 去咱们两个景区的外国人能不能也租一下翻译眼镜？
8: 售票和讲解的过程中，这个外国人他可能需要这个翻译眼镜，我们在采购过程中我们就会去对比，那可能有更便宜的，那为什么选那么贵的呢？如果您这边要是能有一个，比如说把那些没有用的像 AI 啊这些
2: 做一个基础版，
8: 对，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减掉，把价格真正的放低，那我们应该是合作机会是也是很大的。
9: 对，我那个非常有信心啊，
10: 就是我们智能消费，我们把科创产品要变成一个消费的场景，其实没那么容易。
2: 对，
10: 你听出来了吗？
2: 对，
10: 就是你看八达岭这边提出来，你不是卖一个硬件给我呀，可能在商业模式上大家是合作，跟销售还不是一回事。我们可能只擅长于搞产品搞硬件，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在落地的时候还有这些短板需要我们一一去解决。你看政策到位了，也需要我们各自还要往前要多迈一步。您必须从一个科学家创业者要变成一个运营家，这是我们很多科创企业没有准备好的一点。你就想我去找市场，我要订单，我要机会，机会真来了就

0: 问你，你准备好了吗？
1: 这个就是政府我刚才说的，做好分内的给政策之外给服务的具体体现，走了一步，这一步叫从零到一，师傅领进门了。
2: 那咱现在就加个联系方式，来，我们文旅局的代表，咱们一起吧，正好是您凑成这个好事儿。
3: 好的，
4: 您是真正的红娘。
2: 接下来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卢总的新一代产品进入了生产线，下一批的产品他们如何进行的销售规划？
5: 我们目前是在第一步阶段，我们希望用两个月的时间解决量产、质量、效率和交期的问题。
2: 咱先说第一阶段需要多少钱，这是实打实的问题。
5: 整个零部件的采购加上模具的部分，我们差不多需要1000万人民币左右。第一个需求就是资金的问题。
6: 目前大兴区有两支基金，科创人才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都是国有的资金。两个基金的盘子都在20亿左右，特别是这个彩玉数字时尚小镇，目前呢正在组织每周六都有一个专场的路演活动，针对企业的项目进行投早投小的一个评判，只要它的这个评分能够达到70分、80分、90分，分别给予100万、200万、300万的这个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目前已经开展了5期，目标是连续3年每周六都要开展这个路演活动。
2: 现在融资情况怎么样了？每天都需要出去去谈吗？
5: 对，融资刚刚开始啊，然后每天在密集着见各类投资者。
7: 公司非常年轻，成立于今年的1月份。
8: 团队我们是比较豪华的一个从销售到研发的一个综合性的团队。
9: 今天拜访一个重要的礼品客户，是我们的重要的渠道商。您好。
10: 哎，您好，
9: 焦总是吧？哎，
10: 您好，您好，楼总是吧？
9: 是是是。
10: 哎，您好，您好，您好，坐，楼总。
9: 我们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嘛，它的价格可能会和您原来做的产品的价格不太一样，我们的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10: 它不是看你价格的问题，它看你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带来相对应的一个价值的问题。
9: 公司处于相对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我始终冲在第一线，用大量的时间、大量的商务拜访，这基本上每天2-3家左右。因为每天我也会用大量的时间来去做，这个潜在的投资人的拜访、线上的拜访、电话的拜访、展会、论坛。当下其实正处在一个最具挑战的阶段，就是产品量产前的黎明前最后的黑暗。约的时间到了。中午打扰你一下，因为比较着急，液体传感的进度到底怎么样了？因为那工厂那边今天一直在催我。
11: 卢总，我们现在第二步的这个过程呢？
9: 我们认为消费级外骨骼的时间窗口就是今年和明年，短短的十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时间窗口，喂，李总是吗？我们可能过往这一年的精力都付之东流了。着急啊，大量的找投资人，各种类型的投资人。大家其实更多的是观望，或者说在储备，没有能快速落地的实质性的投资行为，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
12: 它扭动的大，
9: 哎呦，抬腿的劲儿大，
12: 抬腿的劲儿，哦，不行。
9: 刘总是吧？哎，你好，
13: 你好。甘总他们两位是区级的投资平台，跟您所在的地区，然后包括您的方向，然后包括阶段，我们觉得还是总体比较匹配。
9: 对，我们今年也纳入区服务包体系了，大兴会开放很多资源给我们，我们也会希望能给大兴做更多的贡献。现阶段对我们公司其实算是一个生死时刻吧，其实最核心的是需要找到一个相信我们的理想，相信我们能成为行业头部品牌的合作伙伴。
2: 既然说到了金国瑞了，那我们也有请金国瑞的代表用1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下相关的介绍。
14: 金国瑞基金呢成立于2015年，今天我带来的第一个政策呢是说，怎么能对接到我们管理的市政府投资基金。首先呢，实际上企业可以通过所在的区，不论是大兴还是亦庄，还有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比如说是经信是科委，都能填报企业的信息，然后相关委办局会履行内部程序之后会报到我们市级基金，然后我们会进行接触。第二呢，是什么样的企业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库的标准。主要呢是核心是2点。一呢，要满足国家战略的发展导向、北京市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二呢，是技术水平要有先进性、项目产业前景性、 和对北京市产业发展方面有良好的效果预期。
2: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对无论是亮亮啊还是向界外，您觉得这种先进性也好啊，发展预期也好啊，对企业和产品的感觉如何？
14: 产品体验，他们俩都是这个有一个共同点啊，作为人类那个功能的增强。然后一个呢是设备，是说哎我增强你的感知能力，另一个呢是增强这个行动能力。向界外智能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您这个项目呢也在我们的关注范围内，我们后续呢会重点关注你这个投产后，因为您四季度可能预计会这个量产，量产后的这个供应链情况以及产品良率情况，真实用户的这个穿戴体验以及线下渠道的这个销售效率，也是期待企业能尽快争取能完成从零到一的商业闭环。
0: 经开区一直持续打造适配产业需求的基金生态，通过多年的积累，目前已经打造出具备万亿级规模的产业基金集群。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包括人才基金、种子基金、科创基金、产业升级基金、基石投资基金等多类股权直投的基金产品，能够为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一起赢是我们新开区构建创投集聚区对接的一个服务品牌，我们通过每周不间断的活动构建了包括优质企业、投资机构、券商、银行、融资担保、金融租赁等各类主体的科创金融生态。
2: 那同时我也想问一下民生银行的代表，在投融资这个环节您能给出哪些建议？
3: 而且亮亮视野其实是属于这个金国瑞已经投过的，然后民生银行针对于北京市国管下面的八大产业基金投过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鲲鹏贷，就是您被投金额，比如说金国瑞投了您1亿，我们就给您最低20%的一个债权的基金，而且绿色通道。然后我们现在平均呢基本上是金国瑞投过的，我们给了40%-50%的债权的金额，所以1亿就可以对应4000万-5000万的一个债权，这是鲲鹏贷。另外一点就是研发贷，因为企业都是科创企业，研发周期比较长，我们这个研发贷可以最长可以做到5年期，然后金额呢是5000万，所以研发贷对于长周期这个研发的企业还是挺有需求的。针对我们卢总这边呢，就是现在属于初创级企业，成立不满1年，所以种子贷是比较合适的，针对五所高校大概100万。如果企业有一定的意向订单，我们可以申请另外一种产品人才贷。人才贷的话就是最高是1000万，期限是3年，它是根据订单和人才的级别，然后给您去核这个额度。所以现在民生银行已经不光是看报表，我们是看比如说技术、看团队、看外部的股权融资情况。
15: 我们是北京的企业，但是我的应用场景恰恰现在是在陕西，目前我们没有对接到北京的资源，就是我享受不了北京的政策，有可能我下一步要去丰台，那有可能丰台待不了，可能要去别的地方。
16: 就是针对您的那个合作模式啊，其实我们定期会举办一些场景对接的活动，其实就相当于政府来搭台，您把您的能力在上面做展示。您如果现在在选的地方只要在北京，我们随时欢迎，也欢迎有机会能在我们亦庄再来做对接。
17: 北京啊，有一个其实不错的做法，在全国还挺受欢迎的，就是北京会发布自己城市和各个区的叫产业地图，就是一张产业地图在手，就能够知道这个区鼓励什么，限制什么。所以您在搬家的时候也好，在注册新企业的时候，你得查一查这方面的信息。
5: 作为一个创业者，作为一个企业方，我们很难一站式的，或者说是能建立很强的信息对称，能了解所有部门的所有政策。往往我们了解的时候已经过了申报期了。
18: 中小微企业看不见听不到用不着，普遍存在。
5: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困局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让我们
2: 该关注什么？
17: 首先就是关注徐旭长讲政策这个节目。另外的话就是你要经常登录我们北京市的窗口平台去看政策，像我们北京市的金车金通也经常有政策发布的这个窗口。既然我们创业走到这一步了，你就离不开政策的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讲，咱们北京不缺政策。
18: 对，
17: 1年365天，多少个委办局我们都在发布政策。在这我们也尖锐的自己给自己提个要求，是我们很多政策没有回头看的总结调整，没有做这方面的梳理。所以政策好，但是企业获得感不强，看得见但是拿不到，它就跟我们的政策的空转有很大的关系。到底管不管用，到底解决了多少企业的困惑， 有多少企业觉得我用到了。我们有的时候缺乏这方面的统计分析，好回头看。所以这反过头来讲，给我们委办局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既要出还要落，要把它落实。
18: 我一直有一个观念，我就说把咱们本职工作做到位了，就是合格的职能代表。但是你要是在这之外能把分内的顺应这个科技发展潮流再多做，那我就给你竖大拇哥。我就觉得这个场景我都不多见，他们不认识，他一个好政策，他一个，他一个，他一个。所以这今天没准连起来了，它形成一个合力。没准你的难单个政策都解决不了，没准他们凑一堆商量商量，各自的优惠政策形成一个连接。
2: 我们经常说啊，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融入生活。此时此刻我感觉未来已来。
19: 没错，而且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探讨特别有意义在哪儿，过去呢都是委办局的代表给我们的企业讲政策，单向的输出居多。
2: 对，
19: 今天呢其实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
2: 哎，您稍等一会儿啊，这你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耳机里传来导演的声音，他打断我，说呀，此时此刻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19: 特殊的嘉宾，
2: 请他上来跟我们讲几句。
19: 好呀，
2: 在哪里？
19: 在哪里？有请。
2: 在哪里？欢迎来到我们舞台中间。
20: 从加拿大第一档也对这边是好，为啥卡斯西姆也是他隔壁啦？我很住。
21: 这个是楼楼吗？
22: 是我们的用户啊！
19: 对对对，最早的这个用户。
22: 他还和偶像一直跳过舞呢。
2: 现场给我们跳一段好吗？来 ，music。

0: 谢谢，
1: 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的是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楚木萧，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从容自信，可可知的我是一个十足的非常社恐，不敢抬头，不敢开口与人交流，就因为戴上了听语者字幕眼镜，这五年我完成了彻底的蜕变。飞哥特别感谢您一直以来不断鼓励我，如果没有当初你给到我的机会，就没有今天拥有的可敬的我。谢谢大家。
0: 谢谢孟娇。
3: 飞哥，祝福。
0: 想和飞哥说祝福啊！两位创业者的拥抱。
4: 彤彤呢？他来公司的时候是不会说话，做听语者这项目以后呢，决定自己做耳蜗。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说话了。
0: 今天是飞哥的主场，在创业的道路上啊，他需要很多的帮助，你们也是必不可少的帮助他的人。
5: 刚才的这一刻啊，我都有一点想流泪的感觉，因为作为父亲，看到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再一次坚信，企业家在创业的时候，他们都怀着远大的理想，他们都想改变世界，他们都想造福我们这个社会，而科技向善、企业向善是我们的最高追求。所以今天特别高兴看到我们一款眼镜改变了这么多人的生活和命运，也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外骨骼产品也有可能让我们生活的质量、运动的质量、健康的质量会变得更好。所以向我们的创业者致敬，向我们的科学家致敬，这是我们特别感动的一期节目。
6: AI 一个伴随着争议的力量必将改变世界。今天的创业者怎么利用我们掌握的技术、我们的才华、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梦想，为老百姓创造价值，是未来的考题。今天我们因此汇聚，我更喜欢 AI 用汉语拼音解释爱。 AI 让人类更美好， AI 让爱继续。
0: 啊，确实刚才这个环节啊，有太多的惊喜与感动，我相信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委婉局代表。
7: 接下来我们会随时保。

0: 联系。如果需要通过我们来联系别的委办局的，也随时联系。
1: 所以我们除了资金之外，应用部分我们会在接榜挂帅上提供相应的一些支持。
2: 汴梁视野，中国国际复制博览会北京展区，你们的展台已经设计好了。
3: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希望你们加入进来，展示你们的成果与产品。
4: 民政秉持马上办的工作作风，现场留下联系方式，下周开始安排与养老机构进行对接。
5: 我们期待优秀的企业家能够联系我们，通过用好北京市的渠道，我们作为投资基金会始终关注陪伴企业的成长。
6: 大兴区能够关注到中小微企业，能够服务到中小微企业，欢迎来大兴区兴业。
7: 我也诚挚地邀请今天出席活动的所有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家代表，参加我们最近一期的一起赢的专场对接活动。
8: 诚邀各位企业参加我们九月份即将要举办的2026年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的创新发展大会，我们的台已搭好，也邀请各位企业过来把戏唱响。
9: 现在有请委办局代表送上我们的企业服务包。
10: 科创企业呢，已经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比如说像今天有这样的节目，就充分证明了科创企业其实一路创业并不孤单。
11: 我相信今天收获最大的应该是你们二位，
12: 超出预期吧。基本上把我能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政策，包括大家支持的，更多的是支持的决心吧。
13: 那同时呢，民生银行呢也为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大礼包，包括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人事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投联贷、易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领域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
14: 希望通过民生银行的专业的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地滴灌到更多的科创企业中，融入首都发展大局，来为我们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1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好了，朋友们，我们这期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一起相向而行，有请加微信。
1: 李老师，扫着您。
16: 好嘞，
17: 没事没事，
16: 我先直接发过去啊。
1: 咱都说了，
16: 我扫你，我扫你，哎，我扫你。
10: 拜拜。
18: 当然很厉害。我的好朋友来看你
10: 啊，也是我的好朋友。
18: 有没有感动？
10: 感动啊，我都掉眼泪了。
18: 没有看到掉眼泪嘞。
10: 我比较硬汉，忍住了。我们现在处在非常好的时候，我是很欣慰的。我至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9: 确实改变了平台人的生活，
20: 更有动力去发展更好的产品，未来将会更好。
10: 局处长讲政策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帮我们梳理清楚咱们北京这么多丰富的政策，怎么能够把它在各个发展阶段用好。
21: 节目录制后两周，中国国际福祉博览大会盛大开幕。
2: 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亮亮视野参加了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也是完成了我们在局处长讲政策现场的一个承诺。
22: 我希望呢，更多的名牌的企业家也纳入这名台，也找好多聋人听着负担。
21: 在亦庄国投的积极推动下，向界外和奈德加两家企业参与最新一期的“一起赢”专场路演会。
23: 融资计划差不多1000万人民币，400万左右做第一代产品的量产，剩下的我们用于渠道建设、后端的产品的研发以及公司的持续运营。资金用途呢，第一个就是给传彩阵列波导片的一个量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无论是闭端、IC 端产品的一个研发。
21: 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文旅局为亮亮视野预留专题推介环节，现场多轮洽谈。
24: 这场国际旅游交易会是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里头的一个环节，有80多个境外旅行商和110多个境内旅游企业进行了组织洽谈和匹配，会生成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21: 在场馆展区内，亮亮视野和向界外的隆重亮相反响热烈，
6: 有3到4个海外的需求，后边约了时间会有进一步的沟通，大家对于这个眼镜的兴趣还是挺高的。
2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7: 加了4-5千人吧，
28: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0: 做得不好那是1.5个。

0: 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4: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一颗螺丝，你拧1000遍，跟你拧100遍是两码事。
10: 难啊，它不好修啊。哎，又激活了，激活了，激活了，激活了，激活了。
2: 所以说你得琢磨，你不琢磨不行。
11: 对。
2: 匠人易作，匠心难修。

0: 在国内自动变速箱维修这个圈子里，薛庆伦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1: 哎呦，我这，哎呦我的天，这好朋友，11年了，你跟他说是11年没见了，
2: 帮我拍个照。
3: 年前我还收过你送我的一本书，是免费的。
1: 是，
3: 你说经常搞不定那个车子的，把你那个书拿出来参考一下了。
0: 行业大会上，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被人围住。
3: 薛老师，
4: 谢谢薛老师每年过来看一下，指导我一下。
5: 我经常刷到你的抖音，
1: 是。
5: 我们走了很少走很多弯路。哎，薛老师，
1: 交吗？
5: 广告上去了，上链接。
0: 他出书、授课、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圈内不管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都叫他一声薛老师。
1: 老徐，哎，回来了。
0: 可走出光鲜的会场，回到自家厨房，这个能拆解上万个精密汽车零件的技术大牛，却变了模样。
1: 还得摁一会儿才能上。
0: 炒一盘韭菜鸡蛋，反复琢磨工序。
1: 因为它要分着炒的，先炒鸡蛋，然后再炒韭菜，然后再把鸡蛋放里边。我感觉这工序流程比修变相反着难。
0: 他是台上的行业先锋，也是烟火里的笨拙学徒。
1: 吃饭吗，老徐？
6: 吃吧。主要还是技术，就是他的特长就是钻研技术，除了搞技术好像是都不太专业。
0: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还要懂得扬长避短。谷地的一通电话，把他从生活的琐碎中拉回到他热爱的工作中去。薛庆文要去义乌，徒弟那里一辆变速箱故障的车修了半年都没修好，特意打来了求助电话。
3: 师傅，那我把我这个车的一个这个糟心的经历我给您大概的捋一遍。他这个车因为时间比较久了，就是其实第一次来维修的时候呢，报的故障码我真的记不牢了。
1: 有故障码？
3: 对，有，当时报了故障码，他是好像是没有档位可以走的，应该是没到档，没什么档位了。哦，按以往的常规就是要么就是离合器，要么就排线坏了嘛。反正我们就正常做常规的大修的操作流程嘛，你像离合器片

0: 原厂的吧，钢片吧，活塞换掉，然后我们就阀体进行了再制造，然后排线嘛就处于预防性维修，排线也坏掉了。
1: 嗯，
0: 这个更换掉以后，这个客户呢开了有2个月3个月。
1: 哦，
0: 他说这个车呀、啊、就是冲，他反正开着当时但凡踩急一点、哦、他就咯噔这么来一下，咯噔。
2: 这是一辆2014年的进口轿车，搭载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故障听起来很简单，热车后二档降一档时会发生顿挫冲击，但就是这个顿挫，折磨了徒弟吴忠福半年时间。他把变速箱能换的零部件换了个遍，甚至变速箱油都换成了原厂，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1: 变速箱的疑难杂症呢，就是这个偶发性的小顿挫、小冲击。然后呢，你从电脑上，它又没有故障代码。由于是偶发性的，你瞬间又从它故障线暴露的时候，你很难去捕捉到这个故障数据，抓不住故障数据，这是最难的。
2: 变速箱，汽车上最复杂、最精密的部件之一，它和发动机合称为汽车的动力总成，但变速箱的作用却比发动机更为重要。汽车的升档、降档和倒档都是借助变速箱来完成的，它要在1/1000秒的尺度上完成动力的分配和切换。一个变速箱由上千个零件组成，包括行星齿轮、离合器、制动器、液压阀门、电磁阀、电脑模块，因此变速箱维修也是汽修行业最难、最有技术门槛的一项技术。
1: 听我指令啊，我说你别下来，听我指令，现在是 P 档是吧？
0: P 档，
1: 把手刹、电子手刹用上。
0: 电子手刹已经上了。
1: 嗯，你那样点火开关打开，别着车，启动发动机。
0: OK， 好了，启动。
1: P档
0: 。
1: 油温。好。
0: 手刹也拉。AC 是关闭状态。
1: 一项检测结果离合器接合点不匹配。还得重新来，不行。
0: 不行是吧？
1: 点火开关打开吧。我退出去，我重新来。不让学。
0: 那我要不插头要不要拔掉，重新再连？
1: 你最重拔了。
2: 经过一番测试，薛庆文没能确定故障原因。他决定亲自试车。
1: 哎呦我天哪，这不对呀、啊！这一升二，这连续的，3/4是后拉，往后拉干涉冲击。我慢踩刹车啊！我天，5/4、4/3、3/2还可以。哎呦我天哪，这不对呀、啊！
2: 和变速箱打了32年交道，薛庆文练就了钻石右脚。只要脚踩在汽车油门踏板上，开出去几百米，变速箱什么类型，有没有故障，故障大概在哪个部位，心里就有数了。
1: 这车，试车我们叫中医试车法，试车呢是找感觉。中医不就是把脉吗？那我们就是一个是我，不是说用手来感觉方向盘，而是右脚去感觉油门踏板，像你们坐车能感受到这个车的这种不舒服的这种表现。那我们一般是从脚来感觉，这个油门踏板它会有一个反馈。所以我们2006年培训的时候就在讲啥呢？讲这个叫中西医结合法。中医你的现象，但你试车你不能光试现象啊，你还得必须那个有那个数据。就相互的一结合。
2: 最终经过20分钟的试车，薛庆文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这辆车是变速箱硬件更新后和电脑软件之间的匹配学习过程出现了问题，变速箱始终未达到最佳工作状态，这才导致的车辆偶发的冲击顿挫现象。
1: 这个就是你只是完成了刚才那个静态匹配，你没有完成的精准学习。驱动匹配叫学习，对吧？怎么学？
0: 师傅，我这块确实没做。
1: 我一会儿教你。
2: 静态匹配， 大多数修理工

0: 现在是
1: 拿诊断电脑按步骤操作就行，但精准学习不一样，它需要激活电脑的一个特殊状态，让变速箱电脑主动去适应新的硬件。这个状态厂家没教过，诊断电脑的菜单里也没有，薛庆文把它找了出来。
0: 所以说你得琢磨，你不琢磨不行。我的个人经验来，就是你玩命的去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想着，你这个昏天昏地，你不知道现在上午十点，也不知道是晚上几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临界点了，就离你的目标就近了。
1: 薛庆文修车，一半靠琢磨，另一半靠的是笨功夫。你很难想象，在他刚开始接触修车时，甚至连最简单的拧螺丝都拧不好。
0: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别学这个东西，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呢，我越想去学。为什么我说笨呢？这个螺丝如果我在下边我去拧，正扣的、反扣的是吧？咱们知道逆向是松，顺向是紧。可是，一抬头这个动作的时候，把这个螺丝经常是你松的时候你再紧，那师傅就哐的就给你来一脚。他经常是性的，所以特别笨，对吧？所以说我就付出别人，对吧？这个可能要花费的时间，别人下班了，对吧？我继续再拆拆装装。一颗螺丝，你拧1000遍，跟你拧100遍是两码事。
1: 眼下这台车的修理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那就是激活汽车电脑的学习神经，让软件和硬件进行精准匹配。但是这一步却进行得极为艰难。
0: 手动模式4档，然后发动机的转速你就控制在1600转左右。
2: 1600。
0: 1400到1600之间是最完美的。转速高了也不爱学，转速低了也不爱学。必须手动模式4档。下坡他不学。
2: 转速区间您怎么给他判断出来的？
0: 经验吗？那就得做过多少次的学习呀、啊。
2: 这个真的需要耐心的。
0: 你4.0T 的，你觉得2200到2000转分？
2: 哦，排量不一样，你也做过这个？
0: 对呀、啊。
2: 现在应该是1000。哎，
0: 现在还没激活呢啊、哦。
1: 激活电脑学习神经的条件极为苛刻，只有用特定的油门控制、特定的转速、特定的路况、特定的油温，才能敲开电脑学习的那扇门。这个过程考验的不单是经验，还需要耐心。
0: 你别看啊、哦、你就聚精会神的那个去。
2: 我控制转速，
0: 对，
2: 油门顶在那里。
0: 你别转速整到1800了，你整高了不行。哎呀，没激活呀，争取激活。
1: 经过近1个小时的反复尝试，终于电脑屏幕上的数据发生了变化。
0: 一次，哎，又激活了，镜头能看清吗？刚才
3: 可以。
0: 哎，又激活了，这个激活时间长，刚才又激活了，稳住啊！咱要不歇着，又激活了，刚才，哎，妥了，学成功一次，看没看着？
2: 好了是吧？
0: 第一个大正步。现在学完一步了，这文字变了。
2: 第一个大正步。
0: 对，
1: 又激活了学习神经，汽车电脑终于进入最优的学习状态。
0: 对，
1: 很快便完成了完整的匹配学习过程。
0: 挂屁股，挂车，试车。挂
2: 屁股
0: 都没冲击了，你有感觉了吗？你再挂屁股
2: 感觉没有？
0: 哎呦我天啊！
2: 这就是这个感觉，
0: 妥妥的了。
2: OK 了，
0: 修好了，完事儿。不是，
2: 就是咱们降档再去测试。
0: 一会儿你再试试。
2: 回去咱们掉头回来不就是，市区你就能试出来吗？基本上咱们过来路上杠好几下。
0: 对，没错。
1: 这一刻是薛庆文最有成就感的一刻，他知道这台车真的好了。这种高兴和交车无关。就是一个干了半辈子的人，用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又解决了一个疑难的问题。那种满足，旁人很难体会，但在他脸上，藏也藏不住。
2: 他对研究技术上，我觉得，如果用古代。

0: 在练武功来说，接近于痴迷的状态。他对研究一些技术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它抠明白。
1: 有的时候研究一个东西研究不明白，那可能就是不吃不喝的是吧？就是很执着啊，对于技术的这种。

0: 他一直死磕一件事，那就是把变速箱修明白。后来他从自己修到教徒弟修，从薛师傅修成了薛老师，还拿到了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些标签不是他追求的，是把事情做到极致之后顺带而来的。回到北京，薛晴雯第一时间钻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这次在义乌解决疑难杂症的过程完整详细地记录下来。
1: 每个月一个文件夹，但是我这个他我会记录的是什么？记录的就是我们车间遇到的一些个疑难的或者有特点的一些新车型的东西，就类似于这种的。这个是2026年6月份的，我这里边呢会把就是我试车的时候数据记录下来，我记录下来，我一定要捕捉到它这个故障现象出现时的这个不正常的数据，包括我分析之后的，我认为这个部件有没有问题，我再重新的再去验证，然后呢形成一个标准的案例。
0: 每年12个月，每月至少一个案例。他把工作日志内容整理成标准格式，最终形成一篇篇案例文章，每月月初按时发给汽车维修技师杂志社。一篇案例2-3千字，20多年就是86万字。
1: 比如说我们走过的这种弯路，那有可能我有些疑难杂症要搞1-2个月的，但是我要把它进行一个系统总结，形成一个课程这个梳理，或者是给这个修理人员形成一个课程，或者我写一个案例的话，那对于他们在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就不再走这个弯路了。好，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又准时准点啊，只要我不出差啊，我们会准时在上午10点、下午2点啊，每天2场直播啊。有问题了啊， CVT 的变速箱真的容易坏断钢带吗？如果你没有暴力驾驶行为，没有暴力驾驶习惯，钢带不会轻松断的。
0: 30多年，薛晴雯修理过的变速箱疑难杂症不计其数，而且他不但自己修，还愿意毫无保留地教别人修。他出版了10几本专著。2024年，牵头起草了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汽车自动控制变速器维护作业规范》团体标准。2026年。又参与制定了汽车自动控制变速器维修技能评价规范。从一个人的经验到全行业的标尺，这才是薛晴雯留给这个行业真正的东西。
1: 原来那我记得那块有咱家有地是吧，墙面上面那个40多年没去了，就我们家地在这块儿。
2: 那工的地一亩地就打1-2百斤才好。
1: 那时候就是土壤不行，
2: 用不上化肥。
1: 我们这是风沙嘛，这些年是把风沙给制住了，你才会有。
2: 这些树以前没有这些树。
1: 对，没有这么多树。
2: 一点树没有。
1: 就是那全是那上面全是沙漠。
0: 薛晴雯出生在内蒙古通辽市，一个叫后薛家店的小村庄。曾经这里黄沙漫天，土地贫瘠。薛家有兄弟4人，每年秋收后粮食都不够吃。为了补贴家用，年少时薛晴雯种过地，放过羊，当过民办教师，但依然杯水车薪。
1: 就是我们家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哥4个，这男孩小时候成长能吃，对吧？就比人别家，对吧？这个粮食就废，说白了，啊，所以说就特别困难。就是这个地方肯定是有留恋的，就包括现在也有，就是年龄大了也有留恋，啊，但是过去呢，那是肯就是一心想着就离开这个地方，要离开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想脱离这个贫困，没有别的。
0: 转机出现在1989年秋天，一个在黑龙江做汽车维修的亲戚招学徒，就这样，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少年。坐上了北去的火车，那时他不知道修车有多难，也不知道前方的路是什么。

0: 他只知道不能再种地了。
1: 你像那老人经常讲，就是手里有技术，对吧？就是能够最起码能解决吃饭的问题、温饱的问题，也没有过大的奢求啊。然后就想学一门技术。其实我在学这个技术这个3个月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非常笨的，也就是打一个下手，递一个工具。那么在递工具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把工具认错，对吧？比如说它是一个扳手，12、14的。过去修车那个扳手全是油，根本就你看不到那个12、14这个字样，所以说你拿错的时候就给你撇到一边去了，我经常挨骂。但是我相信一个结果，对吧？就是人家不干的时候，那我就拿那个牙刷，拿那个汽油，把我们这个工具啊，我就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就最起码师傅再让我拿这工具的时候，我拿不错了。
0: 1994年。薛庆文第一次接触到了自动变速箱，那时候自动挡是豪华车的专利。他看到外地请来的修车师傅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变速箱里一个个精密的零部件，薛庆文瞬间被吸引。
1: 但请来的师傅他在这个维修过程当中是非常保守的，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他整个的这个操作过程，他越是不让看，我越想看，我就尝试着去找这种学习机会。后来呢，我就跟老板讲说，我也能干，拆完装不上。但是后来呢，你不像现在方便了，你手机你拆一部拍个照片不完事了吗？我那个时候咋弄啊？我是找这个一个小铁丝儿，我拆一个件我穿过去，我拆一个件穿上，拆一个件穿上，因为没有手机，没有相机。对吧？那就是我拆完了之后，我就放在一块儿。我洗件的时候，我也是，我洗一个，我放下几个，就不让他把位置搞串了。
0: 就这样，薛庆文靠着一个个笨办法，从行业小白自学，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变速箱维修技师。但渐渐的，他也意识到，自学到天花板，必须要走出去。那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北京。2000年3月，薛庆文第一次到北京，他让朋友打了一辆出租车，在天安门前走了2个来回。
1: 从儿时就有这种梦想，一定要去北京看这个天安门城楼。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的小朋友也没有什么可玩的，那个时候外边下雨呢，我们就在下雨的这个当中呢，就唱了一个歌叫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
0: 第一次来北京，薛庆文没有找到工作，去了秦皇岛，但北京这两个字像一颗种子种在了他心里。2002年，机会来了，北京一家做汽车技术服务的公司面向全国招技术支持工程师，条件是本科学历、英语4级。薛庆文2个条件都不满足，但他因为出众的变速箱维修技术，还是被破格录取了。
1: 那我们就这样就来到了北京。来到北京呢，由于我们的条件啊，也说实话也不好，我们就在劲松的那个位置租了一个地下室。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每天上班的地址是在西单对面的这个大厦，然后呢我们每天都要坐52路的公交车，从早晨在晚上回来然后呢晚上我们一般就是最后一路这个52路的公交车我们回去那个时候就快到12点了。那这个中间的时间呢，我们就去这个对面的这个西单图书大厦，我们去看书然后呢学电脑。原来你比如说我这一找汽车类的，它不是这一点，是非常多的。因为过去的是啥的，有这个底盘的，有发动机的，有电器的，有车身的，还有变速器的，对吧？那时候混动的少，现在的我找了半天，大部分新能源的多。时代发展这种变化太快了。 从原来是拿个小凳拿个小坐就直接坐地下，一看就看得很好，看好几个小时。反正对于能买的这书就自己买回去了，不能买的那我就看就完了，就没事看完一放在原来的位置，回来再找，再继续接着往下看。
0: 北京，这座他儿时在歌谣中唱过无数遍的城市，最终成全了他。在这里，他获得了更广阔的平台，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凭借30多年的笨功夫，硬是从一名修理工，成长为编写行业教材、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专家。
1: 所以说呢，北京平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就看你努不努力。只要你肯努力，那北京这个城市一定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包容，给一定的机会，一定的荣誉。
2: 也希望同学们能把这种工匠精神学到自己的身上。那么下面有请薛工讲课。
1: 那首先呢，要跟同学们说一下，就是你学汽修，你要懂汽车，懂什么？懂汽车的结构，懂汽车的原理，啊。那么汽车，
0: 这是一群初中毕业的孩子，最小的15岁，他们选择了汽修这条路，就像当年的薛庆文一样，只不过他们比当年的他幸运得多。薛庆文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什么是变速箱，什么是传动比，什么是换挡响应时间，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把自己的来时路指给更多的人看。
1: 说这也是对我们电子部件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变速器内部的工作温度高达100度左右，对温度敏感的电子部件啊，我们还要进行优化保护。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克匠心，匠人易做，匠心难修。做匠人就是变速器虽然难，我们持续的要攻克这个技术，要把这个技术做到极致。匠心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呢需要持续的发展，技术需要传帮带。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啊，都能够选择汽修专业，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挖掘，不断的去接触一些新的知识，能够从技术本身来超越我，让我们这个行业呢不断的持续的发展，让这个行业呢不断的能够看到未来。

0: 40多年前，那个在沙土地上放羊的少年，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国内顶尖的变速箱专家。他走过的路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长更难。匠人易作，匠心难修，是薛庆文常说的一句话。他也用尽半生，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不管这个时代变得多快，技术迭代得多猛，总有人愿意为一件事慢下来，沉下去，死磕到底。他们未必轰轰烈烈，但恰恰是他们拖住了一个行业的底，也筑牢了行业向前的根基。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我看这个事儿啊，必须上报官府，由官府来处置，要不然以后一档一档的，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赞成，今天带头闹事儿的那个八脸叫田二愣，他是屡次出了名的泼皮无赖。
2: 是啊，四哥，这个事关地权呢，现在老百姓是一点就着啊，现在都快动手打人了。你说以后我们这征地，这不是难上加难吗？
0: 季侄，别犹豫了。
2: 抓几个领头的，杀杀他们的气焰，弄不好背后还有人呢。
3: 大哥，先别着急，先让亮从就医，先保住人没问题。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怎么成啊？知礼要是不护着他，这不得出大事儿吗？知礼躲在后边，要不然也受伤了。大哥，
2: 哎呦，
3: 孟生，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背后不过是有人主使而已吗？所有问题。
2: 都是因为地权产生，你地权的问题查清楚了吗？哎，
3: 都是陈年烂账，一时半会儿啊难以厘清。我们原本以为啊，这个屡次荒滩呐，经年累月的，那就是个荒滩，多是无主之地。可谁知道呢？他们一听说咱们要在这办公司，竟呼啦啦来了一大帮人，都说是地主。他说他是地主，他有地契吗？
2: 子哥。
4: 这里头啊，比咱们设想的要复杂的多。这不单单牵扯到那些摊户、批户、筹户的民产，里面还有官产和灶产呢。
5: 不是，什么筹户、批户？那摊户是什么意思啊？啊，
4: 摊户就是田地被海水淹了，但还得向官府纳粮。批户啊，与之相似。这里边最难办的就是筹户，因为他们平时可以分取一些柴草和草当地之力。
3: 故而他们最不愿意荒滩放垦。条理这就清楚了，他们没有地契，但是我们有朝廷的御笔朱批。说到最后，老百姓就是因为地权问题怕吃亏吧？我们绝不让百姓吃亏就是了。这样，我们啊，先界定我们垦木公司所有界内之地是在哪儿，这个一定要划清楚。樊若兄，您去查清楚我们界内的地权分别属于谁。好。
6: 至于说打架一事嘛，我去见个人。谁？孙大贵呀、啊。
7: 孟生，你跟着一块儿去吧。
8: 我不去，我去我怕我失手打死他。
6: 哦，
7: <笑>
6: 这里是狼山总兵府，是你能小闯的地儿吗？
7: 哎呦，这位军爷，劳烦你去通禀一下总兵大人。 就说临淄沈氏沈玉和前来犒劳驻军，
6: 等着。
7: 哎，啊，这是20年陈酿花露烧，孝敬总兵大人。
6: 久闻临淄沈家乃如高巨富，果然出手豪阔呀！啊，不过以我素无交道，平白无故受此大礼，沈先生有何说道啊？哎，高总兵在狼山镇驻军，我沈家虽说是在临淄，可一样受到庇护啊！今日劳军是应该的。
7: 不敢欺瞒大人，小婿乃是海门张简。哦，你是
6: 张继直的岳丈，正是正是。
7: 那这花露烧你还是带回去的好。
6: 哎，我还没说明来，
7: 如果你是要来替他求情，想阻我的狼山冰田搞垦木，那就恕高某无礼。
9: 来人，
10: 在
9: 送客。
7: 哎，不不不。
6: 哎呀，误会了，大人。哎，
7: 不错，我今日是冲着冰田而来，可我来是要求大人您千万莫要松口，把冰田租给小婿啊。

1: 沈先生，这是何意啊？哎呀，我这个女婿就是个死心眼儿。当年他高中状元，那是何等的世林荣耀啊！啊，可他不知道珍惜，竟然弃之如敝履，转头就做了商人。 想我沈家自我们先祖算起，传到我这一代已是20多世，在临淄也是有头有脸的富户啊。那做生意，我不比他强吗？
0: 那这么说，沈先生对他搞垦牧是颇有微词喽？
1: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垦荒就。

0: 是无底洞啊，任你砸进去多少银子也难听到响声。我身为岳丈，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1: 来人，把这酒倒上，我跟沈先生小酌几杯。
0: 哦，哎呀，那就叨扰大人了。
2: 老头，赶紧交出今年的3000文。
3: 不是说好的每造只有1000文吗？什么时候变成3000文？
4: 对呀，都是1000呐。
2: 总巡大人那份，我今天一块收了。
3: 今年年景不好，把钱都交给了你们，你让我们大家怎么活呀？
4: 怎么活呀？
2: 知道
4: 怎么
2: 回事啊？
5: 怎么活呀？
2: 你瞧瞧这帮不长眼的东西，这才哪会儿功夫就开始偷懒了去。
5: 谁偷什么？
1: 哎呀，不能这么催呀！
5: 是啊，
1: 这天天有人晕倒，就算是拉磨的驴，它也有喘气儿的时候吧？
3: 对呀，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把钱都交给了他们，你让我们大家怎么活呀？
4: 我们怎么活呀？
2: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们去见官？这马上就入冬了，你们还交不出这5万桶盐，就等着吃忙了。
3: 活都活不了了，谁怕你啊？
4: 谁怕你啊？
1: 这3000文可咋办啊？呀，
5: 对呀，宋
6: 头，
7: 宋头，
6: 怎么办呀？
3: 听说状元公要在这屡次放垦，是真的吗？
1: 是啊，
8: 是有此事啊。这海边上已经立了工棚了，
3: 那是不是要把这盐灶给废了，不让我们建盐了？
5: 对呀，
2: 不让我们建盐，我这还怎么活呀？是不是？
4: 对呀，
9: 是啊，行不行？
8: 慌什么呀？啊，这不是有我呢吗？再说了，咱们这是朝廷的盐灶，谁敢说废就废呀？他们开他们的垦，咱们煎咱们的盐，井水不犯河水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3: 听说二愣小子和他们动起手来了，把庄员工的亲侄子都打了呀！
4: 有这事啊？是啊，这
10: 怎么回事？哎，又回来了。
11: 四先生，那儿，
0: 我去给你把他薅过来。
11: 孙站住！
1: 哎呦，一红，你怎么来了？
11: 有人找你。
1: 啊，找我？
11: 嗯，走吧，走吧。
1: 哎呦，周员工，多日不见，多日不见了。
0: 孙厂主好，我今天来呀，是找您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
1: 啊，不是，您跟我有什么谈的？我就一小小的厂主，您先待着，您先待着啊。不是，
0: 孙厂主，这可就是您的不是了。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您跑什么呀？再说，设置他们在这测绘，被您手下的严丁打了，我来讨个说法，这不过分吧？
1: 哎呦，这我更不知道了，跟我没关系啊，这事儿
5: 我都不知道，什么打架，不知道啊！
12: 喂，为首的就是田二愣，是你们厂的，你是厂主，你能不知道？
1: 田二愣，我不熟啊，田二愣，
12: 你不熟、啊？你说你不认识田二愣，你认不认识？说，
1: 打人了啊，打人了，打人了！
12: 我是跟你讲理，谁打人了？你四先生，
0: 一红，你看你这个样子也确实不太像讲理。
1: 就是嘛，你干什么呀？这是。
12: 哎，别看了，别看了，讲理，讲理。嗯，
0: 讲理。孙厂主啊，哎，您别怕，我今天来，一不是兴师问罪，二不是问您要人，真是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
1: 谈谈？谈什么呀？谈的。
12: 谈的。
1: 啊，谈，
12: 讲理啊，放心，讲理。
0: 谈，你老摁着人家，人家怎么谈呢？坐下。
13: 一红兄弟就这个脾气，您也知道，莫怪。
0: 孙厂主啊。您先告诉我，为什么您见了我躲躲闪闪的？哎呦，
1: 庄员工，这不是我见着您躲躲闪闪，这外头流言四起，说让您占了我们的地，这要废灶新垦，您说这还怎么谈呢？这
0: 好，那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谈啊。
13: 孙厂主，我看严丁弟兄们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好啊。面对严厂这么个局面，您没想过该如何化解吗？
8: 这也怪我经营不善，不过多少这还算是点营生，他们还能凑合活下去。这要是没了地，这怎么活呀？
6: 容我多句嘴，司先生，
7: 你这根本就不是经营不善，我是从盐场出来的，我知道海岸线东移，海中的卤气淡了，就那么点盐，你说你已经穷途末路了，你还硬撑什么呀？
8: 行了行了，用孙厂主，首先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废灶兴垦这个废字不准确，不是废物，我们是想把大片的荒滩呢咱们开垦出来，咱们种上棉花庄稼，哎，叫大家换一种活路。
1: 不是，这主要是这盐丁世代就会煎盐，什么都不会呀。
13: 这就是我要跟您谈的第二件事情了。如果说我们开垦之后啊，盐丁兄弟们一时没找到新的营生，我们要是发放一部分安置的费用，您觉着如何？
1: 安置费这个不好说了，这都拉家带口的，你说谁多谁少？您要这么说，那我可真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出个田二愣、田三愣的。嘿，
7: 你还要打人是吧？你给我好好谈，
1: 这不好好谈着呢吗？这，
13: 他就这个脾气。孙厂主啊，两件事情，第一，一定跟兄弟们说清楚，我们绝没有夺他们地的意思；第二，不会弃他们于不顾，他们未来的生计我们一定会考虑。要说具体怎么个安置方法嘛，我一时也没有想好。您给我点时间，咱们日后再谈。啊，
1: 还谈啊？
7: 谈，得谈
1: 啊，谈啊，谈。
7: 哎，那亮祖被打的事儿怎么说呀？就这么算了呀？哎，
1: 不是，
13: 有谣言嘛，有谣言难免就产生误会，但是打人这种事情下回不能再发生了。哎
8: 呦，庄员工，我向您保证，这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我待会儿去找他谈去啊，我找他谈。
6: 你好好找他谈。
8: 好好谈，好好谈。

0: 你把这些吃的给严丁弟兄们分分吧。
1: 行，那四先生您先回去歇着，再想想办法，我跟他们谈谈。
0: 也好啊。

0: 哎，义红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办事儿，顺道给大家带点吃的。
0: 哎，兄弟们，咱们义红哥给大家带吃的来了，快来！别愣着呀，
2: 兄弟们吃来了，快！
0: 吃的了，
2: 发吃的，发吃的了！义红哥，
1: 快！
2: 快！
1: 快！快！快！
2: 你帮着发一下吧。
1: 来来来，一个个来来来来，
0: 别抢啊！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3: 侦查者，
0: 那状元工他没走，
3: 啊？
0: 他干嘛呢？
4: 他在那边发吃的呢。
5: 谢谢义红哥，多谢义红哥。哎呀，
4: 别谢我，别谢我，都是状元工给带来的。哎，我听说有谣言啊，说状元工要抢你们的地把你们赶走，是吗？
6: 听说了，
7: 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胡说八道的。状元工一心想让你们都是吃饱穿暖。
5: 我听说状元工在唐家办了纱厂。
4: 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8: 对呀，
9: 我们相信状元工的。
4: 还有你们谁参加过团练？哎，
10: 我参加过，
11: 参加过。
4: 状元工少你们一份响银没有？
11: 没有。
12: 我拿到响银了，
13: 还领了衣裳。
14: 我也领了。
4: 所以啊，你们别听那些谣言，听他们胡说八道。要想吃饱穿暖，还得自己努力，要学会自己变通，跟着状元工一起干，好不好？
15: 好，
16: 状元工干。
4: 对嘛？这就对了，来，快吃吧，吃吧。

0: 这是我草拟的通海垦木公司集股章程，股本按22万两为准，每股归银100两，共计2200股。上次与大人商议租种冰田不成，不知冰田以入股方式，大人以为如何？
1: 高大人，你一旦以冰田入股，垦木的所有的事务您都不用费心，都由我们垦木公司负责。至于利润嘛，一旦围田成熟，我们将会按照每年的收入给各位股东派息，花红另计。
2: 那围田成熟要几年呢？
1: 最多4年。
2: 4年？哈哈哈哈，那你们拿什么做保证呢？
1: 4年之后给各位股东分的是红利，这4年地租照付。
2: 那风雨潮灾又如何抵御呢？
3: 筑堤开河，田地内部开辟排涝河道，挑之间有挑沟，海与排之间修排河，排河水进入曲河，最终泄入大海。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2: 慢点。
4: 慢点。哎呀，啊，我自己走就行。
2: 你以为我愿意扶你啊？好歹我也是姑娘家。
4: 我就是为你着想，你这让别人看到，难免说三道四的。
2: 你要真为我好，就安心的让我照顾，不然我总是念着你为我受伤，我心里过意不去。
4: 田二愣。
2: 是你。
4: 哎哎哎！哎呀！

0: 我的药。
1: 有什么药呢？我没跟你说过吗？啊，冤有头债有主，你打了人就想跑，走去见官。
0: 见官可以，可这些药我娘还等着看病呢。
1: 看什么病？先见大老爷再说。走。
2: 医护说让他走吧。啊，
1: 少爷，你就那么便宜了这小子啊？
3: 我们弄洒了你的药是我们的不是，给，这是赔给你的，就是要麻烦你再去医馆重抓一副了。
1: 哎，你还有脸拿你？蓝娟小姐，少爷，你们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2: 一红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此时四叔正在和孙大贵谈判，我们不宜节外生枝。
3: 是啊，
2: 再说了，他也算是个孝子，如果我们纠缠不停，耽误了他母亲治病，那就是我们的错了。
3: 是啊，一红叔，就是这个道理。
1: 是吗？嫌少啊，还不快走。

0: 这个是吧？对。早就听说状元公在水利上的造诣。哎，有件事儿，你恐怕不知道。
1: 大人，请讲。
0: 你的岳丈老大人专程到兵营里来找过我。沈先生求我，让我千万阻止你的垦牧之事。 连岳丈老大人都不看好的事儿，你又如何红口白牙的劝我入股呢？再说了，我手下养着几千兵丁，人吃马喂的靠的就是这些兵田。如果将来出现风险，你们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扛过去，我可就没法子跟将士们交差了。
2: 高大人。
0: 我们是诚意全权，为兵田一事叨扰两趟了。再说，我是奉了明诏垦荒，务使矿土生财，齐家过业。无论兵田是否入股，垦荒都势在必危，还望高大人为民生计。你们真要是有诚意，我同意入股，但我不想入垦牧公司的股。如果你们同意，我可以把这些兵田交给你们。
2: 但是我要入大生沙场的股份。高大人，
0: 大哥，如果说高大人真有此意，我倒是也可以与刘都县商一商。哦，怎么说？
2: 高大人，您有所不知啊，我大生沙场的股份，有一半是官股。

0: 请问一下，您这是大生纱厂的公事厅吗？
1: 啊，是，请问您找谁？
0: 我想找一下四先生，您就说是铝丝盐厂的孙大贵求见。
1: 四先生在二楼，请跟我来。哎，
2: 四哥，你这人呢，就是心太软。这铝丝海边的这片地，咱们都已经拿下来了，人呢，咱们也付了安置费，可以了。咱们真的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了，
3: 王生啊。话是这么说，咱们也占理。可我这心里总是觉得，这些盐丁草户，就这么远走他乡，咱们给的那点安置费，他花完了怎么生活呢？
2: 四哥，这种事儿嘛，那咱们就考虑不着了。
3: 我总是想，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2: 就沈大哥也不在，这事要不然改天商量。那个铝丝盐厂的孙大贵门口等半天了，想不想见？你要是不想见，我就轰他走。
3: 哎，别，见，孟生还是要见。咱们听听孙大贵到底是什么要求，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定。
2: 行。
4: 哦，孙厂主，让您久等了，来，请坐。
5: 孙厂主，
6: 你好。
5: 请坐，请坐。老弟啊，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0: 哎，赵员工啊，您前几日之言还当不当真啊？
3: 当然当真，这不是我张继之一个人说了算的。兴垦一事啊，是两江总督上报朝廷，朝廷御笔亲批，已经到了江宁，势在必行。
4: 孙厂主，来，
0: 谢谢，
4: 喝茶，
0: 谢谢。实不相瞒，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那几千个盐丁的生计而来的。不瞒您说，有很多人啊看上我们那个盐厂，这花言巧语啊，把我们骗的那是苦不堪言呀，那是。
3: 明白，明白，老弟。不瞒你说，刚才我跟江董也在商量此事，但有一句话你但放宽心，可莫不成？盐丁弟兄们还生计无着，这种罪人我们是不当的。但是据我所知啊，老爹，铝丝盐厂多年以来一直经营不善，很多人远走他乡谋生，是有这样的事吧？哎，
0: 正是。
3: 依我看啊，老爹，与其背井离乡，不如守家在地。你看，我开垦荒滩，首先需要大量的民夫。这得要人吧，你将来也一样，蓄蛋开生，种植棉花，这都需要人手啊。不如让盐丁兄弟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兴垦，你看如何？
0: 不是，我们盐丁也能来大生公司做员工？
2: 哦，这个不能。四哥，你说这些个盐丁加上家眷，那得多少人呢？来咱们这儿，这吃住都没法解决呀，那得花多少银子，无法安置啊。
3: 龙生啊，你说的是大生纱厂，你怎知垦木公司将来是什么规模呢？肯定是需要人手啊。
2: 他们只会制盐，又不会种棉花。
3: 可以学呀，我们大生纱厂建厂伊始，很多员工也不会使用扬纱机呀，现在不是每日生产吗？学，我们可以学，学垦木，学开荒，学改地，学种棉。难不成一个种棉花，它比使用扬纱机还复杂不成？
2: 四哥，你要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好像可行。但是这个安置费我可就不发放了。他们只要愿意跟我们签订合同，跟我们入股嘛。
3: 这个当然回去您还要问盐丁兄弟们，如果愿意留下，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我们发放安置费，妥善安排。
0: 不是，二位，我没听错吧？我们也能成为股东？此话当真？
2: 哎呦，我跟我四哥都是通海人啊，大生公司也在这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了，状元公一席话，那可是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啊！
3: 孟生，老弟啊。
5: 我们大生纱厂建厂之初，很多工人也是这么安置的。
6: 哎呦，司先生啊，我前日对您不敬，我真是该死啊！我
5: 的话哪儿的话，老弟，义字当先，我们钦佩不已。回去跟严丁弟兄们说，留下来我们求之不得，咱们一起携手心肯，这件事情一定能行。
6: 我信您，咱们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0: 来了，谁呀？
1: 我。怎么，不认识了？
2: 你怎么跑我家里来了？
1: 事情紧急，多有冒犯。
2: 那进来吧。
1: 我叫你办的事情怎么样？
2: 放心，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狼山镇高总兵这回算是把大圣沙场给难住了。10000亩兵田就横在荒滩中央，任谁来都不买账。垦务这事肯定泡汤。
1: 好，好，办得好。
2: 只是这个高总兵啊，跟我不一样，他是只认银子才办事儿。
1: 哎，
2: 有银子就好办事儿。
1: 我等你的信儿。
2: 啊，我这儿有红茶、绿茶。你想喝什么茶？
1: 不喝了，夜深了不安全，我得先走。
2: 那咱下回喝。

0: 你谁啊？
1: 你不记得我了？
0: 你要干什么？
1: 把你薅走。
0: 干什么？放开我！

0: 司机，永红，情况怎么样？我们照您的安排，在通州的旅社查了一遍，果然找到那个上海的客商，他叫蓝志明。我后来就跟着他，他居然进了黄师爷的家，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了。我趁其不备，将他抓住了。
1: 人现在关在哪里啊？
0: 沙场的仓库，说了什么没有？说了，吓唬两下全招了。他就是日本人的万国商团派来的。
2: 问题的症结就算找到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通知人上古市亭开会。
0: 好。

0: 原来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呀！这帮东洋鬼子手伸得也太长了吧！咱们高垦木碍着他们什么了？
1: 日本人真是不希望咱们大生有自己的棉田啊！
2: 可是咱们高垦木八字还没一撇呢，他们就是想搞破坏，这心也太急了吧！
0: 哎，孟生啊，日本人一直跟咱们大员聊战，他背后搞小动作为什么？
2: 不就是看到了垦木公司未来的前景吗？再说了，他一直认为我们通州是原棉的主要产地，他不希望看到大生这么快就摆脱对原材料市场的依赖。
0: 他这是想把我们垦木公司扼杀在摇篮之中啊！
2: 这回你明白了吧？咱还就偏偏不让他们得逞。四哥，我这次非常坚定地跟你站在一起。 非得把垦木公司办起来，让这帮兔崽子们看看。四哥，你说下面该怎么办？
0: 大哥，孟生，我是想啊，我们直接找高宝山。

0: 嗯，这马不错啊，牵回去多喂点精料。庄员工，谢谢啊，这马我收了。
1: 哪儿的话，高宗兵，宝马配英雄，您喜欢就好。哎呀，
0: 看来高大人真喜欢呀。高大人，不瞒您说啊，这可是一匹纯种的混血。这你就不懂了，这马呀。 就分办血和纯血，
1: 你看我真是行家。哎，庄员工，这马我是收了，可是这兵田的事儿啊，咱们还得从长计议。你也知道，自古以来，驻军救实地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朝廷每年拨的那点粮饷本来就少得可怜，还屡屡拖欠。 碰到年景不好，我这兵营确实是难以为继。
0: 这个兵田呢，其实就是朝廷对露营的体恤。嗯，
1: 你说我要是把兵田都租给了你们搞垦牧，我何以养？

0: 兵啊。
1: 了解了解，高总兵。但是肯木一事啊，我们也是不得不为。你看，上有朝廷御力亲批，中间又有刘坤一大人鼎力协助，我们也是实在不得不为呀。但我想啊，高总兵如此为难，一个是为兄弟们着想，另外一个恐怕也是受了某些人的蛊惑，被人当枪使了。
0: 我被人当枪使？
1: 高总兵，我听说最近署衙黄师爷拜会了您，而且送上了一份厚礼，可有此事啊？
0: 这个
1: 当然，我们今日前来并不为追问此事。我想告诉高总兵的是，黄师爷就是受人指使前来蛊惑您的。
0: 什么人？
1: 这个人是为日本人干活的。
0: 日本人？
1: 对，他是日本万国商团的一个乡里，化妆成上海商人，指使黄师爷见您送礼。不瞒您说，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2: 永啊，你逮的，来，你一五一十的向高总兵说一说。
3: 是。大人，此事千真万确，那个人叫蓝志明，他亲口承认是日本商团授意，暗中破坏通海垦木的。
0: 破坏通海垦木？不过就是海边的一片荒地，日本人为什么要跟这个荒地过不去呢？
1: 高大人有所不知吧，这几年日本人加快了在华建厂的速度，为的就是大气华资上升。破坏垦木的目的在于从原材料上卡住我们的脖子。
0: 这人呢？
3: 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放了。
0: 把手都伸这么长，我们怎么能随他的愿呢？
4: 没错，高大人，至于说这人放不放呢，不打紧。我们都知道您高总兵高大人那一向是深明大义，英雄豪杰，嫉恶如仇啊。想当年在镇南关，您带着十几号人马冲进了法国兵营，硬是把200多号法国兵打的是落花流水，仓皇而逃啊，是不是一伙？
3: 小人亲眼所见。
4: 我们都知道高大人您呢，心里有一颗全权的爱国之心的，抵御外侮那是当仁不让的。现在明知道是日本人在捣乱，您对倭寇必是视若仇仇啊。哼，
0: 我高宝山是什么人？既然我知道有日本人在从中捣鬼，他越捣鬼我就越支持你们。
1: 好，既然高总兵这么说，那我们大生也应该有一个姿态。这样，如果高大人肯以兵田入股的话，除了每年的花红之外，几年之后您随时可以收回土地。
0: 不，这样，
1: 只要把股票还给公司即可。到那个时候，您收回的可就不是荒滩生地了，是我们开垦好的良田。您以为如何？
4: 哎呀，四哥，你看您这事都不跟我们大伙商量一下。高大人，您这可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啊，这足以见我们的诚心了吧。
0: 好，我高某佩服状元公的气量，既然你们一往无前，那我也没二话，就以狼山冰天入股。
3: 好，多谢高总兵。
5: 奈何先生介绍说啊，他们荷兰最开始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是就地挖土修建土堤防潮，可是土堤呢不结实，很容易被大潮冲毁，于是呢他们就改修石堤，先是围海堵潮修一圈大堤，再沿着河道周围啊筑第二层防护，在田亩附近再筑一圈小堤，如此层层保护之下，就算大堤不幸被冲毁了，海水经过河道排泄也不至于淹没农田了。
0: 可是屡次到处都是滩涂，哪有石头啊？
6: 对啊，
0: 要用石料得到狼山去运呢。
7: Cement 可以代替石头，而且更坚固。
6: 这 cement 是什么啊？
5: 这个 cement 呀，就是水门厅，我们叫洋灰。
6: 哎呀，洋灰啊，那初建大生沙场的时候用过洋灰。
0: 对对对，
6: 那需要多少民夫呢？
7: 2000人啊？
6: 2000人
5: 啊？是，按照奈格先生这个设计啊，我们先修最外围那一圈大堤，
8: 土石结合。这2000人如果能同时开工的话，能够极大的缩短这个工期，赶在汛期之前完工。
9: 倒也不是不行，我跟季芝商量过，咱们把在上海卖苦力的那些崇明人、海门人全都叫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8: 好，那我马上着手去办。
6: 好，好，好，爸，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回来做工的实惠，这样呢，一传十，十传百的，总比你一个一个的去找要省时省力。
5: 明白了，三先生。
6: 那个老四呢，让小泉给咱们运一些白酒来，一会儿咱们喝点去去寒。
9: 哎，这不错，在海边迎着海风干活，能喝点酒太好了。哎，以后咱们的堤坝要筑成了，可以多种些大麦和高粱，就地取材，咱们办个酒厂怎么样？
6: 哎，这个好，
9: 来来来来，赶紧！
6: 哎，来来来，赶紧！

0: 没事，别别着，别围着，别围着。事先生，这是鄂云来，谁身上有什么吃的吗？先给他吃一口，等一下。
1: 不用不用，
2: 哎，不用带啊。
1: 这个，
2: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上海拉车干苦力呢。
3: 我这待着，你先等回来。哎，来，
1: 随随随。
3: 哎呦，没事了，你别慌，别呛着。慢点，好吧。他家里孩子都出去挖野菜了，每天能喝上一顿野菜粥，就算不错了。
4: 是啊是啊，现在有钱都买不到粮了，怎么办呀，司先生？
5: 好了，大家放心，有我在，一定会帮大家想办法啊！志远，赶紧让火房熬锅粥送到工地，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了，知道吧？
6: 是老师。
4: 放心放心，来，先扶他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快快快，
6: 干活吧，
4: 人闪开，通风通风，来来来来来，
7: 好，
4: 来
1: 小心点。

小心点，来放我，辛苦了，大厨啊！博士，这问题是咱们垦木公司也没剩多少粮了，公司已经连夜派人去外地采买了，但能不能？

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0: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糊糊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到了一种面。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说牛筋面是辣糊糊的精髓，
2: 对，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要得过月了。哎呀，
3: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婆，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4: 是，大家都抢着吃啊！你说 action，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2: 哎哎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5: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那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这个干成。
6: 豆皮跟土豆，哎，好，你放到去。你锅底来个中辣微辣，两个不让包装。
7: 谢谢
6: 啊，
7: 谢谢。
6: 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她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1: 作业你写完没？你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1: 孩子呢？晃荡，快点，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特殊输送，有去无回。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行了怎样残酷疯狂的抓捕移送制度，致使无数抗日军民惨死在实验场中。人体实验，活体解剖，731部队基地这座杀人工厂中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罪恶？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档案栏目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走进黑龙江哈尔滨，独家拍摄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邀请各馆金牌讲解员为您揭秘731不容掩盖的真相。

0: それは事実かどうか、我が政府はそのような不誠実な政府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1: 山添拓君、
2: 40年隠し続け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を述べたんですよ。
1: はい、時間です。
2: 戦後80年これ以上目を背け続け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このことを述べて質問を終わります。
3: 2025年3月21日、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田拓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展示了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史料，并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认事实。山田拓当众展示了一份份珍贵档案，让声称731部队活动没有证据的日本政府官员无言以对。这段视频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并让731这个罪恶的名字再次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弦。那么731的罪恶与审判的真相是怎样的？一份份档案中记录着他们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

0: 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已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及新近解密的珍贵档案为证据，为您揭秘731部队的罪恶与审判。让我们先从一个名叫石井四郎的人说起。
1: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出生于日本千叶县，1916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时的相册上，他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的医学生形象，然而这不过是骗人的表象罢了。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石井四郎远赴欧美，研究了历史上鼠疫、黑死病的大流行，尤其认为鼠疫菌如果作为武器，将具有极大的杀伤力。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石井四郎四处游说，极力鼓吹一种他认为极为强大的战法——细菌战。据他身边的人回忆，身高超过1米8的石井四郎不仅身材魁梧，而且能言善辩。为了宣传一种滤水设备，他曾经拿着从人尿中提取的盐当面尝给别人看，还把从污水里净化出来的净水当面喝下去。经过石井四郎对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参谋本部的极力游说，日本陆军省为他的细菌战计划付出了行动。1932年，日本陆军省批准在东京设立陆军军医学校细菌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1933年，在石井四郎的请求下，日本陆军决定在其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站及细菌武器研制基地。就在这一年，哈尔滨道外区宣化街的一条道路上悄然挂出了关东军积极水部的招牌。这支部队后来又有着夹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等称谓，直到1941年正式改变番号，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出现了——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
2: 如今的哈尔滨美丽繁华，车水马龙。然而多年前的1932年2月5日，这座交融东西方文化的大都市被日本侵略者攻陷。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一支神秘的日本军队突然进驻到距哈尔滨南约70公里的贝因河镇。第二年，一个高大的城堡在严密的监视下竣工了。当时墙面上有铁丝电网，一到夜里，探照灯划破夜空，气氛非常的恐怖。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只知道那里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军官叫中马大尉，所以管他叫中马城。他们哪知道那里是731部队建立的细菌实验场，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工厂。
1: 如今贝因河镇细菌实验场已经踪迹全无，但在90多年前，它里面树立的烟囱几乎每天都冒着浓浓的黑烟，气压低的时候经常传出一股焦臭味，有时还随风飘出一片片带有不闻的飞灰。原来从1933年开始，石井四郎便开始在这座细菌实验场实施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人体实验，其规模大得惊人，有时每天会有数十个鲜活的生灵惨遭残害，而烟囱中冒出的黑烟，正是他们最终的归宿。1938年，731部队从贝因河秘密移驻到哈尔滨以南约16公里的平房基地。而这一次规模更是大得出奇，不但成为关东军首屈一指的军事重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魔窟。该地不仅被规定为特别军事区域，为哈尔滨市公署还专门为它设立了平房特区事务所、平房特区日满协和会、平房警察驻在所以及3个派出所，同时派日本宪兵队驻守。平房站前后约30公里铁路线被称为60里地国境线，军用飞机也不准通过。这样的部署和措施构成了极为严密的防范体系， 试图让731部队不可告人的罪恶永远躲藏在黑暗。

0: 也正是在这里，七三幺部队的罪行愈演愈烈，罄竹难书。收录进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行档案文献中，有一个神秘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那就是特遗西。特遗西是日文词汇，中文翻译过来叫特别移送，也可以叫特殊输送，是七三幺部队同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构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而这个词的背后是一幕幕血腥的惨剧。
1: 七三幺部队犯下了这如此滔天的罪行，那么这些被实验材料是从哪里来，是经过什么程序来，一定会有一定的档案记载。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管金成民馆长就赴黑龙江省档案馆进行档案的查阅，看到了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内容，也就是特别移送档案。他的发现应该说是完完整整的证实了七三幺部队进行活体实验材料的最直接的证据。
2: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中保存着80余份有关侵华日军七三幺部队特殊输送的原始档案，其中包括问讯笔录、命令书、处置报告等等，全部用日语书写，其中详细记载了特殊输送受害者的生平信息与被捕过程等，是日本关东宪兵队从事罪恶活动的原始记录，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证据链中的关键一环。我们来看这几份档案资料，首先是这份伯利审判材料，其中有一份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关于应按特殊输送处置的犯人类别的通报，这是1949年12月伯利审判预审文件的证据材料，其内容是通报关东宪兵队各队长依据此文件锁定标准选择特殊输送对象，其中所列可特殊输送的条件中显著标明，即便是可释放者，如性格不逊或无接受感化希望者，也可特殊输送。更有甚者，其中一条标准为与应受特殊输送的犯人同一思想者，罪情虽轻却不宜将其释放者，也可坚决申请特殊输送。由此可见，关东宪兵队对于特殊输送人选的判定不需要证据，仅凭主观判定思想即可执行，这是极其肆意妄为的罪恶行径。这份东安宪兵队关于需清理谍报员第二批扣留者审讯情况的报告，是1941年8月6日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写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元首的，其中标明了被判定为谍报员的25名在押人员的处置情况，这25人中明确下达特殊输送指令的就有9人，其他还在审讯中的人后续也有陆续被进行了特殊输送。为了七三幺部队的罪恶实验，他们极其疯狂。这些档案反映出了关东宪兵队实施特殊输送罪行的过程，由各地宪兵队逐级向上提交审讯报告，申请将抓捕的所谓谍报人员进行特殊输送。比如在这份关于处置苏联谍报员的指令中，所谓的苏联谍报员张生文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达了特殊输送指令。一份份档案的背后，特殊输送的真面目终于浮出了水面。
0: 关于特别移送，原佳木斯宪兵队队长菊武夫后来曾这样说，当我任佳木斯宪兵队长时，我们常把那些因某种犯罪嫌疑而被宪兵队拘捕的犯人挑选一部分送到七三幺部队去接受实验，我们遵照宪兵队司令部的指示，把这种人加以一定的预审后，不经庭审，不把他们的案件交给法庭，就直接把他们送交七三幺部队去，这是带有特殊性质的办法，所以此种手续就叫做

0: 特别移送。在平房基地有一栋口字形的大楼，被称为四方楼。这座楼第七栋八栋极为神秘，即使是731内部成员，也只有带着特殊标志的人员才能出入。原因是这里秘密关押着一批被称为马路大的人。马路大是日语原木的意思，是侵华日军对被特别移送的人的称呼。他们基本是被冠以苏谍的情报人员、普通平民、国民党战俘和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以及苏军战俘。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特别移送中，有哪些特殊的牺牲者？他们遭遇了怎样的酷刑？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许多反映侵华日军暴行的影像呈现，其中在731部队冻伤实验中，一双肿胀的小手最令人触目惊心。侵华日军的暴行罪孽，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来看一张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照片。这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名叫三尾峰，曾经是一名侵华日军宪兵队成员。照片上，三尾峰正在731部队展日本全国巡回展出会上作证。黑板上的字有些模糊，不过仔细看的话，能分辨出是沈德龙、王耀轩、王东升、李忠善四个名字。他在说什么？这四个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1943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大连黑市郊沙丁153号的兴亚照相馆外人声嘈杂。原来就在刚刚，侵华日军满洲第86部队突然袭击了这里，并逮捕了沈德龙、刘桂琴、李文华、李亚琴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日军还通过搜查到的电台、天线、密码本，查到了兴亚照相馆背后的出资人王耀轩。王耀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冀中军区交通员、苏联谍报员，也是兴亚照相馆这个情报站的负责人。1943年10月11日，日本宪兵队在天津将王耀轩、王东升述职逮捕。二人被押回大连宪兵队后，日本宪兵三尾峰、长沼杰二等人对他们进行了刑讯逼供。最后，沈德龙、王耀轩、王东升、李忠善等人经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准，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2: ハルプン駅は憲兵の詰め所がありまして、そこには憲兵駅勤務の憲兵があります。で、これらが警戒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にですね、731部隊から迎えに来て、受領に来ている車があるんですね。でそれは非常にグロテスクな黒いその窓のない大きなワゴン車なんですかね、それに向こうから受領に731部隊 その専属の憲兵が来て、そして私たちが眼睛がならめに動けないようにしてしまった補助をほどくとすぐに手錠をかけてね、そして鉄の扉を開いて、もうまるで、豚を扱うようにね、その4人の方を蹴り込みました。
3: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年之际，哈尔滨举办了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王耀轩烈士的后人王义兵应邀参加，并且和刑讯过王耀轩的宪兵三尾峰见面了。那是1995年7月31日，一开始三尾峰深深地弯腰鞠躬，一动不动。当听到介绍王义兵的名字和身份后，他连忙向前跨了一小步，连连鞠躬，不断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然而他的谢罪再恳切，也无法挽回王耀轩等烈士的生命了。这些无辜的马路大到底在这座杀人工厂里经历了什么呢？
0: 让我们再次回到2025年3月的这一幕。当时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田拓为了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认事实，

0: 拿出了数份731部队的秘密档案，他们揭示了这支罪恶部队的可怕行径——人体实验。这份名叫气团射击导致的皮肤损伤及临床症状观察的实验报告，就是山田拓展现的档案之一。他展示了1940年9月7日到10日731部队进行芥子气人体实验等五项实验的结果。芥子气是一种致命的毒气，档案中的这次实验根据衣着、防毒面具等条件，将16名实验对象分为3组，分至3处。第一区域发射1800发，第二区域发射3200发，第三区域发射4800发，随后以4小时、12小时、24小时、2天、3天、5天为间隔，观察受试神经损伤等情况。文件末尾还附带了一张标注受害者位置的地图，上面标注着294、376等编号，而每一个数字对应的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文件的履历表中可以看出，资料的提供者曾担任关东军防疫积水部，也就是731部队的军医哨所。其中还写道，关于鸡蛋设计的观察记录是以人体实验为对象进行的实验结果。这些档案都是证明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铁证，而在那时，像这样反人类的恐怖实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在731部队本部专门设立有细菌研究部、毒气实验室、毒气储存室等，开展鼠疫、霍乱等至少50余种细菌以及病毒、毒气的实验和研究，而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不是用活人进行实验。这些人最终的归宿就是悲惨的死去，然后被抛入熊熊燃烧的焚尸炉。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有一处最为恐怖的情景浮现：活体解剖。731部队认为，感染过人体的病菌是最有杀伤力的，而为了获取这些病菌，只有先让人体受到病菌的感染，然后趁人还活着的时候迅速摘取染菌的器官。无数中国同胞死在了这样的活体解剖中。2024年8月13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走进了一名94岁的日本老人。这位老人叫清水英男，曾经是731部队的一名少年兵。回到日本后，他一直感到自己罪恶深重，终于在时隔79年后，他再次回到哈尔滨指认细菌战罪行，并深深地忏悔谢罪。关于活体解剖实验，清水英男曾这样回忆：
1: 私は女の方のね、赤ちゃんがお腹にいる、そんな解剖したやあれを見てね、ひどいことをやるんだなという感じになってた。怖いね。何しろ涙が出ちまってね、これだけ見ていかなきゃ、質問された時に返事ができないと大不便だからかね。
0: 一个名叫胡桃泽正邦的原731队员在接受采访时，充满自责和忏悔地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记者问：“你做过活体解剖实验吗？”回答：“是的，是在感染了梅毒菌的中国女性身上。”记者问：“不会醒过来吗？”回答：“会的。”记者问：“醒了以后会喊什么？”回答：“他们从麻醉中醒过来，大声呼喊着，放过我的孩子。”就这样，一个个无辜受害者的生命换来了石井四郎肩章上迅速上升的军衔和所谓军医们一份份梦寐以求的研究成果。
2: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展示着有很多731部队队员发表的论文，比如这一篇吉村寿人的论文《关于冻伤实验》，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这是731部队为了日后在寒冷地带对苏联作战而设立的研究项目。

0: 目的是研究冻伤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为此，731部队专门设立了冻伤实验室，而吉村寿人正是实验室的负责人。在这篇论文中，有一个表格写的实验五，是指在各种生活条件下的人的抗冻伤指数。这里把被实验者分成 A、B、C、D、E 五个编号，然后统计在各种生活条件下，比如泡凉水、泡温水、绝食两天、绝食三天，是被实验者昼夜不眠这种情况下他的抗冻伤指数。像这样的通过人体实验获得的数据，在整篇论文中随处可见。
1: 1943年3月，一个名叫仓原悟的日本士兵被调到731部队直属宪兵队，并在这年冬天参观了吉村寿人的冻伤实验。后来仓原悟留下了这样的录音：
2: 夜の11時12時の寒い時に野外に連れ出して、そして桶の中に入ってる水の中に手を突っ込んだり、強制的に凍傷にかけて、そしてその治療法を研究していたと聞きました。
1: 731部队的另一名成员席俊英则这样回忆：
3: いつから来ましたところによりますと、極寒期において約零下20度ぐらいのところに監獄におります人間を外に出しまして、そこに、大きな扇風機をかけまして、風を送って、その囚人の手を凍らして、凍傷を人工的に、打って研究しようということを言いました。小さな、棒でその指を叩くと、板のように硬くなると、吉村は言っておりました。
1: 731部队还进行了很多残忍的实验。曾在731部队中担任司机的岳定南，既有一部名叫《太阳旗下的血泪》的著作，其中写道：731部队把人关进干燥器后送入热风，开始前测量马路大的体重，一次进入五个马路大，每个人都要标记详细的数据，抽取多少水分能够致死，还有让人不吃东西能活多久的实验。后来还知道了只喝水的情况下可以活60到70天，与之相反，如果只给吃米饭一点水都没有的话，大约4至5天就会因为缺水的原因渴醒，大约7到8天就会死亡。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档案栏目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走进黑龙江哈尔滨，独家拍摄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邀请各馆金牌讲解员为您揭秘731不容掩盖的真相。

731部队疯狂地进行各种人体试验，这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在哈尔滨市档案馆有这样一套档案，731部队采买实验器材设备的清单。作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清单上面写着，实验器具供应商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签字购买人石井四郎。再看看购买物品的金额，真让人大吃一惊，每种的总额都在几十万日元以上。如今几十万日元不算什么大钱，但在当时4日元就能换1美元。不计成本的买买买，它的背后是731部队日益膨

0: 胀的野心和史无前例的屠杀。
1: 进行巨量细菌实验之后，731部队开始了疯狂的生产。据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认，731部队第四部每月可生产300公斤鼠疫菌、800到900公斤伤寒菌、500到700公斤炭疽菌及1吨霍乱菌。如今，许多731部队细菌武器的设计图已经被公开，其中这一幅是由石井四郎直接参与研究设计的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又名 UJI-50 型炸弹。该细菌弹在1940年至1942年生产了500枚，而这仅仅是731部队使用的众多细菌战武器之一而已。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以731部队为代表的侵华日军各细菌战部队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作战，范围遍及中国内蒙古、山东、浙江、湖南、云南等地，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1938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重要村镇的水井内大量投放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疫病流行。据不完全统计，仅8月一个月之内就有4-5万人死亡。1939年5月，侵华日军将上海福民医院培养的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等5种病菌分送华中、华南各前方，投入河流、水井及厕所之中，造成传染病流行。从1940到1943年间，负责制造细菌武器的石井四郎亲自带队，3次到达浙、赣、湘数省进行携带鼠疫菌的跳蚤空投。浙江、江西、湖南鼠疫蔓延，疫情严重。1940年，731部队经过扩编，人数已经达到3000人，实现了石井四郎建立细菌王国的梦想。不仅如此，石井四郎还组建了华北、华中、华南的细菌战部队，在28个师团里都设立了防疫给水部，形成了庞大的细菌战体系。这些部队虽然隶属于各个师团，但在细菌战作战体系上都听命于石井四郎。
2: 在731部队利用细菌武器对中国民众进行残害的案例当中，就包括在浙江衢州的暴行。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许，一架日本军机从衢州上空掠过，沿着罗汉井、柴家巷、水亭街一带，向当地投洒了大量带有鼠疫菌的黄豆、小米、跳蚤、传单等物品。不久，衢州市区就出现了大量的死老鼠，鼠疫等传染病相继爆发。一个多月后，衢州因鼠疫爆发流行而被浙江省定义为鼠疫疫区，这便是侵华日军在衢州实施的第一次细菌战。
1: 1942年5月26日，侵华日军在衢州进行了第二次细菌攻击。侵华日军用飞机投洒疫藻，派出远征队在浙赣交通沿线散播疫藻，在水井、食物及居民生活区投放霍乱、伤寒与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9月初，浙赣交通沿线的江山、渠县、开化、龙游先后爆发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炭疽等传染病。与此同时，日军又在衢州实施无差别的大轰炸，致使疫情防治工作更为艰难，直到1948年末，疫病流行才得到有效控制，导致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在如今的浙江省衢州市，矗立着一座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吴建平是细菌战鼠疫受害者的后代，叔叔和姑妈死于日军制造的鼠疫，父亲吴世根死里逃生，历经战乱之苦。从1997年开始，浙江省、湖南省的180名原告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以日本国家为被告，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细菌战造成的伤害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吴建平的父亲吴世根参加了原告团，赴东京。

0: 方法院出庭作证，控诉日军罪行。从日本回来后，吴士根与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在当时衢州古城里日军飞机投放鼠疫跳蚤的位置建起这座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分别在2002年、2005年和2007年作出的判决结果，全面认定了原告方提出的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了谢罪和赔偿的要求。2009年，吴士根带着遗憾因病逝世，肩负父辈们未尽的使命。吴建平在退休后作为志愿者担起展览馆馆长一职，继续向世人讲述这段历史。
1: 日本的细菌战给人类生存和自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机。731部队生产的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剂足以使整个人类感染细菌而灭亡。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终将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那么罪行累累的731部队在灭亡之时做出了怎样疯狂的举动呢？
0: 包括731部队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虽然穷凶极恶，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进步必将战胜反动。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80年前的1945年，他们同世界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即将战败的前夕，731部队变得更加疯狂。1945年8月，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向关东军发起攻击的情报后，石井四郎随即命令731部队本部及支部准备撤退。他下达指令，将命令文件、研究资料、实验报告、医疗器械、人体标本等运往锅炉房烧毁。他们在杀害了所有被关押的抗日志士，并将尸体焚毁后，还对驻地核心建筑进行爆破，试图毁灭一切罪证。
2: 他们就采取了紧急措施，把最主要的，特别是人体实验有关系的这些设施给它炸毁，首选就是四方楼。那么在731所有的遗址中，四方楼是核心中的核心，秘密中的秘密，所以说首当其冲他要把这一部分毁掉，这样的话呢才把主要罪证才能消灭掉。在这个731遗址被炸毁之后，有一些这个工厂啊、民宅啊、一些什么建筑设施都混杂在期间，非常不好区分，也有水泥的，有的水泥构件都有3-40米那么长，一个构件都好几十吨，都混杂在这一起，所以说这个分辨是比较难的，所以说我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它进行一点的剖析区分，才把这个四方楼这个基础完整的揭露出来了。
0: 80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6日到9月5日，731部队经韩国釜山逃回日本，极少部分人员被苏联红军俘虏。至此，731部队彻底灭亡。在灭亡的前夕，石井四郎曾下达了这样三条禁令：一，不准暴露731部队成员身份；二，队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络；三，不准从事与731部队同样业务性质的职业。据说石井四郎曾站在平房的煤堆上，面目狰狞地命令成员们把731部队的秘密带进坟墓，一旦被抓住就服毒自杀。
3: 只有干部些朝私ね、自習室来いって言われたもんだから、私は自習室行ったの。拳銃と青酸化合物、これを渡されて、もし捕まったら自決しろと、こういうことです。

0: 然而，这些罪孽深重的杀人犯们真的能一逃了之吗？他们的罪证真的都被付之一炬了吗？他们又真的会把秘密永远地带进坟墓吗？我们将继续依托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及其他解密的珍贵档案，为您揭秘731部队的罪恶与审判，请您继续关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暗流涌动，黑手出没，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恶魔部队731如何轻易逃脱东京审判？罪恶交易，蝇营狗苟，731部队出卖了怎样的人体数据以换取苟活于世？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档案栏目，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走进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市档案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邀请各馆金牌讲解员为您揭秘731不可忘却的罪恶。

0: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终陈列馆早已成为了城市地标，沉重的历史深埋于此，源源不断的参观者前来寻找罪恶的真相。2025年初夏，档案栏目组探访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自从20多年前开始，这里就持续不断地对731部队遗留的罪证进行发掘。每一次对遗址的发掘，都是一次对731部队滔天罪恶的重新审视。80年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从这里仓皇溃逃，他们与幕后黑手达成罪恶交易，逃脱战后审判，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战争罪犯都有哪些结局？首犯石井四郎又有怎样的下场？今天结合不断开发的最新罪证，我们将为您一一揭晓。
1: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战犯，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强打精神，装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这是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地点在日本东京，又称东京审判。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呈现了战后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这些影像照片中，我们能找到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日本甲级战犯，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在受到审判的甲级战犯里，却偏偏少了一个日本法西斯反人类罪行主犯石井四郎。而这次缺席的背后，是一次黑暗肮脏的秘密交易。是怎样一只幕后黑手包庇了他和他手下的犯罪集团呢？
0: 实际上，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并不只有日本的731部队，有一个国家对此也极为热衷，那就是美国。1942年4月，根据中国战场收集到的情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关于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建议。1943年4月15日，美国陆军部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设立了细菌战研究基地，即臭名昭著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美国的细菌武器研究进程虽然较为顺利，但他们的实验室

0: 总停留在动物身上，缺少实战和人体试验数据。当二战接近尾声，为了在战后获得对苏联的优势，美国加紧了改进细菌武器的进程。对日本731部队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们早已垂涎欲滴，饥渴难耐。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在美军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但很多人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对日本细菌战问题的调查就已经秘密展开。他们的首要目标正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海在一次采访中甚至说，1945年8月30日下午，当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飞抵日本，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石井中将在哪儿？”虽然此话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美军对石井四郎的求知若渴丝毫没有被夸大。然而，当盟军谍报部门寻找石井四郎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1: 1945年初冬时节，日本的盟军谍报部门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他来自一个代号为80-11的神秘特工。情报令人大为沮丧，石井四郎在一个月前死了，葬礼已经在他的老家千叶县加茂村举行。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秋后算账的时候死了，这事儿太蹊跷。不过您别急，特工的话还没说完呢。他紧接着认定，这不过是一个诈死的葬礼，石井四郎一定还活着。
0: 春日的东京，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一个西方白人正在和一个50多岁、身材魁梧的日本人相对而坐。翻译和其他工作人员守候在旁边，让这里的气氛显得颇为凝重。这个西方人不时问上两个问题，然后仔细倾听着日本人的回答。这是发生在1947年的真实一幕。这个西方人叫诺伯特·费尔，是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细菌战专家，而那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曾经被当地人称为大队长，而他的真实姓名可谓臭名昭著，石井四郎。果然，曾经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还活着。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逃窜回日本，藏身在老家千叶县，并精心导演了一出诈死的闹剧。不过他的导演手法实在不入流，1946年1月，石井四郎被美军秘密控制。1947年4月，细菌战专家诺伯特·费尔受美国陆军部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委派，在日本分别与石井四郎、增田之真、金子顺一、内藤良一等19位细菌战人员进行了秘密会谈。大约两个月后，菲尔向化学战部以及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提交了两份详细报告，统称菲尔报告，其中提出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要求。
1: 菲尔报告的原件保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复制件。可以看出，报告的封面上到处都印着机密、秘密，这里还有德克里克堡的字样。这份报告涵盖了包括石井四郎在内19位细菌战成员撰写的细菌战活动报告书，以及石井四郎撰写的关于整个细菌战项目的论文等等。最值得说的是这样一句话：关于人体实验的资料，当我把它们与我们已有的动物实验资料联系在一起时，会证明其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这话可是大有玄机。
0: 事实上，菲尔此行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把石井四郎等战犯绳之以法，而是另有所图。 那就是获得日本细菌战部队人体实验的重要资料，为美国的细菌战研究

0: 救提供帮助。说到这里，就必须要解释一个问题：虽然在仓皇逃窜前，石井四郎在上级的命令下将研究资料、实验报告等罪证进行了大量销毁，但也许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他和他的部下们还是背着上风把大批重要资料密藏起来。据说在逃窜回日本时，石井四郎为了给这些资料腾位置，连自己的女儿都没让跟在身边。会面中，贝尔和石井四郎等人做起了蝇营狗苟的交易。在他的威逼利诱下，石井四郎等人答应交出秘密从中国带回的细菌战研究资料，而条件很明确：得到豁免，逃脱审判和惩罚。
1: 一场罪恶的交易被秘密地进行着。不过说到这儿，有两个疑点需要被解开。首先，石井四郎等人都是法西斯分子，发誓把秘密带进坟墓，可费尔见几次面就被说动了，有这么简单吗？再有，单凭费尔的一份报告就能让美国庇护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吗？在这些疑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原来贝尔并不是第一个与731部队成员密会的美方人员。从1945年开始，德特里克堡就已经先后派出了莫瑞·桑德斯、阿尔沃·汤普森两位细菌战专家与日本细菌战成员进行接触，并先后写成了桑德斯报告和汤普森报告。种种记录显示，把免罪作为筹码的这场豪赌其实早在1945年就已经开始了。80年代，日本朝日新闻曾对战后第一位来到日本调查的德特里克堡细菌战专家莫瑞·桑德斯进行了采访，并公开发表，标题很吸引眼球：细菌部队战犯免于追责，麦克阿瑟提供保证。桑德斯在这次采访中坦言，1945年秋天，他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有最高司令部第二参谋部查尔斯·维洛比少将进行过一次磋商。维洛比少将当着他的面请示麦克阿瑟，要想解开731部队的内幕，就非得保证不将他们当作战犯问罪不可，否则不能取得进展。桑德斯中校可否向日本细菌战成员做出这样的保证呢？麦克阿瑟则直截了当地回答：“那就这样吧。”
1: 从1945年到1947年，从桑德斯、汤普森到后来的费尔，这些美国细菌战专家频繁出入石井四郎的家中。在外人看来，他们相谈甚欢，可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各怀鬼胎的人在交换利益罢了。在轮番的软硬兼施下，石井四郎等人终于屈服招供。不过条件永远离不开一点：豁免他们的罪行。
0: 美国秘密庇护日本细菌战罪犯，这场罪恶交易将怎样最终达成？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7年6月，菲尔报告提交到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桌案前，继而通过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向白宫方面发报请示。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回复麦克阿瑟，命令继续搜集石井等人掌握的情报，并做出了一个极为重大的指示：从美国安全保障的立场出发，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张英文的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连成了一面墙。这些资料都是作为保命的灵药，由石井四郎等人在上世纪40-50年代向美国军方提供的。比如石井四郎组织撰写的细菌武器人体试验报告，还有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做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幻灯片等等，统统落入了美国人的手里。
1: 美国人在

包庇石井四郎等人的同时，对他们的控制也没停。1947年10月，微生物专家埃德温希尔接替费尔继续调查731部队，并

0: 还记载了731部队研制的29种战器类型。而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特别令人震惊，收集到的证据信息对我们开发细菌战十分珍贵，为了拿到这些数据共花费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花费了如此低廉的价格就获得了珍贵的资料。难道希尔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每个字都浸透了无辜生命的鲜血吗？无数中国人的冤魂就这样被一张张肮脏的日元出卖了。
1: 回到节目开篇时的场景，日本东京，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次审判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1月12日审判完毕，历时2年有余，审判记录长达48142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可由于受到美国的包庇，在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中，没有任何一名战犯因细菌战受到起诉，细菌战的直接实施者石井四郎等人根本没有被列入战犯名单。731部队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人试验的历史真相也被美国有意掩盖。在利益面前，人性被泯灭，良知被肆意践踏。美国主导了东京审判，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不过，日本细菌战罪责的追究就此终结了吗？这些罪行累累的反人类罪犯真能逃脱正义的审判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说说一个叫伯利的地方。日本投降后，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议，50万日本战俘被转移到苏联滨海地区等地的战俘营进行劳动改造。期间，苏联内务部的侦讯人员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调查，结果发现了与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有密切联系的人。1946年，这些人被陆续集中到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称伯利的收容所里。面对苏军的调查，他们一开始还咬紧牙关三缄其口，但不久后突破口出现了。
0: 这个人名叫丙泽十三夫，曾经担任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科科长。1944年9月1号，33岁的丙泽十三夫在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被苏联军队俘虏，此后被收押在苏联伯利的第45分所。1946年，他成为了战俘中第一个供述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罪行的人。为什么是他？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1: 关于丙泽十三夫，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在他的著作《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丙泽十三夫就是这个唯一觉得良心受到谴责的军医，他并不是来自东京帝国大学或京都帝国大学的精英，而是作为一名委托培养的学生毕业于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的。丙泽十三夫出生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里，他勤奋学习，争取成为一名医生。他必定想通过供述出石井部队的全部内幕，以求得一个医生的良心安宁。尤格文记载的苏联审问记录则记载了丙泽十三夫这样的一番话：我参与了细菌攻击的研究，说实话，我并不想说什么，然而不说出来的话，那将成为我沉重的精神负担。关于细菌攻击的研究和实验，我准备将它说出来。
0: 曾一直沉默不语的丙泽十三夫，从1946年9月26号到30号，陆陆续续讲述了731部队的编制和责任人、研究内容、设备、人体实验，以及在中国人身上散布细菌等情况。此后，他的上司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也放弃了抵抗，做了大量供述。 黑暗内幕正一点点。

0: 被撕开。
1: 1949年的一个寒冬，苏联远东城市伯利，一个颇具罗马风格、能容纳1500多人的剧场被做得满满当当的。在获得大量证据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利设置了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尾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以及川岛清、丙泽十三夫等12名日本731部队成员及相关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这次审判被称为伯利审判。审判中，12名战犯被判处了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在伯利审判中，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究竟供述了什么犯罪事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继续以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及新近解密的珍贵档案为证据，为您揭秘731部队的罪恶与审判。伯利审判档案被保存在俄罗斯14家档案馆中。从2022年开始，俄罗斯联邦档案局组织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等机构解密了审判的庭审记录、庭审录音等档案资料。其中，保存在俄罗斯国立音像档案馆的庭审录音极为珍贵。那么，这些战犯们都供述了什么呢？
1: どの部隊に行きまして、校内を批准いたしました。そのうち特に、印象を受けたことは、早期から投下する大金爆弾の製造が行われておって、その現物を見たということ。
2: 昭和18年の出たと記憶してます。ワクチンの効力検定をやるために、中国人、それから満人を約50名余り人体実験に使用しました。
3: なお私は自分の犯した罪の非常に大なることを自覚しております。そうして終始懺悔し後悔をしております。私は将来生まれ変わって。
4: 还记得第一个供述罪行的丙泽十三夫吗？我们最后听到的这段录音就是他的声音。在这次审判中，他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0年。然而，他再也没能回到日本。
5: 伯利审判7年之后，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六，看守所里，当例行的电影放映活动刚刚结束时，人群突然骚动起来。原来有人发现，丙泽十三夫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了。丙泽十三夫是12人中唯一一个没有颜面苟活于世的细菌战战犯。伯利审判弥补了东京审判的不足，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这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6月和7月，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

0: 公开审判日本战犯45人，沈阳作为主理地审理了其中的36名，这里面就包括一个恶贯满盈的731头目。这个人名叫神原秀夫，1908年生，日本冈山县人。1936年9月，任驻伪满第1师团步兵第57联队副军医。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731部队林口支部部长。中央档案馆珍藏着沈阳审判中对神原秀夫的庭审笔录，这份笔录是用中日双语写的，特别珍贵。其中，神原秀夫亲口承认了，在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他带领部下在黑龙江省培养细菌和制造细菌武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活动。他们的这些罪恶行径，给中国东北大地上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与损失。
1: 哈尔滨市档案馆保存了这样一段惨痛的记忆，这是哈尔滨市政府发出的一份公告，内容是防止鼠疫，时间1947年9月28日。这份是东北防疫委员会的通令，时间是1947年10月5日，内容防止鼠疫，戒严封锁。可以看出，时间刚过去一周，鼠疫就发展到必须戒严封锁的程度了。而这两份档案都被列入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并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明白了，这场瘟疫和一个罪恶的名字脱不了干系，那就是731。
0: 1945年，731部队在溃逃前夕炸毁了本部建筑设施，使得染疫老鼠、跳蚤及各种实验动物逃窜出来，平房地区爆发了大面积鼠疫，并且很快蔓延到了整个东北地区。这场鼠疫灾难持续了2年之久，直到1947年才被扑灭。东北鼠疫流行期间，被感染的患者达3万人，死亡2万余人，同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努力下，至1947年底，猖獗一时的鼠疫终于得到遏制，731部队在中国留下的阴霾正逐渐被驱散。然而，这片土地永远记得侵略者的罪恶。在神原秀夫的庭审笔录中，还记录了他的犯罪过程，并且在测试细菌效能时用活人进行实验，杀害无辜平民等等行径。比如，他这样交代：按照林口支部的任务，在职期间，为准备细菌战，便命令第1课长细史少佐实施细菌的保存培养工作。如撒播在中苏国境的东部地面，不但可以毁灭大量的苏联军队，同时已达到足够毁灭中苏两国和平的用量。关于人体实验，他写道：这两种菌种都是合乎第731部队第1部保存菌中的标毒力，为了使它在井水中确有效力，大约在井里放入1-2个试验管，便可以达到屠杀的目的。这份档案成为了731罪行的铁证。
2: 在沈阳审判中，神原秀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当庭痛哭流涕，跪地认罪，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当他被宽大释放以后，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从1956年到1957年，在苏联和中国接受审判的731部队成员经过特赦被释放，加上先前逃回日本并逃脱审判的成员，至此基本所有的原731部队成员都恢复了自由。然而，在美国和日本右翼势力的保护下，大量回到日本的731成员丝毫不反省曾经的罪恶，他们脱掉恶魔的外衣，堂而皇之地

0: 在日本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社会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比如731核心成员北野政次就创建了血液银行，并担任日本绿十字公司的最高顾问。他们用731反人类罪行下血淋淋的实验数据换得了富裕的生活。
1: 林工のですね、林工の時代のことをちょっとお伺いしたくて伺ったんですが。
2: 何の時代？
1: 林工です。
0: 这是一段十分著名的采访录像，拍摄于1991年。这个夺路而逃的人，正是曾经在沈阳接受审判，并痛哭流涕的神原秀夫。被释放回国后，他加入了731部队东乡战友会，拒绝反省罪行，回避认罪事实。和神原秀夫一样，在历史责任面前，很多日本细菌战战犯选择了逃避。在这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对细菌战罪行的系统性否认。
3: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展区里，展示着很多访友杂志。访友这个名字大有来头，因为731部队旧址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所以当队员们回国后，就以访友这个名字建起了一个战友联络会，还出版了同名杂志。显然，战败前因为害怕被逮捕、被惩罚而制定的不互相联络的法则，已经随着美国无底线的纵容和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崛起变得毫无意义，荡然无存了。
0: 那么提出不互相联络、不从事相关职业等规则的731元凶石井四郎有着怎样的罪恶结局呢？关于石井四郎晚年的生活，他的妻子曾有过这样的描述。石井四郎曾经对禅着迷，宛如禅僧般的生活，而他的女儿石井春海则回忆，父亲在临死前曾让一名德国神父给他做了洗礼。石井四郎这样做是源于他内心的不安或恐惧吗？恐怕永远成谜了。1959年10月，这个恶贯满盈的魔头因为喉癌死在了东京的一家医院里，时年67岁。他逃脱了审判，但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2023年，由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市档案馆、哈尔滨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申报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此外，更多731罪行档案仍在被发现和解密。
4: 我们还发现了200多瓶，在一个坑里头发现了200多瓶的这个有毒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毒液，完了有原液的这么瓶子。这个瓶子到现在也无法解释，因为什么呢？保存起来给它封，只是作为封存了。我想对这200多瓶带有原液的这个瓶子的这个里的东西的解读，或许给我们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这个新的信息。
5: 80余年的这样的遗址做好它的一个展示，是对整个人类做警示教育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回馈。
0: 这些珍贵的无可辩驳的铁证，对揭露日本侵华的犯罪事实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掩盖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历史的有力回击，是驳斥和纠正日本右翼势力言行、还原历史真相、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有力武器。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出口是一段漫长漆黑的上坡路，当我们完成拍摄走向这条路的时候，虽感到步履艰难，但抬头就能看到光亮，往光的方向一直走。正在这时，我们的耳边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

0: 你的门声都在。你想骂谁，他们都得乖乖的听着。方平也来了。
1: 师母，
0: 你带他们来干什么？
1: 林师伯师母想来看老同学，我尊重他们意愿。
0: 你尊重我的意愿了吗？
2: 我们看一下老吴就走。
0: 请不要打扰他。
1: 我送你。

0: 老吴，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女儿托付给你。小看，这杯今天的汤，全凭自己，不是你的成全，谁也摸不着他的证据。
1: 我居然相信了你们的善意，方平，你成心的吧？出去。

0: 真是你啊，师傅。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师傅。我已经说服了大部分人签字，但是有几位说您不签字没用，所以我还是希望您。
1: 放我走啊！费了不少口舌吧？之前的那一天啊，也是个晚上，就咱俩，你突然问我，10年前要你是因为你出色，还是吴老强塞？我说当然是强塞，你就走了，让我的后半句没说出来。 现在说吧，怕以后说的机会少了。第一年你在我的团队里做助理律师，第二年我就让你独立办案，把一庄7年级高级律师才能承办的案子交给你个2年级初级律师。
0: 谢师傅信任。
1: 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栽培。别自作多情，根本没想栽培你。我当时有两个目的：第一年你的工作让我刮目相看，我感觉也许挖到块宝。

0: 就想验验是不是。如果不是呢，让你出出丑也好，堵堵吴老的嘴。哎，别说我没给你的人机会啊，往后别往我这塞小情人，把大正变成你的后宫。当时不是新闻圈里传的吗？结果没想到，你不但赢了，还一鸣惊人。接着，你四年完成了六级跨越，第五年晋升寿星合伙人，到大正的第七年，你完成了从菜鸟律师变成权益合伙人的飞跃。从你赢的第一个案子，我就知道你不是有色眼镜里，也不是舌头根子下面的你，甚至你也不是吴老以为的林肯。这些年我看着你每天跟自己较劲儿，一桩结案到另一桩结案，不停地跑，没有终点。我知道你一直想问，又不敢问我，成就你的是谁？昨天你爸妈到病房见最后一面，你爸爸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小看成为今天的他，全凭自己，不是谁的成全。这也是我那天晚上来不及说出口的后半句。谁也帮不了你啊，只要还有一个人说你是踩着老男人肩膀上位的，你就非要证明给他看，对吧？
1: 我要证明给我自己看。可是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自证都没用，因为那个就是事实的一部分。

我去望海县的那天，他打给我。五郎，他还能讲话吗？他就叫了一声林看，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去医院了，我看见我爸我妈，放兵失踪，我答应了我不见他，我不知道我那天会怎么去。 我不知道，我想少跟他说个不字吧，但是他就要走了，难道我不能原谅吗？

你看，你的名字里门里有个坎，开门放出你的勇敢。

0: 进来。
1: 什么意思啊？这就空空荡荡了？
0: 我师父给我签字了，我可以办退货了。但是为了不违反同一律所，不同律师不能代理同一民事案件原被告双方的行业规则，我已经把我的律师证挂到了别的律所。明天开始就不来上班了。
1: 手脚够麻利的，我就去法院大半天，你这不等我搭把手？
0: 东西也不多。起诉状交了吗？
1: 啊，立案材料上交完毕，立案庭的人对成功起诉赵勋一点也不惊讶，但对代理人换成了人的非常惊讶。他们啊，现在还不知道赵勋的代理人是谁，一旦知道了，肯定会惊掉下巴。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注销律师证啊？
0: 现在还不到时候吗？
1: 哦，哎，人大那边我的工作也结束了，我觉得在家办公挺好的，我这就去跟他说我回家办公去。你什么时候去注销律师证？顺便把我的也办了。
0: 回来。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要先把自己做大做强才能负责任。你已经是高级律师了，不要一天到晚跟着我吗？
1: 我就想跟着你飞，习惯了。

0: 你好啊，赵雪。
1: 蕾蕾，
0: 好久不见。
1: 对，九天了。
2: 不是不让你来吗？
1: 我必须来，我得得到你的授权。
0: 授权什么？为你代理罂粟的授权。
2: 为我代理罂粟，做我的律师。
1: 我不做律师了。
2: 你辞职了？不做律师，怎么为我代理罂粟？
1: 法律规定，我可以以公民代理的方式为你罂粟，这是可以的。
2: 为了我连律师不做，值得吗？
1: 我只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个十年前不敢说不的自己，说一个不字。
2: 我们一样，
1: 我们都一样。

0: 这把水果刀是我在案发前3周，2020年8月12日，在村里的旺发超市购买的。
1: 我确认，从未在我家的任何地方，尤其盲人生活的卧室里见过这把刀。

我证明嫌疑人米芒于2020年8月12日下午3点到我经营的旺发超市买了这把刀，有购物小票为证。

0: 巴黎的证词里说他从来没有在卧室见过这把刀。司马斯藏这一点，你否认吗？ 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要买这把刀？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在你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闯进门来，把我抓回家一顿暴打，说我敢找律师撑腰，他就连律师一起杀了。我真的很害怕，他连你都敢袭击。 都能够骗过大家，杀了我，他也能够想办法瞒过去，能够逃脱法律。我就去买了那把刀。所以你把这把刀藏在卧室的柜子底层，是为了防身。对，他经常失去理性，像个疯子，我根本就保护不了自己。
1: 买这把刀，对自己特别不利，是吗？公诉方会以此认定你对被害人有伤害的主观故意，也会否决你随手拿起凶器的自卫性质，也会认定你的防卫明显的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不属于正当防卫了。
0: 所以会告我故意伤害。 那是不是没有人相信我是正当防卫了？

我没有对你说这把刀的来历，会不会被重判？是不是呢？是不是没希望了？

0: 醒了。
1: 我想晒会儿太阳。
2: 哎，好。
3: 看看，好天。

0: 气，心情好。这是个陌生号，星星，好像还是个座机。你看，接不接？喂，
1: 你好，我是文旅区人民法院调解员李平芬，我找一下赵群。法院的找你。
0: 请问是赵群吗？
1: 我是。你被原
0: 告方成功起诉侵害名誉权，请核对一下你的身份信息。身份证号是94200995100977727，对吗？是。手机号是156485607，对吗？是。地址是燕州市文理区星海路前进小区6号路2单元207，对吗？是。 那请问您是否接受调解？
1: 我接受。
0: 哦，同意调解的话，你本人或者你的诉讼代理人，请于2020年10月15日上午10点，到文理区法院第4调解室参加调解。请问确认参加吗？
1: 我确认。
0: 好。
1: 谁呀？说什么？通知我被告了。

0: 你们爷仨分俩阵营，对簿公堂。那林律，你从原告的刑事辩护律师变为被告方的民事诉讼代理人，不违反利益冲突原则吗？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我会办完注销律师资格的流程，到时候就不是职业律师了，而是由妇联推荐的代理人替被告应诉，不违反利益冲突原则。
1: 那原告方跟律所对于林律师的立场变化，你们有异议吗？
2: 我征求过我委托人意见，他对林律为被告代理没有异议。原告方尊重林律的个人选择，为谁代理是他的权利。
1: 原告方提交的起诉状跟立案材料，法院已经审理过了。今天让双方到庭进行一次诉前调解。
3: 原告方，你们有什么调解方案吗？原告方要求被告在指定的平面媒体、门户网站刊登道歉声明，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承认自己对原告的刑事指控为恶意诬告，恢复原告名誉，对其发布的不实信息公开澄清，彻底否认，消除公众对原告的误解。
0: 如果对方答应了条件，我们可以撤诉。被告方接受吗？不接受。
2: 原告方还有别的调解方案吗？没有。
1: 那被告方想不想庭前和解？不想。原告方还想吗？他们不想，
2: 我们凭什么想啊？
1: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进入诉讼程序的利弊啊，两位呢都是业内大名鼎鼎的知名律师，我就不在这儿费口舌了。就是说，这个案子一旦开庭审理，它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关注度？是不是你们双方想要的？你们能不能承受？调解书不披露案件详情，但庭审过程和最后的判决书，可是什么细节都藏不住。你们怕不怕？在不在乎？
2: 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是原告唯一的选择，
1: 也是被告的唯一选择。那行，既然双方都不怕别人知道，那我把丑话跟你们说到前头啊，也就是说，你们双方所有的隐私会被扒得体无完肤，那是一个瓜接着一个瓜，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啊。 最后的审判结果呢，也不见得是你们想要的。要体面，谁都也落不下体面。赢的一方，也只能说是个惨胜；输的，就更别提了。所以二位，你们现在要想好，要慎重，能。

0: 调解，咱们就调解，别到时候呢再后悔。最后我再问一遍，双方接受调解吗？不接受。当然不接受。
1: 行吧，调解失败，本案将转为正式立案。各位回去等开庭通知吧。
2: 谢谢法官。
3: 谢谢法官。
4: 谢谢法官。

0: 师傅，您不走吗？
1: 你走啊！
0: 您不走，我……
1: 调解都失败了，回去准备吧。
0: 请遵师命。

0: 晒太阳，晒太阳，晒太阳多好啊！晒太阳。
1: 喂，任正，什么事儿？
2: 法院正式立案，庭前调解也失败了。
3: 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和解条件，态度坚决。一周左右，赵寻应该收到应诉通知书。
1: 这么愿意当被告，那就让他当好了。我要求他必须出庭，坐轮椅也得出庭。
3: 被告可能也会要求你出庭。
1: 我拒绝，我拒绝。
3: 就这样。
4: 我拒绝，我拒绝了。
5: 望海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望海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6: 米芒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现予公开审理。下面由控辩双方举证。首先，请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出示证据。
7: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即关于被害人伤势的司法鉴定意见及作案刀具。法医学鉴定显示，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被害人脸颊穿透伤，伤口达2厘米，该伤经司法鉴定为轻伤二级。被害人左腹部脾脏破裂和小肠全层破裂，送往医院紧急开腹探查后，行脾切除术和小肠破裂修补术，术中发现腹腔内出血达1000毫升，因脾破裂和肠全层破裂需手术治疗，经司法鉴定分别构成重伤二级。公诉人出示第二组证据，是被告人和被害人居住的大西村旺发超市私营主张旺发的证人证言及其提供的作案刀具购买凭证，证明被告在案发前3周于2020年8月12日下午3时到他经营的超市购买了该刀具。第三组证据是被害人包丽的陈述，证明自被告人购买该刀具直至案发，被害人从未在家里任何地点，尤其是夫妻两人的卧室里见过该刀具。以上3件物证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互相印证，由因及果，由果及因，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人辩称生命受到威胁，随手抓起工具，正当防卫的说法不实。他声称买的是一把日常使用水果刀，却把它藏在杂物柜底层，用其他物品遮挡，以至于被害人从未在卧室里见过这把刀。

显然，该刀具不是被告人为日常使用购买，而是作为作案准备的工具。显然，被告人在购买行凶刀具时已经具备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因为长期遭受家暴，对被害人产生。

0: 第三、第四刀是在对方暴力降级、意图停止攻击行为的情况下，不具有正当防卫所要求的阻止不法伤害的意图，不具有防卫性质，构成故意伤害。
1: 公诉人出示的以上证据，被告人与辩护人是否需要当庭阅看？看过了，
2: 不需要。
1: 请被告人对公诉方的证据进行质证。我买那把刀藏在卧室，不是想杀他，伤害他。 我更想防身，保护我自己。那么你买刀是因为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是，还有林律师，他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案发前3周，林律师接受我的委托，答应帮我离婚。他亲眼见到我被暴力家暴，到包家阻止，想带我去报警。 他离开包家不到1个小时，就被人从身后偷袭，脑袋被打伤。当时警察来调查，包丽父母还有邻居，都给他做了不在场证明，连我，也当了他的不在场证人。只有我知道，林律师前脚刚走，包丽就出门了，1个小时以后才回来。
3: 我是被打惯了，但他敢在大白天的，打一个有身份的大律师，胆子真的太大了，还能够逃脱法律，我是真的怕了。
4: 那辩护人是否有证据向法庭出示？
2: 有，
4: 我们向法庭举证案发当日的现场视频，这是临海市公安机关及时调取的家庭监控。 这些探头原本是被害人监视被告人、他妻子一举一动的，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案发现场。

0: 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案发现场，分析一下被告人是否具有正当防卫性质，以及他的防卫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15:32，被害人回家，进入卧室就开始殴打被告人。15:44，被告人逃进卫生间，反锁门，打手机报警。被害人踹开门，将手机扔出卫生间，继续殴打被告人。被告人推倒被害人，趁机逃出卫生间，跑向卧室，想夺门逃生。请注意，1分钟内，被告人两次尝试自救、报警和逃跑，但都是因为被害人的追赶和继续殴打，自救未果。被告人知道藏了一把刀，但没有任何接近杂物柜的取刀动作。假设如公诉方所说，被告人具有主观伤害故意，为什么他被家暴超过10分钟了还不动刀呢？他还是先选择了报警和逃生。15:45，被告人被打倒在地，被害人拽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持续践踏脚踢长达2分钟。15:47，被告人被拖至杂物柜前，请注意是被拖至，而不是自主行动到凶器附近。他抓住柜子腿。再请注意，在被害人拖行受阻、松开被告人头发、继续践踏脚踢的34秒内，被告人始终手抓柜子腿，没有深入杂物柜取刀的动作，直到被害人骑坐在他身上，用双手掐住被告人的脖子，导致他无法呼吸，濒临窒息。如果被告人在此刻没有反抗自卫，那刑事庭审理的就是被害人涉嫌故意杀人案。综上所述，被告人在遭到被害人持续家暴、拖行、扼喉、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情境下，两次自救未遂，不得不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利不受到侵害。辩护方认为，被告人具有明确的防卫意识，在案发当晚，他不想杀害被害人，他只想保护他自己。造成你死我活绝境的不是被告人，一手制造他的是被害人。以上就辩护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
1: 请相关证明。
2: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0: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是否在为了制止正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而实施的防卫行为。公诉方认为，
3: 被告人实施的第一刀具有防卫性质，可是第二、第三、第四刀是在暴力停止后，不属于防卫，是伤害。作为辩护人，我是不认可的。其一，暴力停止了吗？对一位女性而言，难道要在被男性掐住喉咙的时候才叫暴力吗？

0: 难道要在命垂一线的瞬息才叫暴力吗？当被害人骑坐在被告人的身上，还在抢夺他唯一的防身工具，随时可以导致暴力升级，难道这不是暴力吗？暴力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但是它唯一不变的本质是对他人的不法侵害。其二，被告人会认为暴力结束了吗？当他好不容易拿到刀，想要自卫之前，他忍耐、求饶、躲避、逃跑，反而使暴力愈演愈烈，长达了15分钟之久。试问，米芒何以判断他刺向被害人脸上的那一刀是可以将暴力终止，还是将其引致更大的报复？请法庭不要忽略一点，米芒遭受的家庭暴力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一场长达2年之久家庭暴力的冰山一角。一个长期被施暴的人，不敢、不能、也不会相信暴力会停止。
1: 控辩双方诉争的焦点在于正当防卫的界定。构成正当防卫需要2个条件：
0: 第一，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第二，制止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伤害程度要在发生之后才能显现，可是侵害紧迫性已经形成，
1: 所以衡量是否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0: 应该以侵害的紧迫性而不是侵害的强度为标准。考量防卫反杀案，我们还要还原防卫人当时的情境，而不能将瞬息之间的四刀强行割裂，忽略防卫一体化，更不能事后以理智思维开上帝视角审视倒退。请法庭还原米芒当时的处境：长时间遭受家暴，门被反锁，无处逃生，手机被抢走，求助无门，被害人的施暴升级，还反复扬言要杀死他。开上帝视角，以理性倒推，要求一位女性在被害人骑在身子之下，脖子被掐住，大脑缺氧，濒临窒息，命垂一线时，还要准确把握需要几刀才能恰如其分地让暴力终止。试问，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保持那样的冷静理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法律不能向不法低头。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米芒系正当防卫，恳请法庭判决其无罪。

0: 被告人米芒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本案的发生系被害人的暴力行为所致，但被告人在被害人暴力降级，意图停止攻击行为后继续反复实施持刀挥砍、捅刺等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故意伤害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米芒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且被害人亦有过错，可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二款，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米芒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2: 你给多判他些呀。
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

如果你认为这个案件有问题，请你在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临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毕婷。

0: 你忙，你忙，你要不要上诉？
1: 上诉又怎么样？再受一轮罪，你在法庭上说的多好啊，把我心里想的、嘴上道不出来的话都说了，但他们就像没听见一样。
0: 上诉到中级法院，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再争取一次。
1: 有用吗？不认了，孩子也不争了，在这吃了睡，睡了吃，挺好的，什么都不想。至少可以不挨打，没人相信我无罪。
0: 我相信你。明芒，我相信你。

我上次。

0: 成功要求你出庭，
1: 那不行。他还坐着轮椅上呢，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
2: 我要出庭。
1: 你怎么想的？你干嘛非要露面啊？到时候人家一遍遍看你，都记清了你这张脸，以后出去到哪人都认得出来你在你背后指指戳戳的。
2: 我要上法庭讲我没有说出口的话。
1: 那你这些话林律师能带你说呀？再说了，他坐着轮椅十几二十分钟就得躺平，那你怎么出庭？躺着出庭啊？
2: 躺着就躺着。
3: 欣欣，一辈子不只是一件事情，你为了打这场官司你把什么都豁出去了，你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
2: 春燕，
3: 林律，我跟他妈的态度是一样的，不同意欣欣出庭。
0: 我有一个建议啊，根据现在赵寻的身体状况呢，他不能久坐，也不能上法庭进行答辩，所以我是可以申请延期开庭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赵寻的身体恢复情况争取更多的庭前准备时间。如果到时候你还是决定要出庭的话，身体状况也会更加适合，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做决定，可以商量商量。
2: 延期好，坐久一点好出庭。
3: 林律，真的可以延期吗？
0: 当然可以，这个是法律赋予赵寻的权利。
2: 谢谢林律，谢谢。
0: 好，那我去申请。
4: 熬夜了，上
3: 好。你慢走啊。萱萱，现在最主要的是把身体养好了，其他的都不要再想啊！
2: 我一定可以。
5: 他还真要出庭啊？
6: 延期开庭的理由是他还在康复，没法到庭。法院觉得这个理由合理充分，所以批准了延期开庭。
5: 他居然要出庭？你觉得是这个理由吗？
6: 还有一个我能想到的是，林看正在临海带了一桩家暴反杀案，他为他做无罪辩护，一审被判故意伤害，他们已经上诉到中院，如果这边延期，他刚好可以以律师的身份诉完最后一桩刑事案，注销律师证，为赵寻公民代理。
5: 真是个狠角色。

0: 上诉人米芒提请二审法庭改判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那就是被激活的
1: 正当防卫制度。
0: 2020年8月28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要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要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

0: 防卫人在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的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能够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依法纠正一审判决，改判米芒无罪，给米芒一条自由之路，给正当防卫制度一条光明之路。
1: 经二审审理查明，尚夫人米芒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符合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无限防卫的规定。对公诉人提出的本案不属于正当防卫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的本案系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的意见。 本院予以采纳。原判判决认定，米芒犯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6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2: 全体起立。
1: 一，撤销海东省望海县人民法院2020海星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二，改判上诉人米芒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一听。

0: 职业证，终止职业说明，行政审批证明，财务结算业务办结证明，都在这儿了。
1: 审批的事情。

0: 从受理之日起，大概需要20天的时间。20天以后呢，你已经不再是律师了。我可提醒你啊，你一定得想好。我想好了，师姐。哎，
1: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了。走了啊。
0: 走吧。
1: 嗯，拜托啊。
2: 喂，
3: 李总，我是尹生。你找我？什么事情啊？想约您见个面，谈谈事儿。
1: 那具体什么事情？我找个合适的人跟你对接。
3: 不需要中间人，我不跟耿涛谈，就咱俩，一对一。
1: 就我们俩。
3: 如果你也希望继续保密，妥善解决的话。
1: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如果你担心安全，你可以带人来。但是谈话就咱俩。
2: 除非你不在乎是否要继续保密。
1: 好的，我知道了。

0: 不好意思，手机请交给我们保管。帽子，抬手。包里装的是什么？
1: 这个不能告诉你。
0: 我要开包检查。哎，医生，
2: 医生，医生，你的包，我需要刚刚检查了。
0: 医生，医生。
3: 你们俩先出去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完璧归赵，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也就是意味着，你不想再保持沉默了。
1: 我只能保证我不撒谎。
0: 这件事情，你还告诉过别人吗？
1: 毕竟这件事儿让人知道，对我、对您、对谁都不好。

0: 谁呀？
1: 飞掠，我是尹生。
0: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
2: 不好意思，上次见完您，跟了您一段。
0: 哦，有事找我。
2: 我愿意出庭为赵寻作证。

0: 我一直在等你。
1: 我知道。
0: 赵俊等你很久了，我替他谢谢你。
2: 进来，快快进来。这林看没少花心思，他能千里迢迢的跑到望海，去给隐身的前女友做无罪辩护，还帮他离了婚。现在攻心术起到了作用，交换到了隐身给赵寻作证。你不考虑撤诉吗？
3: 我为什么要撤诉？
2: 这到底都有一些影响吧？
3: 能有什么负面影响？嗯，他能证明什么呀？证明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喜欢过赵寻？这用不着他证明，我也从来没有遮掩过。
2: 你就不担心开庭之后整个局面和结果会有变化吗？
3: 有，不足为虑。
2: 来，坚持住啊！哎，非常好，非常好。喘口气儿，我们再来一次。坚持，坚持！哎呀，很好，很好！喘口气儿，我们再来一次。
4: 行，
2: 再来。哎，非常好，非常好。
5: 阿姨，吴大夫，
2: 你好，
5: 怎么样啊？
4: 遭死罪了，
5: 满头大汗，加油，加油，加油！
4: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5: 对，我有事儿想跟你说。
2: 啊，那你歇会儿先。
4: 医生，
2: 行，那我
4: 我跟律师先聊好点儿。
2: 好，好吧。
4: 你
2: 慢点，慢点。啊！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4: 哎呀，这哎呀，快快！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6: 到那儿坐着聊去。
5: 阿姨，我来吧。哎，
6: 我给你们倒点水去。
5: 好好好，谢谢啊。
4: 你去那晒晒太阳。
5: 好。

0: 查看。好消息啊，隐身答应了为你出庭作证。
1: 终于有人证明我说的话。
0: 你看现在事情有变化了，所以我们俩要讨论一下诉讼的程序。
1: 我可以做伦理出庭？
0: 不是，我想争取你的同意，再一次申请延期开庭。
1: 为什么要延期啊？
0: 因为我想你提起另外一起民事诉讼，一旦法院立案审理的话，根据诉讼的关联性和案件的因果关系，那成功的案子就要根据你提起诉讼案件审理的结果为依据，所以我们要争取让法院先审理你的起诉，或者是两案合并审理。如果你的诉讼结果被支持的话，成功的名誉权诉讼大概率会被法院驳回。
1: 告什么？告谁呀？
2: 之前延期开庭的理由是赵寻无法出庭，
3: 这回是
2: 申请新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新证词。林看在搞什么呀？你认为他的新证人证言会是什么？

0: 啊，您对尹生还有印象吗？那个第三方匿名报警人，您知道林看去万海县无罪辩护的家暴反杀案被告人，是尹生的前女友吗？这和赵寻成功有什么关联？
1: 之前尹生在赵寻巡视指控中保持缄默，可能是和程栋那方达成了某种默契。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1: 只是猜测，没有证据。
2: 我知道林看延期在等什么了。
0: 你猜他下一步会出什么招啊？
3: 当然猜到了，但我谁也不。

0: 坐，坐下。坐下。
1: 陈先生，那个电话，
0: 谁打的？
1: 是个座机，
0: 不接。
1: 打了两次了。
0: 喂，哪位？
2: 请问您是成功吗？
0: 你是谁？
2: 啊，我是文理区法院立案庭，请问您是成功先生本人吗？
0: 民事诉讼我已经全权委托任正律师了，有问题你们找他吧。
2: 程先生，这个电话不是关于您的名誉权纠纷案的，而是通知您作为被告，被原告方赵寻起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0: 赵寻告我性骚扰？
2: 啊，是这样的，2021年2月5号上午9点，您本人或者您的诉讼代理人到我院，地儿你们也熟，接受诉前调解。
0: 我知道了。

0: 陈总，
1: 喂，任正，刚才文丽去法院给我打电话，赵勋告我性骚扰，
0: 我马上过去面谈，
1: 我等你啊，
0: 不然走。

0: 何先生，
1: 任律来了。
2: 陈总，
3: 陈总，
1: 快坐。
4: 哎，
2: 谢谢，谢谢。
3: 关于尹生，你得给我交个实底儿，否则我没法对结果和全盘正确预判，选择很可能完全错误。
4: 我们曾经达成过默契，他保证不对外讲我的任何事情，我也不追究他报警诬告我。
3: 这个默契现在不存在了。
4: 让尹生背信弃义，林看是怎么做到的？
3: 林看这几个月一直在等，几次合理的利用延期开庭，等到今天，等到了两个结果：新证人的出现和民法典实施。
5: 刑事指控被撤案后，我已经放弃了，还可以告他性骚扰吗？
6: 不构成强奸案不代表没有性骚扰啊。民法典今年正式实施了，首次

0: 自确立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和损害赔偿责任。我国的法律进程正在加快，随着性骚扰民事案由的增设，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不管你是男是女，成年或者是未成年，都可以站出来，以法律之名追究性骚扰侵权的责任。强奸罪的刑事认定和性骚扰的民事认定要件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举证艰难，但是你现在有了一位关键的证人隐身，他虽然不能证明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证明你在这3个月里面遭遇了职场性骚扰，他是全程见证的目击证人。
1: 隐身愿意替我作证吗？
2: 答应了。
3: 我居然从原告又变成了被告，我告他，他告我，你预测一下这两起诉讼会是什么结果？
4: 那就要看隐生看到了什么，了解多少，这点我还真没法预测，你心里比我有数。
3: 现在能叫停吗？
4: 只能试一试，主动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还要看程董的意思。
3: 那试一试吧。

0: 师傅，您进来吧。您随便坐啊。
1: 哦，都铺开了。
0: 师傅，您随便坐。好了，师傅，您喝果汁还是喝酸奶啊？
1: 你不管，我自己来。
0: 就喝水啊。行。
1: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0: 我不知道啊。
1: 那我就直说了。
0: 嗯。
1: 他答应私下道歉，和解，一定经济赔偿，并承担所有治疗康复费用。
0: 那条件是什么？
2: 双方撤诉。

0: 那条件是什么？
1: 双方撤诉。
2: 不是站在代理人的立场说这话，
1: 他肯这样算是认输了，彼此留一线。
0: 我不能替赵群做决定，我要征求他的意见。师傅，您吃饭了吗？我刚热的饭，我去给您盛一碗啊。

0: 你不冷吗？不冷。他提出和解。啊？他想跟你道歉，但是是私下的，也答应所有的经济赔偿，也包括所有的康复费用。
1: 让我撤诉，双方撤诉，回到原点，回不到原点。每次我都做起了，这次我要站出来发声，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声音。

0: 直到匿名举报被告涉嫌强奸的案发当晚，原告担任高级助理，在董事长楼层工作期间，我基本都在现场。即便被告想留下原告，二人单独相处，希望我离开，我也是装糊涂不走。所以没有人比我更近距离、更了解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
1: 你是有意破坏他们俩单独相处的机会吗？是。为什么？我想保护原告。被告代理人，是否要询问证人？
2: 是。
1: 请问证人，
0: 原告和你有过任何交流？向你透露过他被性骚扰的困扰吗？
2: 没有，我和他之间没什么交流。
1: 那你凭什么认定，原告不愿意接受被告一系列的追求行为呢？
0: 凭我看到他不面对他的时候。

0: 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放心，不用送了。不用送了。这么晚了，你还没走？啊，
0: 我今天加班，听保安说你还没下来，我在这等你。
1: 今天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什么事。
2: 如果说我的亲眼所见缺乏证明力，那么案发前两天导致我被开除那晚发生的事儿，就足以显示被告做出亲密行为时，原告的反应是避之不及。来，听着音乐，我教你跳舞。 放松一点，嗯，没关系，不要老低头看着脚，看着我，不要去想脚步。嗯，真香啊，但是好像不是我给你买那个香水的味道，是吗？

不用也没关系，不用你也非常香。放松，腰放松，肩膀放松。好的，你看你这么紧张，没有谈过男朋友吧？

0: 再放松一点，不要看地面，看着我，感受音乐。
1: 程总，赵助理的车备好了。
2: 啊，让他们不要等了，你也下去。
0: 来，你又紧张了，啊？靠我近一点。再近一点。哎，多好啊！来，靠着我。
3: 时间不早了，一会儿就没地铁了。
0: 没关系啊，没地铁你就住这儿呗，我又不会吃了你。靠近，靠近，靠近我。对，我带着你跳。像你这种女孩子，谁见了会不喜欢呢？嗯，是不是？

0: 程太电话，
1: 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给他。
0: 来，继续。您还是自己接吧，我接不太方便。

案发当天，被告亲自下令开除了我。我跟保安部经理约好，趁被告。

0: 您好，滇州110报警服务平台，311号接警员，请讲。
1: 我报警，大成集团董事长罗总那里刚刚发生了一起

只能想出他被伤害后救他的办法，我也没有帮他指控强奸的直接证据，所以我一直不敢站出来用实名举报。我就想，我报警，他指控，如果他不指控的话，就当这一切是我误会。对不起，我做了很久的缩头乌龟。我今天决定在这里向法庭说明我知道的一切，虽然我还是证明不了强奸，但是我至少可以证明原告被性骚扰，他没有撒谎。

0: 现场面对警方的问询，闪烁其词，避而不答。接受体检，在笔录中明确否认强奸。事发36小时，面对被告，言之凿凿，亲口否认强奸。其父母在双方协议上签字，接受被告提供的出国安置和经济供养。时隔5天120小时的滞后报警，谎称醉酒全程失去意识，行动不能自主，提供虚假证词，一系列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行为，导致之前的刑事指控证据不足，被撤案。被告方认为，被告不存在性骚扰的侵权行为，同时原告指控不实，构成对被告名誉权的恶意侵害。
1: 原告还有什么新的意见需要补充吗？
2: 有，我的委托人赵寻，他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而且他本身的道德品行也并非完美无瑕，以至于他对是否提出强奸指控产生了犹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本案所主张的性骚扰侵权。我们凭什么要求受害人在受到侵害的时候还要保持道德品行的完美无瑕？一旦受害人的道德品行有瑕疵，就会认定因为这些瑕疵他受到了侵犯，反之如果没有这些瑕疵，他就可以避免受到侵犯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求受害人解释为什么会受害，而加害人为何加害却无人问责，视为理所当然？被审视被谴责的应该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人。完毕。
0: 被告
1: 是否答辩了？
0: 有。让我们深度探讨一下，为什么很多受侵害的女性不能勇敢反抗，无法第一时间面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和行为说不，展现了那么多不完美。在本案中，所有人疑惑几个问题：为什么原告面对被告的追求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我不愿意？他为什么从来不拒绝被告给予的升职和物质馈赠？如果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他表示过拒绝，是不是可以避免后面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在事发后原告还要花费漫长的120小时矛盾纠结要不要指控强奸？
2: 因为他怕。
0: 他怕什么？
2: 受害人怕什么？我们怕什么？我们怕伤害我们的人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我们害怕因为拒绝会失去我们可能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我们更害怕因为拒绝会得到恶意报复和更大的伤害。对于权势的崇拜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些人都喜欢攀附权力得到利益，害怕得罪权力受到伤害。所以当掌权者以粗暴的方式违背我们意愿的时候，我们常常惯性的选择屈从，畏惧反抗。原告的这些弱点很难理解吗？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跟他一样不够强大，所以畏惧，因为畏惧所以懦弱，因为懦弱所以屈从。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权力，是我们心底的懦弱，是还未遭遇掌权者的碾压就选择屈膝下跪的懦弱。当一位女性了解自己被伤害的时候在怕什么，

当他树立起一种凭借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无需以伤害换取成功的强大信念后，他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侵害勇敢地说不。

0: 法庭调查辩论到此结束，现在原被告双方做最后的陈述。原告，
1: 我从那晚到今天坐在这儿，好像过了一生，经历过绝望，甚至死亡。我是不完美的，不完美受害人。我起诉的精神赔偿只有1元，因为我被侵害的权利无价。我不知道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但我来到这儿，我就想对被告的行为说一句：不，我不愿意。

0: 我有个想法，英国十九号解除管控，完全解封了，轩轩回去上课，我想陪他一块儿过去，在那边住段日子。你支持吗？
1: 支持。
0: 啊，对啊，其实他这个年纪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开始学了，比如说骑马呀、打高尔夫，这些我教他不比教练教的差。
1: 我相信。
0: 就是要跟你分开很长一段日子。
1: 之前好几年不是一直都这样子吗？习惯了。
0: 可是这一年我们在一起，你觉得不好吗？
1: 挺好。
2: 这些年光顾着忙大成了，以为那就是人生当中唯一有意义的事儿，错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0: 柴米油盐鸡毛蒜皮，譬如陪伴啊，生活呀，从现在开始我要一件一件的把他们都找回来。
1: 喝杯酒吧。

0: 要出门啊？
1: 啊、哦，我提交辞职报告了，等着新录批呢。不过，不管他批不批，我都要走了。
0: 要去哪儿啊？
1: 哪好就去哪儿呗。
0: 一定要走得这么急吗？
1: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吧？我知道，你张不开嘴说再见。那好，我来说。
2: 你在大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不要了，一走了之。
1: 是的，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0: 想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伤害了你，我真诚地跟你说一句对不起。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赔得更多。
1: 让法律判决吧。

0: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与被告发生性行为违背其自身意愿，但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违背原告意愿以言语、文字、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原告实施性骚扰，构成对原告人格权的侵犯，并对原告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系民法典实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法律和司法解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09条和第1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3条、第15条和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和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判令被告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二，判令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赔偿金人民币1元。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读完毕，全体坐下。现在我宣布闭庭。

0: 妈，我们赢了。
1: 谢谢您，您走过去。

0: 情。
1: 2021年10月19日，燕州市文理区人民法院对原告赵某诉大成科技集团董事长程某人格权纠纷案进行宣判。
2: 儿子，一会儿吃什么？
0: 随便。
2: 好嘞。哎，一会儿我去接你啊。啊。拜
0: 拜。
2: Have a nice day.

0: 作为民法典实施后燕州首例性骚扰纠纷案1块钱的精神赔偿金额引发社会热议，原告方主张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人格尊严无价，双方代理均为顶级律师，该案被戏称为最贵的律师打了一桩最便宜的案子。
1: 这个
2: 是
1: 布局比较复杂，不利于我们跟踪目标。
3: 燕队回来了，
4: 回来了，燕队。哎，我帮你拿吧，
5: 燕队。
6: 是。
3: 燕队回来了。
6: 哎。

0: 建明，回来了。哎，中午啊，别安排了，大家为你回来庆祝一下。我让食堂给你专门做你最爱吃的四喜丸子，红烧带鱼。
1: 不，食堂。
0: 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1: 哎，能再抠点吗？
2: 燕队。
3: 啊。
2: 燕队，
1: 何云
2: 回来了。
4: 赵寻。
2: 嗯，我是。

0: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叫赵寻，1995年生人，毕业于燕州财经大学。
2: 抱歉啊，赵小姐，你的这个履历啊不大符合我们公司对这个职位的招聘要求，所以呢，谢谢你今天来啊。
1: 看简历就知道我不符合要求，为什么还浪费时间叫我来面试啊？
2: 其实啊，我们今天是想见见单挑霸道总裁啊，敢把名人拉下马的女英雄长什么样。
3: 我也想对你说一句啊，女生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谢谢。
4: 毕业。
5: 慢点，来，抱着点。怎么样？怎么样？
1: 他们就想看看我长什么样，然后跟我说要加油。
5: 那肯定是大美女无疑啊。那就一起加油吧。
1: 好。
5: 最不济，你可以给一个待岗的法律从业人员当助理啊。
1: 真的吗？
5: 随时恭候。
1: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5: 随时啊，现在就可以。给我点水喝来。
6: 好的，老板，我给你打开。
5: 来，谢谢。想到你心里去流浪，盖好吧。总好
6: 过一人偷偷笑，想陪一个人就享受。微风好过梦里空荡荡，也太好了吧。
5: 但工资不会高。

贞顺六年，大雍200,000大军出征东夏，东夏军队溃不成军，归降大雍。大雍驻军东夏边境，更在丹翠山南麓修建封禅台，以示威震四海。

0: 大人，风扇台再有三月便可完工。
1: 底下情况怎么样？挖了千余尺了，
0: 差不多了。让他们都停下来吧。
1: 大人，不好了，底下出事了。

0: 那些是什么呀？别过去！我们刚刚听到的，不会就是他们？
1: 李正，这里的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就留在这里。

0: 用，木材拿过来了。
1: 来，跟我走。

0: 打烂了，怎么弄不痛啊？叔不在，我医术有限，只能先给你上点药。你缝牙都下手可真狠啊！这两道口子，一横一竖，背上像背了一把剑。你怎么得罪他了？
1: 我没得罪他，我对天发誓，我只是想看看车里是不是我爹呢。谁知道他会这么生气？
0: 那什么来头？
1: 这么神奇！呱呱呱！一群井里之蛙，连东夏郡主都不知道啊！
2: 你说什么？那女的是东夏郡主，东夏郡主来我们大庸做什么？
1: 东夏郡主可是皇上的贵客，哪被人这么怠慢？
2: 哎，我问你，我爹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1: 你爹是谁？
2: 我爹是青天剑剑正蒯铎。
1: 你把我来，三五话的，那我渴了。 然后喝杯水。哎，
0: 不是，你这什么破水，浑浊不堪，喝着还一股怪味。
3: 不喝就不喝，哪来那么多废话？
1: 说，你见没见过我爹？

0: 不说，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1: 不说是吧？
2: 揍他！
3: 放手！
4: 说不说？
0: 别打！
2: 放下！
0: 别打了！
2: 不说！
1: 说不说？
0: 我就不说！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
1: 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
0: 弄死你们！
5: 平津侯都回来了，咱们师傅怎么还不回来？也快了吧？
6: 应该是师兄们回来了。志奴，我去外面拦着他们。高胜，这里就交给你了，走。

0: 我娘做的，哼，快吃。哼，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我才，
0: 怎么样？
1: 食材粗糙，不精细，不过味道还行。我跟你不认识，不想欺负你。 我只是有些话想问你，你告诉我，我就放了你。那你先给我上点药。在我们回京的路上，听人说，风扇台塌了。
0: 风扇台塌了？
1: 对，你爹他回不来了。风扇台一塌，他们新年建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了。
0: 你骗人！我爹修的风扇台不可能塌。 他是大雍做好的看御师，看御师也是人，风扇台就是塌了。我爹的手下说了，那些修建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死了。你胡说！我爹才没有死，他肯定没死。

0: 是小老虎。你以为爹真的忘了吗？答应你的事肯定算数。今夜观星观到了什么？
1: 师兄们说，东方青龙七宿有流星，可是我上来以后什么也没看到。
0: 无妨，那是新秀的流星，再等明年便是。只要你耐心等下去，总能看得到的。
1: 可是我明年再看时。
0: 爹就不在我身边了。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你娘的话，照顾好你妹妹。等爹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除了爹教你的堪舆营造，要多多练习，你还要勤于功课，多读书习字，有不懂的地方问你娘。
1: 爹明天就要走了。
0: 那不如，
1: 跟我去看看我的大工程吧。啊，走。爹，你看，
0: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挖这么大个地窖啊？
1: 没用多久，我用爹教我的技法，很快就挖好了。我还从这里挖了条地道，可以通向厨房，就在水桶后面。
0: 前些日子。
1: 厨房的菜老是不见，原来是你干的。嘘，你别跟娘说。我还要挖很多很多条地道，通向不同的地方。我要在地窖里囤些干粮和水。娘要做我的时候，我就躲他个三天三夜不出来。
0: 这确实是个大工程。
1: 爹回来的时候肯定完工了，到时候爹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武官分射狼了。
0: 你还差得远呢，你先答应爹，别把家里的房子给挖塌了。

0: 救你了。
1: 难怪街上一直有侯府的人在找他，原来被你们藏在这儿。
2: 娘，我没有闷他，他怎么这样？
1: 闭嘴！他伤成这样，你还将他捆着，也太不知轻重了。今日这孩子命大，活了下来，我将他送回家去，向人家赔罪。
2: 可是他爹是平津侯，他肯定会向他爹告状的。
3: 谁告状？谁又是小狗？等我这伤养好了，我回来再跟你打。
1: 来，我送你回家。你们几个犯下大错，不可轻饶。关峰，你去后山砍够十日的柴，干不完不许下山。狗剩，罚你扫一个月的茅厕。
4: 啊！
1: 不许偷懒。至于你，将地道全部堵上，今后也不许再玩。
2: 娘，你罚我什么都行，别让我堵上地道，那是要给爹看的。是他说爹被埋在地底，我才会。
1: 满口胡言乱语。

0: 你在干什么呀？
1: 你走开！
0: 哥哥吃糖。
1: 我不吃你的东西，你这个告状精！

0: 志龙，
1: 爹，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0: 没事没事，爹这不就回来了吗？

0: 赶紧收拾东西，叫上所有人，今晚就离开京城。
1: 今晚就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0: 来不及解释了，在路上慢慢跟你说。去，先把月奴叫起来。
1: 啊，
0: 快，志农，把所有人叫起来，快，要快。

0: 醒醒，爹回来了！爹回来了！
1: 郭醒醒，醒醒，醒醒，我爹回来了！狗剩，狗剩，郭醒醒！
2: 师傅，
3: 起来，起来！
4: 起来，起来！
2: 大半夜的。
5: 狗剩，我爹，我爹回来了！
6: 师傅，
7: 师傅，
6: 你回来了！
7: 师傅，
6: 师傅，
1: 都起来了！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我们要连夜离开这里。
8: 我们要去哪儿？
9: 去
10: 去。

0: 我们去后院的草垛藏起来，没有娘的吩咐，不许出来。娘，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犯的错，自己去认？
1: 不是你，快去！
0: 别说声，我过去看看。
2: 等我。

0: 侯爷，来得突然，有失远迎。你奉朝廷之命，兼修封禅台，为何私自回京？
1: 快多有罪，
0: 是罪在封禅台坍塌，还是罪在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1: 下官。
0: 听不懂侯爷的话。听说蒯大人儿女双全，曲江，还不快把他们找出来？等孩子到了面前，蒯大人可能就听懂了。
2: 是。下官有罪，应该由朝廷责罚。
0: 我就是朝廷。 把东西交出来，我免你一死。
1: 我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0: 那就别怪本侯对你不客气了。曲江。

0: 你要杀就杀我，饶了这些孩子，他们是无辜的。
1: 好一个视死如归！我不杀你，但你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你而死吗？

快多啊，何必呢？封禅太医是你本来就死路一条，本侯要的是你从东夏拿回来的东西，只要交出来，我一定替你向皇上说情。你要是真这么想，还会杀这么多人吗？这些人都是烂命一条。再说新的便是，但你再不松口。 死的就不光是弟子了。

你是蒯铎的女儿，来，我带你去见你爹娘。

0: 如果再不说，我就先杀你儿子，再杀你女儿。
1: 别杀他，他只是我的弟子。
0: 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小家伙，他是你爹吗？
2: 爹，娘，孩儿不怕死。

别说他，你现在就剩一个女儿了，快走啊！爷娘，爷奴，快，不吧，奴娘在，对不起。

现在就剩下你的妻子了，我会把她带回去，一根一根切下她的手指。到时候，你还能忍住不说吗？

0: 你要找的东西的确被我带走了，但就算你把这里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他。庄露隐，
1: 你永远也得不到，别让他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2: 就童年的味道，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3: 辣火锅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
1: 馒头，馒头，哎，
2: 结账啊，98、95吧，啊，来，
1: 老板，
2: 这把大碗吗？是吧？
1: 老板了，
3: 就属于你强人吧。
1: 这超好赚，不要再了，讨厌。我火爆辣椒型的，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0: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八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1: 你看你们把擦干净点吧，你看油条咋没有呢？
2: 行，你不管了。
1: 把外卖机子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辣糊糊，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

0: 出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1: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2: 土豆片小时候就爱吃，
1: 土豆必点。
2: 对，
0: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梯田下，银川人最爱的西脊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这里的土豆要比其他地方多花费至少1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它的表皮红艳，体型也更为硕大，简单炙烤后就能品尝到绵软沙糯的口感。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可辛苦了，
2: 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细一点，
3: 你太粗了。
0: 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就地晾晒，戈壁砂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冲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0: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给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几百斤的那些调料。
1: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

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0: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糊糊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到了一种面。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说牛筋面是辣糊的精髓，
2: 而且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要再过月了。哎呀，
3: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婆，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4: 这个好吃，大家都抢着吃。你说 action，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2: 哎哎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5: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那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它给干成。
6: 豆皮跟土豆，哎，
7: 好，你放到去。你锅底来中辣味了，两个，不然包装。
8: 好，谢谢。
9: 啊，谢谢谢谢谢谢。
7: 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她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10: 作业你写完没？我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10: 还在那晃荡，快点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0: 左边，左边，看见没？这边，这边，这边，往前，出来，出来，出来。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北京顺义高丽营辖区呢发生了铁塔通信基站设备被盗的警情，民警破案是依靠现场遗留的西瓜皮这一微小线索，最终找到了嫌疑人。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案子到底是怎么破的。
2: 叫什么名字？为啥找你？
3: 捡一个那个红条那个壳的吗？
2: 捡几个？
4: 一顶简易帐篷，一床被褥，嫌疑人张某便藏身于此。他将这片偏僻树林当作自己的天然庇护所，而紧邻此处的通信信号基站却接连遭受他的黑手。就在几天前，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辖区内运营商报警，称在公司基站内给设备降温的空调被人偷走了。
2: 接到报警之后，咱们第一时间就到现场了。现场有拆碎的散落的零件，是嫌疑人还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因为嫌疑人从远处看到警车过来之后他就逃跑了。因为嫌疑人走得比较着急，现场遗留了他买的西瓜。
4: 案发现场位于机场周边树林，平时极少有人进入，民警结合现场遗留的西瓜皮开展工作，通过外围监控捕捉到一名男子背着西瓜走进树林，该行为十分反常，此人的嫌疑陡然上升。
2: 他们通过这个方式在树林内查找，找到了嫌疑人的落脚点，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嫌疑人就住在里边。案件发生的地点就在距离他窝棚前后50米的两个基站。
4: 随后，民警在窝棚这个居住点起获撬棍、剪刀、钳子等作案工具。
2: 这个是基站的站点，里边所有的设备都需要降温，所以呢，基站在里边装了空调。但是呢，怕防止盗窃，所以把主机就是内机和外机都放在柜子里边。
4: 据了解，基站机房内的通信设备持续运转，发热量巨大，空调是设备的降温保护器，一旦基站空调被盗，机房温度会快速升高，周边手机信号变差，网速变慢，造成区域性手机无信号断网，影响群众通话、上网、导航等通信需求。
2: 因为这个锁啊是蓝牙锁，没有钥匙，通过手机控制的，所以嫌疑人把这个锁撬开之后，这个门就打开了。
4: 嫌疑人具备一定的作案经验，清楚基站内存在高压电力设备，作案时刻意避开高压线路，只剪断空调机组线路，专门盗窃基站空调设备，得手后就地拆解空调，把有价值的零件带走。
2: 这就是嫌疑人当时居住的窝棚，当时咱们查获的时候，他里边正在用电磁炉做饭，在他的帐篷后边看到了他从接上的电缆接出了一根线，用于他这个窝棚里边的生活使用。嫌疑人非常懂电力方面的设施。
4: 短短数日，张某接连对三处通信基站实施盗窃，他自以为躲在密林深处就能掩人耳目，妄图以此掩盖自己的犯罪行径。可天网恢恢，民警迅速找上门将其抓获。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2: 铁塔基站带有高压电，普通群众不要轻易靠近。

0: 果发现有人破坏或者正在破坏，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1: 如果有人对您承诺说考驾照不用本人参加，全部考试科目只要交钱就能实现全程包过，而且短时间就能拿到正规驾照，这事儿靠谱吗？家住北京顺义的郭先生就信了。
2: 来，走，跟我走一趟。
3: 张某手戴大金表，夹着中华烟，一身打扮看上去阔绰十足。面对突然找上门的民警，他故作镇定，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可殊不知，这身光鲜的行头全部都是靠诈骗得来的赃款堆砌而成的。

0: 全部都是靠诈骗得来的赃款堆砌而成的。
1: 门路可以帮忙办理机动车驾驶证。
2: 他说三个月下来，年薪2000这样，身份证、正反面、电话这些，什么也不用学，本人不用去，什么也不用干。
1: 张某表示，只要交钱，不用本人参加全部科目考试，就可实现驾考全程包过，而且短时间就能拿到正规驾驶证。为了打消郭先生的顾虑，他还发了多张所谓学员成功下证的截图。
3: 犯罪嫌疑人呢，在刚认识他的时候，经常开一些高档的豪车啊，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出手很阔绰，消费也很高，假装自己是一个这个成功人士。所以呢，在试处和他谈论到这个办理机动车、摩托车、汽车驾驶证的时候，也就清晰了这个人有相应的能力啊，去为他办理这件事儿。
1: 张某声称，2到4周可以拿到驾驶证。随后，郭先生支付了2000余元的费用，甚至还介绍了30多名朋友一起办理驾照。
3: 具体办理多少钱，并没有明确的确定。但是基本上像办理摩托车驾驶本，一个人2000，这个是比较固定的，剩下的还需要根据办理的人的个人情况再确定吧。像有一些说是被酒驾吊销过的，然后这个嫌疑人也说这样的人也能办，那他的收费自然就要高一些，可能从4000元到8000元不等。
1: 一个月过去了，郭先生迟迟没有收到驾驶证，每次询问办证进度，张某都找借口拖延搪塞。觉得被骗的郭先生立即来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报案。
3: 一般呢，就是在市主这边催促的比较多的时候，催促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嫌疑人可能才会弄出这么一个假本来给邮寄。
1: 通过郭先生提供的信息，民警很快确定了张某的信息，并在一家饭店内将其抓获。
3: 他所开的高档豪车都是租的啊，实际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嫌疑人所说免试啊，不用到场，简单提供身份资料就可以办理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情况，本身他就不符合国家政策。
1: 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咱们广大市民朋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相信这种虚构的事儿，然后保护好个人的钱袋子，不要上当受骗。
4: 开学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为切实规范校园周边的经营秩序，保障学生用品的使用安全，近日海淀市场监管局深入学校周边的商场、超市、文具专卖店，对学生文具等重点产品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5: 你好，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的，给您看一下证件。今天到您这儿是来进行一个检查。
6: 玉泉东市场内主营学生用品的经营门店货架上，书包、彩笔、橡皮擦等学生用品琳琅满目。执法人员对这些产品展开细致核查，重点检查经营资质、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落实情况、商品标签标识以及产品合格证等。
5: 您看，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商品，您看它上面没有这个标签，就正常的话就像它一样，您看这个上面的标签会有这个合格证明，还有它的这个厂名厂址，它有这种相关的一个证明，它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那鉴于您这个产品呢就不符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我们就依法对您下达这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然后这个一式两份，这一份放您这，我们三十日之内呢，你必须把这一个相应的这一个产品呢，就是不合规的产品下架啊，我们会再来检查的。
6: 那么作为学生和家长该如何选购呢？
5: 我们在选购我们开学使用的一些文具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要一看标识，像我们买这一盒笔的标识，它后面会有它的这一个合格证明。同时呢，我们也要看清他们的一个选择的厂家，还有他们的厂家的地址，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选取的文具它是一个合格的一个文具。同时呢，我们第二步就是闻气味。闻气味呢，就是我们在买一些像一些橡皮擦或者是这种笔的时候，我们会闻一下它这种有没有一种过分的香精的气味。假如香精气味过重呢，这会对我们的学年儿童会产生一些健康的影响，我们这边不推荐您购买。第三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结构，像我们学年儿童使用一些铅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咬笔帽的行为，而像这种带有气孔的这一种笔呢，会出现他们的一个误食的情况，会造成它一个窒息的风险。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在购买相应的纸张的时候呢，我们

0: 选择的一些作业纸张不易过白，米黄纸张更护眼。
1: 现场检查主要核查标签标识这类看得见的问题，而化学有害物质是否超标这类看不见的安全隐患，需要依靠专业的检测严格把关。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针对笔袋、拼豆等学生日常高频购买的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样检测。执法人员现场对抽检样品规范封样，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2: 这正规的销售的价格？
3: 正规是40。
2: 40，那40元。
3: 对，40元。
2: 嗯。然后您哪上的货？供货单位是哪？
3: 供货单位
4: 是咱们三方信息。这下边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联系电话，
2: 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咨询。
4: 这张是付费单，我们拿走东西是花钱买走的。然后这张是处置单，是关于这个备案，
2: 不能破坏，不能转移，不能销售，不能破损。如果违反以上行为，有一个相应的罚款，接到当地市场所通知，您再拆封。
5: 这个盲盒上面没有咱们每种奖品的这个概率，按照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盲盒销售指引，这个就是合法的。这上面有每种的概率，像这也没有，这种呢你就把它下架啊，退回厂家。只有这种是合法能够销售的，好吧？
1: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购买学生用品时注意查看标签、合格证明等信息，如发现三无产品或质量问题，可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力度不减、巡查加密的高压态势，严格落实回头看、闭环监管。对已开具责令通知书的商户呢，我们会到期的逐户复查，确保问题产品下架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6: 演唱会不是求婚现场，这浪漫一旦越界就成了尴尬。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前排一位男观众啊，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呢激动地站了起来，还向周围观众撒喜糖。结果后排观众正在看演出，视线被挡，齐声高喊坐下。保安随后介入制止，场面一度啊有点尴尬。有人觉得高价买票我是来看演出的，不是来看陌生人求婚的。也有人觉得遇到喜事儿可以送去祝福，这祝福啊可以送，但公共场合别当成自家客厅，浪漫的前提是别打扰别人啊。把流产记录 P 成提款机，这不是薅羊毛，这是诈骗呀。朱某刷到一个短视频，说流产后可以在线申领生育保险的基金。刷到这条视频之后呢，他先按自己3次真实的流产记录合法呀领取了生育金，估计是觉得这事儿来钱太方便，随后竟然又 P 图 P 了几个就诊时间，然后呢2个月内连续伪造了8次流产记录，8次申请，5次得手，骗取生育保险基金30000多元。这医保基金管理单位报警之后呢，朱某如实供述，退还了全部违法所得，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了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这位朱某真的用亲身实践应验了那句话，所有来钱快的方式又不累的办法都写在刑法里啊。高速公路错过路口竟然敢倒车，这不是省时间，这是在赌命啊。咱们来看看视频。2026年9月8号，杭瑞高速江西都昌段，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呀，开过了都昌枢纽之后呢，突然停在应急车道开始倒车。这又大又长的车身在路面上不断的调整角度，曲折后退，严重妨碍了正常的通行秩序。司机周某自己说，因为走错了路口又不想绕行，为了省时间就冒险倒车，交警依法罚款，行驶证扣12分，并处罚款。这高速路上开倒挡，这是拿生命下赌注啊，扣分罚款是一点不冤呀。昆明街头，这位85岁的白发老人不慎摔倒，鼻子流血，而且出现肿胀。这外卖骑手蒋明浩远远发现之后呢，本想直接拨打120，但是发现附近200米就有一家医院，怕救护车耽误时间，就决定自己拉老人送到医院。把老人送到医院之后，默默离开。老人的女儿管女士发现这事儿之后呢，辗转找到外卖小哥，说我一定要找到你，谢谢你。9月9号，小哥还去医院探望了正在治疗的老人。

0: 人，您看，善良啊需要勇气，但是别让犹豫变成冷漠，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开了辅助驾驶您就敢睡觉，别拿生命开玩笑。绍兴交警视频巡控发现啊，在 G60 沪昆高速上，您看这辆车在快车道上低速行驶，车速啊明显低于其他车，放大画面看，哎，司机疑似在睡觉。无人机先行抵达喊话警示，司机没醒，最后是警力布控警戒，辅警上门拍车门高喊，司机才醒过来。您看这睡眠质量也没谁了。这位司机是租车从金华呀开车去杭州，因为很少开新能源，出于好奇就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误以为就完全是自动驾驶了，就直接睡着了。这心多大呀。交警对司机批评教育并依法处罚。这辅助驾驶只是辅助，不是自动驾驶，开车敢睡觉可千万别开玩笑啊。
1: 直接一个转身行云流水一样就把他按在地上了。
2: 放下啊，
3: 快跑，
2: 快
1: 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房东签订了3年的租房合同，但租期还没到，房东就把房子抵押给别人了。这种情况下，我还能继续居住吗？
5: 张先生能继续居住。民法典明确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张先生先与房东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赁合同，并且已经入住，之后房东才将房屋抵押给他人。在这种先租后抵的情况中，原租赁关系优先于后设立的抵押权，因此哪怕以后房东因无法清偿相关债务导致房屋被拍卖，张先生和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对新房东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新房东无权要求张先生提前搬离，张先生可以安心居住到租期届满。
0: 观众张先生加盟了一个夜市，与个人呢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合同，并向对方缴纳了30000元的押金。合同约定呢，夜市开到今年10月份，但是4月份营业以来啊，夜市就人流惨淡，商户赚不着钱，都提前撤场了。2个月后，夜市就直接停摆了，管理方也失联了，押金也没有退。张先生也问问他该如何维权呢？如果找不到管理方，他可以找场地方要求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张先生应当向签约的个人主张退还押金，场地方原则上不担责。根据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张先生与个人签订合作合同并缴纳了押金，合同相对方是个人，夜市停摆，管理方失联，属于该个人根本违约。张先生可以解除合同，起诉与其签约的个人退还押金并赔偿利息。而场地方与张先生没有直接签订合同，如果场地方在招商中明确表示提供担保、收款或者构成表现代理时，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4: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5: 我翻转、
0: 老狼、
5: 有多美纯正的年代、
0: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6: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0: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7: 3、2、1，加油！
0: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8: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0: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9: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0: 伙伴，
11: 工具。
0: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1: 有什么损失啊？
2: 现在不知道，
3: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0: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去了。
4: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5: 那就行呗。
6: 前不久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家邻居宋先生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准备给骗子汇钱呢。民警立刻赶往现场。
7: 喂，你好。
8: 喂，你好。
7: 哎，黑庄户派出所的，你住一号院二号院？
8: 一号院。
7: 我正往你那儿走呢，马上到。
8: 啊，好。
9: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的邻居宋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在给骗子转账汇款，反诈工作分秒必争，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10: 是您报的警
0: 啊？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10: 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9: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10: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

0: 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了。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1: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2: 有什么损失啊？
0: 现在不知道。
1: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3: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1: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
4: 这个新下的这个
5: 就是这个
4: 就这个就这个，
6: 这是什么呀？
4: 这我不知道，删了吧，没用。
1: 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7: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3: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你了。
6: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0: 那就行呗。
1: 经全面核查确认，宋先生已经深度陷入诈骗分子的陷阱，所幸报警及时，没有产生直接财产损失。
8: 请输入密码，输完按进号键。输入的密码太过于简单，存在安全漏洞，请修改密码之后再使用。
6: 别用那个了，那个太简单了，想一个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六位数，别用同样的数字，那个有风险。
1: 随后民警逐条梳理宋先生的手机银行支付平台的交易流水，全方位排查潜在的资金被盗、自动扣款等隐性风险，彻底清除手机内留存的诈骗隐患，成功为宋先生保住了近万元的养老钱。
6: 就是谁单独加你微信不要加，所有的退款操作都在那个平台上去操作。
1: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事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9: 秋天天气凉爽，不少登山爱好者呀选择徒步游玩，可是提醒您千万别爬野山，太危险。前不久呢，一位50多岁的登山爱好者独自进入房山的野山，因为体力透支被困山谷。
10: 前不久，一名男子被困野山，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求助后迅速集结向房山深处进发。据了解，被困者50多岁，一个人爬山，手机里下载了一条网络轨迹，本以为那是路，却把他带进了野山深处。
11: 走错了一条路，因为山里面的信号呢是忽有忽无的，这个轨迹呢也是不停的在更新，轨迹是飘的状态下。
10: 第一梯队赶到后，把车开到离被困者最近的山路，前方只有陡坡和密林。
11: 防火道跟它具体的位置中间是没有路的，如果说又走路的话，又有很大的迂回，或者说绕很远。咱们就是说选择了最近的路线，以咱们这个点位跟它点位做一个横线直线距离，这叫横切过去。
10: 从防火道到被困点之间没有路，他们就用自己的经验斜插进山体，硬是开出了一条通道。
12: 那大石头坡，这是一个最近的线路，那个人应该就在这中间那个就那崖子的下面选出来了，所以说咱们从这沟过去。
4: 还好这石头好像能抓着，
12: 刚才好像有石头声，裤子又开了
13: 啊，又崴着了，测试啊。
12: 该我了。
10: 脚下是松动的碎石，身旁是带刺的灌木，每一步都要先稳住自己再向前探。雨后的山，石头上覆盖青苔，脚踩上去像踩在冰上，每走一步都要先试探再转移重心。
11: 咱们这个山呢

0: 是有沟、有小路，还有防火道，但是呢，它每一个道呢都是串联上的，有的地方特别险。为什么特别险？因为咱们救援的前两天老是在下雨，里面还是比较泥泞的，石头都是比较滑的，有青苔。
1: 终于，在崖壁背面的石头上，一个白色身影出现了。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2: 快喊一声！
3: 这看见了，那个石头上，
4: 看见了。
3: 它那个坐标点飘啊，
5: 它就是个白影啊。
2: 别动啊，你就在那儿待着。
6: 那个人在那儿呢，一个白色的影子那儿。
1: 声音是唯一的线索，但山体反射让方向变得模糊，队员只能一次次喊，一次次听。
7: 咱们从那儿走到那儿，那儿能过去，就那一块儿，那块儿能走到那儿。阿俊，你看啊，咱们走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么斜着，
8: 是那个沟，从那个沟那边，
7: 就是下边这个沟，然后这个沟要下不去，就要走到黄沟那那个沟，往那下。
0: 咱们在喊到话之后，我们经过声音来判断这个被困者的具体位置之后，我们就进行一个研究营救路线。如果说我们过去之后在里面你是看不到被困者，只能听声音，如果他老是在动情况，咱们无法来判断咱们跟他的距离。
1: 前方队员一边探路，一边把路线拆解成具体的落脚点传给后方。在山谷里喊话声反复回荡，救援队需要他保持静止，因为每一次移动都可能让坐标再次偏移。
9: 往哪边走？
7: 往上走。走到那个沟，胳膊又刮毁了。
9: 走到那大概崖的根儿吧，然后右到这个中间那个白的这块，他的人在那个崖子的背面里面。他是为了最快的速度到他的位置，就得直接下沟，硬钻出一条路了。
10: 找一下那个包，包被磕到后面崖壁。
9: 上面其实就是悬崖，就是超热都看不出来，
11: 十多米呢。
1: 从听到声音到真正触到人，这段距离他们走了一个多小时。
12: 从哪上来？是从防火道上来的吗？
13: 我不是从防火道，我从那边。
2: 那下来停那车是你们呀？马路边上？
13: 没有，就是停车场。马路边上停的是山上还有一对夫妇，他们在那块。
1: 该名男子表示，他是因为看了网上的徒步路线，跟着轨迹走到了这里，而那条轨迹早已偏离了实际山体。
12: 你就是拿一白毛巾啊？
9: 这是对了哈，不整个东西明眼地上东西。
2: 你怎么按照轨迹走的呀？
13: 轨迹走的不对了。
2: 几点上的山呀？
13: 5点了。
2: 上午啊？
12: 从哪儿过来的呀？
1: 队员递上水和食物，万幸他只是疲惫，没有外伤。下山的路比上山更危险，队员把他夹在中间，前面探路，后面保护，每一步都先踩实，再让他跟。
9: 你跟阿俊，这后边扶着他点，扶着他点，慢点，慢点啊！
2: 这不能摔了。
9: 走，你湿滑。
2: 快点，万一安全，你别摔跟头。
12: 慢点。
2: 你别光拽着那一根儿。
12: 哎呀，你别拽一把，能把惯。
1: 护送的队伍在崖壁间慢慢移动，荆棘、青苔、积水、蛇虫，这些都是野山救援的老对头。衣服被划破，胳膊被划伤，但没有人停下来处理。
0: 咱们尤其山野这种救援，在各种路况情况下，这都是常遇见过的。尤其咱们在山上，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遇到蛇，还是被困者或者登山爱好者啊，爬山呢，咱们都喜欢穿这种速干这种衣服，荆棘很容易一划就划开口子。
1: 就在下撤途中，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位走同样路线的登山者，此时已近傍晚，队员立刻劝他一同下山。三个多小时后，所有人平安下山，而这样的救援本可以避免。
9: 那就往回撤吧，这就算是走到相对来说是好路了。
1: 秋季是户外活动、登山游玩的好季节，可危险也无处不在，野山不是冒险场，冒险不是儿戏。
0: 提醒登山爱好者，第一个考虑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还有一定要走成熟的路线，或者说走这个步道，走成熟的景点去进行一个爬山锻炼身体，一定要结伴而行，而不能独自去爬山。带好自己的个人装备，咱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咱们一定要禁止爬野山。
14: 辽宁沈阳一派出所呀，最近接到了周先生报警，说家中价值20多万的财物被盗了。民警发现现场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判断大概率是熟人作案。一条线索出现，

0: 天气炎热，结果呢，一名女子是戴着帽子，穿着长衣长裤，行为非常反常。这身边还有一个男的，民警随后在住所将两人抓获，是张某某和付某某。两人供述呢，张某某啊曾经是事主周先生的女朋友，分手之后呢，偶然发现周先生又和别人在一起了，心生不满，就和他现在男朋友付某某合谋盗窃，非法获利15余万元。目前两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感情纠纷不是犯罪的借口，入室盗窃必受法律制裁。也提醒您，分手后啊，这门锁该换还是换吧。同城艳遇，这不是缘分，这是陷阱。四川西昌的市民李某浏览不良网站，下载了一款涉黄 APP， 注册之后客服主动联系他，称要见面必须升级 APP， 完成流水任务充值后续会返还。对方还让他关闭 WiFi， 定位扫码付款认证，还把他拉进了微信群。9月6号7号，李某多次扫码转账，累计被骗346150元。申请提现之后呢，对方说这个账户被冻结，要线下再交10万元才能解冻。李某这才发现被骗了，赶紧报警。这网上同城艳遇那都是陷阱，先交钱做任务，交解冻费，通通是诈骗。反诈民警说的对，同城艳遇呀，约成了那是嫖娼，约不成那是诈骗。
1: 今天一大早，我这个老百姓小花园门口有人啊，找事的。我发现啊，有人从饭店打了包剩菜，这故意扔到我小花园里边。
0: 举报问题却疑似遭遇报复。9月13号深夜，因实名举报菏泽市博物馆的元青花杯失踪。一位烧烤店老板呢，他的店铺被两名不明人员呀投掷剩菜，不仅被扔剩菜，这家店还被同一个人多次举报12345。店铺呢一个月内遭市场监管呀、综合执法呀、农业农村呀、自然资源呀、消防部门呀5个部门15次上门检查。烧烤店9月7号已经关门停业了，目前店主张先生已经报警了，举报啊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检查被报复的理由。期待警方查清原因，也期待文物失踪问题能够给公众一个明白的交代。看到农村的治污工程是建而不用，我心里的第一感受就是又心疼又气愤，这花的都是民生钱呀。9月13号，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个别地区农村治污问题，镜头里山西、江苏等地村庄啊，污水治理工程存在设备空转、污水倒灌，甚至数百万的工程闲置。
2: 那个站它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3: 肯定得运行。
2: 还那没热还运行？
3: 没水也得运行，它可以不进水。
2: 啊，
3: 但是它原先里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它运行，不能让设备坏了。你以为人家空运吗？那电费一个月，人家都是三洋电，得赚钱还是？
0: 本是造福村民，却给生活添堵。节目播出之后，山西临汾襄汾县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调查，全力推进整改。这治污工程不是摆设，民生资金更不能打水漂。期待调查不护短，整改见成效，对失职失责严肃问责。前不久，昌平区城管执法局走进了回龙观街道的金玉华府社区，开展燃钱权进社区主题宣传暨入户排查活动，把专业的安全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送到您家门口。
4: 燃气的几个小秘密呢，第一个会燃烧，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不燃烧我们做不了饭呀，是吧？第二个会爆炸，这个燃气呢就是一些小娃娃，它燃气泄漏以后，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在密闭的小空间里边聚集太多了，遇到火就会炸开，是吧？燃气，哎，是不是泄漏了？让我们及时发现，它加入一种臭臭的气味。
5: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普及燃气易燃易爆等核心安全特性。为让居民直观感受用气风险，执法人员用真实数据敲响安全警钟。
4: 我们老说燃气安全，为什么我们要注意燃气安全？燃气泄漏有什么危害呢？燃气爆炸威力有多大？它的一个煤气罐爆炸就相当于3000颗手雷的威力。所以说，燃气危险不危险呀？
6: 危险，
4: 是吧？威力。

0: 特别大，是不是？一个煤气罐爆炸，相当于3000颗手雷，然后这左边这个楼房瞬间就夷为平地了。所以说，它好不好？好，危险不危险？它是真危险。
1: 围绕用火不离人、使用必通风、外出关阀门三大安全用器原则，执法人员手把手传授居民闻、看、图、自检三步法与开关走报应急处置口诀，将专业安全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操作的居家技能。
2: 在家里使用燃气最重要的是什么？
3: 使燃气的时候得开窗通风，
4: 在燃气管那里涂上肥皂水，如果冒了泡泡，那么就是说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说明天然气泄漏了。
5: 你可以去闻，如果有臭鸡蛋的味道的话，那很有可能是燃气泄漏了。
6: 提醒就是我的孩子出门的时候帮妈妈检查一下有没有关这个燃气的阀门啊，然后关这个燃气的开关呀，我也会跟他说。
1: 宣讲结束后，执法人员联合燃气公司与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入户排查工作。
7: 咱们平常也可以开个缝
8: 啊，对，
7: 保证这个厨房的这个空气流通
8: 啊。行，
7: 这是咱们燃气灶是吧？
8: 嗯嗯。
7: 啊，咱们燃气灶这上面也有这个熄火保护装置。
8: 哎呀，不说还真不知道。
7: 啊，注意不要这个大力的磕碰这个燃气管道，因为它这个如果磕碰变形啊，会导致漏气。
8: 哦。
7: 日常生活中闻到了这个燃气泄漏，有那种臭味儿。别开这个电器，别使用明火，咱们开窗通风，然后到这个室外去联系咱们的这个燃气公司人员，上门进行检测。
1: 昌平区城管执法局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持续推进燃气安全宣传，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活动，推动城管开放日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深耕执法加宣传加服务三位一体治理模式。
7: 您好，我们是城管执法部门，检查一下燃气，看一看它这个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这个探头状态是否都在连接，是否可用。咱们一共装了有5个探测器，都是已连接的状态。燃气间有这个排风装置，燃气的阀门有这个相应的启闭标识，管道上没有附着有重物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管道，同时有这个流向的标识。
9: 我们把宣传下沉到社区，就是希望能够把安全隐患消解在萌芽状态，通过现场科普、案例讲解、互动答疑，让群众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安全用气的意识，筑牢居家的安全防线。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3: 人人皆伪装，
1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5: 共党有戴安娜，
16: 真正的财神。
1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8: 活该你是自己。
1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21: 9月开学。

0: 看起来身体硬朗的叔叔，
1: 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到8月份就急性心梗，还有得了一次感冒，病情就急转直下，9月初去世了。
0: 悲剧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2: 只是单纯的心梗，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但是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
0: 如何改变三餐，帮您熄灭暗火？
3: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
0: 敬请关注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揪出您体内可能有的致命的暗火。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火，是日常大家所说的上火了的火吗？这个致命的暗火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要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们，他们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ICU 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同时也是营养科的负责人，我们的郭楠郭主任，欢迎郭主任。我们还要欢迎来自呼吸医病区的主任班成军班主任，欢迎班主任。还有班主任的学生，我们的韩印真韩老师，欢迎韩老师。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您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揪出的是致命的暗火，大家会觉得火这个字儿还挺熟的，比方说日常我有点不舒服，很多人的反应是我嗓子疼，我是不是上火了，我长痘，我是不是上火了。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火和那个火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既包括了入秋以来伴随着天气转凉身体出现的一些不适，或者是我偶感风寒，我感冒了，发烧了，流鼻涕了，也包括很多慢病带给我们的健康困扰，还有可能要命，是吗郭主任？
2: 确实是这样子的。
3: 开场之前我们做了一些功课，我们让现场的观众把自己正在经历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是慢病的困扰都写在了小题板上，然后我们的专家老师做了一定的梳理，划分出来了哪些是明火，哪些是暗火，想要远离致命的暗火，首先我们得分清楚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从明火说起。刚才被专家老师判定定为明火的观众朋友，您先举牌示意一下，大概有1/3的观众是中招明火的。那这明火是怎么回事呢？您把您写到的那个题板上的症状给我们亮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症状就被判定为是明火了。姑娘那儿写感冒，这入秋以来这是很多人共同遇到的一个问题。哦，阿姨也是感冒了，看看这边还有腹泻。郭主任，我怎么觉得他们的症状不是特别一致啊？从腹泻到感冒，这谁也不挨着谁，这都是明火吗？这明火到底是什么？
2: 我们说的明火其实就是急性的炎症，往往会有一些病原菌侵入到我们体内，咱比较熟悉的像什么细菌呀、病毒啊，就都属于这一类。当然也有些是身体受到一些创伤打击。但不管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体内就会出现像有人扔了一根火柴似的，引起我们机体的一些反应，我们称之为叫明火。
3: 这个火柴我们挺熟悉的，但有一点是，这个火柴如果没有火苗的话，其实它着不了。
2: 哎，是的，
3: 是吧？
2: 对，
3: 这个急性炎症它怎么就引发了我们身体的这一系列的不适的反应？
2: 像这种外界的刺激到入我们机体之内呢，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那我们的免疫细胞呢，识别到之后就跑到这个事发地了。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那这些炎症因子就会招来更多的免疫细胞参与到这个战争中去。但是如果说我们感染比较重，或体内的这种免疫反应比较过激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严重的全身的炎症风暴。就有点像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的一种感觉。那这种结果呢，一方面确实会帮助我们清除我们体内的病原菌呀这些东西，但是也有可能造成我们组织的一个损伤。
3: 所以听上去的话，就是这个明火的特点是来势汹汹，它来得特别急，然后气势特

0: 别猛，往往我们自身会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红肿热痛或者是发烧等等，就是瞬间您的战斗力就下降了。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明火，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不适的症状之外，班主任，比方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急症啊或者是疾病啊，会跟这个明火有关系的有哪些？
2: 其实这个季节是尤其我们呼吸道啊更常见啊，因为呼吸道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刚才像郭主任说的这些病原菌，无论细菌病毒啊这些，它都容易沿着呼吸道进去，所以我们很多人会表现为急性的咳嗽咳痰，我们累积上气道像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疼，然后我们要是也还有一些是对我们这些急性的秋季这种外界的过敏源急性的像鼻炎我们过敏性鼻炎流鼻涕打喷嚏比较多的，所以这种还是体现在这个急性炎症的过程。
0: 我们能够反映出来最近期的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它往往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明火。别管你是前一天着凉了，然后你还是前一天感冒了，你还是前一天急性的胃肠炎的腹泻，或者是突发的过敏，总之你是能找着原因的。
1: 对，
0: 感觉就是这个明火，
2: 对，
0: 是吧？就像我们现场的观众刚才亮出的题板，其实是以感冒、流鼻涕呀、发烧啊，我看有观众写我这个鼻塞呀，其实都算在内，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指向性的。这个季节其实着凉是非常常见的，是不是？只不过大家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一着凉就发烧了，有些人一着凉就像我一样可能流点鼻涕。但是在预防比方说着凉感冒方面，咱们有高招吗？
2: 推荐可以带茶饮的方子，平常这个就是预防方，或者稍微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喝上点，有助于疾病的早期截断。偏寒性的一般这样的人呢，就是舌头偏淡胖他容易怕凉，这类我们就可以推荐大家可以预防的用苏叶还有防风生姜，这类是偏散风寒的，所以你稍微受点凉，身上感觉发紧的时候，差不多都三克吧，稍微煮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有的人呢，尤其是舌质是红的这类，容易嗓子疼的，就是我们偏热的，我们用桑叶、还有芦根、还有薄荷这样偏能够散热的我们可以沏茶或者稍微煮一下我们就可以喝代茶饮，这样有一定预防。但是要是已经有发热了，急性的炎症来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咨询我们的专业的医生。
0: 两个日常调理和预防感冒的方子，一个是适合就是体质偏寒的，我们是防风苏叶生姜各三克，然后代茶饮就可以了。一个是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然后我们是桑叶芦根然后薄荷各三克煮水就可以了。
2: 对 对, 对，
0: 提前喝，提前调理。真正感冒了的话，尤其是病症严重，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就诊，及时用药的。
2: 对，
0: 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明火，虽然它来势汹汹，但是我们会发现它是很明确的一个存在，而且好像往往后果不会特别严重。你要说致命的话哈，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明火我都遇到过，好像也没有致命的危害。那这个暗火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引发致命的危机？班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病例，我们找找蛛丝马迹？
2: 跟大家介绍一个近期我看过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就是一个张老先生，70多岁，其实既往身体挺好今年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今年7月底呢，他自己感觉就有点走路明显有点胸闷，然后到8月份就胸闷伴有胸疼，然后到我们急诊，然后就发现心肌没损伤的指标，心肌没升高，考虑是急性心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做了冠脉的一些处理，病人呢这个胸闷胸痛，尤其是胸痛有所缓解，但是出现了呼吸困难明显加重我们临床呢考虑也合并了心衰，但是在处理一段时间以后效果不是特别好需氧的要求越来越高。后来这不幸的是中间呢他又得了一次感冒这次感冒呢病情就急转直下，几乎是我看的是需要纯氧来支持这个病人。这个不懈努力下，病人有一度时间要稳定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肺 CT 才发现他有一个基础是肺是有一个我们叫暗火慢性的一个疾病存在，所以最终由于出现了2次急性事件，在心梗再加上一个8月急性的感冒，所以诱发他一下严重合并的肺上感染，心功能也不好，最终这个病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很遗憾在9月初

0: 去世了，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有两次，就像我们这个主题啊，两次一个急性的一个过程，一次是这个急性心梗事件，一次是这个感冒事件，所以导致病人一下急转直下，但是底子是非有一个纤维化的底子啊，所以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最终的不良事件啊结局吧，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要警惕一些基础一些慢性病啊，对于我们急性就像一把火来了，可能会把体内存在的这些暗火会点燃，甚至会急性加重，导致我们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结局。大概这个病人是这种情况。
1: 就是张叔叔的结局其实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心梗当下抢救过来了，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最终还是离世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他这个就医就诊啊，单纯从心梗的抢救来说的话，还是挺及时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他最终的结局是非常遗憾的？咱们就得仔细的看看这个过程。比方说这个里面来势汹汹的明火，郭主任。是不是就是8月12号的心梗和8月26号的感冒，这个算是明火？
2: 对，这两个是比较明确的明，心梗还有合并它的一个感染性的问题。
1: 明火我们是非常明确知道它是为什么着火的，然后心梗我们也抢救了，感冒我们也及时的用药了。现代医疗科技的话，其实这两个我们抢救得当，应该是好的结局。
2: 因为其实张叔叔如果只是单纯的心梗，或者说只是单纯的肺部的炎症，如果及时的救治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预后都是好的。
1: 对。
2: 但是张叔叔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结局，我们不光是要看到这个明火有多么的猛烈，其实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看到的在明火的背后，可能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这反而是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
1: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所谓致命的暗火，是暗火一直在蓄积，然后叠加了明火之后引发的致命的危机？
2: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1: 那明火是什么？我们知道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暗火是什么。看一下张叔叔的这个病例的话，其实心梗之前他就有比方说活动耐量的这个改变呀，然后走久了就不舒服呀，原来每天走10000多步，现在可能就是走完了以后自己就会有不适，这个是不是暗火在作祟呢？包括感冒之后他还很快的就合并了我们呼吸系统的衰竭之类的，这些是不是也跟暗火有关系呢？开场的时候我们现场很多观众写的症状也被我们的专家老师判断为是暗火，所以这个暗火到底是什么？您的身上有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观众的答案。我们判断为是暗火的观众，亮出您的体板和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天哪，刚才我说明火中招的是30%的话，现在暗火中招的肯定是80%左右了，感觉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个暗藏致命风险的暗火，而且这些症状也很普遍。你看比方说三高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中招的，鼻炎、胃炎，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暗火有关系的吗？郭主任，
2: 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日常的一种困扰。这个困扰的时间有长有短，甚至可能有些叔叔阿姨这个困扰的时间得按年来计算了，对不对？
1: 是不是按十几年几十年也有可能？
2: 对，也有可能。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他的困扰不止一项，
1: 对，
2: 也就是他的暗火可能不止一把。所以我是想大家既然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困扰，如果超过2条以上了，我觉得咱就需要引起重视。如果有的叔叔阿姨能占了4条甚至更多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详细的再看一看查一查。
1: 明白。比方说依据现场的情况，郭主任您看，我们有一位阿姨，她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就占3条吧，还是三高算1条？
2: 三高算3条。
1: 三高算3条。
2: 对对对，因为它是不同的方向，
1: 所以阿姨您就得引起重视了。这边我看有比方说咳嗽容易累，然后叠加了皮肤的湿疹和瘙痒，这就算2条吧，这是年轻的小伙伴。天哪，我们以为致命的这个暗火只在极少数人的体内暗流涌动，其实则不然，现场80%的人体内都有暗火。这个暗火到底指向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您容易遇上的哪些情况？

0: 况呢，在家里面我们如何自测呢？咱们准备了一道自测题，现场的观众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跟着一起来测一下。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自测，你的体内有暗火吗？一共是十道题，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可以跟着再测一下啊。
1: 其实这个自测很容易，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比较通常的，容易理解的，有症状也有疾病的名称。那阿姨也好，叔叔也好，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对照这几道题看一看，哎，我有没有血压高的问题，我有没有血脂高的问题，我是不是经常容易觉得累呀，经常容易感冒啊，别的小伙伴都没事儿，可能我就中招了。

0: 比较慢的，就是我日常体质偏弱的，记一分，经常疲劳睡不醒的，总是没有精气神的，记一分，活动后容易胸闷气短，活动耐量受限的，记一分，容易过敏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开始打喷嚏流鼻涕鼻炎犯了的，这个都得记分啊。超重或者是肥胖 BMI 大于等于24的，长期吸烟饮酒的，伤口愈合慢，经常有皮肤炎症的，记分。感觉自己比同龄人老得快的也需要记分，都中的话是12分。大家都测完了吗？你们计算出自己的分数了吗？
1: 那如果您的中的条数越少，相对来说暗火可能性越低。但是如果说我中的条数多了，不管是三高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容易疲劳易感冒的问题，那随着您中的条数多，分值高了，那铁定这个危险程度也随之增加了。
0: 郭主任这边的观众基本上是零分一分，
1: 还有一个
0: 阿姨八分，阿姨您是八分呢、啊？
2: 是的，
0: 您都是哪几项中招了？
2: 第一个高血压、高血脂有，容易感冒发烧。
0: 最近还好吗？
2: 特别容易感冒，哪怕就是稍稍凉一点的，立马就鼻涕也来了，也咳嗽了。然后呢，好的反正也还行，也挺快。经常疲劳，休息了也没有精神。
0: 您这八分的话，您就告诉我哪两招您没中吧？
2: 过敏史没有。
0: 没有过敏史。
2: 超重、肥胖好像是。
0: 没有。阿姨身条非常好。
2: 长期吸烟这个没有。三条没有。
0: 日常觉得自己身体是属于好的还是弱的？
2: 肯定是过的。
0: 有想过有可能这些会引发致命的风险吗？
2: 想过。
0: 怎么预防的呢？
2: 也没有什么像预防效果，反正就是严重了就上医院。
0: 阿姨的思路也是对的，严重了上医院，这个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做能够把这个致命的暗火给它熄灭。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灭火神器包含哪些内容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阿姨，一会儿这些方法揭晓之后，我会回贺您啊，您如果答出来我送您精美的奖品啊，一会儿好好听。
2: 谢谢
0: 阿姨。所以你看啊，现场我们随便一抓就抓到了一个八分选手，而且你知道吗，我刚才看到两个挨着的年轻观众，我们非常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俩都是三分选手。郭主任，我都没有想到，我觉得年轻人是不是都应该是零分，结果你看这边我们漂亮的小姑娘也是三分，
1: 没有咱们想象中的那么低。
0: 没错。那是不是三分就需要引起重视了？还是帮我们大家去画画线吧，
1: 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那咱们四分以上呢，尤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呢，那这方面多关注一些。
0: 明白。岁数叠加分数，有可能这个报警的警报就会更响一些。韩老师几分？
3: 我可能有1-2分。
0: 1-2分，相对健康，所以韩老师有高招啊。今天韩老师也是带着高招来的，一会儿咱们跟着韩老师也好好的学一下。最后一条，比同龄人老得更快这条，您中招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自测的题目，因为其他的都是指向我们身体健康非常明确的一个选项，为什么比同龄人老得更快也会和暗火有关系？
1: 因为其实我们能产生这种感觉，往往是身体的一些不典型的不适带来的。那都是同龄人，人家很有活力，周末去爬山呀、社交啊，但自己可能会觉得非常累。
0: 对，
1: 那想希望在家多休息一会儿。那时间长了就感觉跟同龄人有差距。
0: 对，
1: 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比别人老得快呀？他有活力，为什么我活力不这么大呀？所以呢，其实我们刨根问底，或者说我们去追究他的根源，更多的考虑还是身体有一些不典型的不舒服，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0: 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高能量人群其实是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而低能量人群往往这个背后它也不是自主的懒，它是身体有一些问题导致的，看上去懒。
1: 对，你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
0: 所以我又懒我又老得快的话，真的不是我的问题，有可能是暗火在作祟。怎么办才能熄灭它呢？我们先弄清楚这个暗火它到底是什么。
4: 中招率极高的隐匿暗火到底是什么？广告之后马上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

0: 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2: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3: 其实暗火就是我们说的慢性的炎症，那相对的刚才我们说的明火就是急性的炎症。
2: 这个明火急性炎症大家都是知道的，比方说我就是感冒了，我就是感染了，我就是中招病毒了，或者是细菌，这个是很明确的。而这个暗火慢性的炎症，它是在我们的身体哪些位置作祟，在哪些位置在那烧坏火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3: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烧暗火的区域，血管了。那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健康的时候啊，它很光滑，
2: 对，
3: 我们的血流在里面流动很顺畅。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像这些观众朋友们所存在的问题，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啊，肥胖啊，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它就会对我们的血管内膜产生一定的冲击。那有可能血管内膜就会受损了。受损的情况下呢，我们机体免疫系统就会认为，哎呀，我机体有问题了。
2: 对，
3: 它接下来呢，我们免疫细胞，像我们的巨噬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它就开始亢奋。它就会持续释放低度的炎症因子。那长期对我们的组织就是有损害的。
2: 所以就是其实温水煮青蛙是这个暗火它每天每秒都在做的一个坏的工作。
3: 是的，潜移默化的，有时候是我们难以察觉的，
2: 往往我们自身是察觉不到的，它不会有明确的疼痛、不适、难以耐受的情况。
3: 那么当我们的血管内皮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出现破损的时候，那我们血流里面的这些血脂、胆固醇就会沉积形成斑块。
2: 明白。
3: 那斑块的形成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管腔狭窄，那血流通过就不太顺畅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狭窄的程度没有那么严重，没有超过70%以上，那很多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2: 是的。
3: 那我们去医院做一些常规的体检，往往也不容易发现。所以容易呢就让我们忽视掉这个问题。
2: 自己没有非常难受意识不到，然后常规的体检往往对于暗火它的这个作祟捕捉也不会特别的精准，这就是它比较坏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对于血管而言的，在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暗火也在作祟。我们再来看一下，但我估计大家都认不出来。
4: 肺是跟外界通的出入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示意图呢就说的我们肺的典型的一个肺泡和血管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肺里面，就像我们张叔叔他最终为什么发最终结局不好，就是肺上面有慢性炎症。
2: 韩老师，这个暗火怎么烧的？
5: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肺泡其实是一个很薄的结构，氧气是很容易从肺泡里到我们的血管里，然后运送到全身的。但是当我们可能本身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疾病，这些炎症长期刺激我们的肺间质，那我们体内就会有一种细胞叫做成纤维细胞参与的这个修复过程。但是当这个修复过程失控的时候，我们的肺泡和血管之间的这个墙会变得越来越厚，氧气就越来越难从肺泡进入到血液里。一开始呢，因为我们的肺有强大的代偿能力，所以患者经常不感觉我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但是慢慢的，患者的运动耐量可能明显会下降。然后自己会觉得，这之前我能走10000步，现在走8000步，我就要喘了。像张叔叔的情况。因为这些肺纤维化经常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这些人会总觉得

0: 我的运动耐力下降是不是我身体老了的原因，而不去过分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所以经常容易早期忽略，到晚期的时候会被这样我们体内的明火一下子点燃，病情加重。
1: 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一个就是衰老症状的问题，对吧？
0: 对。
1: 你运动耐量的下降，您的精力没有以前足了，这个到底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还是一个跟同龄人相比提前的衰老？如果是提前的衰老，您的衰老更快一些，那往往也是指向有问题的，就是跟我们的暗火相关的。我听上去的话，我会感觉这个暗火它比较喜欢的两个位置，一个是让血管变脆变弱，一个是让我们的肺的质地也改变，然后让
0: 变硬变厚，
1: 变硬变厚，并没有使它变得更强大，反而是我们呼吸的功能会变得更弱一些。
2: 对，
1: 但有一件事其实没有想通，就是比方说我的血管它在潜移默化的一点点改变，或者是我的肺在一点一点改变的话，它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应，在我自身的感受上，感觉大家会慢慢的耐受。就像张叔叔，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一场心梗，然后再加上大家都会遇上的感冒，就要了他的命呢？
3: 第一个是张叔叔出现了一个心梗，那么心梗的话，对全身的机体的打击是很大的，影响了整个机体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他出现了肺部的感染，那诱发了这个肺部的一个炎症风暴，那原先呢本身就有间质性的病变，那再出现肺部的感染，就雪上加霜了，第三个呢是相当于这两个柴嘛，一把柴呢是我们的心梗，一把柴呢是我们的这个肺部的感染，两个合在一起，那这火就越烧越旺，全身的炎症风暴就出现了。
1: 所以其实是明火加暗火，灯火通明了，大火就着起来了。说到这个暗火引爆的触发因素的话，季节算是吗？
2: 一年四季，尤其是秋季，温度变化差比较大。我们尤其对我们呼吸科来说呢，就是疾病高发期，温度对于含有在这个季节里面的这种过敏原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肺为焦脏跟外界通着，所以它是容易出现在这个季节的无论普通感冒流感，所以在我们就像张叔叔这样的，他为什么在这，他出现了急性的急火的事件啊，例如感冒啊，本身在温差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血管收缩也比较大，它有隐藏的慢性血管性的问题，它也容易发病，所以在这个季节其实是我们暗火慢性炎症急性发作诱因比较多的季节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加强防护。
1: 季节的变化在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引爆暗火，从而造成致命的危害。但是可能很多观众都像我一样，我们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去听到明火和暗火的这个词，明火有明显的感受，慢火没有明显的感受。除此之外，这个明火和暗火它们还有哪些区别？郭主任再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里其实把明火暗火的区别进行了一定的罗列，那我们可以看炎症方面的话，明火就像我们说的来得猛去得快，
1: 对，
3: 但是暗火呢它持续时间比较长，会有反复的一个损伤，反复的修复的一个过程。在免疫细胞方面，它们的主力军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明火主要是中性粒细胞，而我们的暗火慢性炎症它主要是我们的巨噬细胞还有淋巴细胞，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亢奋的过程。那么临身体的表现往往也是有区别，那么明火带来的反应比较激烈一些，所以我们自身感知会比较强，
1: 对，
3: 不管是我们觉得红肿热痛啊，或者体温增高发烧的表现，但是我们的暗火慢性炎症往往呢平常难以察觉，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体内有暗火在燃烧，
1: 是的，
3: 伤害成

0: 感冒这个明火，
1: 对，
0: 这个要命的大火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及时的发现暗火和灭火，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有饮食的方法，有运动的调理的方式，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每个人的体内有可能都是暗藏、暗流涌动的这个暗火的。也问一下郭主任，如果说就是我发现了，或者是我怀疑自己有这个暗火的问题，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去捕捉这些炎症反应的信号？
2: 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啊，很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
0: 对，
2: 那么一说到火，往往就跑到医院要去查血常规，
0: 是的，
2: 要看我们的白细胞。
0: 对，
2: 确实在急性炎症，也就是明火的时候，那我们的体内呢，因为反应比较激烈，白细胞的数量往往就会升高。但是呢，我们说的暗火，它是一个慢性的小火慢煎的过程，所以白细胞的总数并不一定会有变化。
0: 哦，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你检查的时候也非常容易漏掉它。
2: 对，是的。所以如果我们跑去医院说我想看看我有没有暗火哈，慢性炎症，去查白细胞，有可能得到的就是一个正常的结果了。但是为了我们不漏掉这些，我们现在可以再查一个指标。
0: 什么？
2: 叫做超敏 C 反蛋白这个指标。
0: 我怎么听上去感觉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超敏，一个是 C 反应蛋白。
2: 比较熟悉的普通的 C 反应蛋白更多的是反映我体内有严重的感染，有严重的炎性反应，那 C 反应蛋白普通的它就高了。但是我们说的超敏 C 反应蛋白，其实它可以说是一个放大镜。它可以更多的捕捉我们体内微弱的炎症信号，反映我们体内有没有这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所以呢，在这点更起到它的优势作用。
0: 它会比那个普通的 C 反应蛋白更敏感一些。
2: 对，更敏感一些。
0: 日常体检有这个指标吗？
2: 其实我们平常抽血就可以做检测。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呢，已经把超敏 C 反应蛋白呢放到我们日常的体检的项目中去了。
0: 明白。
2: 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呢，我们有不同的区间，其实代表呢它的风险的高低。如果您做了检测，它的数值是小于1毫克每升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是低风险了。但如果您的数值呢是在1到3中间，那么我们考虑呢，您的体内其实还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反应，我们要引起重视。但如果数值超过3了，那可能风险就比较高了。我们有必要呢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得专科就医就诊了。
2: 是的，是的。
0: 但至少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是有可能引发致命风险的是体内暗流涌动的这个暗火，而有一些炎症的表现或者是自测我们分数比较高的话，可以在我们常规体检当中去添加呀这个超敏 C 反应蛋白，及时的去捕捉我们确实有慢性炎症的这个信号。慢性的炎症多多少少都会有，只不过是严重级别的一个问题。
2: 是的，是的。
0: 那大家就会特别关心慢性的炎症它能逆转吗？
2: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吧。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合理的去膳食，配合我们合理的运动，其实是可以有助于把我们体内这个炎症的水平慢慢的控制下来的。当然呢，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饮食，它是一个基础。
0: 就是网上特别火的，年轻人特喜欢哈，我估计韩老师都知道，说叫抗炎饮食。韩老师听过吧？
3: 听过，在尝试。
0: 到底这个抗炎饮食它指向的是哪些食物，怎么吃才是抗炎之选呢？今天在现场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我们邀请一位现场的观众先选出您日常餐桌上一日三餐吃什么，我们再让专家老师来点评一下。谁想参与这个选择，觉得自己日常吃的还不错的？我们第一排的阿姨吧，您跟我一起咱们去选一选好不好？阿姨这边请。阿姨，我记得您刚才在那个自测暗火的那个表格上，您是得了6分，对吧？
4: 对呀。
0: 中招比较多的是什么？您还有印象吗？
4: 血脂高。
0: 血脂高。
4: 对。
0: 那这个日常的饮食注意了吗？
4: 特别愿意吃油条啊。现在都不敢吃了。
0: 现在已经往健康的方向走了。
4: 对呀，就是油炸的都不敢吃。
0: 太好了，那阿姨您选出您调整过后的一日三餐的吃食都有哪些，然后一会儿我们让专家老师给您点评一下好不好？您看我们今天有这咸鸭蛋呀，有桃酥啊，有水煮鸡蛋呀，我看这边我们还有白粥，还有燕麦粥。
4: 我的早餐我都选这个燕麦粥。

0: 燕麦粥，
1: 再有两个鸡蛋，
0: 食堂开餐了，咱们
1: 鸡蛋花，半个这个杂粮馒头。
0: 好的，午餐吃什么？
1: 午餐一般吃个鱼，吃两片肉，
0: 火腿，
1: 对，
0: 牛肉丸
1: 就不要了，
0: 不要了。
1: 加工食品觉得它就是不是太健康。
0: 好，加工食品咱不要。
1: 对，
0: 但没有分辨出来这肉有可能也加工过啊。
1: 对，
0: 还有啥？
1: 就感觉吃点鱼和肉，可能是每天吃两片肉，可能是营养能够吧。
0: 那我从这儿给您挑肉行吗？
1: 啊，这个也可以啊。
0: 嗯，
1: 我午餐一般就吃点鱼，吃点这个青菜，再吃点牛肉，再来半个馒头。
0: 行，就早餐这馒头，早上吃一半，中午吃一半。
1: 对，一般都吃一半。现在那个就是怕血糖高，吃多怕也影响血糖。
0: 您会选白面馒头还是杂粮？
1: 我觉得杂粮好一些。
0: 到晚上呢？晚上吃啥？
1: 特别清淡一些吧。
0: 嗯，
1: 喝点粥啊，吃点青菜，吃点牛肉。实际我是喜欢吃鱼。
0: 哦。
1: 但是那个，就是我去就是于康教授那儿去看过，他说我就是。那意思也得吃点肉，肉要不然你容易贫血啊。
0: 考虑的特别全面，而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粗杂粮啊、食物的多样性啊，阿姨都在想。但是，这些是健康之选吗？是可以帮助我们抗炎的饮食吗？真正的抗炎饮食又是什么样的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真正的抗炎之选的饮食方式、重点食材，还有我们的运动方法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在揭秘之前，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阿姨谢谢。阿姨咱们先去休息一下。郭主任，我们帮阿姨看看啊，阿姨说这是她已经调整之后的她认为的健康饮食，这能打多少分？从抗炎的角度来说，
2: 其实阿姨已经把这个食物的选择做了一个优化啊，因为我们其实把食物呢分为抗炎的还有促炎的，这里面就要提到一个叫 DII 膳食炎症指数，它是研究团队针对45种膳食食物对6种免疫标志物进行分析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分值呢，如果是负值，我们认为它是有抗炎的属性。如果是正值呢，认为它有促炎的属性。那么阿姨选的这些早中晚餐里面，其实也有属于促炎的食物，也有属于抗炎的食物。那我们来点评一下。像阿姨爱吃的鸡蛋呀，还有我们的绿叶的蔬菜，这是杂粮粥，还有杂粮馒头，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是一个抗炎属性的食物种类。
0: 明白。
2: 鱼其实也是我们的抗炎食物，但是这晚上吃的这个属于白米粥，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他对粥的选择偏爱像是白米粥，或者说一碗白米饭吃起来香香的。
0: 对。
2: 但是这个呢，属于我们有促炎属性的食物了。
0: 嗯。
2: 包括这个肉好像也有加工的成分。
0: 对。
2: 那么我们也考虑它属于促炎食物这一类。
0: 明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日常常见的一些食材，我们帮大家来做了一个划分。比方说抗炎的食物包括西红柿啊、苹果呀、浆果呀、深黄色或者是橙色的蔬菜，然后还有家禽，是以鸡肉为例的绿叶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我们的西兰花，这个都是属于还有鱼，这些都是抗炎之选。然后促炎的是红肉、内脏、添加糖、加工肉类，像我爱吃的肉肠、精谷物和淀粉类的蔬菜，比方说土豆，
2: 对，这些呢属于淀粉类的蔬菜。
0: 对，
2: 因为我们其实希望我们的食物多元化，种类多一些。
0: 没错，
2: 一周的话能吃在25种以上是最好的。
0: 在丰富的基础之上，如果您正处在炎症反应的急性阶段，那这些促炎的食物我们就可以有禁忌的进行选择。
2: 对，多吃一点有抗炎效果的食物，
0: 这是选择啊。但是我选对了，大家吃到的就是同等的抗炎效果吗？
2: 那不是，其实抗炎食物它也分高低。像阿姨选的这个绿叶的蔬菜里，这个西兰花其实是挺好的选择，因为它属于十字花科嘛，它里面抗氧化的成分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我也带来了一份美食啊，跟大

0: 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来看看郭主任的美食。
0: 对，嗯，我这个美食的话呢，其实都是西兰花，嗯，但是呢，我这个抗炎的效果可能会更突出一些。
2: 哦，您把西兰花做出花来了，
0: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郭主任的抗炎小能手的西兰花长什么样呢？三、二、一，不瞒您说，以我之观察，它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韩老师，您觉得呢？
3: 感觉就是清炒的西兰花，
1: 清炒的西兰花，这跟阿姨的那个西兰花对比，如果是肉眼去看的话，区别不大。但是抗炎的贡献上，他们是有差距的吗？
0: 对，其实我带来的这一盘西兰花啊，里边加制了一些秘制的食材，我把它称之为叫炎症灭火器。
1: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的清炒西兰花，但是这里面是加入了我们的抗炎灭火器的。所以有可能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大家看上去啊，这个西兰花真的是平平无奇，就是新鲜吧。吃一口，阿姨在底下一直喊说什么味道，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其实就是特别熟悉的西兰花的一股新鲜的菜味，除此之外还有一股很香的味道。所以到底是加了什么？所以这个炎症灭火器到底是怎么回事？西兰花怎么做才更抗炎呢？
0: 因为其实我们的油里面还有 Omega 3还有 Omega 6，它们都属于多不饱和脂肪酸，嗯，那我们人体其实自己难以合成，都要从食物中来摄取。
1: 明白。
0: 但是Omega 3也好，Omega 6也好，它们共同用一组代谢酶，所以它们会相互竞争。嗯，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如果说过量的代谢失衡的 Omega 6，其实它有一定的促炎的作用。嗯，但是如果我们补充充足的 Omega 3，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嗯，所以我们建议把 Omega 6和 Omega 3在一定比例下摄取。嗯，但我们日常用的一些，比如说花生油啊、大豆油啊，Omega 6的含量就更为丰富一些。嗯，但我们选择的亚麻籽油的话呢， Omega 3就比较丰富了。嗯，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亚麻籽油来炒菜，这样把我们这个炎症的抗炎的作用扩大，那么提高这个抗炎的分数。
1: 明白。其实简单点说，就是六号油和三号油日常我们健康啊都是需要的，只不过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可能这个六号油有点多，比例要更健康的话，我们就要增加三号油的摄取量。哎，这个时候亚麻籽油就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嗯，但是我想问一下，在家里用亚麻籽油炒过菜的现场观众，我们举一下手好吗？都炒过菜。我问问那阿姨啊，您为什么没用亚麻籽油炒个菜呢？
4: 我觉得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怕那个营养流失，我都是凉拌。
1: 是不是有很多人跟阿姨一样也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亚麻籽油只适合低温的烹调，比方说凉拌会更合适一些，是吧？我看有好多阿姨啊都赞成这个说法。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在炒西兰花的时候用的是我们的福临门的亚麻籽油，它是有一个高效的营养保留技术，是可以在炒菜的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的，所以煎炒烹炸拌用这个油都是合适的。阿姨，我送您一瓶，您回家炒菜试试好不好？
4: 谢谢。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我们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回家炒菜试试，挺香的。谢谢，这回舍得炒了。原来阿姨不会用亚麻籽油炒菜的原因是因为不舍得。除了饮食对于我们的抗炎是非常重要的之外呢，我们也预告过了，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比方说现在其实大家网上流行的运动方法有很多，韩老师您知道年轻人现在都热爱什么运动吗？
3: 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撸铁，
1: 撸铁
3: 锻炼肌肉。
1: 还有吗？您身边的年轻人还干什么？
3: 还有一帮可能更热衷于有氧运动，游泳，有跑步，
1: 跑步，
3: 还有现在夏季北京比较时尚的这个皮划艇。哦，在这个亮马河上。
1: 亮马河，对，
3: 对，
1: 所以你看，其实年轻人热衷的运动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很自信。比方说老年人的运动相对来说单一一些，类似于我们的长跑或者是我们的漫步，但是年轻人从皮划艇到爬山到撸铁，运动的方式非常多，这些对于抗炎都有贡献吗？
0: 其实我们想起到抗炎的作用，还要注意运动方式的选择。我们不建议选择强度过大的运动，尤其是平常我们可能没怎么锻炼，
2: 对，
0: 猛的心血来潮了，说跑个马拉松吧，我弄一个大重量的撸铁吧，
2: 对，
0: 这样其实有可能会加重我们机体

0: 体的负担，引起一些应激的反应，炎症水平反而可能会升高。所以我们在抗炎的运动选择上，更多的注重的是所谓的温和。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我们可以快走，慢跑，游泳，这些呢是比较适当的选择。当我们坚持规律锻炼之后，达到的强度我们可以自测一下啊。比如说我可以有点喘，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但是我没法唱歌，这种中等度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运动坚持下去，那相信一定也助于我们把体内的炎症水平降下来。
1: 所以这个抗炎的运动不是一通猛运动，对吧？像我们来势汹汹的这个明火一样的感觉强烈的运动是不可取的。相对来说，很多叔叔阿姨选择的我们的慢走啊、慢跑啊，或者是其他的您能耐受的、能说话的运动是合适的。然后呢，还得锻炼到你也别太慢，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这是一个自测的方式。
0: 对对，是的。
1: 因为现在不是已经入秋了吗？也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运动方式既抗炎又护肺，还非常的高效和科学？
2: 一盘宛如瀑布的护肺抗炎美食，看着像面条却一口爽脆，而且是一种特别实惠的家常食材制作而成，有什么玄机？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1: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7: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8: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9: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4: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0: 这种中等度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运动坚持下去，那相信一定也助于我们把体内的炎症水平降下来。
1: 所以这个抗炎的运动不是一通猛运动，对吧？像我们来势汹汹的这个明火一样的感觉强烈的运动是不可取的。相对来说，很多叔叔阿姨选择的我们的慢走啊、慢跑啊，或者是其他的您能耐受的、能说话的运动是合适的。然后呢，还得锻炼到你也别太慢，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这是一个自测的方式。
0: 对对，是的。
1: 因为现在不是已经入秋了吗？也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

0: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运动方式既抗炎又护肺，还非常的高效和科学？韩老师，
1: 其实中医的这个医养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提倡的八段锦、易筋经的练习，这些活动的强度可能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可以有效地对我们的心肺进行一个训练。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提示这些有慢性肺疾病的患者进行一些呼吸康复训练。
0: 里面有特别好的动作吗？就是简单易学又抗炎又护肺。
1: 在我们的八段锦中有一招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它的动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打开我们的胸廓。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很有利于我们肺部的一个呼吸机的训练，对于一些慢性肺病的患者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是不是坐着就可以进行这个动作？
1: 我们可以站着或者坐着，这样都能起到一定的锻炼效果。我们坐直之后，可以想象我们射箭的一个动作，左手推出，右手拉弓，慢慢打开我们的胸廓，然后伴随着我们的深吸气、呼气，这样4到5个动作为一组，然后恢复，然后可以换到另外一边，然后这个过程中深吸气、深呼气，缓慢进行，吸气，1、2、3，深呼吸，呼气，2、3，换另外一边，吸气，1、2、3，呼气，1、2、3，可以这样为一组。
0: 比方说您在晚饭之前，您要是体力特别好，我们就来15组，在扩胸心情愉快的同时肯定也饿了。入秋以来呀，其实是一个天气变化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挑战的这么一个时节。除了刚才给的那些建议之外，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又一道抗炎护肺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瀑布翠丝，一道神奇的护肺美味。据说这瀑布已然让陈大厨带到了现场，赶紧让我们看看瀑布呢。
3: 来，您看看，
2: 哇，这是什么呀？我来看看您这瀑布的这个水流够长的，大家来看啊，我手中的这一根线，这得至少得有30厘米吧？
3: 有了，对。
2: 您这什么食材做的呀？能做出来那么长的瀑布？
3: 就咱们家里边那个土豆啊，就用这个土豆，咱就可以做出这么长的土豆丝。
2: 土豆，
3: 对的，
2: 能做出来那么长的土豆丝，这一土豆还不到10厘米，但是最后这个瀑布丝足足有30多厘米。
3: 没错，
2: 这是真的吗？这怎么能够做到呢？
3: 所以说这个土豆，咱们只是换个切法，它就能达到这种瀑布的效果。
2: 所以今天是有窍门的是吗？
3: 对，今天我就把这个切法教给大家。
2: 厨房小白能学会吗？
3: 它只是方法特殊啊，我认为大家在家里边练个1、2次都可以做到。
2: 所以它应该是有窍门的，对吧？
3: 没错，
2: 而不是纯拼刀工。
3: 是的，
2: 只要那个窍门告诉你，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试试土豆丝切30厘米长。
3: 没错。
2: 不仅如此啊，这个瀑布特别壮观，这一道美味它的特点其实是护肺和抗炎。
4: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肺部抗炎双铠甲，用的呀就是咱们的土豆和另外一种食材。不要小瞧了咱们的土豆，其实土豆呀在蔬菜里面算是绿原酸含量比较丰富的一种食材。绿原酸呢，它在咱们体内通过去多种途径发挥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去减轻这种细胞损伤，拮抗肺部的这种氧化损伤。
2: 还有哪些食物富含绿原酸的量是比较丰富的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表格了。买菜的时候咱就照着表格买，准没错啊。陈大厨，那是不是揭秘一下呀？这个10厘米不到的土豆怎么能够切出30厘米多的丝儿呢？
3: 接下来的话就教大家怎么切这个啊。咱这把两头啊，咱给它切一下，因为切一下的话呢，咱们就容易握住了。然后咱们握住这个土豆以后啊，咱们呢就开始啊用这个刀，咱们看着这个薄厚啊，就是您可以在家里边稍微切的厚一点点，是吧？
2: 然后呢，转皮，
3: 转着，就一点点的转，一点点的切。这是我们做这个瀑布土豆丝的这个方法。当然现在呢，家里边的话，您也可以买这种刮丝器，一刮就成丝，是吧？比我们切的还好还快。像我这样的话呢，就切成这样的一个片，
2: 长片，
3: 一个长的片就可以了。
2: 先出长片，
3: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给它卷成卷儿，然后呢，我们再这样
2: 改刀成丝，
3: 改刀成丝，用那个刨土豆丝那种刨子，就类似于削皮刀，然后。

0: 放的一刨就全就整整把整个土豆都可以刨成丝，咱就把这个切成这个小圈，然后呢把这丝咱
1: 哇、哦、
0: 哎。
1: 其实就是那个转笔刀原理，
0: 对，
1: 是吧？转笔刀啊，然后什么削皮器呀、啊，那个原理，只不过我们是用刀工给它转着切成片之后改刀成丝的。
0: 没错，
1: 嗯。
0: 那咱们开始啊，起锅烧油。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0: 对，然后加一点点的蚝。

0: 好，咱们给它翻炒啊，
1: 翻炒均匀。
0: 对，翻炒均匀。
1: 而且今天我们这道菜啊，要想好吃是两种家常食材的做法，一个是土豆丝，另外一个是不是也该登场了，陈大厨？
0: 是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饭。
1: 哦，所以今天我们是炒杂粮饭。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杂粮饭的话，大家也不要当主食吃了，它是可以当菜吃的。
1: 咱得把它的口感拿捏好，它不能坨。
0: 对的。
1: 然后还得粒粒分明，容易入味儿。
0: 蒸的时候，这个水分是关键啊，一定要把这个水分呢稍微的控制的少一点点。蒸好以后给它晾凉摊开，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没有水汽了，这样的话炒起来就不容易抱团了。
1: 但我觉得基础是这个杂粮饭，咱们得选好食材，它才香。
0: 没错，今天我选的是新谷粒多谷物混合杂粮饭料。
1: 想要吃的丰富又省事儿，试试新谷粒多谷杂粮饭。一碗汇聚36种谷薯豆子，多种天然营养，吃的是主食，补的是多元营养素。更贴心的是免洗免泡，口感软糯，全家都爱每日一餐新谷粒多谷杂粮饭，轻松吃够全谷物。
0: 加一点这个干虾米皮、香菇，
1: 都很鲜啊。
0: 然后那个玉米粒，对，然后这个胡萝卜啊。然后让这个味道更复合，再加一点这个彩椒粒啊，这样的话呢，吃起来味道会更好。好，
1: 颜色也好看。
0: 那这些配料炒熟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出锅。哇，
1: 你知道大火翻炒的时候，那个锅气十足啊，香味十足，里面有很多鲜味食材的味道都被激发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今天我们说是两种食材都贡献了它们抗氧化的能力，一种是土豆，另外一种是我们翻新的这个杂粮饭里的什么呀，马老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猪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5: 今天的咱们的双铠甲的食材啊，除了土豆以外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红皮藜麦。红皮藜麦比咱们的普通藜麦相比呢，它颜色更丰富。其实是因为它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含量更多啊，多酚的植物化学物呢，在体内呢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共同的呀跟土豆所含有的绿原酸呢起到双重的抗炎抗氧化的一个作用。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绿原酸，然后加上多酚类的抗氧化的物质的强强联合，在护颜护肺方面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最主要的是这个翠丝瀑布啊，它真的是有一点奇观效应，锅气十足，烟火气十足，还让我们吃到了极致的美味，也起到了抗炎的效果。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您有没有注意过自己一个动作，做着做着不自觉的长叹一口气？大多数人呢觉得这是个习惯而已，但是我跟您说，叹气啊不仅仅是个习惯，是身体在自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回忆一下啊，叹气之前是不是在胸口正中间发紧发闷？叹完一口气之后呢，是不是瞬间松快了一点？这说明什么？您的肺在憋气。靠叹气给自己强行通风呢，这跟肝郁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肝郁是两边斜肋胀，肺气郁是正。

0: 向胸口闷，位置差一寸，调理方向可大不一样了。到了白露后呢，这种感觉会更明显，秋气往下压，家里呢要是冷清，情绪也跟着往下掉，胸口呢就像被一层保鲜膜裹住了，不是疼就是闷，想叹气，提不起劲儿。送您一杯专门散开胸口闷堵的代茶饮，桔梗把胸膈的气啊往外透，百合润肺宁心，玉竹补肺津而不伤阴，炒麦芽护住脾胃，四样合力把胸口那层闷呢给掀开。方子里呢还有一味食材啊，很是特别，您平时呢都用它的叶片，但是它的梗却专长宽胸膈，疏解肺里瘀滞的气机，把胸口这团被秋气闷住的气呢给掀开，那行气又不耗伤津液，特别契合秋天的时候宜宣而不宜压的特点。它是什么呢？配合哪两个穴位能更快的把胸口这个闷气给散掉呢？扫码我给您演示，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4: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3: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5: 3、2、1，加油！
3: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6: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3: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7: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8: 伙伴，
9: 工具。
3: 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1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1: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2: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1: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3: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13: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14: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15: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16: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17: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18: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19: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3: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5: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10: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1: 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6: 热气腾腾地活在当下，
12: 只要别人看你觉得能赢。
7: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为你亮起。
3: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21:00，北京卫视，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有一些阴沉。那么今天的整体来看呢，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白天是一个轻雾的天气，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适时的调整着装。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9月16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听取我市2026年防汛和长治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干部培训班工作方案。9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文化和旅游发展等事项。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希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 Connect Europe 9月15日发布了公开信，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 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北京台报道。
1: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5号，伊朗塞佩赫兰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起飞时遭遇技术故障，客机随后紧急降落在马什哈德。由于故障导致剧烈震动，客舱内大片顶板掉落，引发乘客惊慌，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5: 据报道，当天一架伊朗塞佩赫兰航空的波音737客机在起飞后不久轮胎脱落，并造成一个发

0: 发动机受损，有媒体称飞机可能在起飞过程中遭遇了爆胎。受故障影响，客机机身剧烈抖动，导致客舱内顶板掉落，机上乘客受到惊吓，随后飞机紧急返航并安全落地，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这架客机原定从伊朗马什哈德飞往科尔曼沙阿，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油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两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的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截至今年8月1号，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耗费五角大楼约380亿美元。另据一名国会助理透露，美国国防部上月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事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约45亿美元。
0: 据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称，从2月28号到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直接消耗已有大约38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修复中东美军基地受损设施等费用。报告还指出，包括拦截导弹在内的关键弹药短缺可能会阻碍五角大楼应对新的重大冲突，而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可能在明年初推高通胀。报告预计，如果战事持续，相关支出每月还将增加20至30亿美元。同一天，美国国会山报还报道说，据一名国会助理透露，美国国防部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成本估算，通报的相关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约45亿美元。7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5号显著走高，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过4%，收于每桶105.83美元，创5月19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据报道，本月以来，油价已累计上涨超过20%。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据彭博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沙特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能源部在袭击发生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高盛集团分析师表示，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3: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

0: 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1: 据俄罗斯独立报网站近日报道，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讨论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说，美国不仅可能不会修复自2月28号以开战以来因伊朗打击而损坏的部分军事设施，还可能将一些作战和侦察基础设施迁出中东地区，而那些拟保留下来的基地则可能进行改造并转移至地下，以防范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那么美国在中东的海外基地可能会如何调整，将军事设施转移至地下能否解决问题？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解析。
2: 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呢，使用了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现在呢，美国已经知道伊朗导弹的覆盖范围和无人机的打击距离，而且呢，很多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其中的一些基础设施确实已经被摧毁了。所以后续呢，美国会针对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重新的评估。那么有一些军事基地，它可能会减少驻军，那么有一些军事基地它可能会进行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完善，那不排除美国会针对中东地区的基地群进行进一步的精简，那么有一些基地它可能逐步放弃或者说作为备份，那么兵力会向一些距离伊朗更远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集中，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集中部署更多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应对。那么有一些军事基地内部它的设施可能会进行地下化，比如说兵营，比如说它的通信设备，可能也要进行地下化的这样的一个藏匿，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那么像弹药库和油库可能也会进行加固或者说实现地下化，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美国的驻军它都可以躲到地下，因为有一些装备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地下的隐藏的，比如说美国空军的大型飞机，像 C-17 像 KC-135 大型空中加油机，像 E-3 这个预警机，根本就不可能为他们单独的修建加固的这个机库或者说呢地下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那么它还是需要进行露天的停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群即使进行优化，即使进行调整，那么仍然会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所以呢它并不能完全的这个排除这种遭到攻击的风险，只是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些风险。如果美国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博弈较量和对峙，那么大多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无论怎么改怎么变仍然是不安全的。
1: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
3: 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也就是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4: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0: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بعشرات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ات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تسببت في حرائق كبيرة ودمار واسع. الأخرى استهدفت قاعدة خميس مشيط الجو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1: 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的一栋建筑倒塌，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11人受伤，另有至少100人失踪。
1: 报道说，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倒塌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但该建筑在巴以冲突期间曾部分受损。另外，报道称死者中至少包括5名儿童，直播画面显示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失踪者。
2: 当地时间15号，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会见到访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
3: 埃及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埃及和沙特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表示，埃方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采取的措施，并支持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埃方坚决反对和谴责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威胁其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危及国际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的袭击或威胁。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埃及在沙特应对近期地缘政治挑战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城市发动袭击，沙特则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空袭。
2: 据多家外媒报道，德国政府官员16号透露，德国总理默茨已取消原定下周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计划。此前，默茨所领导的政党刚遭遇一场地方选举的惨败。
1: 默茨计划于23号在联大发表讲话。美联社援引匿名德国官员的话报道，由于默茨必须留在柏林，他将不会按原定计划前往美国纽约。本月6号，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本周末，德国将再次举行两场地方选举。分析师认为，德国选择党将再有不小收获，基民盟则前景暗淡。为此，默茨已分别安排与党内领导层及执政联盟高层举行会议，争取内部团结与支持。英国舆观调查公司近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目前是势头最强劲的政党，基民盟和基社盟所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创新低。另据德国图片报日前发布的民调结果，近八成受访者认为默茨不适合当总理。
2: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时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展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4: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3: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已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 卡尼指出，当今世界

0: 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他强调，一个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能源自主和自卫自保的国家，算不上真正拥有主权。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两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本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卡尼当天出席了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
1: 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5号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开始翻修。投票前不久，一名联邦法官发布命令，驳回了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
2: 肯尼迪中心董事会15号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表示，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造成进一步的风险。该决议草案要求关闭肯尼迪中心2年。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肯尼迪中心关闭决定将立即生效，但翻新和重建工程必须等到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就更名问题作出裁决后才能启动。他称，如果裁决结果不利且未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那么肯尼迪中心的重建与翻新工程将无法进行。据报道，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主要由特朗普挑选的人员组成。去年12月，该中心董事会曾投票决定把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但今年5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肯尼迪中心名称。目前，肯尼迪中心和美国政府对相关裁决的上诉仍在进行。
3: 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
2: 关于日本驻俄大使馆日前表示希望恢复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在记者会上说，俄日关系收紧责任不在于俄方，而是由于日本对俄奉行极不友好的政策，参与所有对俄制裁措施，被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放宽签证措施的希望非常渺茫。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该党的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
2: 据报道，自民党当天上

上午召开临时总务会，对党内高层人士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林木俊一等多数高层留任，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

0: 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据此前消息，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行室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据美国媒体15号的报道，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去年9月在佐治亚州一场突击行动中抓捕300多名韩国工人后，涉事韩国工人正在采取法律措施，准备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些韩国工人已开始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和劳工部等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索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提出行政索赔是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的必要程序。这些工人控诉，他们被捕后遭非法拘留，在拘留设施中居住条件恶劣，要求美国相关机构赔偿其工资收入、被没收物品和心理伤害等。原告律师没有公布索赔金额。去年9月4号，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针对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合作经营的一家电池工厂及相关承包商的突击执法行动中，抓捕475名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其中逾300人为韩国公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民众对此事感到震惊和愤怒。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9月警告，美方此举可能会使韩企对在美国投资持谨慎态度。
1: 当地时间16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
0: 据韩联社报道，与一审判决理由相同，法院方面认为尹锡悦原本计划追加召集国务委员，与韩德洙的建议无关，因此维持无罪判决。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去年12月以伪证罪起诉尹锡悦。特检组表示，尹锡悦去年11月以证人身份出席韩德洙案件庭审时称，他在韩德洙提出建议之前就已计划召开国务会议，以宣布戒严。但特检组认为，尹锡悦在宣布戒严前原本没有召开国务会议的意向，因韩德洙提出召开国务会议符合法律而临时决定召开会议，因此认定尹锡悦相关证言属于虚假证词。今年5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尹锡悦被判无罪。此后特检组抗诉，并请求法院判处尹锡悦罚金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万元。除这起案件外，尹锡悦还深陷多起刑事诉讼。
1: 当地时间15号，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此前，由于英国政府曾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两国关系持续紧张。
2: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就提升委内瑞拉与英国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克里斯·埃尔莫尔当天向议会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其同委内瑞拉关系持续紧张。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总统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后，美国政府放宽了对委内瑞拉石油贸易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英国壳牌在内的国际石油公司与委内瑞拉签订合作协议。
1: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
0: 欧盟表示，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冯德莱恩在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说，各国的财政预算经常成为最后的保险，为各地灾后恢复兜底，欧盟需要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

0: 现状。冯德莱恩说，欧盟还将采取其他措施以提升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欧盟十月将出台一项关于如何在欧洲100个脆弱地区应对气候风险的气候韧性战略。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还计划听取消防员建议，并组建欧盟自己的消防队伍。路透社评论，欧盟虽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雄心勃勃的政策框架，但其在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方面行动缓慢。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3: 好的，思思，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呢有轻雾或雾，京城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北部山区及东南部地区局地的能见度呢是不足1公里，早间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气温是上升平稳，预计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7到21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是在21度左右，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5度上下。到了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0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外出要注意适当的防晒并及时补水。花粉浓度持续高位运行，易敏感的人群更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工作。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气温也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0度上下，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15到18度之间。早晚呢出行还是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警说，其家邻居宋先生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准备给骗子汇钱呢。民警立刻赶往现场。
5: 喂，你好。
6: 喂，你好。
5: 哎，黑庄户派出所的，你住1号院二号院？
6: 1号院，1号院。
5: 我正往你那儿走呢，马上到。
6: 啊，好。
0: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的邻居宋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在给骗子转账汇款，反诈工作分秒必争，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7: 是您报的警吗？
8: 啊，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7: 你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0: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7: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0: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9: 有什么损失啊？
7: 我现在不知道呢。
0: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8: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0: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
10: 这个新下的这个，
11: 就是这个，
10: 就这个，就这个，
12: 这是什么呀？
10: 这我不知道，删了吧，没用。
0: 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

0: 入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1: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2: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去了。
3: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4: 那就行呗。
0: 经全面核查确认，宋先生已经深度陷入诈骗分子的陷阱，所幸报警及时，没有产生直接财产损失。
5: 请输入密码，输完按井号键。输入的密码太过于简单，存在安全漏洞，请您修改密码之后再使用。
3: 别用那个了，你那个太简单了，想一个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六位数，别用同样的数字，那个有风险。
0: 随后民警逐条梳理宋先生的手机银行支付平台的交易流水，全方位排查潜在的资金被盗、自动扣款等隐性风险，彻底清除手机内留存的诈骗隐患，成功为宋先生保住了近万元的养老钱。
3: 就是谁单独加你微信不要加，所有的退款操作都在那个平台上去操作。
0: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是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6: 可能很多人呢已经感受到了，对于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不佩戴安全头盔，北京交管部门一直在严查。首次被查呢是口头警告，但是再次被查可就真要罚款了。近日呢，多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民警的夜查当中被查处。
7: 我是头盔丢了。对对对，
8: 这是晚上8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7: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9: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头。
7: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9: 就是。
8: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9: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3: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9: 你单子，我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3: 嗯，我没查不出来呀、啊。
9: 能查出来？我下午刚发的。哎呀，你什么呢？
3: 什么？
8: 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3: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8: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3: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9: 这儿呢。
3: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9: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3: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您
9: 说的特别对。
8: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10: 你看，弄了一身。
3: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10: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3: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就行了吗？
10: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要算一句话说不清，我不较劲了。
8: 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3: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
8: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3: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11: 太热了。
3: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11: 白天怎样戴？
3: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8: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3: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自然能，也能坚持的。
8: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6: 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按照15天火车票的预售规则，10月1号的车票今天开售。中秋国庆叠加，铁路运输周期拉长，不少人发现呢，一些车次一放票就售罄或者候补，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抢票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8: 记者登录12306 APP 看到，9月30日，北京到沈阳、哈尔滨、杭州等方向的部分车票显示已经售罄，进入了候补状态。今天正式开售10月1日的车票。铁路部门提示，

0: 第一时间提交候补订单是提升出票成功率的关键。
1: 候补的这个时间就是越靠前的话，它是按照旅客的这个先到先得进行分配的。候补车次的越多，那我们兑现成功率也就越高。旅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购买联程车票的方式分段出行，满足您的不同的出行需求。
0: 铁路部门表示，车票第一时间显示售罄，一方面是因为旅客集中抢票，票短时间内抢光，迅速转入候补；另一方面，热门长途列车是采取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大部分票额预留给始发站、长途全程旅客，途经部分中间站一开始没有分配票额，放票时直接显示候补。但是第一时间候补后，系统会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和候补订单排队顺序为购票人自动兑现车票。据了解，今年中秋和国庆两节相距较近，铁路运输高峰持续较长，从9月23号到10月8号一共16天，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成都、香港等热门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
1: 根据客流预测分析情况来看，预计9月25日、10月1日是客流高峰期。
0: 北京台报道。
2: 减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很多人减肥呀，盯着体重秤，体重掉了就以为是瘦身成功了。可是不少人节食暴瘦之后很快反弹。那大家在体重管理过程当中都会关注哪些数据？是体重、体脂率还是 BMI 呢？那么减肥减的究竟是什么？一起来看看。
3: 我已经50岁了，所以现在我特别关注体脂率。
4: 主要还是体脂吧。
5: 我可能关注体脂吧。对，因为体重的话，它不是肌肉还会有。
6: 我个人的话就看 BMI 指数这个，身高和体重的这个比例，
7: 是一个参考。
4: 体脂吧，体重没什么，体重没什么参考标准。因为你身高和体重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看体脂比看体重好很多。
8: 看来很多市民都明白，单纯体重下降并不代表减肥一定成功。很多人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极端节食方式，虽然体重数字下降，但肌肉大量流失，基础代谢变差，后续极易反弹。
9: 因为体重呢，对我们来讲啊，它其实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体重呢，包括我们身体的肌肉，包括的水分，还有就是这个脂肪。那如果说只关注体重的话，比如说你短期之内暴瘦啊，所谓的掉的可能是水分，甚至大部分的可能流失的是肌肉，那可能本身的脂肪呢并没有掉多少。这样的话呢，这种的测量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把核心呢，减重的核心呢，要关注在减脂啊，尤其是不掉肌肉的这种减脂。要减脂，脂肪怎么测定呢？还是要关注在体脂率上。
8: 所以高质量减重是存肌减脂，优先保住肌肉，而不是一味降低体重数字。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的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含量的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呢，不少网友发现呢，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到底应该怎么使用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8: 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
10: 今天呢，我们就拿了一台体脂秤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用他们的专业设备来测一测这数值到底是不是一样。我们先用这个家用的体脂秤来测一下我的体脂率。我们用这台仪器呢，测出来的我的体重呢是82.05公斤，体脂率是24.9，属于偏高的一个水平啊。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我们减重与这个代谢外科的这种专业的设备来测一下。我用这个医院的人体成分分析仪呢，测出来的体脂呢是19.7，而刚才呢用这个家用体脂秤测出来的体脂呢是24.9，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两个小时后，我们拿着同一台体脂秤呢来到了一家健身房，我们来看一下体脂的变化，以及用这里的这个人体分析仪会测出什么样的体脂。现在呢，我们测出来的体脂呢和刚才有一点变化。两个小时前测出来的呢是24.9，现在呢变成了25.1。接下来呢，我们用健身房的人体分析仪再测一下。

0: 一下我的体脂，刚才呢我们用家用体脂仪呢测出来的体脂率呢是 25.1， 而用这个健身房的这台仪器呢测出来的是 18.2， 两个仪器的数值呢差距更大了。
1: 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据介绍，家用体脂秤和人体成分分析仪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够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的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
2: 导电的电极少，那样的话呢查的这个电阻抗的结果就会有限，信息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呢推测出来的这种体脂成分呢粗略一些。那如果说我们电极比如说手脚都连着电极，那这样的话对全身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估。
1: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会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其实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
3: 您只需要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看自己的一个趋势是有增加还是有降低，这个就可以作为您的一个测评标准，来考量自身的一个身体条件的变化。
2: 同一时间进行对比，而且呢没有必要啊斤斤计较，我们说的就是要看这个趋势啊，因为不同的时间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状态下测量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1: 同时大家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更没有必要频繁测量，每周一到两次即可。北京台报道。
4: 那么大家对于好身材和健康身体的标准怎么看呢？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5: 我现在更关注就中年女性，包括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我觉得更应该关注肌肉
6: 匀称吧，就不是那种特别瘦也不是那种肥胖的，
7: 健康的身材和微胖之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整体的身体是匀称的，不是说哪儿突然瘦了或哪儿突然胖了。
6: 越瘦的话可能你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什么就不太好。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但专家强调，体脂率过低不一定是件好事，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
2: 极端的这种体脂率低啊，会导致比如说女性的这种不孕不育，包括月经不规律等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头发这脱发呀，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比如说皮肤的粗糙呀。
1: 而科学减重的核心是在保留肌肉量、维持正常基础代谢的前提下，减少多余脂肪组织，最终实现体态改善、健康指标优化与体重长期稳定。
2: 我们一定要注重这种吃跟练啊，包括这种的平衡。比如说你光是一味的少吃，这样的确实能瘦啊，但是大部分的掉的可能是肌肉流失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推荐大家呢每周啊大概做3到5次，每次大于半小时的这种规律的这种运动，尤其是以抗阻训练为主的这种。这样的话呢能结合呢我们高蛋白饮食，能增加一部分的肌肉，保肌比这种总泛泛的这种减重的概念啊其实更重要一些。
1: 其实生活中一些小习惯的改变也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好身材。首先让自己日常生活中多动起来，比如上下班乘坐电梯改为爬楼，近距离的出行选择步行。
3: 这种走路呢不能是散步型走路，就是您要在一定速度下走路，这个标准也非常容易衡量。就是你如果距离是1公里，你走到家有一些微微出汗，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是有效的动态生活。
1: 同时在不改变饮食习惯和结构的情况下，延长每餐进食的时间，保证在25到30分钟内完成。体重管理是一项长期健康投资，与其追求速成，不如选择科学可持续的方式，让减重成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北京台报道。
8: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围绕世界多极化、地

0: 与冲突化解、大国关系、新兴领域安全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1: 当前的国际环境在持续演变，多边机构也需要去适应这种演变，这样才能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反应能力和有效性，来应对这些新兴的挑战。整个世界各国其实是不想打仗的。
2: 过去2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的上升，中国在国际和平中发挥的作用在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是助推了仙山论坛越来越重要。反过来呢，仙山论坛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0: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截至8月31号，今年全市细颗粒物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7微克，优良天数199天，为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4: 澄澈透亮的冷涡蓝，层次丰富的漫画云，绚烂治愈的晚霞，今年北京的好天气频频刷屏。这份美好的背后是持续深化的大气污染治理。今年年初，本市印发实施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围绕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多元协同共治三大方向，推进106项重点任务，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在移动源治理方面，今年新注册登记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65%，机械新能源比率超50%。丰台区新宫村改造安置房项目打造了全电工地加基坑砌模一体化绿色施工模式，
5: 实现机械全部新能源化，单日减排二氧化碳320公斤，再叠加砌模技术削减到95%扬尘污染。
4: 截至8月底，全市已有26项工程运用基坑砌模全密闭施工技术，数量超过2025年全年总和。此外，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优良，土壤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生态系统质量稳中向好。今年前6个月，全市再生水利用量为6.8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到98%。初秋时节，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塘荷香依旧，
6: 这地儿风景可美了，太美了。
4: 这片约3.3万平方米的景观湖，年均用水量10.3万立方米，已全面实现再生水替代生态补水，以达标再生水作为稳定水源。
7: 再生水用水每年从春季化冻开始开闸放水，直到秋冬季上冻时将中水排掉，水体内种植荷花、芦苇，用来对中水水体进行自然生态的净化。
4: 北京市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刚刚过去的2026年服贸会，减碳降费成为一大亮点。4号馆西侧、南侧玻璃幕墙采用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安装了3191平方米光伏发电板。
8: 它一天的发电量大概是320千瓦，可供一户居民夏天使用20天，是目前北京规模最大的光伏幕墙。
4: 服贸会还全域推行电子票证和无纸化服务，展览搭建服务手册要求2类结构搭建材料回收率达到100%，无废理念贯穿办展全程。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共度佳节。
4: 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至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9: 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同时呢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
4: 此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等活动也将在假期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带给观众沉浸式戏曲氛围。
10: 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如果小月中秋夜的时候呢，丰台将和这个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
4: 京郊各区还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
11: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
4: 中秋国庆假期，全。

0: 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市文旅局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
1: 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凌晨，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启动进场施工，预计本月25号完工亮相。
3: 现在是9月16号凌晨1点钟，这里是天安门广场。此刻的北京城，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广场上却是灯火通明，车来车往，一派繁忙景象。
0: 承担今年国庆花坛布置任务的大型运输车队和吊装设备，依次通过安检，缓缓驶入广场核心区。备受关注的国庆中心花坛正式进入进场吊装和拼装阶段。
4: 现在是吊装的是咱们今年中心花坛的核心筒，还有蓝牌的钢结构。
5: 团结的这个十座花坛也陆续的开始施工，人民纪念碑的周边，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广场的北四坛也会陆续的进行花卉布置。
0: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和游客日间出行的影响，所有的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安排在了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和工程人员参与施工。
3: 那这几辆车上呢，摆放的就是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0: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6: 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号，为何今年偏早？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因此导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7: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而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6: 根据预报，本周五北京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秋雨，最高气温将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北京台报道。
2: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将拉开帷幕。本届书市展期11天，覆盖中秋假期，将持续至9月27号。那么除了在地坛公园举办外，书市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也将同步开展，15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现在地坛公园里各个展区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的记者邓耀明也已经提前到达，让我们来连线书市现场，看看今年的我与地坛有哪些看点。耀明，时间交给你。
8: 好的，主持人，书香地坛不见不散。我现在呢就到了地坛的现场，大家看，我现在呢是在连续2年维持的一个十字街。那么像北京的四大书城，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以及中关村图书大厦和亚运村图书大厦4大店呢，分别在每个角落都设立了自己在地坛的一个专业的展场。那也是维持两年的一个惯例了。那么今年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之处呢？我们下面请我们地坛书市宣传组的徐锦老师，我们介绍一下。你好，徐锦。那么今年我看这个整个从这个布置上又进一步突出了年轻化，是不是？我们这次也特别强调要年轻化，吸引年轻读者走进地坛书市。
9: 对，在那个2025年的时候啊，可以说地坛书市已经吸引了很多的年轻读者到咱们书市来了。然后呢，今年呢，根据咱们读者的需求，我们呢进一步的根据客群的这个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了图书的升级。今年呢，咱们这个图书的展位占到了整个园区的80%。
8: 哎，你看，读好书，建立自己的精神